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1: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5: 早安，
3: 青海。早安。
1: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接下来请收听辽宁之声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第三集。
1: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 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六十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 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三集《乌金闪耀》。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山河。贵州省六盘水市，山清水碧。 六支三线建设博物馆广场上庄严肃穆，人们正在向1126纪念碑敬献花篮。这场发生在1967年的矿难夺走了98位三线建设者鲜活的生命。因为三线建设，第一次有了六盘水这个名字。1964年5月， 中央决定在六支、盘县、水城三个县建立煤炭基地。 1965年1月， 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在六支成立。当年为了保密，称钢铁企业为林场，煤炭叫农场，电力为牧场。当年六盘水地区工业建设指挥部就称大兴农垦局。 82岁的蒋昌山退休前是六支矿务局副局长， 1965年从辽宁北票矿务局来贵州支援三线建设。
2: 当时我们一共是250、60人， 大家是奔七八个矿和选煤厂自愿报名来的。当时呢，六支、盘县、水城它这个储量呢，应该在长江以南是最大的煤矿富存地区。
1: 煤炭是工业的粮食，攀钢要上马，生产建设要用煤。 1965年春天，春风拂面，战鼓催征， 十几万建设大军汇聚六盘水。 28个工程处、8个勘探队、6个设计院，5万多人开始煤矿会战。中国

0: 三线建设研究会常务理事白平就是在六盘水矿区长大的。
1: 阜新矿务局、抚顺矿务局、北票矿务局、本溪矿务局都是承建制的过来，甚至有的厂几乎是整体搬迁，比如说抚顺矿务局的榨油厂、火工厂。
0: 风镐轰鸣，炮声隆隆，建设者铿锵的脚步打破了古老大地的千年沉寂。从此乌蒙山深处矿灯闪耀，乌金滚滚。

0: 六盘水，百里梅海。有了煤也要运得出去，可是这里山高路险，交通闭塞。于是在新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中，修建桂昆铁路被提上议事日程。1958年8月开工，尽管全长只有643公里，却是30万人用了8年时间完成的。因为在西南修铁路，就是在跟大山战斗，逢山开道，遇水叠桥。84岁的梅建才是山东人，逃荒到东北，在抚顺矿务局胜利矿入团入党。1965年从辽宁到贵州，本是援建盘江煤矿，到了的第一件事却是修铁路，桂昆铁路。
1: 今天下午来的，明天就开始上班了。我们来的是第一个月是百米成行，就是连掘进带切选，第一个月来就干100米啊。
0: 那时候没有机械设备，甚至没水没电，有的只是钢钎铁锤和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决心。1966年，桂昆铁路建成通车。有了铁路，十几万人和大批物资坐着火车来建设六盘水，所以六盘水是火车拉来的城市。通了铁路，新中国立即结束了延续多年的北煤南运。时任六支矿务局副局长蒋昌山，
2: 那时候整个国内环境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煤是工业的粮食，不管搞国防也好，搞经济建设也好，必须得有煤，得有钢铁。为了给攀枝花配套，所以才有这个六盘水的煤炭基地。
0: 铁路贯通，让钢铁联盟落了地。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3: 就是把六盘水的煤炭运到攀枝花去炼钢，然后把攀枝花的铁矿再运到六盘水去建立一个水成钢厂，也同样的炼钢，形成了一个钟摆式的互动。
0: 钟摆式总长上千公里，地跨云贵川，涵盖煤炭、钢铁、铁路、军工四大行业，煤钢对流无缝连接，稳定高效，其设计之巧妙到今天仍值得称道。

0: 潘煤集团陶家渡老矿务局，厂房还是60年代的，电表、洗煤池、传送带都是当时从波兰进口。这里楼房老旧，街路斑驳，一切仿佛凝固在时光里。这里就是辽宁人抵达攀枝花的第一站。高文忠85岁了，1965年从辽宁本溪矿来支援三线，退休前是攀枝花矿务局纪委书记。
1: 像辽宁的本溪就调来成建制的，就是整个这个单位你要是采煤的，一下就调过来。
0: 天高日朗，运煤铁斗在索道上穿行，仿佛琴弦上的音符。在群山万壑之中，矿里的原煤如何到达洗煤厂？智慧的建设者想出了向天借道，用索道跨越金沙江的好办法。马青山老人一头银发，爽利干净。1965年，25岁的小马从复兴矿务局调到宝鼎矿。宝鼎矿出第一斗煤的那天，他就在金沙江边，摇旗吹哨，指挥矿斗过江。
2: 那是我们两个人，向南边一个，向北一个，拿小红旗儿，这么着第一斗的煤运过去了。那是一个字儿，就是干，那就是为了找树干。
0: 那个沸腾的年代，风展红旗如花。从六盘水到攀枝花，在大西南。来自辽宁阜新、抚顺、本溪、北票矿务局的援建队伍就有几万人。关山万千重，从优渥的城市投身大山深处，风餐露宿，战天斗地，为心中那团火，更为对新生共和国的无限期许。王立山，辽宁开原人，1958年毕业于抚顺煤校，1967年在六盘水三线建设中牺牲，是112矿难98位烈士之一。王立山走时，儿子王继东只有3岁半。多年之后，王继东也来到父亲生前所在的六支矿务局65工程处动邀掘进队，成为一名技术员。
3: 一提到65动邀队。哎，都是比较自豪的，这个队伍是非常厉害的，父辈有些精神，有些传承，对于我们来说鞭策很大。
0: 今天马青山仍住在金沙江畔一间70年代的红砖小房里，因为在这儿抬头就能看见过江运煤索道。六盘水煤矿到今天仍是长江以南最大的煤炭基地。攀枝花矿业公司多年来为国家贡献原煤1.58亿吨，精煤7300多万吨。2005年，阜新海州矿关闭，51年累计产煤2.44亿吨，上缴利税33.45亿元。2019年，抚顺西路天矿闭矿，百年天矿为新中国贡献煤炭2.8亿吨。如今，阜新、抚顺这样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寻求转型的同时，辽宁煤炭工业正以智能建设向绿色发展迈进。在时代的叙事里，不以万里为远，不以日月为期，草熏风暖，踏遍青山。人未老。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

头，他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8: 速，西宁市文火，
1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1: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0: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9月30日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青海省公安机关组织民辅警在西宁市烈士陵园开展国家烈士纪念日活动。活动中，全体民辅警列队肃立，重温入党誓词，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追思长眠于此的红巾西路军先烈，表达全省公安民辅警继承一致、忠诚履职的坚定决心。
1: 参加活动的民警、辅警纷纷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把对英烈的深切缅怀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赓续红色血脉，筑牢忠诚的警魂，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平安青海、法治青海建设，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英雄虽逝，浩气长存，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在省公安厅党委的有力领导下，青海公安民辅警立足青海稳疆固藏战略定位，始终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推进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提升工程，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为牵引，持续深化情形指一体化改革，做深做实主动警务、预防警务，妥善化解处置各类涉稳风险，依法打击整治突出违法犯罪，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切实守护人民幸福安宁。新中国成立以来，青海公安机关共有288名民辅警因公牺牲，其中59名被评定为烈士。
1: 年后值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9月30号，由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办、共青团西宁市委承办、共青团城中区委协办的“我与国旗合个影，青春告白祖国”主题系列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启动。活动组织广大青少年与国旗合影，激励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
0: 活动现场，鲜艳的五星红旗吸引众多青年和市民参与，大家有序排队在国旗下合影留念。现场还安排专业摄影师免费拍摄，并提供照片装框服务，为参与者留下与国旗同框的珍贵纪念。
1: 此次活动采取了线上加线下联动方式，除了线下的合影打卡之外，还面向着全省开展了“我与国旗合个影”摄影作品征集活动，并同步推出了“国旗在身边，随手拍祝福接力”活动，邀请广大网友记录身边的国旗景象，分享对祖国的美好祝福。系列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7号。
0: 9月29号，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首届宁木特黄河大峡谷漂流邀请赛在宁木特黄河大峡谷开幕。当天，各地参赛选手、客商游客、干部群众齐聚峡谷河畔，共赴山水之约，共赏生态之美，共启文旅发展新篇。
1: 宁木特黄河大峡谷坐拥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禀赋，底蕴深厚的红色人文资源，是河南县深耕文体旅融合、打造特色文旅品牌、激活县域经济活力的核心载体。河南县县长齐晓清致辞时说，本次的漂流邀请赛的成功举办，是河南县立足于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优先战略定位，盘活优质山水生态资源，深耕文体旅融合赛道， 激活文旅消费市场的创新举措和重要实践。
0: 以专业体育赛事为媒介，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了河南县雄浑壮阔的生态之美，源远流长的人文之韵，蓬勃向上的发展之势，有效推动优质生态资源、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特色产业发展优势和县域经济增长优势，持续擦亮高原河南特色文旅名片。
1: 本次赛事共吸引了国内外13支专业的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切磋交流。赛事科学设置了四人绕标赛、男女单人桨板赛两大竞赛项目，参赛选手们依托着天然的黄河优质水域赛道，在险峻秀美、风光旖旎的高原峡谷间乘风破浪，竞速角逐，尽情地挥洒汗水，挑战自我，充分诠释了勇于

0: 氛围持续升温，丰富了活动形式，增添了草烟火气息。
1: 主会场周边同步设立了特色产品展销区，集中展销当地的有机牛羊肉、高原乳制品、农牧特色产品、文创伴手礼等优质的县域特色产品。各参展企业、专业合作社通过实物展示、现场推介、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地展示河南县有机产业发展成果与本土特色产业优势，为产销对接、商贸洽谈搭建了便捷高效的交流平台，有效助力县域特色农畜产品走出草原、拓宽销路，届时将赛事的人气转化为消费经济活力。
0: 近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2026年里约柴达木秋冬嗨购季第四批促消费活动启动，海西州商务局统筹省财政资金257.74万元，聚焦中秋国庆关键消费节点，以政策赋能加场景创新为抓手，稳固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全力激发秋冬消费市场活力，推动商贸经济提质升级。
1: 这一活动依托着云闪付、建行生活、荷包等主流平台，广泛吸纳海西州内优质的客商入驻参与，持续扩大了惠民政策覆盖面。针对于大宗消费和民生消费的精准发力，对个人购车消费者给予了3000元到5000元的分级购新补贴，同时投放了商超餐饮、成品油、通用电子消费券，并叠加了双节专项惠民券，匹配群众的节日采购、出行加油等消费需求，稳定汽车、餐饮、零售、成品油等重点的消费市场。
0: 本次活动立足居民消费升级新需求，创新推出居家康养智慧换新专项消费券，成为秋冬促消费活动的最大亮点。围绕居民居家品质改造、老年适老化康养需求，重点针对智能家装、家居软装、老年康养器具等品类投放多档位专项消费券，引导居家养老更新旧家电、升级居家康养设备，释放智能家居、康养民生消费潜力。
1: 同时，配套推出秋假文教惠民、冰雪文旅住宿促销活动，通过文体数码消费立减和冰雪住宿券投放等举措，减轻了家庭的教育支出，撬动冰雪文旅消费，推动商贸、文旅、民生消费深度融合。
0: 9月29号，由青海省委组织部原青办、青海省商务厅、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山东省原青干部管理组、鲁商集团主办的高原出珍品、风味富奇鲁主题青海特色产品产销对接会暨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在济南举办，这标志着山东原青消费帮扶系列活动启动。
1: 在启动仪式上，银座集团作为购销企业的代表发布了采购需求，千户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作为青海供应商代表开展了商品推介，鲁商集团山东省创新研究院发布了2026年山东原青消服帮费和年度的活动计划，创新设置了大买家与大卖家展销洽谈专区，全国的100多家重点采购主体和青海优质供应商开展了面对面的精准对接，各方围绕着源头直采、供应链共建和长期战略合作等深入磋商，凝聚共识，在现场产销对接成果丰硕。
0: 活动期间，山东原青青海好物选品中心揭牌落地，聚焦青海特色资源，通过市场化、专业化手段整合牦牛肉、青稞、高原乳品等百余类优质产品，搭建常态化一站式产销对接载体，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为青海特色产品开拓山东及全国市场提供长效支撑平台。
1: 本次系列活动采用了全链条、场景化、多元化推广模式，构建起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消费帮扶工作体系，贯通了供应链、产销端、消费端的全流程。山东原青将持续推动鲁青两地资源互补、产业互促、市场互通，

0: 不断优化产销对接机制，拓宽高原优质产品销售渠道，让更多青海好物走进齐鲁大地，促进两地山海同心，协作共进，实现共赢发展。
1: 9月28号，海东市最新外贸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海东市实现进出口总值3.3亿元，同比增长17.9%，其中出口2.7亿元，进口6428.4万元，同比均上涨，外贸发展韧性持续增强。
0: 今年以来，海东市立足本地特色产业优势，持续培育外贸经营主体，壮大外贸基本盘，通过常态化走访调研外贸企业，落实了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机制，上门宣讲外贸扶持政策，指导企业完善进出口手续，挖掘存量企业潜力，孵化培育新增的外贸主体，不断激活外贸内生动力。
1: 在通关服务提质增效方面，深化关地协作合同，落地多项便利化举措，依托全省首个特色农产品出口海关工作服务站，实现特色农产品家门口通关，针对冷粮蔬菜等鲜活农产品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压缩通关时限，降低物流成本，同时推行外贸企业经营者备案线上不见面审批，优化外贸营商环境。
0: 在市场拓展层面，海东市充分借助了青洽会、青澳经贸交流等平台，集中推介了耐火材料、高原农品、非遗文创等本土的优势产品，精准对接市场，深度依托东西部协作资源，联动着江苏省无锡市电商协会，常态化运营清货出海外销平台，持续畅通特色产品出海渠道，推动了本地产品从零星出海向批量外销转变，同时主动引进了优质外贸企业、跨境电商主体，壮大外贸经营队伍，丰富外贸业态。
1: 如今，普奈耐火材料、高原冷粮蔬菜出口增速迅猛，依兰和方便面顺利实现二次出口，市场认可度稳步提升。和黄清秀打破传统内销模式，开启自主出口，实现新突破。同时，通过畅通双向贸易渠道，海东市顺利进口榴莲、菠萝蜜等优质热带水果，进口结构持续丰富，有效丰富本地消费品市场，实现进出口均衡发展。
0: 近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2026年里约柴达木秋冬嗨购季第四批促消费活动启动，海西州商务局统筹省州财政资金257.74万元，聚焦中秋国庆关键消费节点，以政策赋能加场景创新为抓手，稳固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全力激发秋冬消费市场活力，推动商贸经济提质升级。

0: 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秋日的金银滩草原，天高云淡，草色渐黄。位于海北州海晏县的西海镇，另一重热度正在一路攀升，那就是国庆假期的首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也迎来了参观的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排起长队，专程赶赴这一片两弹一星精神的诞生地，过一个不一样的节日。
1: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厅里，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泛黄的科研手稿，锈迹斑驳的手摇计算机前，人们久久驻足。复原的干打垒土坯房前，参观者静静矗立。讲解员深情讲述王淦昌、邓稼先、郭永怀等科学家隐姓埋名扎根高原的故事，不少家长和孩子边记边听，有人悄悄红了眼眶。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4: 是吧？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4: 谢谢。
5: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6: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4: 哦，我看，
6: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8: 哎呦，
7: 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 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9: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2: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2: 早安青海，
10: 早安青海，
2: 每天新出发。
10: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岩村视察以后，我们白岩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后，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年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巍巍昆仑下，茫茫戈壁间，作为青海产业四地建设重要一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正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扎实推进。依托柴达木盆地洁净的水土、充足日照与巨大昼夜温差，枸杞、唐古拉、牦牛、格尔木蒙古羊、藜麦等一批高原好物从田间草场走进全国市场，把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1: 秋日的格尔木河西农场，连片的枸杞林缀满了殷红的果实，串串枸杞如同是红宝石挂满枝头，采摘工人穿梭林间，一派丰收景象。枸杞种植户海永存捧着鲜红的鲜果说，格尔木光照足，气候干燥，种出来的枸杞甜度高，品质好，除去各项成本，一亩的枸杞纯收入差不多能到达10000元。
0: 扎根戈壁16年，他靠着枸杞种植实现稳定增收。每到采收季，还吸纳数百名务工人员就近就业，带动周边群众共同分享产业红利。枸杞林不仅产出经济效益，连片的枸杞经济林还发挥着防风固沙的生态作用，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双向共赢。
1: 不只是枸杞，在大格勒乡藜麦种植基地，饱满的藜麦穗随风摇曳。种植户潘国福算起了一笔账，过去种传统的粮食，一亩的收入1000出头，改种藜麦之后，亩均产值能够达到3000到4000元。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冷凉环境，格尔木引种藜麦已有了10余年，当地落实了专项种植补贴，创新推行了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延伸加工链条，藜麦粗粮、挂面、饼干等深加工的产品陆续的走向市场。昔日的高原杂粮如今成为了农户稳收增收的新赛道。
0: 唐古拉山镇海拔4700米的辽阔天然草场上，唐古拉牦牛、格尔木蒙古羊自在放牧，这里的畜产品获得地理标志保护认定与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肉质低脂高蛋白，富含多种氨基酸，备受市场青睐。
1: 格尔木智取农牧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刘晓辉说道，我们依托着百万亩的天然草场，打通了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和品牌销售全链条，企业持续深挖有机畜产产品的价值，不断拓宽销售渠道，带动着当地牧民就近就业，让高原草场的馈赠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
0: 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格尔木不断夯实农牧业产业底盘，全市农作物种植面积稳定在13万亩以上，11.1万亩枸杞撑起特色产业大梁，有机枸杞出口连续13年位居青海省首位，畜牧业守牢草畜平衡底线，抓实动物疫病防控与产能调控，肉蛋奶民生供给稳定充足，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稳定达85%，规模化养殖场处理设施配套率实现100%，养殖废物实现无害化资源闭环处置。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2026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30号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务委员盛贻勤向获奖外国专家颁奖并讲话。盛贻勤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向获奖外国专家表示热烈祝贺，向所有外国专家和家属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
1: 盛贻勤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为世界注入难能可贵的确定性。广大的外国专家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中外友好交流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0: 盛贻勤表示，155时期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希望更多外国专家与中国人民携手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舞台上共创美好未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中共攀科学高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辉旗帜下共谋人类福祉。中国将为外国人才长期稳定在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宣读了授奖决定。2026年度，共有50名外国专家获中国政府友谊奖。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在上海落下帷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以精湛技艺诠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主题，将巧手匠心化作推动全球技能运动发展的动力。
0: 接受记者采访的国际组织代表、外国职业教育专家、外国观众和志愿者等表示，中国不仅办了一届精彩的大赛，更把职业教育与培训摆到了全球发展的重要位置。本届世赛采用一赛两会办赛模式，赛场外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丰富的交流互动活动给外宾留下深刻印象。
1: 世界技能大会上，技能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说道，世界技能大会很有成效，很多新颖的观点在这里碰撞。在有关人工智能对于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专题讨论中，阿联酋前世赛的选手纳尔敏·阿尔马祖奇表示，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类的批判性思维、应变能力和情感社交等软技能。
0: 9月28号至29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这是亚投行进入第2个10年发展历程后举办的首次理事会年会。围绕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影响与创新主题，亚投行各成员理事、政府高级官员、合作伙伴及相关机构代表等共商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等合作议程。
1: 亚投行行长邹佳怡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自2016年正式运营至今，亚投行已发展成广受信赖、成果丰硕的国际多边合作平台。下一阶段，亚投行将坚持守正创新，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
0: 据介绍，今年亚投行在拓展投资范围、创新融资方式等方面已取得诸多新进展，批准首个南非项目，支持其改善城市供水、供电等公共服务，与亚洲开发银行共同担保，支持巴基斯坦发行首支主权熊猫债，拓宽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批准设立应对能源与粮食危机的特别基金，在这一基金框架下帮助孟加拉国、斐济增强财政韧性。
1: 卡塔尔财政大臣、亚投行本届理事会主席阿里本·艾哈迈德·库瓦里表示道，卡塔尔高度赞赏着亚投行在支持基础设施融资、促进成员跨境互联互通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他强调，当今世界面临着诸多挑战，持续投资基础设施和开展务实的多边合作，对于支持增长、增强韧性和实现共同繁荣至关重要。
0: 埃及财政部部长、亚投行埃及理事艾哈迈德·库舒克对亚投行的合作前景十分看好。他表示，在埃及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进程中，多边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多边开发银行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促进投资者与其他参与方合作，最终共同推动项目成熟落地。
1: 9月30号，2026全球南方现代化论坛在埃及开罗举行，主题是人工智能浪潮，全球南方现代化的机遇与挑战。
0: 中外嘉宾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着治理挑战。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上提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人工智能开源普惠等重要倡议，阐明了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方向。全球南方现代化正处在破解发展约束、补齐能力短板、转换发展动能的重要阶段，需要善用人工智能，持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1: 中外嘉宾表示，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财富，全球南方国家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改善民生福祉，要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弥合智能鸿沟，推动发展与安全良性互动，要促进人工智能交流互鉴，坚持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深化理论和实践研究，让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社会。
0: 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开罗大学共同主办。论坛设有4个平行论坛，会上发布了《南方崛起：全球南方现代化学术研究图谱》、《全球南方现代化研究十大热词2026》，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论坛举办前后，还配套举办了学术展览、青年交流和智库研讨活动。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生活中难免有失意，不必事事追求圆满，接纳所有的不完美，稳定内心的节奏，慢慢地往前走，美好总会在不经意间奔赴而来。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7: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6: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7: 是吧？
6: 将来还能入住，
7: 好好，
6: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7: 儿。
6: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8: 大爷，
6: 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7: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6: 太爷您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7: 哦，我看
6: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十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7: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8: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9: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3: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新秀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0: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首先啊，和大家分享几本好书。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当大街小巷飘扬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当盛世繁华铺展在华夏大地，我们享受着岁月静好，国泰民安，这份安稳与荣光从来都来之不易。那么在这个国庆佳节的温柔诵读时光里呢，我想和大家共读一部穿越岁月永不褪色的红色经典《红颜》。《红颜》这本书是由罗广斌、杨逸言根据亲身经历创作的，是镌刻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红色丰碑。这本书啊，它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跌宕的虚构剧情，每一段文字、每一个人物都源自真实的革命往事，字字滚烫，句句赤诚，记录着重庆解放前夕革命志士在黑暗牢笼当中坚守信仰、奋勇抗争的热血岁月。翻开书页呢，我们仿佛穿越回了风雨如晦的时代。在阴冷潮湿的渣滓洞、白公馆，无数革命先辈深陷当中，承受着酷刑折磨与严密禁锢，却始终挺直了民族的脊梁。我们看到临危不惧、沉稳坚毅的许云峰，在绝境之中挖掘逃生通道，为战友留下生的希望，自己却从容赴死。我们也看到温柔坚韧的江姐，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受尽磨难，却硬死不屈。一句“竹签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震撼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当然，这本书呢，它不只有顶天立地的英雄，还有一群平凡却伟大的普通人。他们当中有心怀热血的青年学生，有默默奉献的地下工作者，有质朴善良的普通百姓。他们褪去青涩，不惧生死，以渺小之躯扛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在暗无天日的牢笼当中，他们偷偷传递消息，秘密传唱歌曲，相互鼓励坚守，用信仰抵御黑暗，用忠诚守护初心。

冰冷的牢狱因为滚烫的赤子之心啊，也可以说是变成了坚守正义、孕育希望的红色沃土。那么我想读完《红岩》这本书啊，我们就会读懂英雄最质朴的含义。所谓英雄呢，他不是天生无畏，而是深知前路艰险，依然选择一往无前。他们当中也曾经有牵挂，有不舍，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在家国大义面前啊，他们舍弃小我，成就大我，用热血和生命铺就了民族解放的道路。我们如今拥有的山河无恙，万家灯火，盛世安康，正是无数红颜先烈以血肉之躯换来的璀璨今生。如今硝烟散尽，山河锦绣，我们早已不用直面枪林弹雨、牢狱酷刑，但是红颜精神啊，没有过时。它是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是坚韧不拔的奋斗意志，是舍生取义的家国担当，是直面困境永不言弃的坚定信念。在和平年代，红颜精神是扎根岗位的坚守，是迎难而上的勇气，是心怀家国的赤诚，是青年一代奋勇争先的底气。那么我想在这个国庆佳节啊，大家在休闲的时刻呢，就可以拿出来这本书来好好的读一读。这部经典啊，它是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藏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当然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文字当中来回望峥嵘岁月，铭记先辈热血与牺牲，传承红颜精神，怀揣赤诚热爱，以无畏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继续和大家分享好书。在这个举国欢庆、共贺盛世的美好时刻呀，我们总忍不住来凝望这片生生不息的华夏大地。山川辽阔，岁月悠长，我们日日身处其中，却未必真正读懂它的壮阔与温柔。那么在这儿呢，就想和大家分享一本典藏级的国民地理好书，这里是中国。它以山河为卷，以时光为笔，带我们重新认识了脚下的土地，读懂中国的大美。这里是中国，由星球研究所耗时3年精心打磨而成，是一部兼具科学性、文学性与观赏性的国民科普经典。不同于普通的地理读物，这本书啊，它跳出了枯燥的数据罗列，以中国三级阶梯地貌为脉络，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到层峦叠嶂的云贵高原，再到坦荡辽阔的东部平原，由高至低，由远及近，完整铺展开了华夏大地的山河图景。全书搭配了数百张高清实景摄影，专业精准的手绘地图，是被读者称作可以摆在书架上的中国纪录片。翻开这本书啊，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既熟悉又崭新的祖国。在书中呢，我们邂逅了南迦巴瓦的雪域圣洁，触摸东川红土地的热烈浓烈，奔赴江南水乡的温婉灵动，驰骋北方草原的广袤无垠。每一座山川都有故事，每一片土地都有底蕴。它不只记录了山河风光，更深度解读了地貌演化、生态机理、人文烟火，让我们明白中国的山河之美是千万年地质演变的馈赠，是自然造物的极致浪漫。那么更动人的呢，是这本书在自然风光之外书写的中国的成长与担当。它将壮丽山河与百年发展相融，记录着这片土地上的蜕变与新生。从曾经的山河阻隔、交通闭塞，到如今高铁纵横、天斩变通途；从零星灯火发展之后，到万家璀璨、全域振兴。书本以硬核的资料、细腻的文字来展现大国工程的奇迹，让我们读懂锦绣山河不仅是天赐美景，更是一代代中国人耕耘守护、砥砺建设的成果。
当然，读《这里是中国》这本书啊，我想读的是山河壮阔，悟的就是家国情怀了。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爱国之情是源于眼见山河的震撼，源于身处故土的自豪。这本书啊，它就打破了地域与距离的局限，让足不出户的我们呢，就遍览了九州风物，纵览华夏万象。它告诉我们，中国之大藏于山海星辰，中国之美在于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中国之强在于生生不息，代代奋进。在和平盛世的今天，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源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敬畏。所以也是在国庆佳节和大家来分享这本书，来推荐它，可以让我们来领略自然山河的磅礴壮美，也能感受百年中国的奋进征程，更能读懂国泰民安的珍贵。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我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嘉欣，很高兴又和大家相聚在了今晚的晚间阅读时光了。十月的风啊，裹挟着金秋独有的温柔，也盛满了属于祖国的喜庆。大街小巷红旗飘扬，满目皆是秋日盛景。每逢国庆呢，我们总在心底会诉说对祖国的热爱，感恩祖国带给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可仔细想一想，家国情怀从来都不是遥远宏大的词语，它其实呢就落在了烟火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爱祖国始于爱小家，爱小家先要学会好好爱自己。一个人只有懂得善待自己，内心丰盈安稳，才有力量去守护家人。一个个小家和睦温暖，才能够汇聚成我们国家繁荣昌盛的蓬勃力量。那么爱己是接纳平凡的自己，好好生活，好好成长。爱家是珍惜身边亲人，相守相伴，烟火安然。而爱国呢，则是心底那份滚烫赤诚，感恩盛世，心系山河。这三者紧紧相连，就构成了我们最朴素也最真挚的情怀。金秋十月正是适合回望与感悟的时节，我们沐浴在国泰民安的时代里，享受着秋日的清风与暖阳，既要心怀家国，仰望山河，也别忘了关照自身，珍惜家人。不必追求多么轰轰烈烈，把日子过好，把家人善待，心怀一份对祖国的敬意，就是最真切的幸福了。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一听聆听诵读作品《金秋十月》，爱己爱家爱祖国，一同感受这份藏在金秋时节里关于自我、家庭与家国的深情。

金秋十月，山河壮阔，秋风提着颜料桶来了，他忙碌着，不停歇地把沉甸甸的高粱染成了赤色，把谦虚的稻谷吹成了金黄，再把满山遍野的凤叶涂成了红色。祖国的山川湖海都换上了盛装，迎接国庆节的到来。抬眼望去，遍地都是丰收的景象，瓜果飘香，五谷丰登，大地母亲以温柔的馈赠回馈着四季的耕耘和付出，大街小巷整洁明朗，五星红旗迎风舒展，孩子们的笑声回荡在操场上，四面八方都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十月是温柔的秋，一定要珍惜时间，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成诗，好好爱自己，不和自己较劲儿，在烟火日常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无论是诗还是远方，我们都需要一个健康的体魄，不畏惧，不气馁，相信自己可以扛起生活的责任。爱自己的家庭，一家人其乐融融比什么都珍贵，常回家看看，陪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听听父母的唠叨，陪着孩子做一次手工，把国旗画在纸上，也画在孩子的心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每一个中国人都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们有澎湃的长江，有奔流的黄河，还有万里长城盘旋在崇山峻岭。我们生于华夏，长于这片沃土，这份家国情怀需要一代一代传递下去，齐心协力去铸就伟大的中国梦。我们有千年的农耕文明，有万里的丝绸古道，如今我们有了纵横交错的高铁，有了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如果刚好路过校园，一定能听见孩子们铿锵有力地在读《中国少年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眼睛湿润了，这是感动的泪水。行走在十月的田野上，天高云淡，风里都是甜香味。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力量，农人躬身耕耘，用汗水守护粮食的丰收，工人们精益求精，以一颗匠心打磨品质，莘莘学子们勤学笃行，扛起时代的重任，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把微光汇聚在一起，就凝聚成了磅礴力量。山河锦绣，岁月安然，趁一切都还来得及，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愿这个十月，长风万里，吹散所有的烦恼，把平安送到千家万户。愿你我岁岁安康，家庭和睦，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相信大家在聆听完这篇诵读作品之后啊，内心都很有感触。爱己是一生的修行，爱家是温暖的归宿，爱国是刻在心底的信仰。愿在这个美好的十月，我们都能善待自己，守护家庭，心怀家国，在平凡的日子里收获属于自己的温暖与光亮。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时序流转，我们挥手作别九月，满怀期待迎来了崭新的十月。十月有金秋漫卷的落叶，有澄澈高远的长空，更有举国欢庆的暖意。新月份开启的时候，我们总会在心里悄悄许下很多的心愿，比如说盼日子顺遂，以及盼万事无忧，盼少一些烦恼，多一些欢愉。生活呢，它是不会永远一帆风顺的，我们难免会遇上压力与琐碎，会有焦虑缠身，也会有心事扰怀。那些挥之不去的忧愁，那些猝不及防的疲惫，都是普通人生活里的常态。可即便世事难免有缺憾，我们依然可以选择调整心境，给自己一份温柔期许。不求人生处处圆满，但求内心多一份松弛，少一份纠结；不求万事尽如人意，但求日子多几分欢喜，少几分烦忧。愿你只生欢喜不生愁，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藏着最朴素美好的祝愿了。它不是说人生从此没有风雨，而是希望我们学会与生活和解，看淡得失，放过自己，在秋天的清风当中，放下过往的遗憾，卸下心底的包袱，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珍惜眼前的烟火，感受季节馈赠的温柔，把心态放宽，把心事看淡，用心捕捉生活里的细碎小美好。十月呢，已经如约而至了，秋光正好，岁月安然，不妨把过往的疲惫留在昨天，带着一份从容淡然，奔赴崭新的时光。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聆听诵读作品《十月你好》，愿你只生欢喜不生愁，收下这份来自金秋的美好祝福吧。

湖面的秋风飒飒，吹来一缕清新的桂花香。当夜凉如水，露水凝霜，皎洁的月光洒在窗台，冷冷清清。当走在街道上，看见枫红菊华，踩在枯黄的落叶上，沙沙作响。我们不得不感慨，秋已渐深，而十月也真的就这样来了。你好啊，崭新的十月，你好啊，锦绣的山河。十月一打头，便是国庆节，雄鸡嘹亮地啼叫一声，整个东方便随着升起的太阳亮了起来。从懵懂的黑夜到爽朗的白日，阳光一寸一寸照亮了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照亮了巍峨庄严的三山五岳，也照亮了华夏大地千家万户的门窗。岁月静好，山河锦绣。十月，愿你怀着一颗澎湃的红心，背上行囊，去看看这片天空和土地。曾经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

要向现在的我们诉说。愿你登上泰山之巅，充满豪气地对朝阳喊一声：世界，你好。你好啊，温柔的誓言。你好啊，将至的岁暮。诗经有言：七月流火，九月兽医。到了农历九月，天气越来越冷，父母在家惦记着在外的孩子忙碌之余有没有好好的添件衣服，而千里之外的游子也挂念着家中的父母会不会因为天气骤变而风寒感冒。天气凉薄才更显得人情温暖，秋雨湿寒，但一杯热茶就暖到心窝。北风瑟瑟，快递员交到手中的秋衣穿起来格外熨帖。秋意阑珊，回家那一碗热饭便让人心里藏了一颗融化了的糖。十月，愿你活得温柔一点，也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不要因害怕被冷待而畏惧不前，也不要因犹豫而错失了时机。就让我们沏一杯浓茶，饮一壶热酒，以满腔热烈滚烫的真心去拥抱世界吧。岁暮将至，愿你温柔中不失坚韧，迎着困难和寒风，握紧拳头，目光坚定，在余下的旅途中永不失赤子之心。你好啊，思念的十月。你好啊，傲骨的黄花。季秋之月，居有黄华。十月是菊花的季节，百花逐渐凋零，原本姹紫嫣红开遍，如今满目却是断井颓垣。秋意肃杀，萧瑟便是如此由来。这个时候唯有菊花凌寒盛放，黄的、粉的、紫的、白的，热闹而不失风骨，傲然却平易近人。带上一盆菊花来到先人的墓前，献上一份哀思和悼念，再登上高处折一枝菊花回家。十月，愿你的思念能传达到另一个世界，也愿生生不息的岁月轮回里安然无恙。你好啊，收获的十月。你好啊，金黄的秋意。十月也是十月，沉甸甸的麦穗弯了腰，麦田里一片金黄。金秋十月，过去付出的努力和汗水到了收获的时候，那么你是不是也呼吸着麦风吹来的空气，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呢？与每一片落叶说你好，和每一缕桂花香共呼吸，同每一天的朝阳相逢。十月，愿你继续热爱着这个世界，愿你温暖明媚，愿你抛掉过去所有的忧愁，只生欢喜，不生愁。

聆听完这篇诵读作品，相信这份温暖的祝愿啊，也抵达了您的心底。人生海海，悲欢相伴，忧愁在所难免，但欢喜可以由我们自己去发掘。愿这个十月秋风吹散所有烦闷，日子温柔从容，愿我们都能守住内心的平和，多喜乐，少烦忧。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国庆佳节啊，我们常常会歌颂山河壮阔，感恩时代盛世，而褪去宏大的祝福，回望自己走过的人生路啊，内心还有一份沉甸甸的感动，那就是感恩。漫漫人生路，从来没有谁可以独自前行，一路走来，总会遇到一些人，在我们困顿迷茫的时候伸出援手，在我们失落难过的时候给予安慰，在平凡岁月当中给予陪伴与善意。或许是困境之时拉你一把的贵人，或许是失意之时耐心开导你的朋友，或许是默默包容你的亲人，又或许是萍水相逢给过你一丝丝温暖的陌生人。这些点点滴滴的善意，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照亮我们一段段艰难的旅程，支撑我们跨过一重又一重难关，陪伴我们走到今天。人这一辈子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国庆既是感恩祖国给予我们国泰民安的生活，当然也适合静下心来感念身边每一份不期而遇的善意，借助别人的帮助，铭记他人的真心，懂得珍惜，学会回馈，便是对这份善意最好的回应。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静下心，一同聆听诵读作品《国庆节感恩一路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把心底的谢意送给生命当中每一位曾经温暖过我们的人。

又是一年十月一，又是国庆佳节到。国庆节是祖国华诞日，国庆节是美好吉祥日，祝福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永远强盛。借国庆节到来之际，表达我的感恩之心，感恩祖国为我们遮风挡雨，把我们庇佑照顾，让我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我们享受着祖国赋予的一切，在祖国怀抱中踏实安心，有祖国做后盾，无畏无惧。国庆节到了，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兴旺，越来越强。感恩父母给我们生命，把我们养育，竭尽全力把最好的给予，任劳任怨，没有半点私心，不求回报，心甘情愿付出。为人子女必当尽孝，别让父母寒心。国庆节到了，回家陪陪父母，也祝福所有的父母健康长寿。感恩手足，身上流着相同的血，从小一起朝夕相处，是彼此的玩伴。感恩手足陪伴成长，感恩手足照顾帮助，对自己的手足更要爱护。愿所有的手足亲情浓厚。感恩老师，以书育人教导我们，呕心沥血传授知识，如同父母一样无私，真心盼着我们成才，毫无保留授课教学。无论到了

有什么年纪，老师的教诲不要忘，老师的恩情记心上。国庆节到了，祝老师们身体健康，感恩贵人，遇到困难时贵人伸出援手，身处困境中贵人尽心相助，迷茫无助时贵人指点迷津，伤心难过时贵人鼓励安抚。贵人都是善良的人，与我们毫无血缘，却无私帮助。国庆节到了，祝所有贵人诸事顺利，余生平安。感恩爱人，爱人是一生的良伴，与我们生儿育女，经营家庭，对我们深爱珍惜，不离不弃。有爱人陪在身边，携手同行，生活不再乏味，日子有了盼头。对爱人说一声感恩，感恩爱人的真心。国庆节到了，祝所有夫妻真爱彼此，婚姻幸福。感恩有人，朋友是谁？朋友就是没有血缘陪我们哭笑闹，对我们真心的人。心事满腹，朋友倾听，伤心落泪，朋友安慰，受到委屈，朋友懂得。我们谁也离不开朋友，有了朋友，人生路好走。国庆节到了，祝福朋友们工作顺利，一切称心。十一国庆节既是举国欢腾日，也是表达感恩时，感恩祖国的庇护，感恩父母的养育，感恩手足的陪伴，感恩老师的教导，感恩爱人的相守，感恩友人的真诚。祝福祖国山河壮丽，强盛不衰，祝福众人身康体健，无恙平安。

0: 一篇短文，句句都是心底最真诚的告白。人生海海，相逢即是缘分，相助更是难得。感恩祖国护佑万家灯火，也感恩生命里所有的相逢与帮扶。愿我们都能够常怀感恩之心，记住每一份温暖，传递每一份善意。也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个国庆假期以及在这个国庆假期和之后的时光当中啊，平安喜乐。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个国庆佳节啊，继续聆听一篇诵读作品《我爱你，中国》。
1: 阅读是最美。

五星红旗与朝阳同步升起，义勇军进行曲雄壮嘹亮，神州大地以你风光，每一寸土地都绽放出让世人惊叹的颜色，中国红。有一种力量，无论你在什么环境下都能勇敢前行。有一种信仰，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值得你永远

追寻，有一种精神铸就了一个民族前进的丰碑，有一种誓言用生命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每当金秋十月来临之际，我们的脑海里总会呈现出这样一组组激动人心的画面。一支支和平歌飞过天安门上空，一面面红旗迎风招展，人民子弟兵虎臂云集，战车浩荡，战机翱翔，人民群众载歌载舞，共同祝福伟大的新时代，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祖国的进步，充分感受到了作为中国人的幸福。此时此刻，请允许我们自豪而骄傲地喊出：我爱你，中国！忆往昔，万千英烈们前仆后继，义无反顾，用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穿草鞋吃草根的坚韧，把生命永远定格在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战场上。您虽然没有看到最后的胜利，但而今的盛世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正在成为引领世界前进的航标。忆往昔，积贫积弱的建国初期，荒无人烟的戈壁上，迎来了一群群勇士，他们胸怀挚爱祖国、忠于人民的信念，克服千难万险，终于升腾起震惊世界的蘑菇云，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忆往昔，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无数仁人志士把青春、智慧和力量奉献给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为后人开创了无比广阔的新天地。从此，中国人民富起来了。看今朝，我们的步伐铿锵有力，任凭风吹雨打，依旧行稳致远，不断开拓创新。看今朝，春和景明，岁月静好，中华大地处处美景如画。在两个百年交汇的重要历史时期，正在奔跑路上的中国式现代化强国令人感慨万千。从此，中国人民强起来了。看今朝，您始终高举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大旗，伴随我们挺过了世界大考，淬火成钢。我爱你，中国，爱你坚韧不拔，理想信念坚如钢铁。我爱你，中国，爱你海纳百川，神州寰宇，气象万千。我爱你，中国，爱你自信从容，胸怀大局，昂首前行。爱国是最深沉的情感，奋斗是最长情的告白。生日快乐，我的中国，我爱你。

亲爱的各位听众，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就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8: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衣袖。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生动中国四重奏。历经风雨奠基，走过春潮生长，如今的中国早已褪去青涩，傲然挺立。如果说站起来是坚守，富起来是拼搏，那强起来就是新时代最震撼最骄傲的答案。这一期的节目，让我们继续聆听大国华章，见证科技崛起，奔赴青春未来。

今日之中国，山河壮丽，国力强盛，科技腾飞。我们仰望星空，有嫦娥探月，北斗组网，天宫遨游苍穹。我们深耕碧海，有蛟龙入海，巨轮远航。我们立足大地，有超级工程横贯山河。中国制造享誉世界，中国速度惊艳全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追赶到领跑，数十年砥砺奋进，中国突破无数技术壁垒，铸就无数大国重器。这是属于新时代的荣光，是属于中国的硬核实力，是亿万国人最踏实最滚烫的家国底气。山河无恙，国力强盛，国泰民安，这便是我们最引以为豪的祖国。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岁岁繁荣，岁岁安康。愿我们此生不负盛世，不负家国，以平凡之力护锦绣山河。今日之盛世，是先辈梦寐以求的远方，是我们触手可得的荣光。大国崛起，科技自强，新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世界舞台中央。以渺小启程，以伟大结束，中国的航天逐梦之路，从一无所有到星河璀璨，一代代科研人深耕山海，不负热爱。嫦娥奔月，天问探火，空间站巡天，我们奔赴星辰大海，探索无尽苍穹。

向光而生，奔赴山海，新时代的征程已然开启，乡村振兴步履不停，绿色发展生生不息，强国建设奋勇争先，所有的坚守皆有回响，所有的奔赴皆有荣光。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路，这便是新时代中国的浪漫与力量。一条天路跨越雪域高原，青藏铁路是震撼世界的超级工程，打通高原的阻隔，带去发展与希望，见证祖国基建的强大力量。

从陆地到深海，从山河到星河，大国重器托举起中国底气，科技创新撑起了盛世华章。新时代的中国不再被动追赶，而是主动领跑，以硬核实力书写属于东方的传奇。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慢点，
6: 快进去到了，
5: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7: 是。
5: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 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6: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6: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7: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好的，朋友们，欢迎在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收听《乐章四向未来青春中国逐梦再出发》。山河盛世，薪火相传，前辈披荆斩棘，为我们筑牢盛世根基，我辈少年向阳生长，为祖国奔赴崭新未来。如果说过往的岁月是奠基与拼搏，那未来的中国便是青春与希望。如今00后10后已然成长，青年一代接过时代的接力棒，他们扎根乡村振兴一线，坚守绿色发展前沿，投身科技强国战场，他们心怀家国，眼里有光，勇敢担当，以青春之名续写中国新篇章。百年风华正茂，青春奔赴山海，中国的未来永远滚烫，永远热烈，永远充满希望。

吾辈少年当立凌云之志，担时代之责。少年自有少年狂，敢乘长风破万浪。新时代的中国少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山河，以热血赴使命，以笃行赴未来。少年强则国强，青春中国未来可期。岁月更迭，薪火相传，从前辈守山河到少年护家国，一代代中国人初心不改，步履不停。青春的力量是最鲜活的家国希望，也是祖国生生不息的底气。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新时代中国正昂首阔步向更璀璨的未来勇敢前行。灯火万家，国泰民安，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万家灯火是无数普通人安稳幸福，是盛世最美画卷。

1949年，我们站起来，破黑暗，迎新生，立民族脊梁；改革开放，我们富起来，迎春风，兴百业，润万家烟火。看这片新的天地多么壮丽，踏上新征程，亿万人民同心向前，开拓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天地。

伟大的时代需要领航的力量，歌声赞颂时代征程，万众一心，向着民族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向前。听众朋友，伴随着悠扬的歌声，本期越来越动听国庆特别节目《生动中国四重奏》的下一篇就结束了。再次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生生不息，万古华章。朋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民国时期呢，全国范围内废府设县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全国90余组地名重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呢，我国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地名整改就此展开了。在地名整改过程当中，会尽量的保留那些较为远古、政区稳定或者是广为人知的地名。比如说山东原有吴地县，明朝时呢因为避讳朱棣改为呢海丰县。民国时期人们呢发现山东和广东两地都有海丰县，于是便将山东的海丰改回了古称吴地。北京和江苏呢也各有通州，为了区分开来，北京通州改为了通县，江苏通州呢改为了南通县，也就是今天的南通市。安徽还有陕西、云南三省都有定远县。后来呢将陕西的改成了镇巴县，云南的改成了穆定县，保留了安徽的定远县。更夸张的是啊，连读音相同的地名啊也改了。比如说陕西省的潼关县与潼关县，我们这里说的潼关，第一个呢是相同的潼和做官的官，第二个潼关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三点水的加上儿童的童的这个潼关。潼关县的这个音呢两县读音相同，在1946年的时候，潼关县改为了潼川县，也就是今天的潼川市。民国时期呢，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带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地名呢，也进行了更改。比如说四川的理藩改成了理县，甘肃的扶羌改成了甘谷，狄道改成了临洮等，但是呢数量是有限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地名整改工作并未停止。由于大规模的区划调整，导致呢10余组新的重名现象，在1958年之前全部及时的改掉。比如说江苏的台北县与台湾省的台北县重名，前者呢被改成了大丰县，也就是今天的大丰区。四川的凉山县与山东的凉山县重名了，前者呢改成了凉平县，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市凉平区。黑龙江的佛山未必广东的佛山，改为嘉荫县。广西呢也有丽江，为了不与云南的丽江重名，被改为了龙州。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格外重视民族工作。1951年5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同年12月19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更改地名的指示，对全国各地含有大国沙文主义不友好的地名，带有大汉族主义歧视兄弟民族性质的地名，以敌伪人员名字命名的地名，用字生僻难认难写的地名，用外国文字或外国人名命名的地名5类情况进行了整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原名迪化，有启迪教化少数民族之意，于1954年改回维吾尔语，旧名乌鲁木齐。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归绥，系归化县、绥远县两县合并而来，改为呼和浩特，意为清城。此外，宁夏定远营改为 巴颜浩特，属于那今天的内蒙古，新疆镇西改为了巴里坤，四川净化改为金川，贵州大定改为大方，县级以上地名共改动了59处，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地名此时呢也被替换，比如说中朝边境上的安东和吉安，中越边境上的镇南关和镇边县分别改为丹东、吉安、友谊关和纳坡。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声势浩大的汉字简化运动，地名当中的生僻字也被读音相同或者是便于认读的字替换掉。在简化字总表当中，对这些新地名进行了逐一的规范，比如说青海的门源县、陕西的周至县、富县、四川的岳西、新疆的和田、黑龙江的爱辉县等。地名当中的异体字呢，也先后被规范，比如说河南的浚县，为了避讳孔子而生造的丘字也被替换掉，商丘、章丘、内丘、安丘中的丘字均改回了丘陵的丘。自民国以来呢，在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上，孙中山所设想的地方两级体制并未得到彻底的贯彻。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很多省份所辖县数量数十上百，兼之交通不便、通信不畅、战事不息，给各省治理带来了困难。基于现实的考量，1932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各省内部分区设立了介于省县之间的行政层次行政督察区，指导辖区内县市政务，通称专区。新中国成立之后，沿用专区建制，并于1968年起改称地区，这就为以后的地改市和市管县体制埋下了伏笔。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地改市与县改市。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设立浪潮并未停止，社会主义大地上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其中呢有合肥、南宁这样的省级政治中心，有大庆、攀枝花等工业城市，有深圳、珠海等新兴城市，还有一类地级市是由原地区改设而来的。地区系历史遗留产物，为介于省县之间的行政层次，比如说福建原有宁德地区，下辖宁德、福安、福鼎还有霞浦等9个县，地区行政公署驻宁德县，之后呢改为县级宁德市，1999年升为地级市，是省政府的派出机关。1949年全国呢共有地级市54个，地区170个。1983年，我国实行地改市体制改革，将原有的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县改为市辖市，相当于县直接改为地级市，或将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地改市改革从江苏试点，并在全国逐渐推广开来。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地级市293个，地区呢仅有7个。包括大兴安岭、阿里、阿克苏、喀什、和田、塔城、阿勒泰。地改市的直接结果就是地名的变迁，比如说原山西吕梁地区下辖离石、孝义、汾阳、交口等县，地区行政公署驻县级离石市，地改市后离石撤市设区，属吕梁市管辖。再比如说安徽徽州地区于1987年设市，没有直接叫做徽州市，而是改称黄山市。同样呢，是自1983年开始，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我国在既有的直辖市、省辖市之外，另设县级市。江苏的昆山市、浙江的义乌市、福建的晋江市、甘肃的敦煌市、四川的都江堰市等，都是呢在此之后新设的县级市。截至2021年底，全国

0: 国共设了394个县级市。同时，市管县改革也在全面推进。所谓市管县，即是指以地级市管辖周边的县和县级市，以加强城乡合作，保障城市农产品供应。这样呢，地级市在实际上变成了介于省县之间的行政层次。截至目前，除了海南省和台湾省之外，我国各省市已全面实现市管县。新设的市区的命名方式呢，多种多样。比如说，这一时期呢，合出了很多新的地名，也分出了不少旧的地名，分分合合见证了区划的变迁。前者比如和河南兰丰考城二县为兰考县，和湖北襄阳樊城二县为襄樊市。后者比如将旅顺大连合称的地名辽宁旅大市改为了大连市，将荆州沙市合称的湖北荆沙市改为了荆州市，将石家庄修门合称的河北石门市改为了石家庄市。但是呢，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地方形象很重要，于是很多县设市或改区之后，便以古代的府州名代替县名，比如说北京通县改为通州区，浙江宁波的鄞县改为鄞州区，江苏泰县改为泰州市，广西横县改为横州市，山东滕县改为滕州市，河北滦县改为滦州市等等。除此之外，一些或响亮或有名或古雅的地名，也是各地呢招商引资的重要名片，风景名胜区往往最受青睐。继徽州地区改设黄山市之后，四川灌县更名都江堰市，福建崇安县更名武夷山市，湖南大庸市更名张家界市，四川南平县更名九寨沟县，云南中甸县更名香格里拉市等。历史典故也为重要的改名选项。因相传炎帝埋葬于境内，湖南陵县改名炎陵县，在湖北蒲圻市，因为呢是赤壁之战的发生地，更名为赤壁市。有些地方呢，则恢复了更具文化价值或者是经济价值的传统地名。湖北襄樊恢复古地名襄阳，西安户县改为户邑区，云南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2016年4月13日，徽州更名黄山。30年后，《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的文章，称慎重更换地名，就在于对地名有感情。这种感情是个人的，是家族的，更是地方的、民族的。诸多地名情感的滋生、蔓延与丰富，才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地名所承载内涵之丰富，决定了其不仅仅是一方代号，它的每一次更迭也恰似随着历史的足迹，如雪泥红爪，留下线索供世人追寻，成为中华大地上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南京云锦，美若云霞，寸锦寸金，锦中之冠。在中国成语中有许多表示华丽美好的词，如锦绣前程、如花似锦、锦上添花。

0: 块锦字。锦这个字最早是指彩色花纹的丝织品，因其图案如天上的云霞般绚烂夺目，就生成了很多成语。在汉字中，一般表示纺织品、绣品的字，偏旁一般都是绞丝旁，但云锦却是一个例外，锦用了金字旁，这是为什么呢？云锦被形容为寸锦寸金，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云锦因用金丝银线装饰，色泽光丽灿烂，状如天上云彩而得名。
0: 走进故宫，我们总是能够观赏到古代帝王精美的龙袍，那金光灿灿的炫目色彩和精湛工艺让人惊叹不已。还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霞，包括北京十三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装花纱龙袍，是用金箔、孔雀羽毛织成，色彩变幻，浮雕般美轮美奂的效果。以上提到的稀世珍品都是采用中国的云锦技艺织就的。云锦的锦字是金银的金加上箔，箔是丝织物的总称。锦字的来源呢，在东汉时期一部专门探求各种事物名字源流的书《释名》当中有这样的解释：锦，金也，作之用工重，其价如金，故为尊者得福。意思是说，锦相当于金，因制作材料贵重，技艺考究，极费工时，锦的价值就如金子一样贵重，所以只有地位尊贵的人才配穿着。中国古代的丝织品有许多品种，绫罗绸缎丝帛绢锦等，它们采用不同材料、不同织法，比如经纬线交叠关系的不同，从而达到触感和光泽度等的不同。其中锦的工艺要求最高，也最贵重。那么制作锦到底有多费功夫呢？据介绍，一台四米高的织机需要提花工和织造工两位师傅配合，手工操作一天只能生产5到6厘米长的云锦，故有寸锦寸金之说。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程师张洪宝说，
2: 云锦呢，它每一梭是分段进行挖花，根据它这个是纹样的大小和颜色的复杂程度，如果颜色很多，它这个每一梭它能分成10几段到20几段不等，那么这样呢就会为制造带来很大的这个花费很大的功夫。
0: 为什么织锦如此费功夫？这和它的复杂有关。锦的材料非常丰富，包括金线、银线、铜线及蚕丝、绢丝和各种鸟兽的羽毛等，把这些材料变成纺织材料，再织出精美的图案。中国有四大名锦，分别为南京云锦、广西壮锦、苏州宋锦、成都蜀锦。其中云锦是在继承历代织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融汇了其他丝织工艺的经验，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被誉为锦中之冠，在元明清三朝都是皇家御用贡品。南京丝织业最早可追溯到三国东吴时期，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叫锦署，至今已有1600年历史。到如今，在众多织造业中，只有云锦还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提花木屐织造。2006年5月20日，南京云锦木屐装花手工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京云锦配色多达18种，生产工序极为复杂，主要有5大部分，也就是纹样设计、挑花结本、造机、原料准备、织造。其中挑花结本是云锦织造最精妙的部分，它至今无法用现代机器代替，还需要靠技艺来编织。云锦织造传承人周双喜说，
2: 坐在下面呢，这个是叫织手，简单来讲负责这个面料的颜色。
3: 那么上面一个人呢，就是把这个挑花结本的这个很纬线的东西，按照顺序一根一根的，然后把那些所有一根里面控制的镜线提起来，那么下面的人就像接收信号一样，你提起来我就接收信号，我就知道这个上面供绿颜色还是这个地方供红颜色，只要把颜色串上去，它的图案自然就形成了。
0: 与宋锦、蜀锦相比，云锦的主要特色就是竹花异色。从工艺上，宋锦、蜀锦是通茎通尾的植物，而云锦则是运用挖花盘枝的技艺，也就是通茎断尾的植物。通茎断尾，挖花盘枝，这些高妙的手工技艺让南京云锦拥有了最为复杂、最具代表性的品种庄花。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2: 它能随意的就是变换花纹的颜色，假如说一个幅面上它有十朵这个牡丹花，如果你想做，它十朵的颜色都能不一样，如果有100朵，它也能不一样。
0: 金银在织物中大量运用是云锦的一大特色，尤其是三色金的使用，使得云锦的色彩更富于变化。庄花很多使用孔雀羽线和扁金线，前者是鸟的羽毛，后者是牛皮纸与金箔捻成的线，很容易因为无法控制力度把线扯断。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2: 就是云锦大量用金线，那么金大家都知道是个调和的颜色，那么大量用金以后，很多浓烈的颜色放在一起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和谐。你像一个团龙的话得有几百米甚至上千米，那么它有很多，整个团龙这个绿的部分都是孔雀翠羽线，在不同的光线下或者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光泽，可以产生出五彩的光芒。那么孔雀翠羽线在错捻成线的时候，它孔雀翠羽和棉纱线会成立体交错的缠绕，那么在我们这个整个织面上会呈现出一种带有浮雕性的效果。
0: 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土凤雾消空，新样小团龙。这是明末清初文人吴春梅笔下的南京云锦，从昔日的皇家御用贡品到今日的中国非遗传承，南京云锦不但具有珍稀瑰宝、昂贵的历史文物价值，它也承载着雅俗共赏、吉祥如意的民族文化特征。
4: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今天我们带大家了解地名里的远古史。历史的车轮行过辽阔大地，总能在某些特殊拐点留下难以磨灭的折痕。打开神州地图，我们可以在历史的天空看见无常的风云变幻，又可以在岁月长河磨洗出文明古国的精神图腾。几千年来，我们自称炎黄子孙，那么关于神州地名与华夏青史的故事，就要从一片被赋予炎帝及神农氏之名的神秘土地湖北神农架说起。千峰陡峭，万壑争流，这片位于我国湖北省西北部的林区，有着来自亘古时代的美感。再看它与远古传说关联的神农之名，更添了几分神秘。相传上古时代，人们饱受瘟疫横行之苦，此地是草药茂密之地，但大多数珍稀草药都生长在悬崖绝壁处，不易取得。神农氏在此架木为梯，采尝百草，救民及妖，此地遂得名神农架。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很古老，但神农架作为地名出现的时间却很晚。1943年，教育家贾文志率150名科技人员考察神农架，编写了神农架探查报告。这份报告认为神农架起于何时，待无可考。据当地土人云，昔时神农皇帝于其处采木建屋，功未遂而神农升天成神，空留屋架于人间，后人遂以神农架之名也。可是在古代文献当中完全寻不到相关的记载，神农架之名直到近代才首次见于文献。清同治年间所编地方志《兴山县志》载，老君山其最高处曰神农架。其实在地图上，这一类与中华远古史关联的地名不在少数，而神农架也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处了。它们的意义呢，并不在于那些上古传说是否的确在此地发生，更多呢是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神农架作为传说当中以药抗疫的代表，它的事迹被附会于荆楚大地上的一片森林当中。这地名背后蕴含的是人们通过对这一位传说人物的追思，祈祷疫病退散，天下无疾。神农架在今天的行政建制当中仍是特殊的存在，它由湖北省直辖，全称为神农架林区，是中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行政区划。一个林字，可知此处定是风光秀丽，物华地灵。很多呢与传说时代息息相关的地名都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地名诞生时间要远远晚于事件发生时间，二是呢虽然以历史传说人物命名，但是背后蕴含着人们对平安的祈祷和对自然的敬畏。历史上洪灾对农耕民族同样是梦魇般的存在，治水问题曾让历代统治者焦头烂额，对洪水的畏惧就很容易令人们对远古时代的治水英雄产生崇拜和怀念。盘点沿革至今与远古传说关联的地名，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与大水治水的故事关联的特别多，尤其是黄河长江流经之处，如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区、河南省禹州市，还有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山东省的禹城市、浙江省的杭州市等，遍布大江南北。以知名度而论呢，杭州绝对算得上是顶流之一了。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杭州地名呢由来也与大禹有一些渊源。杭州古称是临安、钱塘、武林、杭城等，而它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名字叫余杭。余杭的由来呢，主要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鉴于清嘉庆《余杭县志》记载说，余杭本为雨杭，因大禹在此治水而得名，之后转讹为余杭。其二呢，则认为余杭系百越语地名。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个更可信？显然那是后者，因为第一种说法不仅出现的时间非常晚，而且从事件的本身来推断也不太能立足。这种判断呢，主要是基于大禹以及夏王朝的活跃范围而定。夏禹呢，是夏朝的开国君主，他生活的时代基本呢还是处于原始氏族制度的末期。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交通闭塞，所以呢，禹同时活跃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诸地的可能性是很低的。那么，与他有关的众多地名当中，哪些最有可能真的是大禹治水地呢？根据有限的文献推测呀，远古时代的夏部落联盟活动地区，大致呢，西至今天的河南西部和陕西南部，东至河南、河北和山东三省交界，东至河南、河北和山东三省交界地，与当时存在的其他部族呈犬牙交错之局。从夏部落活跃区域来看，今天的河南和山东部分地区为当年治水地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位于江南的浙江则很难扯上关系。通过溯源不难发现，与大禹相关的地名更多呢是寄托着饱受洪灾之苦的民众之心愿。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下辖的禹王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因著名古迹禹王台而得名。禹王台呢，又称古侯台，最初与大禹并无关系。相传春秋时期，晋国乐师师旷曾在此吹奏乐曲，称此台为吹台。自元明以来，开封屡遭黄河水患，苦难的开封人民不禁怀念远古时代的治水英雄大禹。明嘉靖二年，人们怀着对大禹的敬仰，于古台之上建禹王庙，为其供奉香火，祈祷他能守护这一方水土，从此才有了禹王台这个名称。地处河南省中部的县级市禹州，关于呢夏禹的传说更为久远和有力，毕竟呢有水经注铭文记载，夏禹始封于此。禹州古称夏邑，有说法认为这里曾是夏朝都城，又称夏都。禹州之名啊，不是自古有之，历史上他还曾拥有过阳宅、颍州、均州等名，直到明万历三年四月，因避明神宗朱翊钧讳，加上此地本身就有大禹传说，故而改均州为禹州。其后提及禹州，皆言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位于山东省西北部的禹城市，同样呢在千年前就流传着大禹在此治水的传说。唐天宝元年设县名为禹城，并于城西建立禹王庭，其意呢就是纪念大禹率众治水，也祈求大禹保佑这一方安宁，不受洪灾侵害。后来的变迁岁月里，禹王庭数次毁于战乱，但动荡之后总会重新修建，至今犹存。位于安徽东北部，作为淮河文化发祥地之一的蚌埠市禹会区之名，和禹会诸侯禹取涂山等历史事件相关。禹会古为涂山氏国，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禹墟在涂山西南八里，相传因大禹在此会盟诸侯，商议治水大计而得名。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武王伐纣路线图。从殷商时代起呢，因重大历史事件而诞生的地名逐渐变多，而且呢，不再像远古史当中那般飘渺，而变得具体、有史可查、有迹可循。打开河南省地图，在洛阳、焦作、新乡这三座城市下辖的区县里，会发现有不少地名皆因3000多年前的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武王克商之役而诞生。周格因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周文王励精图治，国力渐强之后与殷商决裂，创天下三分以得其二之局，为周人奠定了以小邦周克大义商的基础。文王去世之后，太子发即位，承文王遗志继续伐商。对周武王而言，争取诸侯支持是取胜的关键。为便于进攻商都朝歌，周武王将都城由封迁至镐，又率大军行至黄河北岸一处渡口，举行了一次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阅兵仪式，盟金官兵。武王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带有军事性质，熟悉地形与路线，预先呢做好部署，以便日后大军渡河北伐；二是约定诸侯在此会盟，约定日期，今后与此会合誓师，打响灭商的最后一战。金指渡口，而盟显然指会盟。盟金这个地名是因武王会盟诸侯之事而诞生。这个影响历史进程的盟金究竟在什么位置呢？今天地图上有两处地名与此皆有渊源，一处是河南洛阳市下辖的孟津区，另一处是焦作市下辖的孟州市，相距呢大约是60千米。两地之名的渊源皆肇始于盟津官兵。孟津之名呢，最早见于《尚书·太史》记载周武王大会于孟津，显然与《史记》的盟津是同一地点。早期应为盟津，后来呢逐渐演变为孟津。根据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三国时期军事家杜预曾对会盟地点进行考证，他认为盟河内郡河阳县南孟津也。在洛阳城北，都道所凑，古今为津，武王渡之，进士呼为武纪。杜预给出的方位呢，也得到了后世大多的学者认同，当时的河内郡河阳县就是今天孟州市的古称。那今天的洛阳市孟津区有没有可能是盟津呢？同样啊，有可能。历代学者为盟津究竟在黄河南岸还是黄河北岸之事争执不休，其实大可不必啊陷入争论当中。首先啊，历史上黄河河道数次发生变化，很可能导致某地在南岸北岸之间发生变化，要确立3000多年前的精确的位置并不容易。其次呢，盟津本身它是一个渡口，那么呢就应该是包括了南岸和北岸两个渡口。洛阳孟津区与焦作的孟州市都是呢位于洛阳的北部，在今天呢还同属于洛阳都市圈，两地的距离较近，地名源自同一个历史事件也是合情合理的。公元前1046年，周军与诸国部落组成了联合军，渡过盟津，东进伐纣。如今河南省西北部焦作市下辖的武陟县之名与这一场大进军有关。武陟县于隋开皇16年置，这是武陟首次出现。它的命名呢有两种说法，最早见于明万历年编撰的《武陟县志》，此地因是周武王进军克商，提牧野之师，兴资土之地，遂名武陟。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陟有登高之意，认为呢可能是武王进军途中在这里登上一座高山而命名。大军向商王都朝歌不断的推进，在决战打响之前，周武王做牧士进行全军总动员，随后与朝歌城外的牧野与殷商展开最后决战。牧野位于今天的河南新乡市北部，
牧野之战前并非专有名词，而是相对殷都朝歌而言的位置。当时都城由内而外的位置分别以城、郭、郊、牧、野来称呼。简单的说呢，牧野原指呢都城郊外的地方，但牧野之战之后，牧野就专指这一片地区了。牧野古战场的具体位置历来争议颇多，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在新乡市

奉泉区和卫辉市之间的山路发掘出大量文物后，才基本确定了战场的地理位置。2003年12月25号，国务院批准同意新乡市郊区更名为牧野区。此后，人们但凡见到此地名，便能联想到3000多年前那场决定商王周兴的命运之战。灭商之后，周武王罢兵归西，我们呢也跟随武王回师的路线，将目光再转回到洛阳地区。与孟津区毗邻，位于洛阳盆地东隅的偃师市，其名同样源于这一场战役。偃师呢曾以古都著称，有洛阳九朝古都半在偃之说。偃师呢古称西伯，为商三伯之一，相传帝喾和汤在此建都。偃师县在先秦时已设置，秦统一之后，偃师县与勾氏县屡有分合，但偃师之名一直沿用。唐德宗时期，当朝宰相史学家杜佑在通典当中首次在其名之源偃师，武王伐纣回师西戎，遂名偃师焉。武王从孟津孟州出师，途经武陟，战于牧野，西归偃师。这几个沿用至今的地名，恰恰反映出武王伐纣之役的行军路线。除了商周易代这种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外，在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的乱世里，很多即使算不上著名，也谈不上影响深远的事件，也会贡献一批地名。比如说河北省沧州市的南皮县，宋代的地理志史《太平元宇记》记载，此地是因齐桓公兴兵救燕，北伐山戎，至此筑城至皮革而得名。当然呢，还有一类与历史著名人物有关，如陕西省的延安市吴起县。这里呢，既不是战国名将吴起的故乡，也不是他长期生活的地方，但在清嘉庆24年靖边县置镇时，采用了吴起曾在此驻兵戍边的典故而命名吴起镇。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地名呢，同样来源于著名的历史人物。《水经注》记载，屈原有贤子，闻猿放逐，亦来归，因名曰秭归。河南省许昌市下辖的襄城县，本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而设置的，他的名字与春秋时期的周襄王在此居住相关。秦统一六国之后，改分封设郡县，是中国行政区域的一大变革。此后近百年间诞生的一系列新地名，绝大部分与秦始皇和汉武帝这两位政治强人有关。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类太原锣鼓。太原锣鼓是由早期的社鼓演变而来的，绛州的鼓，威风的锣，太原的锣鼓武大伯，是人们对山西三大鼓种的赞誉。太原锣鼓最大的特征是粗犷豪放，雄浑激越。太原锣鼓的产生与社火有着渊源关系，属于村社社火的社鼓类。目前最早的锣鼓曲牌社家鼓源于太原市南郊范家堡古寨村武家庄的民间社火锣鼓，至今武家庄的社火锣鼓仍然留存着早期社火的痕迹，而古寨的社鼓则始终伴随着后汉皇帝刘知远的妹妹出入寨打社鼓的美妙传说而久演不衰。在各种各样的求神祈雨、闹红或庆丰收的民俗活动中，当地群众自发地组成了本村的锣鼓队，打起鼓，敲起锣，满腔热情地演奏着当地世代相传的锣鼓曲牌。建国后，太原锣鼓开始为庆典、贺功、报喜、联欢等助兴，现如今太原人举办婚礼喜欢邀请锣鼓队造个动静，营造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杨，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了解一下国内新闻。
0: 10月1号，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迎来集中的出行高峰，道路交通压力骤增，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的高速公路出城方向、城郊地区、旅游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部分路段车多缓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交通出行的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的疏导管控，优化重要节点交通组织，严查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强化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
1: 预计10月2号，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错峰出行。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亲朋好友相聚，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驾游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慌乱，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0: 这个国庆假期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呢将创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此外呢，假期的南北天气差异显著，北方大部呢以晴为主，昼夜温差大，南方大部呢将出现降雨天气。但建议呢，大家每天出行前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及时增添衣物，灵活调整行程。
1: 10月1号，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呢也将加入降温行列。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4度到8度降温，局地10度左右。10月2号到10月4号，随着新一股冷空气登场，届时呢北方气温又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度到10度，同时呢多地会伴有4级到6级偏西风，阵风7级到8级。冷空气接连来袭，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
0: 国庆假期期间呢，北方多地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呢户外游玩、赏秋打卡。但北方的昼夜温差悬殊，气象监测显示，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和黑龙江东部等地的部分赏秋景区呢，日间的气温为15度到20度，体感舒适；夜间最低气温呢将会跌至0摄氏度左右，温差呢将超过15摄氏度。
1: 特别提醒前往内蒙古阿尔山、河北围场等知名赏秋景区的游客，早晚寒意浓重，需提前备好厚外套、毛衣等保暖衣物，做好防寒措施，避免着凉感冒。
0: 预计呢，10月4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大部呢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呢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
1: 中国气象局、交通运输部联合提醒，预计假期期间，广东、浙江、江苏、四川、湖南省等省份的大中城市通行压力会较为突出，福建中部、湖南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大部等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天气。京港澳、沪蓉、杭瑞、沈海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易出现道路湿滑积水，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预计10月5号开始，南方降雨减弱。10月6号、10月7号，南方大部晴朗居多，适宜大家在户外享受假期，安全返程。
0: 记者日前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9月28号至10月4号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13.4 万余人次。
1: 其中信息技术专场组织9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架构师、数据分析师、 AI 交互视觉设计师、网络运维工程师、硬件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 2.2 万多人次。
0: 医疗卫生专场组织近6000家用人单位，提供理化分析研究员、制剂研究员、生物试剂销售工程师、生产工程师、临床试验助理等岗位，招聘需求 9.6 万余人次。电气及机械制造专场组织8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结构设计师、熔断器工程师、智能化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 1.5 万余人次。
1: 金融行业专场组织5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金融研究员、数据产品经理、风控专员、财务分析师等岗位。

0: 类，招聘需求近1000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1: 10月1号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预计呢铁路将迎来假期的客流最高峰。当日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
0: 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创出国庆假期客流量新高。国铁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增幅达9.4%。假期第一天，上海南站候车大厅充满了浓浓的节日气氛，游客在候车大厅就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文艺节目。
1: 10月1号，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的高铁列车，预计呢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
0: 刚刚开通的4条新线迎来首个国庆节，京港高铁雄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提前发布了假期列车运行信息。菏泽东站因新线开通成为高铁新枢纽，单日客流量预计比去年增加6000人次。
1: 10月2号至5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7对列车，其中2对车延长到延安，不到3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哈尔高铁呢开通了伊春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北京的出发沿京港高铁雄商段到河北任丘、深州和衡水，以及呢山东菏泽、河南商丘、安徽合肥等方向都将增开列车，给假期出行呢带来更多选择。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2: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3: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擎，
0: 奋斗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4: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96.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6: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7: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0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8: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
9: 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说百姓冷暖，关注时事新闻，
11: 网罗热点资讯。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胡杨，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10月1号，西宁的街头呢，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省委书记罗东川深入公安、消防、交通、文旅等部门和商场超市，检查国庆假期保安全、护稳定、优服务、惠民生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各族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向坚守在全省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社会更加安定、治理更加高效、文旅更加优质、群众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扎实做好节假日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喜庆的假期。
1: 罗东川在省公安厅听取安保维稳、社会面巡反管控、应急备勤等情况汇报，视频调度一线执勤点。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01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加强公共安全监管，强化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防力度，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最大程度增强控制力，提高安全度。
0: 在省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罗东川视频连线消防前置执勤点，了解消防安全形势、火灾防控等情况。他强调，要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盯紧盯牢高层建筑、九角长所、生命通道等重要部位，扎实整治火灾隐患，强化应急响应，指挥调度联勤联动，全方位织密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
1: 来到省交通运输厅路网中心，罗东川查看道路保通保畅、值班值守情况。他指出，要针对假期出行特点，加大部门会商研判力度，用好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加强两客一危及农村客运安全监管，做好疏堵保畅和服务保障，全面提升交通文明水平，确保群众舒心平安、便捷顺畅出行。
0: 来到青海文旅大数据平台中心，罗东川通过远程视频实时画面呢，查看青海湖、黑独山、港石卡雪山等重点景区运行、客流和安全保障情况。他强调，要全面加强景区安全管理，不断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进一步规范文旅市场秩序，让广大游客更好地感受山中水源、大美青海的魅力。
1: 节日里的西宁市大型商超，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络绎不绝。罗东川十分关心货源供应、价格和食品安全等情况。他说，假期消费需求旺盛，要密切监测市场供需，多措并举，保障供应量足价稳，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节日促销活动，打造更多特色消费场景，让浓浓烟火气点亮节日精神。

0: 济，让全省各族群众共享节日欢乐。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朱向峰分别参加。
1: 截止九月底，西宁市黄原县2000余亩海青20号青稞已全部收割完毕。依托优良品种优势，当地青稞喜获丰收。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代表性成果，青海选育的青稞新品种海青20号、海青21号成功入选突破性品种，是我省青稞育种攻关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0: 海青20号、海青21号为粮草双高型青稞品种，均采用抗病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结合常规杂交育种方法育成，粮草比例约1:1.55，兼具高产、抗倒伏、抗病性突出等优势，破解了青稞抗倒伏和抗病不足的生产难题。其中，海青20号适宜高寒区域种植，在桂南产量潜力可达亩产450公斤。海青21号适配柴达木绿洲灌区，在都兰亩产突破600公斤。两品种兼顾籽粒生产与饲草供给，综合种植效益显著。目前呢，已在青海各青稞主产区开展示范推广，累计示范推广达50000亩，深受种植主体认可。
1: 该成果依托国家青稞育种联合攻关任务实施，通过科企协同创新模式，整合科研院所企业力量，采用高原原味育种加云南元谋南繁加代技术路径，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与常规的杂交育种相结合，打通了基因挖掘、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的创新链条。
0: 9月17号，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签订全省首份化工行业专项集体合同，覆盖园区众多化工企业，惠及职工2700多人。此次合同的正式落地，进一步规范园区化化工行业劳动关系，全力夯实和谐劳动关系根基。
1: 此次签订的合同共涉及一份综合集体合同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技能人才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劳动安全卫生专项集体合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4项专项合同。针对化工行业高危作业、专业性强等特点，本次签约合同呢，创新制度机制，补齐行业用工短板，园区创新性建立技能与薪酬联动机制，将及职工的技能水平与薪资待遇直接挂钩，有效激发一线职工钻研技术、提升专业技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园区化工行业技能人才培育、储备和梯队建筑筑牢制度保障。所有合同草案经全体职工代表现场投票表决一致通过，且整套合同文本通过省市总工会审定和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意见审核定稿。
0: 以此次专项集合合同落地为契机，干河工业园区将扎实推进合同备案、公示、常态化履约落地等后续工作，持续健全行业集体协商长效机制，优化用工环境、人才培育体系和产业发展生态，以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赋能化工行业安全、稳健、高质量发展。
1: 青海的秋天从不缺风景，青海湖碧波映远山，祁连山层林染秋色，柴达木雅丹地貌，在苍茫的天际间呢，勾勒出独特的景观。
0: 9月23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5条金秋精品旅游线路，将分布各地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等特色资源串珠成链，为游客游览青海提供了更多选择。这既是对全省旅游资源的一次整合，也是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拓展旅游体验空间的积极探索。
1: 线路串联起来，资源优势才能更好地转化为旅游优势。线路发布呢，只是第一步，能否让游客顺畅抵达、舒心游览、满意而归，关键呢，在于后续的服务保障能否跟得上。青海地域广阔，部分景点之间的距离较远，地形、气候和道路条件呢

0: 各不相同，对旅游交通、公共服务和应急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让精品线路呢真正发挥作用，就不能止于景点的推荐与行程规划，还需进一步完善交通指引、停车补给、旅游咨询等配套服务，及时发布天气、路况和景区的开放信息，针对自驾游、家庭游、研学游等不同需求，提供精准的实用出行提示，让游客行前有参考，途中有保障。
1: 线路的价值不仅在于串联风景，更在于丰富体验。如何让游客从看风景走向品文化，是提升精品旅游线路吸引力的重要一环。应立足不同线路的资源特色，丰富自然科普、民俗体验、文化讲解、红色研学等内容，让自然景观更具知识性，让历史文化更有感染力，让民族风情更可感可体验，推动旅游资源从静态展示向深度体验转变，使游客在领略山水之美的同时，进一步读懂青海的文化底蕴。
0: 从线路推出到服务落地，需要各方呢协同发力。旅游服务涉及到交通、文旅、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也离不开景区、旅行社、住宿餐饮经营者和沿线社区的共同参与，需加强部门协作与信息共享，推动沿线的交通、住宿、餐饮、游览等服务有效衔接，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畅通游客诉求反馈渠道，及时解决游客出行中的堵点难点。同时呢，青海的生态环境脆弱，旅游线路开发和运营呢，还应当注重生态保护，合理引导游客流量，完善沿线环境维护和垃圾清理等措施，推动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
1: 让推出的五条金秋精品旅游线路真正发挥作用，需在配套服务、文化体验、部门协同和生态保护等方面持续发力，把线路规划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旅游产品，让游客为青海的美景而来，因优质的体验留下美好记忆。
0: 9月30号的下午2:10呢，首趟环青海旅游专列祁连山号从青藏门户西宁站顺利驶出，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名游客搭乘专列，开启呢为期6天5晚的大美青海魅力环线之旅。
1: 作为国内首个青海环线旅游列车产品，祁连山号专列硬件设施完善，车厢配备私密独立包间、干湿分离卫浴、全景观景车窗以及休闲娱乐空间，实现列车及酒店、旅途及风景。旅途全程配备了专业保健医生、资深导游以及文艺小分队，为游客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与丰富的旅途活动。据了解，这次行程途经察卡盐湖、德令哈、大柴旦、水上雅丹、察尔汗盐湖、青海湖等高原景点，沿途尽览盐湖、戈壁、雅丹等自然风光与特色人文景致。
0: 同时，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西宁市商务局、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和城东区人民政府，将青海家宴和青海好物搬上列车，以青藏门户、烟火城东为代表的酿皮、甜胚、馓子等各类青海特色风味小吃悉数亮相，青海非遗手作、高原特色农产品、特色文旅产品等好物呢集中呈现，现场设置了精彩动人的河湟文艺展演，让游客呢在旅途之中深度感受到青海独特的人文风情。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为的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29号，首届宁木特黄河大峡谷漂流邀请赛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正式开赛。本次赛事呢，立足黄河上游优质生态和人文资源，深耕体育文旅融合模式，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擦亮高原特色体育文旅名片，为青青黄河旅游带注入全新活力。
1: 赛事依托宁木特黄河大峡谷独特的山水资源，秉持适度规模、品质高效的办赛理念，实行规范化、精细化运营。赛事阵容国际化，汇聚中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15支队伍、80名专业运动员，设置团体四人艇耐力赛、个人桨板追逐赛两大项目。赛事兼顾专业性与观赏性，全方位展现黄河峡谷生态、运动与人文之美。
0: 安全办赛、节俭办赛成为本次赛事亮点。赛事呢，对标专业标准，配置专业的漂流艇、头盔、救生衣等全套安全装备，实现保障全覆盖、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呢，通过盘活现有资源、合规租赁、运动员自备等方式统筹器材，有效节约办赛成本，打造高效绿色的精品赛事样板。
1: 本次赛事打破单一竞技模式，融合多元文旅元素。开幕式同步开展民族歌舞展演、非遗市集、特色美食体验等活动，游客可一站式观赛事、赏歌舞、品美食、购文创，沉浸式感受草原非遗文脉，打造了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
0: 秋日的金银滩草原天高云淡，草色渐黄，位于海北州海晏县的西海镇。另一热度呢，正一路攀升。国庆假期首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排起长队，专程赶赴这片两弹一星精神的诞生地，过一个不一样的节日。
1: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厅里呢，时间仿佛是放慢了脚步。泛黄的科研手稿，锈迹斑驳的手摇计算机前，人们久久驻足。复原的甘达雷土坯房前，参观者静静伫立。讲解员深情讲述王淦昌、邓稼先、郭永怀等科学家隐姓埋名扎根高原的故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边听边记，有人悄悄红了眼眶。
0: 在零下

0: 几十度的严寒里靠着土坯房和煤油灯啃下技术的硬骨头，这种精神太震撼了。河南游客呢也是在游览之后感慨说道。
1: 来自广东的于兴豪老先生一直希望来一次原子城，今天终于实现了愿望，他的内心非常激动。他在留言簿上郑重写下，唯有前辈昨日的艰苦奋斗，才有今日人民之幸福生活。
0: 近年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持续丰富展陈手段，沉浸式场景与多媒体互动让红色历史活了起来，红色研学团队明显增多，金银滩原子城呢已经成为西北红色旅游线路上的重要一站。
1: 这个假期很多游客选择红色旅游，到原子城回望来路，致敬功勋，也让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在高原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10月1号，由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城西区人民政府主办，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区文化馆承办的盛世飞龙逐梦苍穹全国首创巨型中国龙高空巡游吉尼斯认证之夜亮相海湖广场，以一场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国风盛宴献礼祖国华诞。
1: 整场活动组织有序，气氛热烈，活动预热阶段神话 NPC 互动、神话趣味问答、国风快闪轮番开展，充分调动了广大市民的参与热情。夜幕之下，112米巨型中国龙腾空巡游，依托绚丽灯光、深情旁白、配套配乐，以15节龙身串联上古神话故事，徐徐铺展中华5000年文明画卷，带来震撼的视觉体验。在空中漂浮充气中国龙巡游以昆仑文化为主线，整条龙由15段龙身组成，每一段讲述一个昆仑神话故事。活动现场祝融沿龙身讲述15段中华故事，从黄帝、应龙、女魃、蚩尤等神话人物讲起，每讲一段故事，龙身便亮起一段，一直讲到西王母。随着15段中华故事全部讲完，112米长的巨龙被完整点亮。
0: 活动当晚，全国首创巨型中国龙高空巡游顺利通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一项全新的世界纪录就此诞生。认证仪式过后，舞蹈、女声独唱、杂技、民乐、神话主题展演等节目接连上演，融汇国风古韵，深厚的昆仑底蕴与赤诚的家国情怀，不断烘托节日的氛围。本次活动呢，深挖昆仑文化内涵，将传统文化 IP、神话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有机融合，打造了特色国庆文旅精品，同时擦亮城西文旅名片，丰富辖区群众的精神文化供给，厚植家国情怀，也有力撬动了夜间文旅消费，营造出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
1: 接下来请听风展红旗如画，今天为您播送第三集。
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三集《乌金闪耀》。
3: 我把青春融进 融进祖国的山河。
4: 贵州省六盘水市，山清水碧，六支三线建设博物馆广场上庄严肃穆，人们正在向112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这场发生在1967年的矿难夺走了98位三线建设者鲜活的生命。因为三线建设，第一次有了六盘水这个名字。1964年5月，中央决定在六支、盘县、水城三个县建立煤炭基地。1965年1月，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在六支成立。当年为了保密，称钢铁企业为林厂，煤炭叫农厂，电力为牧场。当年六盘水地区工业建设指挥部就称大兴农垦局。82岁的蒋昌山退休前是六支矿务局副局长，1965年从辽宁北票矿务局来贵州支援三线建设。
5: 当时我们一共是250-260人，大家是奔7-8个矿和选煤厂自愿报名来的。当时呢，六支、盘县、水城，它这个储量呢，应该在长江以南是最大的煤矿富存地区。
4: 煤炭是工业的粮食，攀钢要上马，生产建设要用煤。1965年春天，春风拂面，战鼓催征，十几万建设大军汇聚六盘水。28个工程处、8个勘探队、6个设计院、5万多人开始煤矿会战。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常务理事白平就是在六盘水矿区长大的。
6: 阜兴矿务局、抚顺矿务局、北票矿务局、本溪矿务局都是成建制的过来，甚至有的厂几乎是整体搬迁，比如说抚顺矿务局的榨油厂、火工厂。
4: 风镐轰鸣，炮声隆隆，建设者铿锵的脚步打破了古老大地的千年沉寂。从此乌蒙山深处矿灯闪耀，乌金滚滚。

0: 六盘水，百里煤海。有了煤也要运得出去，可是这里山高路险，交通闭塞。于是在新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中，修建桂昆铁路被提上议事日程。1958年8月开工，尽管全长只有643公里，却是30万人用了8年时间完成的。因为在西南修铁路，就是在跟大山战斗，逢山开道，遇水叠桥。84岁的梅建才是山东人，逃荒到东北，在抚顺矿务局胜利矿入团入党。1965年从辽宁到贵州，本是援建盘江煤矿，到了的第一件事却是修铁路，桂昆铁路。
1: 今天下不来的，明天就开始上班了。我们来的是第一个月是百米成行，就是连掘进带切选，第一个月来就干100米啊。
0: 那时候没有机械设备，甚至没水没电，有的只是钢钎铁锤和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决心。1966年，桂昆铁路建成通车。有了铁路，10几万人和大批物资坐着火车来建设六盘水，所以六盘水是火车拉来的城市。通了铁路，新中国立即结束了延续多年的北煤南运。时任六支矿务局副局长蒋昌山，
2: 那时候整个国内环境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煤是工业的粮食，不管搞国防也好，搞经济建设也好，必须得有煤，得有钢铁。为了给攀枝花配套，所以才有这个六盘水的煤炭基地。
0: 铁路贯通，让钢铁联盟落了地。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3: 就是把六盘水的煤炭运到攀枝花去炼钢，然后把攀枝花的铁矿再运到六盘水去建立一个水成钢厂，也同样的炼钢，形成了一个钟摆式的互动。
0: 钟摆式总长上千公里，地跨云贵川，涵盖煤炭、钢铁、铁路、军工四大行业，煤钢对流无缝连接，稳定高效，其设计之巧妙到今天仍值得称道。

0: 潘煤集团陶家渡老矿务局，厂房还是60年代的，电表、洗煤池、传送带都是当时从波兰进口。这里楼房老旧，街路斑驳，一切仿佛凝固在时光里。这里就是辽宁人抵达攀枝花的第一站。高文忠85岁了，1965年从辽宁本溪矿来支援三线，退休前是攀枝花矿务局纪委书记。
1: 在辽宁的本溪就调来，成建制的，就是整个这个单位，你要是采煤的，一下就调过来。
0: 天高日朗，运煤铁斗在索道上穿行，仿佛琴弦上的音符。在群山万壑之中，矿里的原煤如何到达洗煤厂？智慧的建设者想出了向天借道，用索道跨越金沙江的好办法。马青山老人一头银发，爽利干净。1965年，25岁的小马从阜新矿务局调到宝鼎矿。宝鼎矿出第一斗煤的那天，他就在金沙江边，摇旗吹哨，指挥矿斗过江。
2: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江南边一个，江北一个，拿小红旗儿，这么着第一斗的煤运过去了。那是一个字儿，就是干，那就是为了早出缸。
0: 那个沸腾的年代，风展红旗如画。从六盘水到攀枝花，在大西南。来自辽宁阜新、抚顺、本溪、北票矿务局的援建队伍就有几万人。关山万千重，从优渥的城市投身大山深处，风餐露宿，战天斗地，为心中那团火，更为对新生共和国的无限期许。王立山，辽宁开原人，1958年毕业于抚顺煤校，1967年在六盘水三线建设中牺牲，是112矿难98位烈士之一。王立山走时，儿子王继东只有3岁半。多年之后，王继东也来到父亲生前所在的六支矿务局65工程处动幺掘进队，成为一名技术员。
3: 你提到65动幺队。哎，都是比较自豪的，这个队伍是非常厉害的，父辈有些精神，有些传承，对于我们来说鞭策很大。
0: 今天马青山仍住在金沙江畔一间70年代的红砖小房里，因为在这儿抬头就能看见过江运煤索道。六盘水煤矿到今天仍是长江以南最大的煤炭基地。攀枝花矿业公司多年来为国家贡献原煤1.58亿吨，精煤7300多万吨。2005年，阜新海州矿关闭，50余年累计产煤2.44亿吨，上缴利税33.45亿元。2019年，抚顺西路天矿闭矿，百年天矿为新中国贡献煤炭2.8亿吨。如今，阜新、抚顺这样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寻求转型的同时，辽宁煤炭工业正以智能建设向绿色发展迈进。在时代的叙事里，不以万里为远，不以日月为期，草熏风暖，踏遍青山。人未老。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
2: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李肖金，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的全省路面通行情况。肖金你好。
3: 嗯，你好主持人。
2: 好的，先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吧。
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下面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2026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免费时间为2026年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免费时段是以车辆驶离收费站出口时间为准。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雍家口匝道驶出。G0611张问高速雅通路段因西城铁路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提前减速慢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是封闭的，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时实行交通管制的，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S2015十至关亭线穿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是全封闭施工的，大河家至川口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斜沟村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是全封闭施工的，乐都至化龙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提示行驶，服从现场指挥。下面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国道213侧摩线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变道通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215马尼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目前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227张孟线蒙元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还有祁连县的鄂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目前道路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
2: 好的，非常感谢肖金的播报，再会。
3: 再见。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以及格尔木市、都兰、星海、同德、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未来24小时预报：城中区晴7到23度，城东区晴6到23度。城西区晴7到23度，城北区晴7到22度，都伴有东南风3到4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路况和天气。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节目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宁静。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3集。
2: 那些年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
3: 呸，我出差去了。
2: 我最想听到的是，你打开家门，
3: 我回来了。
2: 老郭，你又要走了？
3: 你怎么知道？我还没说呢。
2: 我一看到车停在楼下，就知道你要出差了。
3: 对不起，我
2: 最近中关村有些奇怪的议论。
3: 什么议论呢？
2: 有一次邓稼先对家里说要出差，可第二天他夫人许露西却在公共汽车上遇见邓稼先。有人说他们夫妻感情出了问题，许露西只是笑笑，不做任何解释。我理解他的感受，他信任自己的爱人，所以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说。
3: 谢谢你们这些贤内助，我走了。
2: 等等，公文包给我。
3: 每次我出门，你都往我包里塞两个苹果干什么？
2: 补充维生素，还有平平安安。
3: 我知道了，你和琴儿等我回来。
4: 同志们，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毛主席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上级要求我们力争在1968年前进行氢弹装置试验。我们研究院承担了氢弹的结构设计、气动外形、环境试验等部分工作。啊，请总设计师彭桓武同志介绍一下进展。
5: 哦。我布置周光召和于敏两员大将，各领一路人马进行探索，3个月拿出氢弹设计方案。哎，大家看，这是氢弹外壳设计。
4: 于敏构型的氢弹外壳做了很大改变，大大减轻了氢弹重量，这个思路很好。
6: 我有不同意见，这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稳妥最重要。我看啊，还是要像第一颗原子弹的壳体那样，采用厚钢板焊接。
4: 第一颗原子弹很笨重，不利于飞行运载和投掷。
6: 采用厚钢板是为了保证氢弹爆炸的安全性，就像造船一样。
4: 航弹和导弹都是飞的，既然是飞的，就应该有航空结构，把造船的本领一丝不动运用到航空上，怎么行呢？要达到实用性，必须要搞轻型薄壳结构，把氢弹外壳设计成像飞机机舱那样，既轻便又强度好的产品。彭院长，
5: 哦，
4: 你说呢？
5: 这个，我从资料室啊借来了一份外文报纸，上面说啊，美国一架轰炸机装载了4枚没有引爆装置的氢弹，在西班牙上空和加油机相撞，4枚氢弹坠落。
4: 小萌，给我放大镜，大家仔细看这张照片。事故现场 有一个凹坑，喏，就是这里。
6: 不用放大镜，都不易察觉。
4: 这个坑不是很深，这说明什么？四枚氢弹呢，只砸出一个不深的坑，它们的重量可想而知。
5: 明白了，我来安排做风洞实验，判断美国的氢弹用的是不是薄壳结构。
4: 我认为于敏的薄壳结构设计方案可行，等风洞试验结果出来，就联系厂家加工半硬壳式的航条蒙皮结构的氢弹外壳。
7: 跳这个藏族舞，
8: 好，
7: 咱们两个一起来啊！预备，开始。

0: 晴儿，你怎么哭了？
1: 他们把我从宣传队赶出来了，全学校就我会拉手风琴，他们还把我赶出来。啊？
0: 为什么？
1: 他们说我是狗崽子。妈，你收拾行李做什么？
0: 学校要迁到安徽合肥，我跟着一起走。
1: 妈，我看见院子里贴了大字报，说你解放前留学美国，是美国特务，要你教他问题。
0: 造反派已经通知我了，到了安徽就隔离审查。
1: 啊，那怎么办呢？赶紧告诉爸爸呀，他这几天正好在家。
0: 不要告诉你爸爸。这段时间你爸爸好像特别忙特别累。
1: 我爸这些年到底在做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我知道他在做重要的事。他是爱国的，妈妈也是。
1: 爸爸不是也留学美国吗？为什么没有人说他是美国特务？
0: 你爸爸应该没事，他今天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总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了。
1: 那就好。妈，我跟你一起收拾行李，我也走。哎，
0: 你这是要去哪儿？
1: 学校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校毕业都要到农村去。我刚才哭着从宣传队出来，又折回学校报名了。
0: 晴儿，你初中还没毕业呀？
1: 可是他们说我是在美国出生的，吃美帝国主义的牛奶面包。我不能落后，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让他们看看我也能吃苦。
0: 去哪里？
1: 听说是内蒙。
0: 九月底了，那里很冷了。晴儿，多带点衣服。
1: 妈，放心吧。啊，我特别想用一架自己的手风琴，我同学说我拉得可好了。
2: 我回来了，刚接通知，明天出差。
1: 爸，你也要走？
2: 还有谁要走啊？
0: 我们俩。
2: 晴儿，来。
1: 爸爸，什么事？
2: 爸爸抱一下。哦，不，爸爸帮你把手风琴背好。
1: 爸爸，你真好，连夜买了手风琴。这下我肯定是知青点儿最受欢迎的人。
2: 有首歌叫《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好听啊。我找人要了曲谱，放在琴盒里，你没事练练啊。嗯。

0: 行儿，好好和同学老乡相处，需要什么就给爸爸妈妈写信。嗯，知道了。妈，要发车了。
1: 一南一北，不同的方向。哎，以往都是我自己出门，这次我还没走，先送你们，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0: 老郭，
1: 嗯，
0: 我们上车了。
1: 哎，
0: 爸爸，那我走了。
1: 嗯，
0: 再见。
1: 再见，
0: 老郭。

0: 昨天这组数据比较接近。关院长，中午的鱼头汤，你啷个没喝啊？
1: 啊，忘了。
0: 哎呀，你这个样子没日没夜工作，再不补充点营养啊，那个身体遭不住啊。
1: 我年纪大，消耗的少。哎，你喝吧。
0: 哎不，哎对了，今天取报纸的时候有你的一封信，给。
2: 内蒙来的，妾儿给我写信了。爸爸，到农村后，第一个要过的是生活关，第二个是劳动关。知青点每个同学都在艰难的脱胎换骨，他们最喜欢每天晚上我给大家拉手风琴。我力气小。 只能挣半拉子工分儿。同学们决定让我做饭，我不会挑水，只好一桶一桶拎水做饭，在灶台前手忙脚乱，饭还没做好，猪饿得直哼哼。贴出的大饼子一半都是黑黑的糊嘎巴，另一半没糊的，还是酸的，我总是放不好剪。我实在是尽了全力。 爸爸，这里天冷了，零下20多度，我的手冻伤了，脚也冻得疼。你能不能帮我买一双过冬的棉鞋啊？冬天很长。
1: 哎，这孩子，
3: 小宝，哎，我去趟供销店。

0: 这是你第一次给爸爸写信。很抱歉，棉鞋暂时没买到，你能否画个脚样寄来？
1: 那你得
0: 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很暖和，很想给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
1: 你要的号呀。
0: 你的手好了没有？劳动时一定要注意，别把手再。

0: 请进。
1: 关子，夜深了，我给你铺床，睡了吗？
0: 哎，不睡，时间不够了，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尽一切，我不能让工作在自己手中停下来。啊，明天安排车，我们去马兰发射基地做实验。
1: 好。关院长
0: 啊，
1: 给，这是今天 ZK 四年的数据资料。
0: 哦，我看看。哎呀，重大突破啊！实验中发现了重要数据，几个月的攻坚终于有结果了。小魔，我们马上赶回北京。哎，
1: 但是今天已经没有火车了。
0: 啊，那就开车到兰州，再坐飞机。
1: 关院长。现在开车到兰州也要晚上了，而且今天只有一班小飞机，还是夜航，是不是不安全啊？
0: 小猫啊，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决定导弹能否发射成功，要尽快交给北京团队做进一步分析。
1: 还是明天走吧，明天可以坐火车。
0: 明天走就要多耽搁一天，晚上的飞机省时间，打个盹就到了。
1: 可是，周总理多次叮嘱，叫科学家们尽量不要坐飞机，不安全。
0: 距离热核导弹的发射只有20天了，没有时间了，不能耽误导弹发射，飞机节约时间，冒这点险值得。走。
1: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车到兰州啊。
2: 旅客同志们，飞机即将到达目的地北京，现在飞机开始下降，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关子，飞机晃得好凶哦！
0: 把公文包给我，我抱在怀里。哎，
2: 飞机遇到大雾，能见度低，产生颠簸。哎，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我的公文包，小童，抱紧我，保护公文包。

0: 我们赶紧去见孙大哥，是不是出事了？
1: 李贝，别急啊，四姐，快点看。 李培同志，我们是科学院的。郭永怀同志乘坐的飞机，12月5号凌晨6时左右，在北京西郊机场上空爆炸起火，机上14人，只有一个幸存者，其他人全部遇难。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机身已经烧毁大半，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救援人员费力把他们分开，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夹着一个装着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公文包完好无损。经确认，这两个人。 是郭永怀同志和他的警卫员肖某。您看，这片熏黑的眼镜片，还有这支烧焦的钢笔，是不是郭永怀同志的遗物？这支钢笔。 是老谷中学时买的，他一直带在身上。那位幸存者说，在飞机坠地的一瞬，他听见有个人在大喊：“公文包，我的公文包！”永怀，就那么10秒钟。 生死的瞬间，你们用这种方式保护了资料。当年为了回国，你亲手烧掉了自己的手稿，现在又用身躯死死护住了国家机密。
2: 接到电话说爸爸坐的飞机出事了，让我赶紧回家。妈，爸爸怎么了？
3: 青儿，你爸爸走了。
2: 郭琴，你父亲是为国捐躯。
3: 我不相信。
1: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你们都请回吧。李培同志啊，你有什么要求，组织上一定解决。啊，孩子在内蒙插队，要不要调回北京啊？ 还有你的工作，听说您现在在劳动改造。谢谢，我们没有任何要求。您再考虑考虑，我们先告辞，保重啊，
2: 郭琴。 好好陪妈妈，啊！有事给我打电话。保重啊，保重！我们走了。妈，
3: 你难受就哭出来吧，妈。
4: 邮递员同志，
2: 啊，
0: 李老师，您的信，给。
2: 谢谢。青海西宁十一号信箱，是老郭。
3: 佩，最近工作很忙，琴儿想要一双棉鞋，我一直没有时间再去一趟商店。我准备下次回京时，在西宁给琴儿买鞋。鞋子号码似乎不统一，临时判断一下，大点也不要紧。永怀，1968年11月15日。

0: 等后事处理完，我回单位，你也回内蒙。我能不给你爸爸抹黑？
1: 妈，这张全家福给我带去内蒙吧。我看您把照片贴好了，我们一家三口都在。
0: 一家三口。

0: 老郭，你牺牲那年59岁，也是我们俩结婚20周年。你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1: 后来，妻儿也因病离开了你。我们都对不住你。
0: 在我心里，我们一家三口一直在一起。我后半生做的事情就是预言，我在完成你的理想。科学救国，教育强国。
1: 你做得很好，要不怎么会有李佩欣呢？
0: 星空灿烂，老郭呀，如今的我们可不寂寞。
1: 是啊，神舟接力腾飞，北斗探月，还有中国空间站，今天的中国梦想接连实现。
0: 那是我们的梦想啊。
1: 嗯，
0: 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三集，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李宪增、李夫成、罗藏、许存宁，策划王晓东、江兴超、殷满仓，统筹罗成山、辛红玲、张云、张薇薇，编剧易庄，导演张斌、焦子栋，主题歌作词张爱萍，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赵涛，后期制作鞠方群、李健，监制张小薇、方丽江、王兆宁，总监制徐信格，剧中人郭永怀由陈光、曲靖国演播，李佩由武凤春演播，郭琴由严萌萌演播，钱学森由惠龙演播，王干昌由杨默演播，彭桓武由王旭峰演播，李珏由万丽演播，王小苏由胡博豪演播，小东北由王晨光演播，老张由王磊演播，卓玛由杨颖演播，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3: 请听少儿广播剧《我去北京看升旗》上集。

这里是海拔4600米的青藏高原，全年平均气温30摄氏度，气候恶劣，高寒缺氧。从村子到学校最远的距离是300公里。但是，这里的天很蓝，水很清，也。

0: 精是什么样子的？
1: 梅朵，生活机你看到了吗？
2: 梅朵，梅朵，天安门和树上的一样吗？
3: 别着急，我先给你们看照片。天安门特别大，有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个是国家博物馆。我早上看了升旗仪式，国旗班的叔叔走得特别整齐，像一个人一样呢。
4: 真
3: 的
4: 呀？那么整齐呀？
3: 这个是故宫，这个是北京大学。
1: 我说
3: 这个是在科技馆，机器人的手脚都可以动，还会说话呢。
4: 真的呀？
3: 这个是长城，万里长城。
4: 真的吗？
5: 格桑梅朵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玉树木缺女孩，对于她来说，自然条件的恶劣，环境的艰苦已经习以为常。五岁的那一年，梅朵的父亲生病去世了，从此草原外面的世界对于他来说成为了一个美丽又不切实际的梦。五岁的梅朵开始跟着大人们放羊捡牛粪，回家还要帮阿妈编牛毛毡。一转眼四年过去了，梅朵九岁了。
6: 小吉，小吉，你在家吗？
7: 哎哟，强巴村长，您怎么来了？这位是？
6: 这是省上来我们村扶贫的第一书记江书记。
8: 德基大婶。
7: 哎，江书记好。
6: 江书记好。
7: 放好好的奶茶，快坐下，快坐下，快喝口热乎奶茶。
6: 来，江书记，喝个奶茶。这奶茶可真香啊！
7: 香啊，你们就多喝点儿。
8: 德基大婶，我听强霸村长说，您的孩子今年九岁，还没上学呢。
6: 是啊，
8: 这次啊，我和强霸村长来，就是为了孩子上学这个事儿。
7: 江书记，强霸村长，不是我不让孩子去上学，只是这家里啊离不开人。再说了，我听说学校在江沟的那边，有200多公里，太远了，也没人送，孩子一个人过去。让狼叼走了怎么办呀？
8: 德吉大婶儿，这学校啊现在都是寄宿制的。
6: 是啊，
8: 也就是住到学校里面，这同学呀可以一个月回来一次，或者是一个学期回来一次。
6: 你就放心吧。
7: 不行不行，村长书记，这梅朵走了，就我一个人在家，这些家里的羊可怎么办呢？我们可就指着这羊活呢。
6: 书记啊，梅朵阿爸走得早，这几年他们娘俩也吃了不少的苦啊。
7: 孩子啊，倒也说过想上学，哎，还是再等等吧。
8: 德吉大婶啊，这些困难呀，我和强巴村长一定会帮您解决的。
6: 是啊，你就放心吧。
9: 阿妈，我回来了。
7: 哎，我的梅朵回来了。
6: 哎，梅朵。放羊回来了，
9: 强巴村长，看我的羊是不是又肥了呀？
6: 羊肥了，梅朵瘦了吗？
8: 这就是梅朵呀。
6: 是啊是啊，来来来，这是江叔叔，省上来给你们盖新学校的。
9: 江叔叔好。
8: 乖，梅朵，想不想上学呀？
9: 上学，我当然想啊，可是你问阿妈吧。
6: 书记啊，你看，这孩子阿爸走得早。多懂事啊，
8: 强巴村长，这些事儿啊我心里都记下了。这些困难呢我一定会给解决的。
6: 好，
8: 这样我们先去下一家。
6: 好，德吉啊，那我和江书记就先走了
7: 啊。强巴村长，江书记慢走啊。
8: 好嘞，德吉大婶。
9: 妈妈，连卓玛都去上学了，还是他阿爸送的呢。我放羊的时候都看见了。
7: 阿妈知道了。
9: 那我什么时候能上学呀？哎，
7: 我一天从早忙到晚，做酸奶、编牦牛毡、烧火做饭，不都是为了你？上学能当饭吃吗？你上学，咱们家的羊谁放？别说上学。肚子都吃不饱。
9: 阿妈，阿爸也说过要让我念书的呀。

0: 阿妈早早的就走了，他知道我们这几年是怎么过的吗？不是阿妈不让你上学，要是你阿爸还在呀，你早就上学去了。
1: 阿妈，你别哭呀，我们去上学了。
2: 行了，快去看你的羊吧，把羊啊全都圈好，别让狼叼了。
3: 阿妈，我知道了。
1: 学校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梅朵不知道，他只看到过卓玛的花书包和书包里面彩色的课本。他走了，羊怎么办？阿妈怎么办呢？梅朵没有再提过上学，他害怕看见阿妈哭。日复一日，依旧过着草原放牧的生活。
4: 去吧去吧，梅朵，卓玛，梅朵，是好。哦，是梅朵啊，阿妈在家吗？阿妈在呢。
5: 你还在放羊啊？学校放假了，阿爸今天接我回来。
4: 卓玛，学校里你们今年都干什么了？
5: 学校里可好玩了，语文课、数学课、美术课。哎，
4: 梅朵，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5: 我不会写，没关系，我来教你写自己的名字。你来看，这是你的名字，梅朵，这是我的名字，卓玛。
4: 卓玛，梅朵，这个是我的名字。对呀，我还会写好多字呢。快去学校吧，我们可以一起念书了。
5: 我也想念书，可是上学有什么用呢？学校可好玩了，反正我也不用放羊，村长让阿爸送我去，我就去了。我没有阿爸，我还要放羊，我去赶羊了，你快回家吧。哎，梅朵，梅朵，可以让我阿爸送你呀，梅朵。上学是梅朵深深埋藏在心中的愿。
4: 这个愿望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呢？阿妈，阿妈，我回来了。哦，
6: 梅朵回来了，今天捡了这么多牛粪啊！
4: 嗯，阿妈，酸奶做好了吗？我明天送过去。
6: 不用你送了。
4: 为什么？酸奶不收了吗？
6: 明天强巴村长和阿克江带你去学校。
4: 去学校，阿妈，我可以去上学了吗？真的吗？真的，你去上学吧。看，这是阿妈给你买的新衣服，快穿上，让阿妈看看。这衣服太漂亮了。哎，
6: 我们家的梅朵呀，穿上这新衣服真好看。
4: 可是，阿妈，我不去学校了。
6: 不去学校了？你？
7: 你不是一直想去吗？我去了，家里的羊怎么办？我不想让阿妈太辛苦。好，梅朵，
6: 阿妈你怎么哭了？阿妈不哭。阿妈没哭，阿妈高兴。你去上学吧。这几天啊，强巴村长和阿克江来了好几次，家里没有人放羊的，把羊都赶到一起，让多杰的阿爸去放。村上啊。
1: 给他开工资，这样家里的羊就有人放了，我们家的梅朵呀就可以上学了。阿妈太好了，阿妈我要去上学了。梅朵终于要去上学了，这也是她梦的开始。第二天一大早。
4: 梅朵穿好新衣服，站在帐篷外，不住地张望着。怎么还不来啊？阿妈，强巴村长说几点来了吗？
8: 别着急，可能一会儿就到了。
4: 也许还在接别的孩子呢。来了来了，那边草原上有车。
8: 德吉。 德吉大婶啊！
9: 哎，村长，江书记，
10: 你好，德吉大婶，
9: 快来快来，进屋进屋。
8: 好，好，好，好，好，梅朵，你还认识我吗？
4: 阿可江。
0: 哎，
2: 对了，
3: 今天啊，咱们就一起到学校去。啊，
5: 太好了，
4: 今天就走啊？
2: 对啊，
6: 你就放心吧，德吉，我都跟卓玛阿爸说好了，等学校一放假呀，就让他把梅朵给你带回来。你就放心吧，家里有什么困难啊，你就来找我，到村委会找我，我给你办。
4: 好好好，太感谢你们了。梅朵，快把炒面背上，听阿妈说到了那面可得好好学啊。
7: 我记住了，要是你眼睛疼就把那药抹上。
4: 好，阿妈也记住了。走吧走吧走吧。
1: 去学校的路上，梅朵一路无语，他想象着学校的样子，想象着老师的样子，还有卓玛教他写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重复着。学校的一切对于梅朵来说都是那样的新奇，看看这，看看那。即便是这几间破旧的校舍，对梅朵的吸引力也是那么的巨大。
6: 丹增老师，丹增老师，
8: 哎，强巴村长，你怎么来了？快来，快来，
6: 我来给你送学生了。哦，来，科桑梅朵，快问老师好啊。
7: 老师好。
8: 好，好啊，真好，我又多了一个学生，现在有七个孩子了。
6: 哎，没办法呀，我跑了好几个月，好多家里都不愿意送孩子来。来来，给你介绍介绍，这是从省城来的江书记啊。江书记，这是咱们学校里唯一的老师丹增老师。
9: 你好，丹增老师。
8: 哎呦，你好，你好，江书记。
9: 最近学校里情况怎么样？哎，
8: 书记啊，你也看见了，学校里的条件就这个样子，我们这里艰苦啊，大人们也没有意识，娃娃上学的少啊，有的来了吧，过几天又回去了。哎，让你见笑了，再这么下去啊，我这个老师就成光杆司令了。
9: 学校里的条件呀，确实是差了。
8: 是啊，
9: 我们也在想办法，这次来啊就是给孩子们解决问题的啊，来了就不走了。
8: 好啊好啊，
9: 梅朵，你好好上学，学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我喜欢学校，我想上学。
9: 好孩子，我们的学校就要变样了，以后呀我们盖新房子，买新的桌椅板凳，还有很多很多的新书，等村上通了电就能用电脑电视了，你相信我吗？
7: 信，阿克江说让我上学，我就真的来上学了。
9: 好，梅朵好好和丹增老师学习，长大了会越来越有出息的。强巴村长，
6: 哎，
9: 我们这就回去吧。
6: 好，
9: 我得连夜赶回州上汇报情况呀，孩子们的教育一分钟不能等啊。啊，丹增老师，
8: 哎，
9: 学校就辛苦你了。
8: 放心吧，江书记，就算啊只剩了一个孩子，我啊也会坚守在学校里。来，梅朵，我们进去吧。
7: 好，老师。
10: 同学们，
11: 安静一下。今天啊，我们来了一位新同学，他叫格桑梅朵。
7: 大家好，我叫格桑梅朵。
11: 好，大家欢迎。梅朵啊，你今天就和卓玛坐一起吧。
12: 好的，老师。
13: 梅朵，你来上学啦？
12: 家里的羊有人放了。
11: 好，同学们，别说话了啊，我们下面继续上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字儿啊是家。下面跟老师一起读。蓝天是白云的家。
10: 蓝天是白云的家。
11: 泥土是种子的家。
0: 泥土是种子的家。
11: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0: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11: 祖国就是我们的家。
0: 祖国就是我们的家。
11: 好，下面大家一起读。
0: 蓝天是白云的家，泥土是种子的家，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1: 学校里一共只有七个学生，伙食除了糌粑炒面就是白菜土豆。天冷的时候，面条硬的就像是钢筋一样，窗户坏了就用塑料布粘起来，晚上睡觉的时候风呼呼地作响。可即便是这样恶劣的环境，也阻挡不了梅朵求学的心。在学校的每一天，他都很快乐，很充实。
4: 梅朵，你冷不冷？牛粪都快烧完了，一会儿我俩再去捡点牛粪吧。这不行呀，这外面太冷了，一会儿天就黑了，明天再去吧。阿克江这两天怎么没来呢？我们都要放假了，我想去找他。老师说了，他这两天在舟上呢。对了，梅朵，这几天阿万来接我，我不想上学了，等天暖和点再来。你回家吗？
2: 我不回，我等学校放假再回。我出去捡点牛粪。
4: 哎，梅朵，你别去了，外面下的雪可大了。
2: 我一会儿就回来。
1: 教室外风雪大作，梅朵收拾好工具离开了学校。卓玛透过窗外望着梅朵渐渐远去模糊的身影，内心愈发的紧张起来。窗外的风雪越来越大，仿佛呼啸着要吞噬掉草原的一切。过了一会儿，丹增老师来到了教室，突然发现竟然少了一个学生。
8: 啊，外面的雪可真大，这教室里可真冷啊。同学们，大家忍一忍啊，老师啊去隔壁卫生站接一点牛粪来。卓玛，你带上工具，其他同学继续看书。哎，卓玛，梅朵呢？梅朵去哪儿了？
4: 老师，梅朵她说去捡牛粪了。
8: 哎，胡闹，这么大的雪去捡牛粪，她去了多长时间了？
4: 已经去了一个下午了。
8: 啊，一个下午了，现在天都黑了，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不要命了？我叫附近的人赶快一起去找找。卓玛，你快到旁边的供销社给村长打电话。
4: 好的，我现在就去。
5: 梅朵，
6: 找到了吗？找到了吗？
5: 村长，还没找到呢。这会儿雪下太大了，不知道他往哪儿走了。
6: 你怎么搞的？这么大雪，你让孩子出去捡牛粪？
5: 梅朵是自己走的，应该不会走得太远，平时都是在这附近。
6: 别废话，快找人！这么大的雪，容易出人命啊！这个手电筒给你。
5: 好，
6: 今天孩子要是有什么问题，我就把你也丢在这雪地里喂狼。
5: 大家快找啊！梅朵，
10: 梅朵，
5: 梅朵，
10: 哥三梅朵。
1: 风雪愈发的大了，正当众人寻找梅朵时，此刻江书记的车正往学校的方向驶去。
9: 书记，这雪可越下越大了，这路也不好走，咱干嘛遭这个罪，非今天去村里？
14: 小王，你不知道，这为了给学校争取资金啊，这几个月真的是把我给急坏了都。这不，今天这扶贫项目下来了，我得赶紧啊，把这个扶贫项目到村上去给落实了。再说了，这苦谁呀？也不能苦孩子啊。
9: 您说的对，书记。哎，书记，这么大的雪，您看前边，好像有个孩子，还在那招手。
14: 快，开过去看看。
9: 好的，书记。哎，书记，
3: 不对，那孩子好像晕倒了，
11: 快快快快！
3: 这不梅朵吗？是这个孩子，梅朵，梅朵，
2: 阿克谦，我终于等到你了。
3: 梅朵，梅朵，你怎么了？梅朵，梅朵，小王，快，往学校走。好嘞，学校卫生站。
14: 大家怎么都在这儿啊？快，先把梅朵抱进去，让卫生的人给看看。
8: 啊，梅朵怎么了？怎么在你车上？我们也找她呢。
14: 啊，怎么回事啊？
8: 天快黑的时候啊，梅朵说要出去捡牛粪，自己就走了。雪下大了还没回来，我就叫上附近的人啊，赶快出去找，一直没找到。我们啊，一直在草原上找，她怎么跑到路上去了？
14: 哎，这孩子啊，应该是又冷又饿就晕倒了。等他醒了再问问吧。哎，
8: 幸亏啊，您发现他了，不然啊，村长要把我扔在雪地里喂狼呢。
14: 醒了醒了，梅朵，能听见我说话吗？
2: 阿克江，
14: 现在好点了吗？头还晕吗？
2: 好了，不晕了。
14: 哎呀，幸亏发现的及时啊，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怎么就跑到路边上了？这么大的雪呀！
2: 阿克强，你走的时候说要来给我们盖新学校，我天天等你。现在就剩五个同学了，卓玛过几天也要回家了。
14: 好孩子，阿克强来了，我们很快就有新学校了。我们还要修路、盖房子，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1: 暴风雪终于过去了，卓玛的阿爸来接卓玛回家，小扎西也走了，拉毛也走了，最后教室里就只剩下了梅朵和淡增老师。
8: 梅朵啊，你看大家都回家了，现在学校里啊就剩你和老师了。梅朵，你想回家吗？
2: 老师，我不回家，我要读书。等新学校盖好了，我就去新学校里面读书。
8: 好，好啊。
2: 蓝天是白云的家，树林是小鸟的家，泥土是种子的家，我们是祖国的花朵，祖国就是我们的家。
1: 傍晚时分，天已经蒙蒙黑了。格桑梅朵站在空荡荡的校园里，看着被风吹得呼呼作响的五星红旗发着呆。丹增老师正在把一块冻成冰疙瘩的面条放进锅里加点盐，这就是他们今天的晚餐。这个脸蛋脏兮兮却能够把红领巾洗得干干净净的小姑娘开始想念她昔日的小伙伴了。
8: 梅朵，哎，梅朵
15: 啊，
8: 别发呆了，去帮老师捡几块牛粪来。
15: 嗯，知道了。
3: 丹增老师，梅朵。
8: 哎，江书记来了。
15: 阿克江来了。
3: 哎，
8: 江书记，
3: 嗯，
8: 我先去捡几块牛粪。
3: 好，你去吧。
14: 学校里就剩你和老师了？
15: 嗯，他们都回家了。
14: 哦，为什么他们不想上学你知道吗？
15: 卓玛说天太冷了，家里要暖和些。还有小扎西，他说读书没什么用，还不如把羊放好了，生小羊羔还可以换钱。
14: 梅朵，阿克江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很苦，但是我一直都坚持读书啊，不管有多少困难都没有放弃过，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咱爸有吃完的时候，钱也有花完的时候，但是知识永远都会在你的脑子里，谁也拿不走，等你长大了才能帮助更多的人，才能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啊。
15: 阿克江，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以后去您说的北京上大学，等盖好了新学校，我们一起去叫他们回来上学，好不好？
9: 好，我们一起去。哦，对了，这次来还给学校拉来了电视、电脑，过些天就会通电了。
15: 电视、电脑？
9: 对呀，那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外面的世界。
15: 可以看见北京吗？
9: 当然可以了，看北京的天安门、长城，哦，还可以看动画片呢。
15: 太好了，太好了。
1: 其实他不知道什么是动画片，但是他知道，他喜欢听江伯伯讲故事。那天以后，江伯伯经常会来学校带来新鲜的蔬菜和苹果，也会给梅朵带几本书、几张照片。这些日子，阿克江和梅朵说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梅朵知道了故宫博物院、四大发明，还看到了大熊猫、金丝猴、长颈鹿的照片。他知道了，这个世界上除了大山和草原，还有大海和沙漠。他对这个世界充满着期待。由青海广播电视台创作录制的少儿广播剧《我去北京看升旗》上集播送完了。总策划朱春元，导演吴旭威，编剧王淼、江登文，录音合成齐瑞、贺长元，旁白旭东。主要演员有：梅朵由康朱吉扮演，江书记由江登文扮演，淡增老师由谭亮扮演，苗苗老师由程格扮演，强巴村长由秦川扮演，德吉大婶由耿杰扮演，卓玛由刚阳拉毛扮演。其他演员有张其新、楚子涵、程一言、马诺雨涵、胡泽仁望母、彭阳。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6: 哦，你怎么了？
5: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7: 怎么会这样？
5: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0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8: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5: 看，小爱和小柔，
9: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超级听诊器，
10: 因为2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3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7: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5: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9: 净化完毕。
7: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1: 超级任务完成，
4: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0: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各位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
1: 在那遥远的地，
0: 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长

朋友们，金秋银华淡，山河皆锦绣。国庆长假正式开启，各地游客呢奔赴海北。第一站呢就是海晏县的西海镇，走进原子城，登上铜宝山，在高原之上向祖国致敬，开启一段中国原子城的红色研学之旅。

十月的金银潭草原已经换上了秋装，遍地金黄，辽阔舒展。原子城纪念馆里面呢，一件件的实物，一段段的史料，也在静静讲述着艰苦奋斗、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不少的家长呢，带着孩子哈走进原子城纪念馆，沉浸式的感悟两弹一星的精神，接受红色教育。当登临铜宝山的时候呢，视野豁然开朗，一边可以远眺青海湖，一边呢可以俯瞰原子城，高原长风迎面而来，高举红旗，高唱红歌，满目皆是国泰民安、山河无恙的盛世景象。探访211基地上星站，回望原子弹自此启程远赴罗布泊的隐秘征程，在地下指挥中心循着永不消逝的电波去触摸国家的命脉，惊心动魄的爆轰试验主场，也就是六分场，可以看到斑驳的试验掩体、沧桑的旧址遗迹，也在镌刻着无数科研先辈以身许国的赤诚。无数无名英雄在这里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热血与青春筑牢大国底气，这是值得缅怀致敬告别的悲壮的红色研学圣地。走进一分厂旧址，你可以看到这里作为211基地核心研制厂区的环境，这里是核装置与隐控系统的重要研发阵地，也是我国核事业起步腾飞的关键坐标，承载着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家国初心。四分厂旧址呢，是昔日的基地热电厂，也保障着整个211基地的运转脉动。老旧厂房留存着滚烫的奋斗印记，见证着老一辈建设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动人篇章。走进西海镇呢，那么除了原子城、铜宝山，大家还会走进王洛宾音乐艺术馆，还有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啊，从人文的场馆来品读地域人脉。入夜的时候呢，走进达育部落民俗村，在多民族烟火里面体悟一下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依的融融温情。红色研学呢，不只是一次出行，更是一场与长辈的跨越时空的对话，铭记峥嵘岁月，传承家国情怀。中国原子城期待更多人前来感悟。那么国庆长假大家都去哪里游玩了呢？你们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那么有很多的徒步爱好者哈，尤其是我们海北州的四大精品徒步赛事也是深受大家的喜欢。海北州的徒步线路呢已经成熟完善啊，常年呢也是受到户外爱好者的青睐，这个是海北极具人气的户外体验项目。那么恰逢山河万象、青海有约的欢乐文旅月，我们告别城市的步履匆匆，可以用一场轻徒步来解锁一下高原浪漫。你不需要奔赴远方啊，我们只需要漫步山野之间，去吹风、观湖、寻林、望雪山，就可以沉浸式的触摸海北的山河肌理。首先第一条呢是海北州的金色门源步道啊，坐标呢就是在门源县。这个是巨阳沟的徒步线路啊，巨阳沟徒步线路从岗龙沟口到岗龙石窟到纳诗沟。

再到纳什沟千福亚，再到水岸人家露营基地，然后呢到台上小庄，再到石圈营地啊，接下来呢再走进峡口山寨啊，继续进入山谷林溪，再到黑峡口，再到药水沟以及达摩禅音瀑布啊，然后呢到巨阳沟景区，这是整个的金色门源的巨阳沟的徒步线路。好的，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欢迎家宝、朱巧如、绵绵羊、朗朗、春雅、Barbara、风和日丽、英英、桂枝，欢迎来到直播间。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谢谢大家。还有一条呢，我们是港石卡的徒步路线啊，港石卡景区门口啊，到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再到第一观景台，再到第二观景台，再到港石卡的七彩瀑布，然后一直走到观风台，再到港石卡的大本营啊，这条路线呢，也是大家常走的一个路线。那么具体呢，这个巨阳沟呢，大概是2600到3030米的这样一个海拔。那么港石卡呢，要稍高一点，是3391到4350米的这样一个海拔。好，欢迎涛声依旧哈，邓老师来晚了，报个到。没事，不晚啊，什么时候都不晚。那发你给我们点点赞吧，好吗？那么巨阳沟徒步路线的徒步里程呢是31公里啊，稍长一点。港石卡的徒步路线呢稍微短一点，是12公里。感谢玉星星为我们点赞哈，谢谢大家。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啊，带大家走进的是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在国庆这个假期呢进入到海北州啊，去云游一下。那么门源县的徒步的这两条线路呢，主要的一个交通要道就是国道338、国道0611、S20，还有张汶高速、港青公路、港石卡景区公路和G227公路。门源的徒步呢，是在开展一幅巨大的双绝力轴，画作的下卷是巨阳沟的工笔青绿山水，笔法细腻，草木如丝，飞瀑似银。一派清新雅致的江南韵味。那么随着视线抬升呢，画作的上卷就是港石卡的泼墨雪山图啊，笔触豪放，色块瑰丽，冰川呢如斧劈刀削，尽显苍茫雄浑的北国气魄。一轴之间，阅尽天地两种风华。那么这两条线路呢，是给到我们喜欢徒步的朋友们，巨阳沟的徒步路线和港石卡的徒步路线等你来挑战。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第二条精品徒步路线，就是我们天境祁连步道，坐标当然是在祁连了啊。这条徒步线路呢，从阿米东索林海露营基地到祁连山国家公园长期科研基地，再到这个大众体验组折返点啊，再到小阿米东索垭口，再到扎麻石乡东沟出口，再到扎麻石乡东西沟风景区。好，欢迎风轻云淡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么天境祁连的徒步路线呢还是比较长的啊，这个大概徒步里程是23公里。从阿米东索的林海露营基地啊，在这里可以做一些食物的补给，然后呢走到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科研基地啊，可以看一些相关我们的野生动植物还有生态的一些相关知识，然后到大众体验组的折返点啊，再走到小阿米东索的垭口，再走到扎麻石乡的东沟出口，最后从这个扎麻石乡的东西沟风景区出来。好，感谢涛声依旧，谢谢邓老师，导播老师辛苦。

过节还给我们带来快乐。非常开心哈，在这个节日里面能够陪伴大家，而且呢你们也在陪伴我们，不是吗？这是一场双向奔赴啊。那我们的天津祁连步道的一个徒步路线的海拔大约是3040到3880米的一个海拔，途经呢主要就是祁连九号公路和国道213线。那如果说途经祁连九号公路的时候呢，还可以进行一个打卡啊，拍照打卡。这条路线的一个核心看点就是，我们步入祁连的阿米东索林海的时候呢，你就会沉浸在一幅感觉是会呼吸的这样一个生态长卷当中。这幅画卷呢是以森林为肌理啊，雪山呢为峰谷，溪流为血脉，光影在林间跳跃，四季在山巅流转。它呢不仅是静止的美景啊，更加充满了生命的动感。徒步其中呢，你能听见画里面的流水声，触摸到画里面的一些苔藓啊，感受到这幅巨大的生态画卷的蓬勃的生命力。如果说这个小长假大家还没有出行的计划，那么不妨让我们来一次短途的旅行，走进祁连啊，徒步的同时呢，还能与大自然近距离的接触一下。好，欢迎汉星星啊，可以来帮我们点个关注吗？谢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第三条徒步路线呢，就是我们的海滨冈察步道啊，坐标呢自然就是在冈察。海滨冈察的步道的徒步路线比较简单啊，就是从我们哈尔盖的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啊，到年轻夏日格山，海拔呢大概是3264米到3463米。这个徒步里程算是比较长一点啊，是25公里。沿途的交通要道呢有315国道、209省道和国道213线。从普氏园林科普基地到年轻夏日格山啊，这像是在解读一幅绘于高原之上的古老的生态壁画。画作的近景呢是普氏园林灵动跳跃的生命笔触，中景呢是广袤草原的苍劲线条，而远景啊则是以神话为颜料，勾勒出年轻夏日格山神秘的轮廓，将昆仑传说的厚重底蕴浸染在每一寸风雨岩石里面。第四条精品的徒步线路啊，就是非常近的一条线路了，就是我们的和清海燕步道。海燕啊，徒步线路呢是221基地的旧址七分场到铜宝山，再到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这个海拔呢大约是3080到4024米啊，大概徒步的里程是13公里。距离呢比较近啊，徒步的这个行程也不算远，13公里是比较适中的了。沿途呢经过我们的铜宝山景区、金沙湾公路。选择海燕铜宝山的攀登啊，便是为自己展开了一幅唯有勇者才能鉴赏的巨幅油画，以脚步为刮刀登上顶峰，厚重的云彩、湛蓝的湖面、金色的晨光，所有的色彩呢都浓郁而炽热。这幅油画的视角无比的宏大，将青海湖的全景尽收眼底，以最震撼的视觉语言呢定义了什么是天堂视角。如果大家说有相关的徒步计划，然后喜欢徒步的朋友们，再给大家带来一些实用的小贴士啊。首先就是我们的装备一定要准备齐全啊，因为毕竟呢这个我们青海是高海拔地区啊，然后呢天气呢比较多变，请一定要务必准备好防风防水的外套，还有保暖的衣物，还有舒适的徒步鞋、登山杖、帽子、手套等等。另外呢高原紫外线比较强烈啊，防晒霜和太阳

0: 太阳镜啊，一定要带上。那徒步路线呢，是要耗费很多的体力和水分的啊，这个时候一定要进行及时的补给。徒步的时候呢，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奏啊，不要就是突然的加速，然后呢，定时的来补充一个水分和能量。部分的线路呢，补给点是比较少的啊，所以一定要代购啊，代购足够的这个饮用水，还有这个高能量的一些食物。必要的话带个葡萄糖啊。那关于环保方面呢，就是请大家一定要爱护我们的自然环境啊，因为高原生态非常的脆弱，请不要随意的丢弃垃圾啊，一定要遵守相关的安排，主办方的安排啊，不擅自离开指定的路线。部分区域的话呢手机信号可能是不太稳定的，所以建议啊提前下载离线的地图啊，并且呢结伴而行啊，如果说有纸质的地图也很好。成熟完备的徒步赛道，壮阔秀美的高原风光，让徒步成为海北一张亮眼的户外名片。这个欢乐文旅月，让我们暂别忙碌，奔赴海北山野，用脚步来丈量山河辽阔，用目光去收藏秋日盛景，何乐而不为呢？徒步海北，不负秋光，不负山河啊！欢迎大家这个假期可以来到海北，一起去徒步锻炼一下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哈，聆听歌曲，马上回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1: 这里呀，也是我国

0: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5: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6: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

0: 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来跟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刚刚呢，我们涛声音就点了一首祝福祖国啊，非常非常的好听的一首歌啊。他说，哎，这两天一直在家听这个歌。哎呀，国庆听这个歌特别的应景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十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走进的就是我们鱼鸟天堂的海滨冈察。之所以享有这样的一个盛誉啊，就是因为呢，它啊，确实是在每年的四季当中都有不一样的盛景来体现到，我们的眼前。像这种最具疗愈感的、最具珍贵感的这种画面呢，也在这里才能呈现出来。青海湖呢，碧波澄澈，烟波浩渺；千里草原呢，褪去青葱，啊，遍野的溜金铺展绵延。祁连远山呢，初雪覆顶，清冽通透的高原晚风也在裹挟着西北独有的山野诗意与辽阔。这里呢是远离都市喧嚣啊与人潮拥挤的地方，只剩下了海湖澄明，群鸟翩跹，秋野无际，星月清朗，将高原秋日的温柔磅礴尽数珍藏。
2: 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
1: 那么这个国庆假期呢，冈察也是推出了一日轻漫游、两日深体验、四日全域畅游的三条梯度出游专线，全覆盖本地的核心美景、生态资源与人文底蕴。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自驾休闲散心，还是风光旅拍、自然研学团建啊，都能完美的适配，带大家去沉浸式的奔赴一场专属冈察的秋日山海浪漫。
2: 依稀的疲倦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1: 我们先来说一下一日轻漫游吧。啊，这个是一个极致的懒人短线，啊，适合短途打卡、周边出行啊，当然也是不累的啊，比较松弛的啊，所以叫懒人短线。我们就是主打一个精华速杀啊，然后呢人少景优啊，秋日氛围感拉满的这样一个路线。从我们的冈察县城出发，到黄鱼家园，再到仙女湾景区，再到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再到县城观星赏月。白天呢，奔赴黄鱼家园，沉浸式的体悟青海湖生生不息的生态韵律，静观群鸟临水觅食，读懂水草鸟共生共存的高原生态之美，小众静谧，意境悠远。一步仙女湾景区，邂逅冈察秋日的治愈天花板。祁连远山积雪皑皑，万亩草甸溜金铺岸，湛蓝的湖水映衬漫天飞鸟，勾勒出一幅治愈感满满的高原秋景画卷。那么正值候鸟南迁的黄金期，成群的水鸟啊，临水栖息，振翅翩跹，随手定格呢，都是秋日氛围感满满的大片。午后呢，打卡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小众的秘境啊，避开人海，来独享一下湖畔的落日盛景。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一张呢，就是我们的圣泉湾景区。秋日晚霞温柔缱绻，溜金霞光铺满湖面，湛蓝湖水与暖色啊崖岸呢是交相辉映，兼具了壮阔与温柔。日落之后呢，你可以随心的去漫游一下周边山野啊，隔绝车流喧嚣，沿途呢秋草连绵，牛羊悠然，纯粹治愈的旷野风光尽收眼底。夜幕降临，远离城市的光污染，高原皓月高悬，星河璀璨成

澈，沉浸式的解锁金秋专属的湖畔月色与浩瀚星空。跟在他身边一日游的短途啊，那么就从冈察到黄鱼家园，到仙女湾，到圣泉湾生态景区，然后到县城观星赏月就可以了。那吃点什么呢？手抓羊肉、牦牛酸奶、青稞饼、牦牛肉砂锅啊，这些都是地道的藏香风味，一口啊可以治愈我们的旅途疲惫啦。接下来就说到的是我们的两日的深度游，两日深度游呢，包括生态和人文的一个精选旅途，观鸟赏秋啊，临这个藏林研学啊，人文溯源，小众的自驾星空赏月，体验感也是满满的。首先我们第一天啊，第一天我们是人文秘境断崖落日加星河月夜，冈察县城出发，到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再到仙女湾景区，再到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再到夜间观星赏月。上午的时候呢，我们漫步仓央嘉措广场，品读诗意诗篇，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静谧悠远的禅意人文，舒缓治愈身心。随后呢，我们漫游仙女湾的原生湿态湖畔啊，湿地湖畔，然后呢，金秋草甸也是溜金遍野啊，像湖水呢澄澈透亮，清风拂面，静赏一下青海湖的温柔秋韵，解锁一下冈察湖畔的诗意风光。中午呢吃完饭之后啊，下午我们就奔赴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啊，打卡网红断崖的小众秘境，独享一下一湖澄澈秋色，静待落日余晖层层浸染湖山。然后到了夜色渐渐褪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欣赏一下高原的皓月凌空，星河铺展的一个画面，晚风轻柔，月色柔和，邂逅专属于高原的浪漫夜色。第二天啊，就是一个草原研学、旷野寻林、秋日自驾的一个盛宴。第二天我们依然是从冈察县城出发，到普什园林的科普研学基地，再到哈尔盖金色草甸啊，然后就可以返程了。清晨呢，我们从冈察出发啊，穿行原生态的草原山野，避开热门景区人潮，独享一下祁连山下原生态的草原秋景。一路秋草连绵，远山覆雪，牛羊漫野，晚风裹挟草木清香，旷野辽阔舒展，治愈感十足。随后呢，我们抵达普什园林的科普研学教育基地，奔赴草原大熊猫的秋日家园。金秋草甸视野啊，通透无遮挡，这也是观测野生普什园林的黄金时节。登临观景瞭望塔，远眺万亩溜金旷野，看灵动藏羚羊穿梭草海，标志性的白色心形臀斑转瞬闪现，自在灵动，治愈悠然。基地的科普展馆呢，内容也比较详实啊，专业性也比较强，是亲子自然研学、团队学习知识的一个优质场地。午后呢，我们漫步哈尔盖金色草甸，秋风漫卷，层层秋韵铺展山野，牛羊散落旷野，尽显高原的秋日松弛感啊！我们可以沉浸式的邂逅一下冈察的原生态的旷野盛景之后呢，就可以返程了。住宿呢，就选择在冈察县城就可以了啊。我愿他拿着细细的。接下来就是我们一个四日的全域游啊，四天的一个深度游。这可以吃透我们冈察全景了。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四天啊，全覆盖冈察的核心景点啊，一站式的解锁一下冈察的全境的精华。我们第一天啊，是湖畔生灵探秘啊，湿地断崖揽秋的一天啊，还是一样的啊。我们这一天呢，从冈察出发到黄鱼家园啊。是看黄鱼，然后到仙女湾湿地，再到圣泉湾生态体验区，然后看一下断崖落日。抵达海滨冈察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启一个轻松的高原适应性之旅了啊！沉浸式的品读一下湖畔的生态风光。清晨呢，我们从县城出发，抵达黄鱼家园啊，看一下自然生态景观啊，然后呢漫步一下，然后漫步到这个仙女湾湿地啊，然后呢。拍拍一些照片啊，这个也是秋日摄影采风的绝密佳境。
午后呢，我们就可以前往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啊，打卡网红湖畔断崖，静候落日融金铺满湖面，邂逅冈察标志性的湖畔落日盛景。秋日湖风微凉，湖水澄澈通透啊，氛围感呢是极致拉满。夜幕降临，我们就可以返回县城了啊。然后呢，这里远离强光的污染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皓月当空，星河漫野啊，我们也可以拍一拍啊，这个治愈的一片星空。第二天是我们的一个自驾采风的啊，这个环湖追光，候鸟揽胜，湖畔星空的一天啊，赏湖的这个。赏湖日啊，我们环湖自驾，然后呢追湖畔日出，去探访一下候鸟的栖息地啊。从青海湖畔啊看日出，看日出之后呢，到环湖西路啊进行一个全域的精华漫游，再到我们的鸟岛集镇，再到县城啊去夜景观星。这个沉浸式的环湖自驾是比较啊适合的啊。早上我们在青海湖畔守候一下日出啊，薄雾萦绕湖面。金辉洒啊，这个漫洒湖岸，温柔治愈，氛围感十足。然后呢，环湖西路啊，慢速漫游，串联青海湖北岸的全部精华湖景，饱览湖海澄澈、云卷云舒、飞鸟逐浪的诗意画面。一路草原湖畔风光绵延，溜经草原连绵无际，雪山、草甸、溪流、牛羊是相映成趣。这里是自驾放空啊，摄影创作的一个绝佳的旅程。日出之后呢，就前往鸟岛集镇了，打卡一下我们青海湖的核心观鸟地带啊，正值候鸟南迁的高峰期，群鸟起舞，声之盎然啊，可以沉浸的感受一下高原湿地的自然野趣和生态之美。然后呢，傍晚我们就可以返回县城啊，去静观一下草原的璀璨夜色。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第三天呢是人文啊，林林岩穴，旷野星空思想啊，品读一下冈察的人文，近距离的邂逅一下草原精灵。我们第三天从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到普氏园林的高原啊科普研学教育基地，再到哈尔盖的金色草甸，然后呢入住到这个哈尔盖的星空露营基地就可以了。上午呢，我们漫步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啊，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个诗意的文化，然后呢前往普氏园林啊科普教育研学基地，系统的学习一下草原生态保护，珍惜野生动物的科普知识，近距离观测一下野生普氏园林的种群啊。午后呢可以漫步广袤的哈尔盖金色草甸啊，秋日的草原漫步溜金，旷野辽阔无垠，风光治愈动人。夜晚呢，我们可以入住哈尔盖星空啊露营基地，远离城市的光污染，坐拥360度无遮挡高原星空，尽享纯粹静谧的高原夜色，收获满满岩穴干货与旅行治愈感。第四天呢，是我们的昆仑文脉溯源啊，雪山秘境啊，就收官了。那么从夏日格山到昆仑铜柱秘境，再到山间草原牧道慢行，再到啊这个返程就可以了。以冈察最雄浑壮阔的雪山人文秘境啊为全程的完美收官啊，也是非常的圆满了。秋日的时候呢，我们打卡一下这个下格日山啊，看一下皑皑雪峰，然后呢进入千年昆仑铜柱秘境啊，然后溯源一下古老的昆仑文化和高原的人文传说。然后呢沿着原生态的山间草原牧道啊慢行穿梭，这个时候你可以感受到雪山草原秋野远山浑然一体的高原风貌。然后全程啊这个是比较小众静谧的啊，游人也比较稀少啊，这样就可以结束啊此次的冈察四日全域深度之旅，然后轻松返程。每天看着他动人的冈察国庆出游的一个核心优势呢，就是秋季啊限定，对吧？因为就是只有这个秋季才可以感受到的独一份的氛围，然后呢体验一下丰富独特的这种
人文和景观，然后呢而且也是一些比较小众静谧的旅途啊，也没有那么多人是吧，告别拥挤，同时呢也是全龄适配的啊，就是亲子游啊、家庭游啊、情侣游啊、团队游都是可以的。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进，在这里提醒大家，刚查金秋气温0度到15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啊，请一定要带好羽绒服、冲锋衣，做好防风保暖防晒的措施。全域呢平均海拔大约在3300米啊，所以初到我们高原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剧烈的运动啊，不要快走，不要跑步啊，然后呢我们要践行一下无痕的文明旅游啊，我们观测普氏园林啊，观赏候鸟的时候呢请保持安全距离，保持安静，不要追逐，不要投喂，不要喧哗啊，然后呢国庆出行啊，这个客流比较集中啊，然后住宿的话呢请提前预定，另外呢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备好饮用水和简易的应急物资。华诞逢金秋，盛景在冈察，让我们赴一场海滨冈察的金秋之约，看祁连覆雪，秋染山河，观粼粼竹野，群鸟赴湖，驰骋湖畔秘境，邂逅旷野温柔，于澄澈湖山浩瀚星月间遇见我们高原的壮阔温柔的秋日浪漫。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又带大家走进了海北州啊，走进了海北四县，尤其是我们的冈察县。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啊，解锁更多的美景。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请您继续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我是邓木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吉金耀目。自地中海沿岸的西亚地区，经由中亚传入中原的青铜冶炼技术，为夏商周三代带来了以青铜器为核心的祭祀与作战用器。在那个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上古时代，冶铸时按照不同比例混入铜、锡、铅的青铜器，最初闪耀着稍微发白的金色光芒。它们在夏商周的大名其实是吉金，一种在作战时可以大量装备且相对趁手的兵器，也是一种在祭祀时可以比拟黄金却又硬过黄金的利器。夏商周乃至之后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无不是青铜器冶铸的佼佼者。谁掌握了青铜器冶铸的原材料与大作坊，谁就能够掌握天下或局部的霸权。这就是青铜时代的本质。在冶铁技术尚未成熟之前，能够根据比例调整刚性与柔性的青铜器冶炼技术，无疑是2000多年时空里东亚大陆的核心技术。青铜冶炼在当时的战略价值，甚至可与核技术、精确制导技术置于今日世界的战略价值相提并论。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古代对于铜的大量运用绝不

仅仅停留在青铜时代。其实在整个的中国古代历史当中，从最早的铜背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币、布币，再到秦汉以后2000余年的圆形方孔钱，它们的主要材料都是铜。也就是说，青铜冶炼所需的铜锡铅组合在铜背之后，就成为了古代政权货币政策的关键。更在铜钱大量流行的周代以后，近3000年间主宰着整个中国古代的经济，控制了铜矿。再加上相对需求量较小的锡矿、铅矿，甚至都能够控制铜钱发行区域内的经济。铜矿资源在中国的境内主要的高山丘陵处均有分布。据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司在2001年底的统计数据，铜矿资源主要分布在江西、云南、湖北、西藏、甘肃、安徽、山西、黑龙江等省区。这八省区的基础的储量约占全国总基础储量的76.4%。从历史的角度看呢，夏商周三代中原政权青铜冶炼所需的铜原料主要开采自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处，以及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处。山西省境内的绛县、新绛县名称呢，虽然屡经变动，其得名源头还是呢如今的绛县与曲沃县之间东西走向的绛山。绛山呢，今名紫金山，自古以来就富含大量的铜矿、金矿，山色呢也因此而呈绛紫色，因而呢得名绛山。绛山呢及其南部的中条山所富含的铜矿，配合绛山北部吕梁山与太岳山中的煤矿，共同为青铜冶炼提供了充分的原材料。绛山铜矿、金矿支撑起了夏商王朝对于黄河中游地区的野心与争霸，也支撑起了西周、春秋、晋国与战国、魏国的霸业。绛县的西吴壁遗址与曲沃的曲村天马青铜冶炼作坊，便是绛山当年荣光的例证。晋国甚至一度以绛作为国都的代称。在全国各地，很多铜、金、铅、锌的矿产地会根据其颜色而被命名为紫金。其中广东省的紫金县算是最为晚进却又唯一获得紫金称号的县份。它在1914年之前的老名字啊，其实呢是永安县，只不过呢叫永安的实在太多了，这才在民国初年的行政区划重名大调整当中，选取了县境内产铜、金、珠矿的紫金山作为县名。位于福建省的龙岩市上杭县的紫金山金铜矿，虽然呢贵为中国第一金矿、第二铜矿，却因为开发较晚，县名与紫金失之交臂。江苏南京的著名山岳紫金山，又称的中山，便是因为金铜矿产而得名。南京最初的名字呢叫金陵邑，或许呢便是楚威王设置在此的金矿开采诚意。安徽省铜陵市以铜而兴，因铜得名，素有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之称。铜陵地区采冶铜的历史是始于商周，盛于汉唐，延绵3500多年。它原名义安，正是因为呢从商周到汉唐的采铜的历史过于悠久绵长，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统治者干脆呢就在义安县城以外官方管理铜矿开采事务的铜官城设置了新的县城，并直接命名为铜陵，足以见其铜矿之富。铜陵市的铜官区便是当年铜官的居城所在，也是铜陵铜矿之铜官山所在。

湖北省大冶市境内呢，有着持续开采时间最长的古铜矿铜绿山，金铁资源也是相当丰富的。

他是在矿产之力受到极端重视的南唐时期，在青山厂的基础上正式改制为县，并命名为大冶的，取大兴炉冶之意。在近代的历史上，大冶呢也是张之洞所创建的中国第一个跨区域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冶铁矿所在地。从绿铜山到大冶铁矿，大冶见证了从上古青铜霸业到古典金铁帝国，再到近现代煤铁联盟的全套金属冶炼史流变。江西省瑞昌市在地理上作为江西省西北省界边县，与大冶市只隔了一个阳新县。在历史上，瑞昌长期作为柴桑、浔阳的辖地，并未独立存在。但其境内下范镇的木富山东北角有一座铜岭，瑞昌的铜岭遗址呢，现存商代中期至战国早期的大量铜矿组成要素，有路踩坑、矿井、巷道、选矿场、工棚等百余处，铜、石、竹、木、陶制采矿工具和生活用器数百件，其年代之早，保存之好，内涵之丰富，也是与大冶铜绿山一样受到商周王权与楚国霸业青睐的铜矿。他们产的铜甚至一度成为四川广汉三星堆古蜀文化、江西新干大洋洲虎方文化、湖北武汉盘龙城夏商文化的主要铜料来源。瑞昌地界设县之前，在盛唐时期是浔阳县的赤乌场之所在，与大冶前身青山场一样，这里的场是唐宋时期用来监管矿产生产的专设铸矿机构，赤乌呢则是红黑两色，应是对瑞昌铜铁矿石颜色的指称。随后呢，也是在南唐时期，赤乌场我们所提到的铜官山、青山场那般升格为县，并且呢因其矿产丰富而得了一个祥瑞昌盛寓意的县名瑞昌。铜陵市、铜官区、大冶市、黄石市、瑞昌市身处铜柏到大别山脉与罗霄山脉，在长江两岸遥遥相望的河段南岸，虽然在行政上分处安徽、湖北、江西三省，但是呢，在地理上却均处于长江上游与中游的分界点东西两侧。这里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自夏商周以来便获得开采的铜矿富集地。这片地域山河交错，山中富产铜、铁、铅、锌的同时，还能通过长江汉水组成的黄金水道经转襄阳盆地，对接汝水、淮水，继而进入到中原腹地。夏商周三代之所以会有虞舜、大禹、周昭王、周穆王的南巡或南征，以及楚人与汉阳诸姬的南迁，湖北黄陂盘龙城的修筑，均是为了争夺上述地域铜矿以及附近锡矿、铅矿的控制权。铅矿的分布在国内呢尚属均匀，一般呢与锌矿伴生。云南、内蒙古、甘肃、广东、湖南、广西六省区虽然呢占到全国的铅锌矿的64%，但在其他省份呢也有均匀的分布。然而呢，以铅为名的县份并没有在上述的六省区出现，反而呢出现在江西省东北部上饶地区的铅山。这是因为铅山县恰好呢处在武夷山北麓余脉与赣江支流信江相邻的位置，使其能够借信江到赣江再到长江水道，通过水运这一种人类社会古往今来最为廉价的大宗的矿产运输方式，与大冶、瑞昌等青铜时代铜矿开采中心形成产业链，就近完成铜铅开采到青铜合金冶炼的全过程，最终供给南方各大青铜文明，甚至影响中原地区的夏商周霸权。有趣的是呢，铅山之山名其实呢已经得名很久了，但是铅山县的设置则是晚到了南唐时期。在这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啊，这又是南唐，那个后主李煜掀起有宋一朝300余年诗词新风的皇帝所主政的南方十国之一，或许呢也是唐宋之

0: 南方经济的发展越发成为割据政权乃至日后元明清政权依赖的财源，这才会一反之前的山川圣贤阴阳方位道德寓意之常态，反而呢大量的依据矿产名副其实的命名原本的矿场吧。 今天呢，关中平原北部的陕西省铜川市呢，很可能是一座单一的矿产枯竭的城市。秦汉时期的铜川呢，名叫兑羽县。16国时期，因其境内潼关川的存在而设置潼关湖军。北魏时期设置潼关县，虽然日后呢被改名为潼关，但是呢，潼关之名无异于铜陵的潼关山遗址，均是官方监管铜矿的铸矿机构。
1: 潼关湖军呢，很可能是16国统治者派出的监矿建制。潼川市境内如今呢没有铜矿，极有可能是一个最终无铜的潼川。除了上述长江黄河流域的铜山之外，淮河流域呢还有一处铜山，它在徐州市铜山区，得名于北部微山湖内的铜山岛，一座自汉代便进行开采的铜矿原地。
2: 如今的徐州呢，也分布有大量的铜矿，对于铜的青睐，也不仅仅局限于汉语地名之中。西藏的桑日县，在藏语里便是铜山之意。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中国辽宁锦州的天后宫里供奉着一位南方的瑜伽女子，从这里向南延伸18000公里的海岸线上，为她而建的庙宇有数千座。为什么在遥远的北方供奉着南方女神？她是谁？她是如何从民间走向了神坛？又是谁把她带到了远方呢？在中国福建省莆田市有一个美丽的湄洲岛，岛上有一座声名远播的妈祖庙，庙里供奉着世界闻名的妈祖，而湄洲也是妈祖的出生地。农历3月23日是妈祖生日，每年的这一天，这里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典活动。妈祖信俗是中国沿海地区重要的传统民间信仰之一，它是以崇奉和颂扬妈祖的立德、行善、大爱精神为核心，以妈祖宫庙为主要活动场所，以祭祀仪式、民间习俗展示和传说故事叙说等为表现形式的传统民间文化。2009年10月，妈祖信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妈祖姓林，生于北宋初年，相传他出生时一声不哭，于是父亲给他取名默。相传林默小时候勇敢聪明，事亲至孝，因为他从小异于常人，得到一位老道士指点，能领悟中医典籍，经常行医救人，扶贫济困。他辛勤劳作，本领高强，熟悉水性，能驾船玩缆，巡游于岛屿之间，常在湄洲岛与大陆之间救助遇难的商船。在一次海上救援中，林默不幸遇难，乡亲们悲痛欲绝，宁愿相信他的神灵还在人间。后来湄洲人渐渐就把他奉为保佑一方平安、预卜海事吉凶的守护神。时间推移，妈祖信俗随着航海者的足迹传播四方，被公认为是海神的化身。湄洲岛是海神妈祖的故乡，也是妈祖文化的发源地。湄洲妈祖庙是海神庙的祖庙，目前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5000多座颇具规模的妈祖分离庙宇。每年前来湄洲妈祖祖庙进香朝觐的海内外人数达100万之众。林金榜先生曾经是湄洲祖庙的掌门人，他习惯说自己是妈祖的娘家人。
1: 每年都有这个回老娘家来这个拜妈祖，因为这个大殿是我们世界上最早建起来的，大家都来这个拜妈祖求妈祖，又从这里行回去供奉妈祖啊，他是救苦救难的，保佑和平的，社会安定和谐的。中国很多人是还未去谋生，有33个国家和地区还是有华人的地方救这个妈祖。
0: 妈祖是中国影响最大的航海保护神，妈祖文化发展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而到湄洲祖庙祭祀妈祖这一习俗活动是从明代开始流行的，能够到妈祖祖庙谒祖进香成为妈祖信众的最大愿望。因为妈祖信众分散各地，每个地方这种自发性的民族活动一直以无统一时间、无统一规模、无统一形式为特征，谒祖进香分别按照各地妈祖信众选定的合适时间进行。湄洲妈祖祖庙每年都要接待上千批的谒祖进香信众，这种妈祖信俗活动由民间自主发起，在闽台关系紧张的历史时期，正是这种民俗活动冲破了人为阻隔的藩篱。不少台湾的妈祖信众或不远千里绕道而来，或驾舟直航湄洲岛举行谒祖进香活动，成为闽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妈祖是湄洲岛的骄傲，自豪的家乡人尊称她为妈祖，意思是家中德高望重的女性。后来这个亲昵的称呼广为流传，取代了她的封号。即便历代朝廷一路追封，从天妃、天后直至天上圣母，她依然是老百姓最亲切的妈祖。在中国沿海地区， 渔民在出海前要先祭妈祖，祈求保佑顺风和安全，在船舶上立妈祖神位供奉。由于四面环海，台湾对海洋的依赖远比大陆强烈，因此护佑航海安全的妈祖成了台湾第一大信仰。台湾宜兰苏澳瑞德渔号船长杨德信对此深有感触。
2: 为什么渔民会信仰妈祖？因为捕鱼是靠天吃饭，拜呀妈祖渔民应该在台湾尤其苏澳地区应该是100%。
0: 目前中国台湾地区妈祖宫庙有1000多座，被台湾人尊称为天上圣母。妈祖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中的组成部分，是两岸共同的宝贵财富。妈祖信俗千百年来为百姓所崇拜并传承至今。台湾民众普遍信仰妈祖，不仅是出于祈福消灾，也是寻根业祖民族精神的传承。其实中国沿海很多著名港口城市的开发史几乎都与妈祖庙息息相关。宋代的华亭、杭州、泉州、广州四大市舶司都和妈祖庙建在一起，还有营口、烟台、青岛、连云港等都是以妈祖庙的兴建为标志，使荒凉的渔村变为繁荣的港口城市。现如今妈祖信仰的影响力已遍及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所谓有海水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妈祖。海外的妈祖庙大多和同乡会馆是一体的，共同的乡音和信仰让他们聚在一起，而妈祖正是他们的精神纽带。马来西亚新安会馆位于马六甲的华人聚集区，新安会馆主席吴金华说，
3: 我们现在也设有婚姻注册局，为我们的同乡，为一些马来西亚的居民做婚姻的注册。我们还有搞一些献血运动，发扬妈祖的博爱精神、救世精神。贫困的学童无法深入大学，我们都给他以奖或者是助学金。
0: 华人远渡重洋而来，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也带来了家乡的味道、乡土社会的传统，还有妈祖。2007年，南非开普敦朝天宫在当地完成了法律登记，这是南非第一座妈祖庙。至此，世界上每一块有人类居住的大陆都有了妈祖的香火。妈祖是最具神话味的人，也是最具有人情味的神，是华人中粉丝最多的民间偶像。妈祖文化经过千年岁月，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成为联系海内外华人、沟通世界各地的文化桥梁和精神纽带。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了解金银珠玉。金器、银器、珠宝、美玉呢，是中国古代除被称为极金的青铜器之外的四大奢侈品。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商贾百姓，熙熙攘攘，对于金银珠玉的追求遍及历代士农工商。那些能够出产金银珠玉的地方，自然呢也会在大地之上留下与金银珠玉相关的地名印记。要么好看，状态稳定，易于分割，相对稀有的金银器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最为悠久的硬通货。它们长期呢作为高保值金属，通行于古代社会的各大文明之间，作为货币装饰物活跃于人类社会之中。中国开采历史呢最为悠久且储量最大的金矿在山东半岛东部的烟台、招远、莱州、淄博一带。但是呢，山东半岛的地名绝大多数受到了先秦古国、儒家文化、先山信仰的影响。

小金川之乱就发生在此地。在大小金川东南的云贵高原，有一座名唤金沙的县，它的得名啊，一方面是来自当地金宝屯与沙溪坝各取一首字的合称，另一方面劈沙捡金，淘沙建金，也是富含金沙的河流当中常见的淘金开采模式。金沙之名便是对此处淘金模式的致敬。另外呢，长江上游江面之所以叫金沙江，也是因为其江中啊可以淘金。西南地区的金字地名似乎更多的与川沙等水中淘沙的因素相关，应当呢也是金子来源于开采方式所决定的。提起淘金啊，清末民初的闯关东大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淘金潮，很多东北地区的金字地名往往呢也与淘金潮相关。比如说2019年刚刚由金山屯区与西林区合并而来的黑龙江省伊春市金林区，其前身之一的金山屯区就是东北淘金热在区县政区中的体现。金川、金山、金城、金河、来宝等村镇名称大多呢也与这一波淘金热紧密相关。江西省南部的革命圣地瑞金市原属于都县象湖镇，在唐朝天佑四年因掘地得金而设置瑞金监，从事官方监管下的黄金开采。最终呢，随着开采规模的扩大，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市镇聚落的壮大，在南唐保大十一年设置瑞金县，也算是南唐政权的发展矿业，进而充实国库的一贯政策了。

在祖国大西北的阿尔泰山脉，还有阿勒泰地区，也是呢自古以来的金矿开采区域，活跃于亚洲内陆的基斯泰人、塞人，就是阿尔泰山淘金的忠实用户。 阿尔泰山自汉朝进入中原王朝时期之后，就一直被汉文史料记载为金山。阿尔泰与阿勒泰也是蒙古语对于金山的称呼，而蒙古语呢，也是继承自匈奴、鲜卑等北方游牧族群。比起黄金啊，白银在地名当中留存就相对少一些了。 在区县地势两个层级里面，辽宁省铁岭市的鄞州区应该呢是全国唯一以白银之银作为地名的地势区县了。铁岭自古以来就是金、银、铝、锌、铁、石灰石、煤等矿藏的开采地，尤其呢是在渤海国辽金时期，依托东北而建立的割据政权对铁岭进行了重点发展。 渤海国在此设立富州、辽朝呢在此设立鄞州与富国军，均是对其煤铁、金银资源的官方认证。辽朝的鄞州很有可能呢就是在银矿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至于呢另外两个以银为名的城市，其得名呢并非因为白银的本身。甘肃省白银市呢成立并且得名于1956年。 虽然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多品种有色金属工业基地，但是呢，当地并不出产白银。白银极有可能呢来自内蒙古的音译，取富饶的含义，也被呢音译为白银巴彦。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市之名啊，也是因为其境内的黄河水、盐碱滩、湖泊往往呢泛着银白色的光芒。 在冬天，贺兰山的积雪、宁夏平原的落雪、黄河水面的冰封，又会让整个大地银装素裹一番，这才得名银川。与银川相似的，还有江苏省淮安市的金湖县。金呢，在这里只是所在地大湖面泛起的金光，顺带着呢，也包含着鱼米之乡的富饶之意，所以呢，这才被周恩来总理定名为金湖。 金银的光芒呢，作为富饶的象征，而被引入地名，本质上啊，并不一定与金银矿藏有关。但光泽被用来指代金银出产，则也有可能呢，是因为金银矿藏。比如说，福建省的光泽县，便是在初唐之时，因为其地产银品相良好，光泽颇佳，而被称。

为光泽乡，并且呢在北宋初年升格为县。除了金银以外呢，珠宝与玉石也是颇受中国古人欢迎的奢侈品。因珠而得名的地点在我国的地市区县当中，主要呢有安徽省的蚌埠市与广东省广州市的海珠区。蚌埠市凭借身为河蚌珍珠产地而得名。起初的蚌埠呢只是一个乡镇，因为呢近代津浦铁路的开通而一跃成为地区中心，取代了历史时期的固镇、怀远甚至凤阳等县。广州市的海珠区以及广州湾附近的珠江都得名于江口海珠石的传说，这个海珠石的来历神话色彩颇为浓厚。据传呢，唐代波斯商人试图带走一颗精美的海珠，却不慎呢将其掉入到了江中，化作海珠石，这才有了珠江与海珠区的名号。不过剥去故事的神话色彩，大湾区及其附近的湛江、合浦一带本就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珍珠产地。明代屈大均甚至呢在其著作《广东新语》当中指出，西珠不如东珠，也就是说来自欧洲殖民者统治的东南亚的珠不如啊来自日本、朝鲜一带的珍珠，东珠不如南珠，也就是说中国广东到越南之间的海滨出产的叫做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南珠呢就是指中国广东到越南之间海滨出产的珍珠。广州湾呢虽然非南珠的核心产地，但是其一向是岭南地区的交通枢纽，海珠区及珠江很可能是因其珍珠交易与运输中心的地名而被命名的。玉石呢是中国以及部分太平洋沿岸文明颇为钟情的一种奢侈品，玉璧、玉琮、玉章等玉制品甚至被自良渚文化、红山文化以来的中华文明用在祭祀与丧葬环节，温润如玉也成为对君子德行的至高评价之一。我国古代的四大美玉和田玉、蓝田玉、岫玉、独山玉，其中的三个都与如今的地名密切相关。和田玉主要产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和田在古代被叫做于田，二者呢都是不同时期上古汉语与蒙古语对古代于田语当中美玉的土地的音译，或者说于田国与和田县本质上就是当地土著百姓对于家乡美玉的至高的称赞，甚至可以说是以玉乡玉国自居。陕西省蓝田县的蓝很有可能就是对其地出产蓝田玉呈碧绿色调的指代。蓝田呢本质上也即蓝玉之田，古人对于蓝的认知从来都是从属于绿的，蓝与绿往往呢都被用来描述青这种色调，古人眼中的蓝往往与我们今天认知的碧绿相近。岫玉呢出产于今天的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岫字本意为光滑的山体，岫岩其实就是光滑山石之意，光滑无疑呢也是玉石的必备的特征。综上啊，除了产自河南南阳的独山玉之外，四大美玉中的三大美玉都在现存区县级地名当中留下了它们的魅影。昆仑山呢是我国古代玉料出产的一大重要的来源地，昆仑山玉矿脉附近除了和田县以外，还分布着墨玉县、喀什市两大以玉为名的城市。墨玉县曾一度被叫做喀拉喀什，在蒙古语当中也有墨黑之玉的含义，由此可见此地的墨玉印记也是相当深刻的。喀什呢在蒙古语当中的含义是玉石汇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昆仑山是仙山，玉器呢又被古人认为可以不朽不腐，并且呢与祭祀升仙密切相关，所以汉武帝才会把传说当中的昆仑山定位到如今新疆南部的高山。昆仑与玉的互动呢又在江南地区留下了一处案例，那就是江苏的昆山。昆山在秦汉时期呢本被叫做娄县，昆山之名完全是因为当

0: 当地出产美玉，而且呢正处于大江入海口附近。烟波浩渺，完全符合了蓬莱仙山与昆仑玉山的双重仙山形象，因而呢被附会成了昆山。与昆山相似的还有一处灵璧县，在安徽省宿州市，也是因为出产美玉美石而被仙灵气息浓厚的灵与玉器当中用来礼天的璧组合起来命了名。昆仑山玉矿脉对于中原文化的影响相当深远，丝绸之路的前身就是玉石之路，也即新疆地区玉矿输入中原的贸易之路。在这条玉石之路上，甘肃省的玉门市玉门关就是当年玉石贸易的见证。玉门者，玉石输入之门也。与金银相仿的是，也有不少地方啊并不产玉，但是呢却因玉本身的吉祥富贵寓意而被用作地名。比如说江西省的玉山县、台湾省的玉山、四川省的白玉县等。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今天先要带大家走进北京首都博物馆，在精品云集的瓷器展厅中，来说说这镇馆之宝青花凤首扁壶。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六铺炕地区元代居民遗址的清理中发现一个窖藏，一次出土了10余件元代青花瓷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个造型奇特的青花扁壶。因为壶嘴是凤头的造型，因此给它取名为青花凤首扁壶。2003年，从事古代瓷器修复工作的蒋道营接到一个瓷器修复任务，这件瓷器在送来之前已经用石膏进行简单粘接，基本形制似乎还相对完整。然而在清理去除原来的粘合剂以后，蒋道营大吃一惊，这件瓷器已经碎成了48块。在历时13个月的修复后，青花凤首扁壶以鹤立鸡群的姿态被安放在首都博物馆最显著的位置，被视作镇馆之宝。
3: 当初出土的时候呢，一堆东西大大小小的，大的大概有这个一个巴掌那么大，小的呢我估计就是像那个碎片一样，那么有48块，大概是在2003年首博希望这件东西能够进行修复，他们也知道我修这件东西也许有把握。当初我们是用这个叫超声波清洗剂进行清洗，半个小时呢有些东西就脱落了，然后呢我们再一片一片的用医药镊子把它镊出来，你看哇，比想象还要厉害，碎成48片。然后呢我们就进行粘接，粘接以后还有16个窟窿，那么再用我们现在的核心材料给缺的部位全部补上去，补完了以后还有些细缝填平以后我们再做色。因为它是元代的器物，必须要根据它的图案跟它原来一模一样。最后呢它还有一个，我们修上去的东西是没有光的，我们在做仿釉处理，弄完了相对上比较完整，大概也有17、18年吧，修还是修的效果比较好。
2: 古陶瓷修复技艺是一项综合了造型、雕塑、书法、绘画等多项特殊艺术的创作，整个修复过程包括拆卸、清洗、补缺、打磨、做旧等多个步骤，必须遵循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可逆性3大原则。2014年古陶瓷修复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刀口小、刀法准、出血少，这是蒋道营对自己修复古陶瓷的要求。在上海博物馆40多年的文物修复生涯中， 蒋道营曾多次主持修复。

0: 唐彩绘《陶氏女俑》，南宋官窑元青花凤首扁壶、明嘉靖青花云龙大纲等国宝级文物。尤其在修复明初青花扁壶时，成功开创了瓷配瓷技术，使得瓷器修复后的寿命提高了几倍。他所修复的文物，无论是朝代涉猎还是种类之多，在国内外都是首屈一指。同时，他也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里唯一一位陶瓷修复领域的传承人。
1: 我这个人一辈子就做了一桩事情，就是文物修复。那么文物修复里面，我呢是专业的，就是陶瓷修复。我是从73年开始进入上海博物馆，就是搞这个修复工作。但是呢，话要讲回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在上博，我是专门从事文物修复这一块。然后呢，我到07年退下来了，就到学校里面专门从事就是古陶瓷的教学工作了。因为我们这个是叫小众的一个业务，需要的人也比较多。但是呢，还有一个瓶颈，比如说我们都是师徒制的，一对一教的，那就是跟不上需要。现在呢，设立的那个专业叫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物修复和文物保护专业，这样呢就比较快一点了。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学完了以后都能胜任这个工作的。还有就是有会修的，但是你必须要给人家一个平台。现在呢，会修的进不去，进去的不会修，那还是一个问题。我在这呢呼吁一下，就是博物馆也好，学校也好，把那些能动手能力的、能修的录用方面会放宽一些，这样呢尽快的解决人才青黄不接的困境。
0: 陶瓷修复最重要的是要耐得住寂寞，手要巧，心要静。目前完全掌握这门技术工艺、不断实践的工作者屈指可数，真正在高端古陶瓷修复领域的人更少。蒋道英说，随着考古业发展日渐壮大，出土的文物与日俱增，国内现在对古陶瓷修复的需求也非常旺盛。如今蒋道英已经不再满足于个人技艺的进步，他更关注的是这项技艺能不能传承下去。他将自己多年来的修复经验总结成文字，发表了多部古陶瓷修复技艺著作，同时受聘于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成为古陶瓷修复专业教授，带学生一起传承技艺，研究新的课题，为的就是将这手艺长久的传承发展下去，让我们几千年文明下的古陶瓷艺术品重新焕发光彩。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平遥沙格戏人。平遥沙格戏人是平遥的一种集纸扎、戏剧、造型、色彩、舞美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每个沙格由木格、格段、戏人、道具四部分组成，它是剧目演出实况的缩影，展现了民间艺术匠师的超凡技艺。清朝光绪年间，平遥城六合斋纸扎店艺人专门为县城中心的市楼制作了36格戏人，所表现的内容多取材于当地老百姓熟知和喜爱的传统剧目，有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侠义传奇、男女爱情等等，分为文戏、武戏、短打戏等类别，角色则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每格一剧，格格不同，一格就是一个小舞台。格中的戏人高50厘米左右，脸谱符合人物性格，形态符合剧情要求，戏人脸谱、姿态、手势、表情、服饰等被展现得栩栩如生，格格皆有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在当地，每年春节和元宵节都会将沙格陈列于市楼下的通道两侧供游人观赏。如今100多年过去了，现存的28格沙格戏人珍藏在平遥县博物馆的珍品馆内，已经有了重铸、风化、干裂、潮清的现象。当地能做沙格戏人的民间艺人仅有2位，传承状况濒危。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杨，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了解一下国内新闻。
0: 10月1号，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迎来集中的出行高峰，道路交通压力骤增，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的高速公路出城方向、城郊地区、旅游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部分路段车多缓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交通出行的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的疏导管控，优化重要节点交通组织，严查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强化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
1: 预计10月2号，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错峰出行。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亲朋好友相聚，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驾游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慌乱，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0: 这个国庆假期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呢将创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此外呢，假期的南北天气差异显著，北方大部呢以晴为主，昼夜温差大，南方大部呢将出现降雨天气。但建议呢，大家每天出行前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及时增添衣物，灵活调整行程。
1: 10月1号，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呢也将加入降温行列。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4度到8度降温，局地10度左右。10月2号到10月4号，随着新一股冷空气登场，届时呢北方气温又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

0: 等部分地区将降温八度到十度，同时呢，多地会伴有四级到六级偏西风，阵风七级到八级，冷空气接连来袭，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
1: 国庆假期期间呢，北方多地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呢户外游玩、赏秋打卡。但北方的昼夜温差悬殊，气象监测显示，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和黑龙江东部等地的部分赏秋景区呢，日间的气温为15度到20度，体感舒适；夜间最低气温呢将会跌至0摄氏度左右，温差呢将超过15摄氏度。
0: 特别提醒前往内蒙古阿尔山、河北围场等知名赏秋景区的游客，早晚寒意浓重，需提前备好厚外套、毛衣等保暖衣物，做好防寒措施，避免着凉感冒。
1: 预计呢，10月4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大部呢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呢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
0: 中国气象局、交通运输部联合提醒，预计假期期间，广东、浙江、江苏、四川、湖南省等省份的大中城市通行压力会较为突出，福建中部、湖南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大部等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天气。京港澳、沪蓉、杭瑞、沈海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亦出现道路湿滑积水，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预计10月5号开始，南方降雨减弱，10月6号、10月7号，南方大部晴朗居多，适宜大家在户外享受假期，安全返程。
1: 记者日前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9月28号至10月4号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余人次。
0: 其中，信息技术专场组织9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架构师、数据分析师、AI 交互视觉设计师、网络运维工程师、硬件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2.2万多人次。
1: 医疗卫生专场组织近6000家用人单位，提供理化分析研究员、制剂研究员、生物试剂销售工程师、生产工程师、临床试验助理等岗位，招聘需求9.6万余人次。电气及机械制造专场组织8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结构设计师、熔断器工程师、智能化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万余人次。
0: 金融行业专场组织5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金融研究员、数据产品经理、风控专员、财务分析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近1000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1: 10月1号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预计呢铁路将迎来假期的客流最高峰。当日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
0: 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创出国庆假期客流量新高。国铁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增幅达9.4%。假期第一天，上海南站候车大厅充满了浓浓的节日气氛，游客在候车大厅就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文艺节目。
1: 10月1号，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的高铁列车，预计呢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
0: 刚刚开通的4条新线迎来首个国庆节，京港高铁雄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提前发布了假期列车运行信息，菏泽东站因新线开通成为高铁新枢纽，单日客流量预计比去年增加6000人次。
1: 10月2号

至五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七对列车，其中两对车延长到延安，不到三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哈尔高铁呢开通了伊春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北京的出发沿京港高铁熊山段到河北任丘、深州和衡水，以及呢山东菏泽、河南商丘、安徽合肥等方向都将增开列车，给假期出行呢带来更多选择。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0: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2: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点协同，
0: 奋斗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3: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96.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0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捕食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 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说百姓冷暖，关注时事新闻，网罗热点资讯。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10月1号，西宁的街头呢，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省委书记罗东川深入公安、消防、交通、文旅等部门和商场超市，检查国庆假期保安全、护稳定、优服务、惠民生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各族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向坚守在全省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社会更加安定、治理更加高效、文旅更加优质、群众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扎实做好节假日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喜庆的假期。
1: 罗东川在省公安厅听取安保维稳、社会面巡防管控、应急备勤等情况汇报，视频调度一线执勤点。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01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加强公共安全监管，强化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防力度，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最大程度增强控制力，提高安全度。
0: 在省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罗东川视频连线消防前置执勤点，了解消防安全形势、火灾防控等情况。他强调，要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盯紧盯牢高层建筑、九角长所、生命通道等重要部位，扎实整治火灾隐患，强化应急响应，指挥调度联勤联动，全方位织密筑牢消防安全防护啊。
1: 来到省交通运输厅路网中心，罗东川查看道路保通保畅、值班值守情况。他指出，要针对假期出行特点，加大部门会商研判力度，用好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加强两客一危及农村客运安全监管，做好疏堵保畅和服务保障，全面提升交通文明水平，确保群众舒心平安、便捷顺畅出行。
0: 来到青海文旅大数据平台中心，罗东川通过远程视频实时画面呢，查看青海湖、黑独山、岗石卡雪山等重点景区运行、客流和安全保障情况。他强调，要全面加强景区安全管理，不断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进一步规范文旅市场秩序，让广大游客更好地感受山中水源、大美青海的魅力。
1: 节日里的西宁市大型商超，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络绎不绝。罗东川十分关心货源供应、价格和食品安全等情况。他说，假期消费需求旺盛，要密切监测市场供需，多措并举，保障供应量足价稳，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节日促销活动，打造更多特色消费场景，让浓浓烟火气点亮节日经济，让全省各族群众共享节日欢乐。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朱向峰分别参加。
0: 截止9月底，西宁市黄原县2000余亩海青20号青稞已全部收割完毕，依托优良品种优势，当地青稞喜获丰收。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代表性成果，青海选育的青稞新品种海青20号、海青21号成功入选突破性品种，是我省青稞育种攻关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1: 海青20号、海青21号为粮草双高型青稞品种，均采用抗病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结合常规杂交育种方法育成，粮草比例约1:1.55，兼具高产、抗倒伏、抗病性突出等优势，破解了青稞抗倒伏和抗病不足的生产难题。其中，海青20号适宜高寒区域种植，在桂南产量潜力可达亩产450公斤。海青21号适配柴达木绿洲灌区，在都兰亩产突破600公斤。两品种兼顾籽粒生产与饲草供给，综合种植效益显著。目前呢，已在青海各青稞主产区开展示范推广，累计示范推广达50000亩，深受种植主体认可。
0: 该成果依托国家青稞育种联合攻关任务实施，通过科企协同创新模式，整合科研院所企业

0: 业力量，采用高原原味育种加云南原某南繁加带技术路径，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与常规的杂交育种相结合，打通了基因挖掘、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的创新链条。
1: 9月17号，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签订全省首份化工行业专项集体合同，覆盖园区众多化工企业，惠及职工2700多人。此次合同的正式落地，进一步规范园区化化工行业劳动关系，全力夯实和谐劳动关系根基。
0: 此次签订的合同共涉及一份综合集体合同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技能人才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劳动安全卫生专项集体合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四项专项合同。针对化工行业高危作业、专业性强等特点，本次签约合同呢，创新制度机制，补齐行业用工短板，园区创新性建立技能与薪酬联动机制，将及职工的技能水平与薪资待遇直接挂钩，有效激发一线职工钻研技术、提升专业技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园区化工行业技能人才培育、储备和梯队建筑筑牢制度保障。所有合同草案经全体职工代表现场投票表决一致通过，且整套合同文本通过省市总工会审定和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意见审核定稿。
1: 以此次专项集合合同落地为契机，干河工业园区将扎实推进合同备案、公示、常态化履约落地等后续工作，持续健全行业集体协商长效机制，优化用工环境、人才培育体系和产业发展生态，以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赋能化工行业安全稳健高质量发展。
0: 青海的秋天从不缺风景，青海湖碧波映远山，祁连山层林染秋色，斋丹木雅丹地貌在苍茫的天地间呢，勾勒出独特的景观。
1: 9月23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5条金秋精品旅游线路，将分布各地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等特色资源串珠成链，为游客游览青海提供了更多选择。这既是对全省旅游资源的一次整合，也是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拓展旅游体验空间的积极探索。
0: 线路串联起来，资源优势才能更好地转化为旅游优势。线路发布呢，只是第一步，能否让游客顺畅抵达、舒心游览、满意而归，关键呢，在于后续的服务保障能否跟得上。青海地域广阔，部分景点之间的距离较远，地形、气候和道路条件的各不相同，对旅游交通、公共服务和应急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让精品线路呢真正发挥作用，就不能止于景点的推荐与行程规划，还需进一步完善交通指引、停车补给、旅游咨询等配套服务，及时发布天气、路况和景区的开放信息，针对自驾游、家庭游、研学游等不同需求，提供精准的实用出行提示，让游客行前有参考，途中有保障。
1: 线路的价值不仅在于串联风景，更在于丰富体验。如何让游客从看风景走向品文化，是提升精品旅游线路吸引力的重要一环。应立足不同线路的资源特色，丰富自然科普、民俗体验、文化讲解、红色研学等内容，让自然景观更具知识性，让历史文化更有感染力，让民族风情更可感可体验，推动旅游资源从静态展示向深度体验转变，使游客在领略山水之美的同时，进一步读懂青海的文化底蕴。
0: 从线路推出到服务落地，需要各方的协同发力。旅游服务涉及到交通、文旅、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也离不开景区、旅行社、住宿餐饮经营者和沿线社区的共同参与，需加强部门协作与信息共享，推动沿线的交通、住宿、餐饮、游览等服务有效衔接，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畅通游客诉求反馈渠道，及时解决游客出行中的堵点难点。同时呢， 青海的生态

0: 环境脆弱，旅游线路开发和运营呢，还应当注重生态保护，合理引导游客流量，完善沿线环境维护和垃圾清理等措施，推动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
1: 让推出的五条金秋精品旅游线路真正发挥作用，需在配套服务、文化体验、部门协同和生态保护等方面持续发力，把线路规划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旅游产品，让游客为青海的美景而来，因优质的体验留下美好记忆。
0: 9月30号的下午2点10分呢，首趟环青海旅游专列“祁连山号”从青藏门户西宁站顺利驶出，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名游客搭乘专列，开启呢为期6天5晚的大美青海魅力环线之旅。
1: 作为国内首个青海环线旅游列车产品，祁连山号专列硬件设施完善，车厢配备私密独立包间、干湿分离卫浴、全景观景车窗以及休闲娱乐空间，实现列车及酒店、旅途及风景。旅途全程配备了专业保健医生、资深导游以及文艺小分队，为游客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与丰富的旅途活动。据了解，这次行程途经察嘎盐湖、德令哈、大柴旦、水上雅丹、察尔汗盐湖、青海湖等高原景点，沿途尽览盐湖、戈壁、雅丹等自然风光与特色人文景致。
0: 同时，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西宁市商务局、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和城东区人民政府，将青海家宴和青海好物搬上列车，以青藏门户烟火城东为代表的酿皮、甜胚、馓子等各类青海特色风味小吃悉数亮相，青海非遗手作、高原特色农产品、特色文旅产品等好物呢集中呈现，现场设置了精彩动人的河黄文艺展演，让游客呢在旅途之中深度感受到青海独特的人文风情。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2: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29号，首届宁木特黄河大峡谷漂流邀请赛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正式开赛。本次赛事呢，立足黄河上游优质生态和人文资源，深耕体育文旅融合模式，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擦亮高原特色体育文旅名片，为青青黄河旅游带注入全新活力。
1: 赛事依托宁木特黄河大峡谷独特的山水资源，秉持适度规模、品质高效的办赛理念，实行规范化、精细化运营。赛事阵容国际化，汇聚中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15支队伍、80名专业运动员，设置团体四人艇耐力赛、个人桨板追逐赛两大项目。赛事兼顾专业性与观赏性，全方位展现黄河峡谷生态、运动与人文之美。
0: 安全办赛、节俭办赛成为本次赛事亮点。赛事呢，对标专业标准，配置专业的漂流艇、头盔、救生衣等全套安全装备，实现保障全覆盖、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呢，通过盘活现有资源、合规租赁、运动员自备等方式统筹器材，有效节约办赛成本，打造高效绿色的精品赛事样板。
1: 本次赛事打破单一竞技模式，融合多元文旅元素。开幕式同步开展民族歌舞展演、非遗市集、特色美食体验等活动，游客可一站式观赛事、赏歌舞、品美食、购文创，沉浸式感受草原非遗文脉，打造了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
0: 秋日的金银滩草原，天高云淡，草色渐黄，位于海北州海晏县的西海镇，另一热度呢正一路攀升。国庆假期首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排起长队，专程赶赴这片两弹一星精神的诞生地，过一个不一样的节日。
1: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厅里呢，时间仿佛是放慢了脚步。泛黄的科研手稿，锈迹斑驳的手摇计算机前，人们久久驻足。复原的甘达雷土坯房前，参观者静静伫立。讲解员深情讲述王淦昌、邓稼先、郭永怀等科学家隐姓埋名扎根高原的故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边听边记，有人悄悄红了眼眶。
0: 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靠着土坯房和煤油灯啃下技术的硬骨头，这种精神太震撼了。河南游客呢，也是在游览之后感慨说道。
1: 来自广东的于兴豪老先生一直希望来一次原子城，今天终于实现了愿望，他的内心非常激动。他在留言簿上郑重写下：唯有前辈昨日的艰苦奋斗，才有今日人民之幸福生活。
0: 近年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持续丰富展陈手段，沉浸式场景与多媒体互动让红色历史活了起来，红色研学团队明显增多。金银滩原子城呢，已经成为西北红色旅游线路上的重要一站。
1: 这个假期，很多游客选择红色旅游，到原子城回望来路，致敬功勋，也让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在高原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10月1号，由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城西区人民政府主办，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区文化馆承办的《盛世飞龙·逐梦苍穹》全国首创巨型中国龙高空巡游吉尼斯认证之夜亮相海湖广场，以一场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国风盛宴献礼祖国华诞。
1: 整场活动组织有序，气氛热烈。活动预热阶段，神话 NPC 互动、神话趣味问答、国风快闪轮番开展，充分调动了广大市民的参与热情。夜幕之下，

0: 112米巨型中国龙腾空巡游，依托绚丽灯光、深情旁白、配套配乐，以15节龙身串联上古神话故事，徐徐铺展中华5000年文明画卷，带来震撼的视觉体验。在空中漂浮充气中国龙巡游以昆仑文化为主线，整条龙由15段龙身组成，每一段讲述一个昆仑神话故事。活动现场，祝融沿龙身讲述15段中华故事，从黄帝、应龙、女魃、蚩尤等神话人物讲起，每讲一段故事，龙身便亮起一段，一直讲到西王母。随着15段中华故事全部讲完，112米长的巨龙被完整点亮。
1: 活动当晚，全国首创巨型中国龙高空巡游顺利通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一项全新的世界纪录就此诞生。认证仪式过后，舞蹈、女声独唱、杂技、民乐、神话主题展演等节目接连上演，融汇国风古韵，深厚的昆仑底蕴与赤诚的家国情怀，不断烘托节日的氛围。本次活动呢，深挖昆仑文化内涵，将传统文化 IP、神话文化 IP、神话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有机融合，打造了特色国庆文旅精品，同时擦亮城西文旅名片，丰富辖区群众的精神文化供给，厚植家国情怀，也有力撬动了夜间文旅消费，营造出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
0: 接下来请听《风展红旗如画》，今天为您播送第三集。
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3集《乌金闪耀》。
3: 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的山河。
4: 贵州省六盘水市，山清水碧，6支三线建设博物馆广场上庄严肃穆，人们正在向112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这场发生在1967年的矿难，夺走了98位三线建设者鲜活的生命。因为三线建设，第一次有了六盘水这个名字。1964年5月，中央决定在6支盘县、水城3个县建立煤炭基地。1965年1月，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在6支成立。当年为了保密，称钢铁企业为林厂，煤炭叫农厂，电力为牧场。当年六盘水地区工业建设指挥部就称大兴农垦局。82岁的蒋昌山退休前是6支矿务局副局长。1965年从辽宁北票矿务局来贵州支援三线建设。
5: 当时我们一共是250-260人，大家是奔7-8个矿和选煤厂自愿报名来的。当时呢，6支盘县、水城，它这个储量呢，应该在长江以南是最大的煤矿富存地区。
4: 煤炭是工业的粮食，攀钢要上马，生产建设要用煤。1965年春天，春风拂面，战鼓催征， 十几万建设大军汇聚六盘水。28个工程处、8个勘探队、6个设计院5万多人开始煤矿会战。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常务理事白平就是在六盘水矿区长大的。
6: 阜新矿务局、抚顺矿务局、北票矿务局、本溪矿务局都是曾建制的过来，甚至有的厂几乎是整体搬迁，比如说抚顺矿务局的榨油厂、火工厂。
4: 风镐轰鸣，炮声隆隆，建设者铿锵的脚步打破了古老大地的千年沉寂。从此乌蒙山深处矿灯闪耀，乌金滚滚。

0: 六盘水，百里煤海。有了煤也要运得出去，可是这里山高路险，交通闭塞。于是在新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中，修建桂昆铁路被提上议事日程。1958年8月开工，尽管全长只有643公里，却是300,000人用了8年时间完成的。因为在西南修铁路，就是在跟大山战斗，逢山开道，遇水叠桥。84岁的梅建才是山东人，逃荒到东北，在抚顺矿务局胜利矿入团入党。1965年从辽宁到贵州，本是援建盘江煤矿，到了的第一件事却是修铁路，桂昆铁路。
1: 今天下不来的，明天就开始上班了。我们来的是第一个月是百米成行，就是连掘进带切选，第一个月来就干100米啊。
0: 那时候没有机械设备，甚至没水没电，有的只是钢钎铁锤和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决心。1966年，桂昆铁路建成通车。有了铁路，10几万人和大批物资坐着火车来建设六盘水，所以六盘水是火车拉来的城市。通了铁路，新中国立即结束了延续多年的北煤南运。时任六支矿务局副局长蒋昌山：
2: 那时候整个国内环境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煤是工业的粮食，不管搞国防也好，搞经济建设也好，必须得有煤，得有钢铁。为了给攀枝花配套，所以才有这个六盘水的煤炭基地。
0: 铁路贯通，让钢铁联盟落了地。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3: 就是把六盘水的煤炭运到攀枝花去炼钢，然后把攀枝花的铁矿再运到六盘水去，建立一个水成钢厂，也同样的炼钢，形成了一个中百市的互动。
0: 中百市总长上千公里，地跨云贵川，涵盖煤炭、钢铁、铁路、军工四大行业，煤钢对流，无缝连接，稳定高效，其设计之巧妙到今天仍值得称道。

0: 潘煤集团陶家渡老矿务局，厂房还是60年代的，电表、洗煤池、传送带都是当时从波兰进口。这里楼房老旧，街路斑驳，一切仿佛凝固在时光里。这里就是辽宁人抵达攀枝花的第一站。高文忠85岁了，1965年从辽宁本溪矿来支援三线，退休前是攀枝花矿务局纪委书记。
1: 在辽宁的本溪就调来，成建制的，就是整个这个单位，你要是采煤的，一下就调过来。
0: 天高日朗，运煤铁斗在索道上穿行，仿佛琴弦上的音符。在群山万壑之中，矿里的原煤如何到达洗煤厂？智慧的建设者想出了向天借道，用索道跨越金沙江的好办法。马青山老人一头银发，爽利干净。1965年，25岁的小马从复兴矿务局调到宝鼎矿。宝鼎矿出第一斗煤的那天，他就在金沙江边，摇旗吹哨，指挥矿斗过江。
2: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向南边一个，向北一个，拿小红旗儿，这么着第一斗的煤运过去了。那是一个字儿，就是干，那就是为了找树干。
0: 那个沸腾的年代，风展红旗如花。从六盘水到攀枝花，在大西南。来自辽宁阜新、抚顺、本溪、北票矿务局的援建队伍就有几万人。关山万千重，从优渥的城市投身大山深处，风餐露宿，战天斗地，为心中那团火，更为对新生共和国的无限期许。王立山，辽宁开原人，1958年毕业于抚顺煤校，1967年在六盘水三线建设中牺牲，是112矿难98位烈士之一。王立山走时，儿子王继东只有3岁半。多年之后，王继东也来到父亲生前所在的六支矿务局65工程处动幺掘进队，成为一名技术员。
3: 你提到65动幺队。哎，都是比较自豪的，这个队伍是非常厉害的，父辈的有些精神，有些传承，对于我们来说鞭策很大。
0: 今天马青山仍住在金沙江畔一间70年代的红砖小房里，因为在这儿抬头就能看见过江运煤索道。六盘水煤矿到今天仍是长江以南最大的煤炭基地。攀枝花矿业公司多年来为国家贡献原煤1.58亿吨，精煤7300多万吨。2005年，阜新海州矿关闭，50余年累计产煤2.44亿吨，上缴利税33.45亿元。2019年，抚顺西路天矿闭矿，百年天矿为新中国贡献煤炭2.8亿吨。如今阜新抚顺这样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寻求转型的同时，辽宁煤炭工业正以智能建设向绿色发展迈进。在时代的叙事里，不以万里为远，不以日月为期，草熏风暖，踏遍青山，人未老。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5: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
6: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李肖金，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的全省路面通行情况。肖金你好。
7: 嗯，你好主持人。
6: 好的，先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吧。
7: 嗯，好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下面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2026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免费时间为2026年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免费时段是以车辆驶离收费站出口时间为准。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恩家口匝道驶出。G0611张问高速雅通路段因西城铁路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单副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提前减速慢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是封闭的，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时实行交通管制的，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S2015时至关亭线川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是全封闭施工的，大河家至川口方向单副双向混合通行。G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斜沟村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是全封闭施工的，乐都至化龙方向单副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提示行驶，服从现场指挥。下面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国道213侧摩线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便道通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目前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227张孟线蒙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还有祁连县的鄂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目前道路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
6: 好的，非常感谢肖金的播报，再会。
7: 嗯，再见。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以及格尔木市、都兰、星海、同德、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未来24小时预报：城中区晴7到23度，城东区晴6到23度。城西区晴7到23度，城北区晴7到22度，都伴有东南风3到4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路况和天气。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节目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织田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北京时间17点整。
3: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从昨天夜间开始。
5: 我省预算，这里有你要的资讯。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星海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推开世界的门，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明阳为我们带来的《岁月家书》。哎，《岁月家书》啊，这也是一首非常温情的抒情类的曲目，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缓深沉，以家书为载体啊，诉说着游子对家乡亲人的惦念，字里行间呢也是饱含着浓浓的亲情。这首歌曲《岁月家书》呢，也是编曲非常的朴质简约，把跨越远方的牵挂用歌声缓缓地传递出来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明阳为我们带来的《岁月家书》这首非常温情的歌曲。

一纸家书啊，承载着远方游子千言万语的惦念呢、啊、和谐温润的人生交织在一起，满是浓浓的亲情。无论身在何方呢，家人永远是心里最温暖的依靠。聆听这首歌曲呢，心底好像也是涌起了对故土与亲人的深深的眷恋。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乌兰托亚为我们带来的《幸福花儿开》。哎，那《幸福花儿开》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节奏非常热烈明快的民族流行作品，曲风呢非常的鲜活，歌词呢也是描绘了万物盛放、幸福降临的一种美好图景啊，歌颂着平凡日子当中喜乐美满。民族的唱腔呢也是搭配动感的节奏，编曲非常的热闹欢畅，满满的喜庆的氛围。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感染力很强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乌兰托亚为我们带来的《幸福花儿开》。

幸福花儿开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热烈奔放的旋律啊扑面而来，仿佛好像看见了漫山遍野的鲜花热烈的绽放着。歌曲呢也是歌颂着烟火人间实实在在的幸福，充满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啊，旋律自带感染力，让人好像忍不住想着跟着节拍一起来律动啊，心中满是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长满为我们带来的《当雪花飘落的时候》。哎，那《当雪花飘落的时候》这首歌曲呢，也是氛围感非常强烈的一首抒情流行歌曲，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清冷绵长，借着冬日雪花飘落的一种景象啊，寄托心里绵长的思念，追忆远去的旧时光。林长满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柔和深情啊，编曲非常简约，借着景物诉说着自己的心绪，把藏在心底的牵挂随着旋律也是缓慢的释放出来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当雪花飘落的时候》。

雪花飘落啊，也是勾起了心里藏了许久的念想吧。景物依旧，可那些人和事早已成为了我们的回忆。歌曲呢，也是用非常含蓄的方式诉说着思念，不刻意的煽情，却句句动人啊。在安静的时候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总能触碰到我们内心最柔软的某一个角落哦。 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

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纳兰为我们带来的《江南梦》。哎，《江南梦》这也是一首非常江南风抒情的曲目啊，旋律非常的婉转清雅。这首歌曲呢，也是勾勒出了烟雨江南小桥流水的诗意景致，藏着心底的思念啊。纳兰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细腻温润，淡雅的曲调呢，也是如同一幅缓缓展开的江南水墨画卷一样。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纳兰为我们带来的《江南梦》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一首非常好听的江南梦啊，倘若好像漫步在烟雨朦胧的江南古镇，温柔细腻的歌声呢，也是把江南独有的婉约韵味呢尽数的展现出来，好像暂时也是让我们脱离了喧嚣的浮躁，沉浸在悠扬的旋律当中，享受片刻的诗意安然。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亚东为我们带来的《风雨同行》。哎，亚东带来的这首《风雨同行》啊，也是一首非常大气磅礴的励志歌曲啊，旋律铿锵有力啊，讲述着行路途中的风雨相伴，不惧磨难，彼此相扶携手向前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亚东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洪亮啊，充满了昂扬的力量感。这首歌曲呢，也是歌颂坚守和初心的一个共济，有着鼓舞人心的感染力。每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会收获一份底气，勇敢直面前路所有的风雨考验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亚东为我们带来的《风雨同行》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那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8: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金色也不错。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9: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9: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9: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科科西里》。哎，那《科科西里》啊，这也是一首充满人文情怀的一首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辽阔深沉啊，歌曲呢也是将目光投向了科科西里这片土地，诉说着森林和高原大地的守护。歌手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高亢浑厚，编曲呢也是融入了苍茫的氛围，饱含着悲怜的情怀，拥有直击人心的一首力量的歌曲，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科科西里》。

可可西里一首辽阔的歌声，好像仿佛把我们带到了苍茫的青藏高原啊，旋律之中也满是对自然森林的敬畏和守护。完整的听完这首歌曲呢，好像内心深处啊也是深受触动，也提醒着我们应当善待世间的万物，守护好我们脚下这片珍贵的山河大地。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思为我们带来的《家乡的油菜花》。哎，那《家乡的油菜花》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乡土温情的抒情歌曲，旋律非常的明亮舒展，借着故乡成片绽放的油菜花呢，也是抒发着浓浓的故土乡愁，思念儿时相见的淳朴时光。陈思的音色呢，也是清亮大气啊，融入了明月，画面感十足，满是对家乡故土深切的眷恋之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陈思为我们带来的《家乡的油菜花》。

金黄色的油菜花，真的是很多人记忆当中故乡的模样。歌声呢，也是把家乡的思念呢娓娓道来啊，朴素的意象承载着沉甸甸的乡情啊。无论我们奔赴多远，故乡的风景始终会珍藏在我们的心底，这便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一份想念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齐齐格为我们带来的《爱走远》。《爱走远》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都市伤感流行的曲目啊，旋律非常的忧郁舒缓，描写着爱情走到终点之后的失落和无奈。曾经的美好已然的消散，只剩下回忆锁绕我们的心底。齐齐格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情绪浓烈啊，编曲简约，把恋人渐渐远行之后心底的不舍和惆怅呢，也是缓缓的向朋友们诉说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爱走远》。

当一份感情慢慢的走向终点呢，再多的留念也是难以留住过往。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爱情散场之后的心境啊，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却是淡淡的挥之不去的伤感。聆听旋律呢，也会让人学会坦然面对情感当中的聚散离合。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志飞为朋友们带来的《放飞美丽》。哎，那《放飞美丽》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元气满满的一首流行励志作品啊。节奏非常的轻快灵动，歌词呢也是鼓励女孩们一定要自信舒展，勇敢的展现自我的风采，拥抱生活当中的每一份美好。刘志飞的演唱呢也是鲜活有朝气啊，编曲清爽明快，传递着阳光洒脱的态度，充满了青春蓬勃的气息。歌曲呢仿佛好像可以重拾回我们少年时代的热情啊，以乐观的心态去迎接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刘志飞为我们带来的《放飞美丽》。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歌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德格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挺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格基。
3: 德格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牧齐了。
1: 德格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牧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了。谢谢打音嘎，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4: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2: 好，好啊。
5: 哎，这个我帮你一起来吧。哎，
6: 回来帮我来。哎，
7: 慢点，慢点，慢点，
1: 大家抓紧时间，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2: 这就走啊，你们？
4: 哎，德克吉大叔，您先走，我们自己搬吧。
2: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8: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0: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8: 路上吃，路上吃。
9: 哎，这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4: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0: 不要了，太多了，
4: 太多了，太多了。
9: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10: 再见。
9: 再见。
0: 牧民们真热情呀。
1: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0: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4: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11: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0: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1: 挺远的，是咱们齐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索米亚，你对你爷爷甘托木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0: 队长，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0: 去看乌兰牧齐井？
1: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牧齐的第一任队长。乌兰牧齐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好，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再
5: 见！琪琪哥，你等等我。
6: 哎，好。
7: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吗？
0: 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5: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0: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5: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0: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了，随时可能发生塌方，所以啊，我们要特别注意安全。
8: 张队长，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8: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0: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8: 嗯，下去有一会儿了。
9: 上来了。
10: 哎，上来了，
9: 上来了，
10: 上来了。
9: 慢点慢点慢点，上来了，
10: 慢点慢点。
8: 哎，
9: 嘎叉长上来了。上来了。
8: 哎呀，嘎叉长上来了。
9: 好了好了，
11: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9: 来，
11: 底下也越来越窄，转不开身呢。
0: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11: 嗯，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0: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11: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9: 顶住！
11: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9: 你把稳了，
11: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
0: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9: 使劲，
0: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11: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儿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9: 你把稳了，
12: 哎，慢点，
13: 慢点，
11: 慢点，慢点，
1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1: 哎，再放，
9: 哎，别着急，慢点，
14: 再来一下，
9: 哎，哎，绳子卡住
14: 了，
9: 哎，慢点，慢点，
14: 再慢点，
9: 再慢点，
14: 拖，
9: 拉，
8: 再使点劲儿往上拉，
11: 大家再使把劲儿，坚持下去。
9: 哎呀，糟了，塌方啊！
11: 啊，快拉，快拉，快拉，快往上拉呀！快拉，快拉，快拉。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穆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塔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这 S 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欣
1: 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太好了。嗯，
0: 离比赛还剩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1: 来得及，来得及。嗯，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
0: 准备参加全区乌兰木齐汇演呢，一杰是我就回啊。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三个月已经很紧张了。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木齐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了？
1: 是爱上了，爱上了。
0: 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1: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木齐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着啊。
0: 喂，你这个人。
1: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嗯，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木齐队员们仍然坐在四套马的胶皮咕噜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 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木齐队员。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木齐了？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0: Girls Shine
1: 的叛徒？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 哦哦，对了，你知道吗？西苏齐乌兰木齐还能演木偶剧呢。
0: 木偶剧？
1: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木齐，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

0: 那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1: 嗯，巴图队长来了。
2: 阿书记，您找我？
1: 嗨，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齐队长巴图同志。
3: 欢迎欢迎啊。
4: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1: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5: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6: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5: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齐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7: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8: 这大草原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7: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8: 哎，我记得有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0: 巴队长，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1: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2: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1: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3: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1: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曲的演出了。牧曲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区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2: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皮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1: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3: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的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2: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1: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嗯，
4: 看来这有故事啊。
1: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0: 这家伙，我们走吧。
1: 好，咱们去七小牛犊吧。

0: 沙尘暴，看呀，天边已经黄了。
1: 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哎呀，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3: 没有，
2: 在哪儿呢？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木齐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木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木齐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0: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4: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耳朵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5: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4: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5: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4: 洗手？
5: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4: 这肚子怎么咕咕的响？
5: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
4: 好疼啊！
5: 哎呀，赶紧去找肚子医生吧。小白兔啊，小白兔啊，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得满地打滚呢。
3: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把听诊器给我。
5: 哎呦，兔子医生，你看他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3: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4: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3: 那就得打针了。
4: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3: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4: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6: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就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7: 额吉，脸盆呢？
0: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6: 你找脸盆干啥？
7: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0: 为啥呀？
7: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呦，
0: 这就叫立竿见影。
3: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木齐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木齐精神到底是什么。 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牧旗精神，其实不然。
0: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嗯，哎，给爸爸请假。
3: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0: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啊，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3: 嗯，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0: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3: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0: 哎呀，哈哈，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3: 谢谢爸爸。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录音郝鹏飞、王欣，合成席森，音乐扎纳、吉日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麻国龙、王和平、吉雅、徐静波、郝鹏博、童宇、张小红、张龙、孙丽、张璐、孙飞、山丹、谢正汉、王一博、海志昂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

0: 主任赵宇凡。
1: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2: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3: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4: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7: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6: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生：
8: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9: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0: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1: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3: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0: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0: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4: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3: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5: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手店，手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6: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7: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巡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8: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9: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1: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0: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12: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10: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13: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15: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两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14: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6: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14: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1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8: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4: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9: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14: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0: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9: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继承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0: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1: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22: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21: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2: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9: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 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9: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

0: 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1: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阅读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3: 加拿大政府一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2: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傍晚，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2: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4: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5: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6: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7: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8: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青海出台零碳工厂培育方案，稳步推进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盐湖产业成为我省制造业增长重要引擎。录音报道，假日消费热力足，商圈经济人气旺。首趟环青海祁连山号旅游专列实抵德令哈。祁连县创新警务模式，守护道路平安。我国力争2030年饲草总产量达1.3亿吨。联合国呼吁美国和伊朗继续保持对话。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10月2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由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的中国，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新质生产力勃发奔涌，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蓄势向前。在创造高品质生活、推进高效能治理、实现高水平安全、扩大高水平开放中，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引领发展未来。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辞劳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奋进155，展望2035，眺望本世纪中叶，蓝图已经绘就，道路在我们脚下延伸。向前进，我们笃定且从容。中国式现代化前景无比光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不可阻挡。
1: 听众朋友，为深入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依托青海省清洁能源资源禀赋，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青海省工信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国资委等印发《青海省零碳工厂培育建设实施方案（试行）》，分行业、分阶段梯度培育零碳工厂，推动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实效。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根据方案部署，青海省工业零碳转型工作分3个阶段稳步推进。2026年起，重点聚焦锂电池、光伏、电子电器、轻工、机械、算力设施等行业领域，充分发挥国家两重两新及省级工业转型升级等资金作用，支持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搭建、绿色供应链构建等工作。自2028年开始，将零碳工厂培育建设逐步拓展至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纺织等行业领域，在全省所有工业行业全面推广零碳工厂建设模式。到2030年，零碳工厂建设体系全面完善，培育标准、技术支撑、管理模式、商业模式全面成熟，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围绕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智能控碳全流程，方案部署7大重点建设任务，健全碳排放核算管理体系，督促企业按国家标准配齐能源计量器具，设立专职节能降碳管理机构，确保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可追溯。 依托本地清洁能源优势，因地制宜建设分布式光伏、生物质清洁发电项目，打造高原工业绿色微电网，探索绿氢绿电协同功能模式，持续优化生产工艺装备，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淘汰低效落后设备，应用低碳及再生原料替代技术，提升工业资源循环利用率。青海省工信厅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处工作人员宋元超。
3: 方案鼓励企业加大碳捕集、利用与分层技术研发应用，推广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协同增效，开展产品碳足迹分析，识别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环节，持续优化产品设计与生产工艺，推行零碳供应链管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开展节能降碳工作，推动全产业链碳减排。
2: 同时，方案明确规范碳抵消管理，坚持应减尽减、持续提升原则，引导企业稳步实现工厂近零排放，优先采用全国碳排放全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等高质量碳信用进行抵消，留存完整注销凭证，杜绝伪零碳风险，建立常态化信息披露机制。企业需主动公开零碳建设方案、年度自评报告等内容，接受公众、行业协会及第三方监督，保障建设过程透明、成效真实。宋元超。
3: 通过零碳工厂培育，将进一步助力我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推动工业领域实现更高质量的绿色发展，持续放大青海清洁能源资源禀赋优势，推动绿电资源与工业产业深度耦合，不断培育绿色低碳新质生产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工业支撑。
1: 青海台消息，一至八月税收数据显示，青海盐湖产业呈现出税源基础持续夯实、创新步伐持续加快、绿色发展持续深化的良好态势，盐湖产业成为全省制造业增长重要引擎。一至八月，盐湖产业所属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4.7%，盐湖产业发展逐渐向精深加工和价值链高端迈进。其中，锂离子电池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等延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74.5%、3.8 倍，销售收入增长持续夯实税源基础。一至八月，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1.1 倍，占全省制造业税收比重达到 47.2%， 较上年同期提高 3.3 个百分点，拉动全省税收增长 10.3 个百分点，盐湖产业含税量达到 10.8%， 高于全省制造业5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上半年，盐湖产业重点税源企业研发费用支出同比增长 19.1%， 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金额同比增长 28.2%。盐湖产业落实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一至八月购进代表新技术、新工艺的设备金额同比增长 31.6%。盐湖产业加快绿色低碳生产技术升级应用，一至八月缴纳环境保护税同比下降 8.7%， 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并进。一至八月，盐湖企业购进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金额同比增长 44.6%，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在盐湖产业生动实践。
0: 青海台记者陈淑媛、米斌报道。国庆假期，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在观展研学中度过节日时光。青海省博物馆开展特色红色研学活动，吸引众多青少年前来打卡。展厅内，讲解员依托馆藏革命文物、历史照片，为孩子们讲述青海革命发展历程，追忆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学生们仔细观看红色文物，感悟先辈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社交活动室，手工实践妙趣横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使用相框底板、纽扣、胶水等材料，动手制作红色主题相框纽扣拼图，实景观展搭配动手实践，让红色教育变得鲜活立体。 国庆期间，丹青赞歌宋昆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海省美术作品展同样引人关注。展览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多门类作品，画作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再现长征峥嵘岁月，将红色文化与高原特色巧妙融合，尽显团结之美与奋进之美。
2: 青海台记者薛慧玉、齐海峰报道。国庆假期，西宁各大商圈客流攀升，文旅商圈游人云集，假日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在西宁海湖万达广场，服饰餐饮门店客流络绎不绝，商家抢抓假日契机，推出多项优惠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驻足选购。西宁市民何家清：
4: 国庆假期不想出远门，就想着和家人们来这儿转转。今天上午过来，感觉节日氛围特别浓，大家都特别开心。
2: 西宁市民杨金伟：
5: 这边吃的逛的比较集中，整体感觉挺热闹，看到很多店都有节日优惠活动。
2: 电子产品门店也是热度不减，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产品整齐陈列，不少市民前来体验选购。西宁市民韩子萌：
6: 我早就想换新手机了，一直等到国庆才来，再加上今天有消费券可以就换新，我旧手机抵了一部分，算下来省了好多钱。
2: 西宁王府井大象城华为智能生活馆经理方启文：
7: 今天上午的客流比平时周末上午要多一些，客户陆续进店是以手机、平板、智能手表为主，消费券和以旧换新叠加起来的优惠比平时要更划算，下单意向比平时强一点。
2: 国庆假期，西宁各大商圈人气集聚，消费回暖，市民游客在浓郁的烟火气里乐享假日，消费市场持续迸发，蓬勃生机。
0: 青海台消息，近日由西宁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金秋安家夏都宜居购房月进入线下集中展示阶段。线下集中展销活动在城西区北城七区东广场主会场拉开帷幕，活动持续到10月7号，借力国庆消费黄金期，为市民搭建一站式看房、选房、安居服务平台。本次集中展销汇聚西宁市27家优质房企、30个重点地产项目，投放5000多套优质房源，房源类型覆盖刚需住房、改善性住房、避暑旅居等。据了解，为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振新建商品住宅消费，西宁市安排购房补贴专项资金1.2亿元。依据政策，在西宁市5区2县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宅，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的购房人可在云闪付APP 提交申请，申领1.6万元购房补贴消费券。截至目前，这项补贴已累计发放8640万元。
2: 青海台记者米斌报道。10月1号晚，昆仑山下好牛羊高原珍品药夏都格尔木氏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宣传推介活动在西宁海湖万达广场火热启幕。29家本土农牧与文旅企业携120种农畜产品、90余种非遗文创精彩亮相，把柴达木大地的发展成果搬到西宁市民眼前。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广场两侧的展位一字排开，牦牛肉、羊肉、锁鲜枸杞、枸杞原浆等深加工产品整齐码放，蒙古族手工服饰、刺绣挂件、马头琴、小摆件等非遗文创精巧别致，引得市民纷纷驻足围观。美食品鉴区的烤全羊吸引不少人排队品尝。青海昆仑天目乡生态农牧有限公司负责人青科：
8: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来自海拔4000米以上格尔木的藏喜羊，我们的羊烹饪方式比较简单，只需要一把花椒一把盐就能吃。

0: 出纯正的奶香味和草香味，现场也是有很多的市民在进行购买。
1: 海西州格尔木市农牧局发展规划科科长范宗辉：
2: 活动集中推介唐古拉牦牛、唐古拉藏羊、格尔木蒙古羊、柴达木枸杞等特色农畜产品，同步展出非遗文创产品，全方位展示格尔木特色产业与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成效。
1: 青海台通讯员李文娟、田格斯报道。10月1号，环青海祁连山号6天5晚旅游专列从青藏铁路茶卡站缓缓驶出，顺利抵达海西州德令哈站。德令哈市这座原本低调的高原小城，正以独特的影视加文旅魅力，成为新晋的旅游热门打卡地。在克鲁克镇生命树影视取景地，充满年代质感的老旧建筑、实景道具，让游客走出荧幕，走进实景，亲身感受影视镜头里的戈壁风情。走进克鲁克镇农垦纪念馆，泛黄的老照片，承载岁月印记的老物件，静静诉说着岁月故事。游客们驻足细看，细心感悟，深切体会代代更续的农垦奋斗精神。游客们先后走进海子诗歌陈列馆，深度感受德令哈现代诗城的浪漫气质与文化底蕴。在海西州博物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一幅幅图文展板，系统展现海西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独具特色的地域民俗，以及柴达木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游客许梦娜：
3: 第一次来德令哈，这里的风景和人文都让我感到非常意外，超出我的预期。因为这次是专列出行，非常的方便和轻松。等我回去之后，我会推荐我的朋友过来一起玩。
1: 游客吴小燕：
4: 我觉得惊喜不断，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一趟当中，特别是来到德令哈，我再次感受到了它不仅是有大漠的雄浑，它又有就是温柔的诗歌。
5: 青海台消息，近日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中，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赏秋指南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为游客提供个性化气象出游服务，助力提升文旅体验，激活金秋文旅消费。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海北州祁连县卓尔山、海南州青海湖黑马河三地入选，包揽彩林、丹霞、雪山、湖景、霞光等多重秋日风光。
1: 听众朋友，科普潮涌高原，知识浸润心田。我省多地推出沉浸式科普活动，依托校园、医院、科技馆等阵地，通过讲座、科普剧、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让人们在参与中增长知识，在体验中走进科学。请听青海台记者李长玉、张丽发来的报道。
6: 大家可以看到，这六种植物呢，它的形状是各不相同的。
5: 在西宁市城西区古城台小学，一场生动的科普讲座正在进行，立足青藏高原独特的高寒生态系统，讲座以随处可见的高原草木为切入点，介绍水母雪兔子、绿绒蒿、红景天等珍稀植物的形态特征。主讲人结合自身野外科考经历，深入浅出地讲解生物多样性知识，同学们认真聆听，踊跃参加问答。西宁市城西区古城台小学学生齐安琪：
7: 我感受到了青藏高原上植物的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的独特性。我在这片高原沃土上也需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少用塑料制品，和我的同学们一起保护这片美丽、脆弱、带有珍贵的自然系统。
5: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讲师吕继燕：
8: 通过这次讲座呢，我想呼吁大家一起保护我们青藏高原，也为青藏高原这片绿洲呢贡献大家的力量。
5: 除了植物科普，健康科普同样干货满满。在青海省人民医院体检楼内，科普剧《免疫力大作战》精彩上演，免疫力、病毒、细菌、药剂轮番登场，用生动的剧情把人体防御机制演绎得淋漓尽致。医护人员还现场手把手教大家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等急救操作，让大家掌握更多的急救技能。西宁市民张先生：
9: 给我们普及的这些技能，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也会将今天学的这些知识交给家人和同事朋友们，让他们也学会这些急救技能。
5: 青海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张良：
10: 本次的健康护管科普活动依托省科技馆平台，实现医疗专业资源与公共科普阵地的深度融合，把医院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普通

0: 群众可以听得懂，能够上手体验的科普内容，真正做到了以科普赋能全民健康。
1: 傍晚，青海省科技馆内科学派对热闹进行，机器人表演、五子棋对弈、动植物标本展示等内容，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驻足参与，大家在游戏里感受科学的奇妙。小朋友袁景瑞。
2: 今天我和我妈妈一起来的，我们玩了桌面冰球，还玩了能把人套起来的泡泡，我还赢了一个特斯拉的徽章，这里玩的有很多，我也玩得很开心。
1: 小朋友周璇。
3: 我刚才在这边看了他们的植物标本，感觉到了非常的新奇，非常逼真。我还看见了机器人，有大的有小的，还有机器狗，它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我感受到了国家科技的发展很快。
1: 活动突破空间界限，构建馆内深潜探索、馆外未来共振的立体格局，串联科学闯关、现场互动、科普基地联动、集中示范及科学家精神、主题展演等多元体验，让大家在参与中感受科学，在互动中理解科学。青海省科学技术馆副馆长樊明洲。
4: 打破科普时间的壁垒，转变传统说教式的科普模式，让公众在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实践课堂，激发科学探索的好奇心，推动青海科技资源的科普化，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
5: 青海台消息，近日2026年十六子计划名师进黄南第一批送教活动在黄南州落幕。本次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托天津优质教育资源，深化京青东西部教育协作，精准助力黄南教育提质升级。本次送教活动来自天津滨海新区18所中小学及教研机构的24名骨干教师，奔赴黄南州4所承办学校开展帮扶工作。活动紧扣当地教学刚需，覆盖思政、心理健康、生涯规划、语文、英语、物理、体育等9个重点教学方向，靶向补齐地方教育教学短板。据了解，本次送教活动分两批次实施，第二批活动将于10月18号到21号举行。天津元青指挥部持续深耕十六子计划帮扶载体，推进两地常态化教研协作，全力助推黄南州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以扎实的教育元青成效赋能当地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海东市交通运输局致力于建好四好农村路，相继开通定制客运线路38条，运输服务品质稳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海东市全力推进各县城客运站和乡镇站建设，初步形成所有县区建成一级客运站、二三级客运站为主体的客运站场体系和运输服务网络，实现67%的乡镇建成五级以上汽车站，农牧区简易站及招呼站全面覆盖。目前，海东市共有一级客运站6家、二级客运站1家、班线客运企业8家、班线车辆331辆、公交运输企业10家、公交线路81条。同时，海东市全面巩固建制村100%通客车成果，有序推进城乡公交向重点镇村延伸和农村客运公交化改造。
5: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海北州祁连县公安局深化交所和一警务模式，推动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型，辖区交通四项指数大幅下降。祁连县公安局实施网格化治理，对辖区道路实行所对分片包干，建立三级责任链条，依托事故研判锁定风险点位，加装测速雷达预警等设备，精准布控警力，结合重点路段车流特点，落实白加黑勤务，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补齐 夜间管控短板，消除路面管控盲区。同时狠抓源头治理，建立隐患排查整改闭环机制，严查酒驾醉驾、超限超载、农用车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采取常态整治加节点攻坚。 组织开展交通安全宣传220多场次，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意识，联动相关部门整治2克易危疑惑车辆，清零重点车辆隐患，发挥两站两元作用，全年劝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5万多人次，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1: 青海台消息，2026年以来，海东市互助县住建局聚焦城市更新、避险搬迁、供水供气等重点工作，落实竣工一批、在建一批、申报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滚动项目推进机制，持续提升城乡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截至9月，全县已建成市政基础设施项目5项，总投资约6.3亿元，在建项目3项，总投资0.83亿元。10月计划开工8个项目，预期总投资0.48亿元，另有储备项目16项、谋划项目18项。项目涵盖老旧小区燃气改造、与污水管网、供水、污水处理等工程。
5: 青海台消息，近日首届宁木特黄河大峡谷漂流邀请赛在黄南州河南县开赛。赛事依托宁木特黄河大峡谷独特的山水资源，秉持适度规模、品质高效的办赛理念，实行规范化、精细化运营。赛事阵容国际化，汇聚中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13支队伍、80名专业运动员，设置团体四人艇耐力赛、个人桨板追逐赛2大项目，兼顾专业性与观赏性，全方位展现黄河峡谷生态、运动与人文之美。安全办赛、节俭办赛成为本次赛事亮点。赛事对标专业标准，配齐专业漂流艇、头盔、救生衣等全套安全装备，实现保障全覆盖、筑牢安全防线。同时通过盘活现有资源、合规租赁、运动员自备等方式统筹器材，有效节约办赛成本，打造绿色高效的精品赛事样板。此外，赛事打破单一竞技模式，融合多元文旅元素，游客在观赛的同时还能一站式赏歌舞、品美食、购文创，沉浸式感受草原非遗文脉，打造了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5: 10月1号，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1: 截至10月1号晚间，2026国庆档票房已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加码。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
5: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表示，联合国希望双方能够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的斡旋下继续保持对话。
1: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近日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
5: 10月1号，首届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媒体论坛会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与会代表围绕媒体对增进互信的作用、加强亚信成员国媒体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孟卓，编辑辛娜，主播瑞杰、华尔藏，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六十五集。
1: 分析完魏国强的话，查完资料，安迪依然是无心于工作，不时一个走神就想到了起点，不等下班就早早地走了。只是该去哪儿呢？从来日子都过得充实忙碌，此时忽然不知道该干什么，而且什么都不想干。手机倒是此起彼伏地响起，有关雎尔很体贴地说他今天打算跟领导说不加班，想约安迪一起吃饭。安迪拒绝了，他不想强打精神。有谭宗明来电问工作，安迪说今天没心情，谭宗明惊了，但谭宗明认为这一定是和魏国强有关。还有，也都是跟工作有关的。安迪索性关了电话，他逛入了一家电影院，买了一包爆米花，随便选一个放映厅，买票入场。人很少，安迪依然选了最远离人群的前排位置。灯暗下来，伴随着配乐响起，安迪便开始发呆，仿佛在家发呆是罪过，坐在电影院对着热热闹闹的荧幕轰轰烈烈地发呆便是正确。从来心情不好时，安迪都是钻进电影院轰轰烈烈地发呆，然而这回不一样，这一回他莫名的心酸，竟然忍不住掉下眼泪了。但等意识到自己落泪，安迪连忙拿出纸巾擦干，下意识地观察了一下周围，见没有人留意他，他这才放心，但是再也坐不安稳，只得低头离开。安迪从来不敢当众流眼泪，流泪便意味着软弱，意味着屈服，也意味着别人可以趁虚而入，欺负于他。他无可仗势，唯有天天憋紧一口气护住真身，是虚张声势也好，是冷酷无情也罢，这是他的需求。他即使再好的记性，也记不得上次哭泣是何年何月了。
0: 坐进车子，安迪再一次自己问自己，去哪儿呢？街头到处都是璀璨的圣诞灯饰，哪家店面都仿佛是理想国的入口，可安迪全无兴趣。他游游荡荡的，最终还是回到欢乐颂。他不知该去哪，真是个无比无趣的人。二十二楼这几天傍晚，照例是樊胜美的侄子雷雷精力旺盛地窜进窜出。安迪走出电梯，便被雷雷撞了一头，然后，他闻到了一股奇异的香气。邱莹莹被雷雷的一声喊引出来了，一看见安迪就笑道：“
2: 哎，安迪姐，你别走，我爸寄来了腊肠腊肉，每人一份儿。”
0: 安迪恨不得先钻进2201取来墨镜戴上，可是来不及了。邱莹莹行动迅速地抓了一包东西出来：“
2: 哎，你看，安迪，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可香了，绝对独家祖传秘方。”“哎，安迪。”你怎么了？啊，谢谢啊，替我谢谢你的爸爸妈妈。我今天心情不好，我跟魏兄分手了。
3: 啊？为什么呀？
2: 是我不好，别问了好吗？
3: 哦，好，我不问，我不问。但哭是对的，千万别忍着，哭出来心里就会舒服一些。我刚经历过，我有丰富的经验。还有，最好是有人陪着，这个时候最害怕一个人了。 要不然我端腊肉饭到你那儿一起去吃吧。
0: 安迪不禁想到邱莹莹当初一个人呆得发慌，绝望地听那种打鸡血的成功学 VCD。他想到刚才他一个人

0: 门卡，以及下面压着的一张字条。字条是起点留的，但上面只写了个安迪，以及起点的署名，便无其他。但安迪自认读懂了，好吧，总算获得确认。他换好衣服出去，邱莹莹已经盛好了饭。自家手工土猪腊肠腊肉饭奇香扑鼻，安迪闷头替邱莹莹吃掉一半，吃的邱莹都吓坏了。他夺走安迪手中的饭碗，
1: 哎，安迪，你不能再吃了，你起码都吃了半斤多的饭了，男生也没有这么大饭量啊。你听我的，你千万不能再吃了，你这样吃下去会把胃撑坏的。是真的好吃，真好吃也不能让你吃了，这样会吃坏的。这要是让樊姐看见了，肯定会捶胸顿足了。她基本上晚上就不吃饭，说晚上吃下去的东西最长肉了。你不知道，她每次看见我吃晚饭就脸色碧绿。对了，那个樊姐后天要送她爸妈回老家了，王百川会开车送他们回去。我打算后天一早也去医院帮忙，帮樊姐把人抬到车上。你要不然一起去啊？你要没事的话一起去走一走，正好是周末，你别一个人闷在家里。
0: 安迪想不到邱莹莹竟然积极主动地替他找事儿做，还挺自来熟。
1: 啊，我看一看，我应该有时间。
0: 但有点费劲地转动脑袋想了一会儿，他说：“
1: 我周末似乎都没有事情。他们是周末两天来回吗？要不然我也开车跟去。我想他们可能一辆车也不够坐。”可以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也跟着一起去。我一路跟你说话解闷儿。听说一个人开车最爱睡着了。哎，那这样的话，我把关关也叫上，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啊。
0: 安迪惊诧地看着邱莹莹迅速地自说自话，与樊胜美和关雎尔商量去樊家的事。他今天什么都懒得想了，由得邱莹莹乱七八糟闹哄哄的安排吧。他才洗完饭碗，邱莹莹就开心地耶了一声。
2: 耶，都同意一起去。安迪，樊姐说她好好谢谢你，她本来正愁呢，因为后座呢要放她爸爸一个人躺在那儿，前面三个人坐一个位置好像也不行，再加你一辆车正好。你干脆再跟樊小妹说一声，我给她弄一辆保姆车。这样的话，他爸可以在后面舒服的平躺。不过，这保姆车得让王百川去开，因为那种车我不太适应。
1: 哇塞，安迪，你怎么失恋也失得比我冷静啊？
0: 安迪听罢瞠目结舌，他哭笑不得地看着邱莹莹再度向樊胜美报喜，他不禁想到，昨晚曲小潇失恋是在赵医生微博大闹天宫。似乎自己还真是冷静，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有人敲门，是关雎尔下班听樊母说大家都在201，就过来了。关雎尔和邱莹莹不同，她以静制动，小心观察了安迪的神情，但是绝口不提早上安迪跟她说起过的事。
1: 哎，我们要不要搜一搜樊姐的家乡都有些什么好吃的呀？到了，我们可以一起去吃啊！哎，好办法，好办法！我们可以做一份攻略，不仅找吃的，还得订住的地方，然后呢，再看一看这沿途上有没有什么风景。回家路上，顺便还可以拐过去玩2个小时。
0: 刚打完电话的邱莹立刻插嘴，她这个人最爱玩。
1: 哎，我先去拿电脑啊，关关，我把你的也背过来，咱们俩分头行动。
0: 关雎尔一把揪住他。
1: 安迪这儿有2台电脑，够用了。你们用台式机配打印机，住的地方呢我来定，吃的玩的你们负责找。我这个路盲，到时候还得跟你们一起走。安迪，这住的地方也不能你找，你太有钱了，找的地方我们肯定住不起。我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连锁经济型酒店，咱们三个要说好了 AA。
0: 安迪不做反对，干脆全部交给邱莹莹和关雎尔把关。他自己调出谷歌地图乱看，

0: 依然心神不定，但比起白天来已经好了许多了。他看看在台式机面前的两位朋友，心中非常感激。在地图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着，他忽然看到占地很广阔的熟悉的公司。他一转念就想到，对了，包奕凡就是樊胜美老家的土著啊。那么他更不用操心了，真遇到问题的话，打电话找这位大少爷啊。
1: 邱莹莹在网上寻找攻略，不时的还得和关雀儿唱个反调，因为关雀儿做什么都要打个余量。比如说找哪个高速休息区吃饭歇息的问题，邱莹莹的意见是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下去吃，关雀儿却说两车有老有小，一定要控制好休息的节奏。两个人吵吵闹闹的，谁也不服谁，而安迪则是你们随便我都同意。恰好这个时候，曲小潇的电话进来找邱莹莹。
2: 赵莹莹，昨天晚上你对不起老娘，今天晚上又死哪儿去了？
3: 死潇潇，我在安迪家呢，有种你放马过来。
0: 曲小潇吧嗒一下挂断，很快就传来了敲门声。邱莹莹欢叫一声，
3: 我去开，你们都看着啊。
0: 然后便一个箭步窜到门边，但站到门角扭扭捏捏地问了一句，
3: 是死潇潇吗？
2: 死你个头，老娘郁闷的呢，快开门。
0: 邱莹莹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偷偷地将门慢慢打开。外边曲小潇早就不耐烦了，猛地挤进来，邱莹莹便大喊一声，
3: 曲小潇，
0: 吓得曲小潇一个机灵，便又一个不慎被邱莹莹给熊抱了。但是曲小潇是何等人也，他迅速反客为主，在邱莹莹脸上左右各亲了一口，呕得邱莹莹落花流水而逃。曲小潇得意地叉腰说，
3: 切，不给你露一手，你都不知道老娘文武双全。
0: 关雎尔在旁边中肯地做了这样一个评论，
3: 实在人装不了流氓，一遇上真流氓就吃瘪。
2: 哎，你们都不知道老娘号称黄金圣斗士啊，臭莹莹算你运气，一出山便知天高地厚。
0: 邱莹莹在客位里面对着镜子擦拭脸上的口红印，闻听此言，她说，
3: 你就是那个床上的黄金圣斗士，切。
0: 曲小潇一脸郁闷而来，至此忍不住眼睛乱转，他笑了，
2: 里面真是臭莹莹啊，嘴皮子非常了得呀。
0: 关雎尔听罢再次做出中肯评论，
2: 教会高徒气死师傅，闷声不响装淑女的人最坏了，尽占小便宜，天不生淑女万古如长夜。
0: 曲小潇听关雎尔一口一个文言文，可是听急了，
2: 哎，小关，你不声不响难道在偷看赵医生微博啊？你们怎么都一个调门啊？
0: 安迪赶忙插嘴，
1: 小曲，不可以诬陷小关，那句话的原话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句话呢曾经被赵医生在微博引用过，但并不是赵医生发明的。
0: 此话正中曲小潇这几天的最大痛处啊！
2: 哎呀，我说你们这好好说话会死吗？为什么非要引用什么死人们说过的话呢？你们的嘴巴不能说你们自己的话吗？嘿，这个师傅我不要认了，语文里的引经据典都被你糟蹋成什么样了呀？还留学生呢？
0: 邱莹莹从卫生间出来，径直奔回电脑前，继续刚才的作业。
3: 我们后天要护送樊姐的爸爸回老家，要做攻略，没空再跟你斗嘴了。
0: 曲小潇一再被讽刺，更急了。
3: 哎，你们知道什么叫鹦鹉学舌，懂吗？懂吗？
0: 关雎尔也不冷静了。
3: 那你知道什么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0: 曲小潇发现自己一急，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他当然不肯承认。
3: 说人话，说活人话。嘴巴长自己脸上，说自己的话，你们会吗？会吗？会吗？
1: 都是进化人类，又不是山上刚跑下来的那头，谁都会说人话。好了，别闹了，昨天晚上在微博上你还没有闹够吗？
2: 安迪，我失恋了，你们都这么没有同情心，还是人吗？
0: 邱莹莹翻了个白眼儿，
2: 切，有什么稀奇的啊？我也刚失恋过。
0: 关雎尔在火上浇把油，
2: 我还可怜没人爱呢。小区，就你这种态度，失恋了拿别人折腾，谁接近谁倒霉，谁还敢关心你啊？
3: 哎，你们，就是你们孤立我，去樊大姐老家也不带上我，反正你们就是对我不好。哎呀，我可真可怜。今天晚上请客户吃饭，那死鬼客户竟然赤裸裸的跟我说他晚上要去那种夜店，哪有当死人吗？我都忍气吞声一晚上了，结果回来你们还不爱我。
2: 那个，我请教啊，师傅，你跟你客户说话和跟我们说话是一样的吗？我要是这么跟客户说话，我会被客户拍死的。
0: 曲小潇终于忍不住尖叫了，
3: 啊，你们是没有看见我跟我爸妈说话的态度，我跟你们好我才跟你们这么说话啊，你们都太没有同情心了。
0: 大家纷纷照顾好自己的耳朵，等魔音止歇，邱莹莹才说，
2: 好像还真是的，你上回那顿饭都没有给你爸妈好脸色。
0: 关雎尔忍不住说，
2: 我还是申请客户待遇。
3: 行了，你们都是坏人，走吧，我请你们吃碳烤生蚝去，我今儿哪儿都不想去，就想跟你们在一起，你们看我多好呀，是不是？
2: 我不高兴去，太冷了，我就在安迪家待着，安迪家很温暖。
0: 邱莹莹今晚吃得很饱，没兴趣，不愿意生蚝的味道埋她腊肉的味道。
3: 哎呀，臭莹莹，就在隔壁小区后面，很近的，走过去就行。陪陪我，陪陪我。
0: 安迪拿起超长的羽绒服说：“
2: 好吧，我陪你去，反正我也没有事情做。小关、小秋，你们尽管在我家待着。”
0: 最终，四个人全都套上温暖的羽绒服，冒着寒风吃碳烤生蚝去了。曲小潇不痛快，叫了半打啤酒来。安迪顺手拿两瓶放在自己面前，两个人对着喝。邱莹莹看这事态可不好，在手机上打了字给关雎尔看。他俩都刚失恋。关雎尔点点头，愁眉苦脸看着这两位对喝。当着店里那么多的人，那么挤的位置，邱莹莹想劝他，但是被关雎尔拦住。他只好抢过了两瓶，帮两个失恋的人分忧解难。曲小潇这才得知安迪竟然也失恋了，他顿时如见亲人呐，推心置腹地说：“
3: 哎，安迪，既然你们分了，我跟你说句大实话，小关、小秋，你们也听着。那么多的男人，你一眼只看中那一个，为什么呀？我看你们这些读书读坏脑子的都被什么相知相识啊、心有灵犀啊给骗了，那是做好朋友的条件。这男人发展成男朋友条件只有一个，你猛一看见他心里就生出性冲动，够做男朋友的才可以加什么心有灵犀啊、门当户对呀、人好啊、钱多啊这些条件，然后再发展成老公。你们呢，这些书读坏脑袋的都先装什么剩女，只看老公条件，好像想一想性冲动那都是罪过，那叫……
0: 关雎尔替曲小潇赶忙补充，
3: 舍本逐末。哎，对，就是这词儿。所以说安迪，我早就不看好你们了，你跟魏大哥在一起都不见你去抱一抱他、亲亲他、贴着他不放，你怎么可能混得下去啊？你们那叫相敬如冰，冰块的冰不是斌，那是我爸妈那年纪才玩的套路，这说明魏大哥在你面前根本就没有性魅力。哎，小秋，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邱莹莹喝了一口酒，
2: 我觉得人品最重要了，我看其次才是你说的那些。
3: 废话，人品当然最要紧，跟谁交往第一要看的就是人品，有人品才有接下来的事情。
0: 听了这么多话，安迪才说，
2: 我总结一下，
1: 找男朋友直到结婚的一般程序是，在人品好的基础上，首先是强烈身体交流的需求，然后再发展出思想交流的需求。走完这些程序之后，就可以结婚了。
0: 曲小潇愣了一会儿，举杯和安迪碰了一下。
2: 啊，对，算你总结的对。但是有话好好说可以吗？干嘛有酸假醋的？
0: 安迪再看看关雎尔和邱莹莹。
1: 你们呢？你们同意吗？
2: 嗯，好像是的，应该是。
0: 邱莹这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表示肯定。关雎尔不禁想到，似乎在追求自己的林师兄，以及明显就在追求他的李朝生，还有他心仪的赵启平医生。如果按照趋势爱情原则，关雎尔脸红了，难道他真的不知不觉之中对那个赵医生有那方面冲动了吗？曲小潇见此好奇道，
2: 哎，小关，你看谁了？怎么脸红了呢？
0: 安迪看了关雎尔一眼，连忙接过话头。
1: 小曲，如果按照你的原则，那我明白了一件事情，说明我这回分手是对的，不应该遗憾，但是很难过。
2: 那你早应该来请教我，我身经百战啊。你们早先都去请教樊大姐，找错人了。她是找人结婚，而我呢是找人谈恋爱，谈出爱了再结婚，这原则性的不一样。不过他奶奶的，这回我竟然折在了赵医生手里，真不甘心。你们怎么分手的？没激情，没欲望？
0: 安迪想了一会儿，
1: 是我有问题，没有欲望。
2: 啊！
0: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4: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这家父对到啊，日地有忠诚这样的啊，日地欢腾起来，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7: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8: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9: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投资项目。时讯青海来关注，罗东川在检查国庆假期各项工作时强调，扎实做好节假日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喜庆的假期。财经资讯来关注，购新补贴落地，假日汽车消费升温，国补加地补组合发力，推高群众购车意愿。科技动态来关注，微笑卫星完成试用期，发布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数据。文旅在线，影院升级复合型文化空间，激活文化消费。体育快报呢，则来关注 WTT 中国大满贯赛资格赛首日，八位国乒选手晋级。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各位听众，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日前联合投资司、产业司、高技术司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听取在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障碍及意见建议，继续向民营企业推介一批制造业领域投资项目，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本次共推介项目52个，涉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业设备等制造业类型，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据了解，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健全常态化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机制，继续分批次、小规模向民营企业推介一批质量高、收益稳、预期好的投资项目，加强项目清单化管理，推动早落地、早见效。同时加大要素支持，优化服务保障，以点带面，及时协调解决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困难，以更优环境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高东升日前在上海举行的2026工业文化发展大会上说，发展工业文化，推动文化赋能，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举措。未来将加大工业遗产资源保护利用力度，高质量构建工业遗产保护体系，建立国家工业遗产档案数据库，推动工业文化向心而行，向深迈进。工业文化所蕴传的创新精神、工匠品格、美学理念等，是滋养先进制造业茁壮成长的深厚土壤。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方面，大力推动工业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取得了积极进展。截至目前，全国认定国家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600多项。高东升说，下一步将文化赋能贯穿于制造业各环节全链条，大力发展工业设计产业，深入探索文化、科技、产业融合发展有效机制，打造更多思政实践、科普教育、文旅消费新场景，实施工业文化数字工程，深化 5G、北斗、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实施新时代中国工业形象塑造和传播工程，支持鼓励工业题材影视文化创作和传播等。2026工业文化发展大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等部门主办，以文化聚力、产业向心、工业图强为主题，设置一场主论坛、三场平行论坛和一场企业家精神配套活动，集中展示行业创新成果与实践举措。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10月2号，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二号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西安、郑州、南京。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武汉、西安、郑州、南京、长沙。广州至南宁，西安至成都往返，北京至沈阳、郑州、青岛，广州至武汉，北京至济南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客流高峰，加强旅客运输组织，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努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国铁太原局与地方交通部门及景区密切联动，加开大同南站往返云冈石窟、衡山等地的接驳大巴。国铁呼和浩特局包头至银川高铁包头至乌海段增开动车组列车11列，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铁武汉局以宜兴高铁开通为契机，联合宜昌、兴山两地政府推出高铁票就是优惠券活动，旅客凭乘车凭证和身份证可以享受景区、酒店、民宿专享优惠。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时讯青海。

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10月1号，西宁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省委书记罗东川深入公安、消防、交通、文旅等部门和商场超市，检查国庆假期保安全、护稳定、优服务、惠民生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各族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向坚守在全省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社会更加安定、治理更加高效、文旅更加优质、群众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扎实做好节假日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喜庆的假期。罗东川在省公安厅听取安保维稳、社会面巡防管控、应急备勤等情况汇报，视频调度一线执勤点。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加强公共安全监管，强化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防力度，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增强控制力，提高安全度。在省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罗东川视频连线消防前置执勤点，了解消防安全形势、火灾防控等情况。他强调，要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紧盯丁牢、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生命通道等重点部位，扎实整治火灾隐患，强化应急响应、指挥调度、联勤联动，全方位织密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来到省交通运输厅路网中心，罗东川查看道路保通保畅、值班值守情况。他指出，

0: 要针对假期出行特点，加大部门会商研判力度，用好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加强两客一危及农村客运安全监管，做好疏堵保畅和服务保障，全面提升交通文明水平，确保群众舒心、平安、便捷、顺畅出行。来到青海文旅大数据平台中心，罗东川通过远程视频实时画面查看青海湖、黑独山、港式卡雪山等重点景区运行、客流和安全保障情况。他强调，要全面加强景区安全管理，不断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进一步规范文旅市场秩序，让广大游客更好地感受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魅力。节日里的西宁市大型商超商品琳琅满目，客户顾客络绎不绝。罗东川十分关心货源供应、价格和食品安全等情况。他说，假期消费需求旺，要密切监测市场供需，多措并举，保障供应量足、价稳，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节日促销活动，打造更多特色消费场景，让浓浓烟火气点亮节日经济，让全省各族群众共享节日欢乐。省领导王卫东、张锦刚、朱向峰分别参加。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六十分继续来为您播出广播录音。今天首先请听《花开山罕见》的第七集和第八集。
1: 银川飞行距离约2100公里，航程大约3个多小时，一头是八闽福地蜿蜒错落的苍翠，一头是塞北江南稻香鱼肥的苍茫。想感受地域差异，淡季票价不过500-600元，但有一群人像不知疲倦的燕子，在这一条航线上往返奔波，衔泥筑巢，就是为了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筑起新家。一张张普通的登机牌承载着跨越30载的山海情缘。今天我们就要通过一位支教老师的故事，走进西北娃娃的歌声里，去欣赏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东西协作共谱新篇的时代画卷。
2: 2025年8月5号，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坐的这架班机。当时我们还有2个团队，30几个，包括支教、经济口的、政府的。因为这张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这是一个人生的契机吧，也是新的体验，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1: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福建支教团队宿舍里，音乐教师苏静思拿出了一张始终珍藏的飞机票，它承载的是30年来东西部协作最坚韧的文化纽带。苏静思是厦门市槟榔小学音乐教师，2025年8月，带着闽南童谣的曲谱走进了宁夏银川市闽宁镇第二小学的音乐教室。他的行囊里没有课本之外的教辅材料，却装着最温暖的文化接力。
2: 就是当时几年前的那部《山海情》连续剧嘛，剧中的那些娃娃稚的纯真的眼神让我动容，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哎呀，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到闽宁镇来支教。
3: 有好几个支教点啊，比如说
2: 新疆、西藏，还有重庆万州4个地方，
3: 我就选择了闽宁镇。然后呢，因为我知道呢，闽宁镇呢，它跟我们福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特别是我们厦门市思明区作为我们这个对口帮扶的一个非常大，厦门的很大的一个区，所以我就报名了到闽宁镇来。
1: 始于1994年的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历经30载接续奋斗，跨越2000公里山海阻隔，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协作的闽宁模式，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在30年中

0: 从单向的物质帮扶到双向的文化交融，从干部援建、资金输血到教育铸魂、文化润心，一张机票的距离丈量着山与海之间从帮扶到奔赴的跨越。
1: 咱们这的宁夏的文化就是少一点就是自信心，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打开他们的音乐视野，提供他们有这种上台表演的机会。就像我们闽南童谣吧，我都会有排一些什么舞台剧啊，课堂上的这种小品啊，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表演，那他们就胆子会越来越大。
0: 苏景思初到米宁镇第二小学时，发现这里的孩子多数都不太自信，他就在授课教学中给予他们更多关心。他用沙茶面、功夫茶等闽南特色的评价给孩子们暖心的鼓励，小红包上写着鼓励的话：沙茶面鼓励探索，功夫茶鼓励勇敢。
2: 说写厉害，
3: 写名又厉害，
2: 说写厉害，
3: 写名又厉害。
4: 我就有鼓励他们回去呢，要跟爸爸妈妈交流一下，甚至教爸爸妈妈说，我们闽南社团的一个娃娃，他回去还教了他的爷爷唱闽南童谣。他的奶奶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说娃娃很喜欢我的闽南童谣课，然后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荣幸。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隔阂或者是陌生感。就觉得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真的让我感受到这种闽宁一家亲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浓厚。
2: 嘎啦嗡嗡号，
5: 嘎啦嗡嗡号，
2: 如我压根观音咒，
5: 如我观音咒，
2: 海哇几高帕利咒，
5: 啥？
2: 海哇几高帕利咒，
5: 海哇几个。
0: 这首童谣叫《羊仔喃》，在西北的黄土地上，一位从未离开过家乡的老人轻声哼唱着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闽南童谣。旁边，他的小孙女马燕妮拍着手，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马燕妮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她独自一人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自从加入了闽宁童谣社团，家里就像多了一束光。爷爷见到苏景思时，会拉着他的手说：咱们口音不一样，但歌里那份心是一样的。这份一样的心，正在跨越山海，生长出更绵长的根系。苏景思临行前，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孩子们塞给他一叠信，对他说：苏老师，请帮我们把信交给宁夏的小朋友。在闽宁镇第二小学一间教室的墙上，有一张中国地图，苏景思用红线把厦门和银川连了起来。孩子们路过时，总要停下来看一看。那条红线，它牵起了山海间携手前行的情感。2025年国庆前夕，两地的孩子们制作了一则视频信。厦门的环岛路与闽宁的枣树林在书信中相遇，鼓浪屿的琴声与贺兰山的风在视频里共鸣。
4: 虽然呢相隔2300多公里，但是因为书信，他们的心呢拉近了，互相说说小心思，然后呢结成好朋友。像这一次呢，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娃娃呢就捐了书给这边闽宁二小的娃娃们，就很好的促进了两地的这种情感交流，甚至呢是形成了一种文化交流。我相信呢，娃娃们长大以后呢，对彼此的家乡肯定是有一种向往的。闽宁镇的娃娃呢会向往我们厦门，厦门的娃娃呢会想念这个在闽宁镇的好朋友，相信他们肯定会互相往来。

0: 文化的种子一旦播下，便有自己的生长逻辑。苏静思把闽南童谣《雨夜花》和《宁夏花儿》《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带到了木兰小学和五河小学。娃娃们在山海民歌作品的对比赏析中，理解了多元文化的差异，更增加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1: 三四，不要越来越快，换一二三四五六。
0: 苏静思还大胆尝试把闽南拍胸舞的带劲儿、提线木偶的诙谐与宁夏民族舞蹈融合起来，编成一支大家都能跳的广场舞。旋律选自闽南传唱的《欢喜就好》，步伐简单易学。第一次在操场教孩子们跳时，围观的学生比跳舞的还多。当广场舞从校园跳到了小镇公园，苏静思意外收获了当地老乡最朴实的热情。功夫茶混着八宝茶香，闽南温情碰着西北热忱，支教老师从客人变成了亲人。
2: 像这个我在编创这个广场舞哈，广场舞主要就是设计的一个闽南的非遗项目，一个提线木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拍胸舞，就是在我们闽南算这两种文化相对来说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宁夏的一些民族舞蹈动作融汇一下，然后我的所有的教学班都教给他们跳，回去的话还教给他们的这种爸爸妈妈看啊，教给他们爸爸妈妈跳。我问了他们说，我爸爸都说我很厉害。对。
0: 苏静思带领的闽明镇第二小学闽南童谣社团与厦门市槟榔小学的陈兴贤乐团开展了云端奏唱互动。宁夏民歌《眼泪花儿把心淹了》，《花儿与少年》，闽南语童谣《天黑黑》，闽南语民谣《雨夜花》，在大漠与海岸之间，通过一根网线，同频共振。30年间，闽宁协作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对口之缘。30年后，这场协作早已超越了经济的帮扶，在文化基因的层面深度互鉴。原本半年的服务期，苏静思又申请了第二期。他说，他想给刚来时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从厦门到闽宁的红线绘就更多的颜色。如今在两地孩子们的歌声和书信中，在课堂上，在跨越千里的云端连线里，那条细线正在慢慢变成了一条彩虹。
3: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资教呢，让这个宁夏的娃娃们了解福建不单只是有大海和茶叶，它更有呢活泼欢快的闽南童谣，闽宁协作呢不光只是这个物质上的帮扶，更是文化上的交融。我希望更多的文化使者呢能够来到宁夏，也希望宁夏的文化能够走进福建，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山海相连，文化相融，这才是闽宁协作最深远的意义吧。然后呢，为实现闽宁一家亲添砖加瓦。
0: 山海携手，幸福花开。这朵花是产业协作的致富之花，是生态治理的文明之花，是立德树人的育才之花，更是各族儿女绽放的团结之花。从单向帮扶到互利共赢，从物质书写到文化造血，从干部援建到民心相通，30年来，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见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温暖的底色。
2: 我觉得太有意义了。我真的来到闽宁镇以后，我都很感动，我都觉得说，然后这30年，福建跟宁夏，从物质上到这个精神上到文化上，都不断的在进行交流和就是互帮互助嘛。对，我觉得这种打破地区的这种局限性，让这种资源能够平衡，不管是物质资源也好，文化资源也好，对，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能够就好像一家人，谁需要帮助我们就帮助他，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齐心协力，然后就让我感觉就是这种叫做民族融合，互帮互助，就像石榴籽一样牢牢地攥在一起。
4: 山海情深，一路同行，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内蒙古，听金盟医疗协作如何跨越千里，把优质医疗送到基层百姓身边。
5: 京城的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外科病房，医护人员穿梭忙碌，术后患儿状态平稳，家长们脸上少了焦虑，多了安心。在这里，一场场跨越千里的医疗帮扶正在落地见效，曾因困扰许多家庭的跨省求医难题正逐步成为过去。随着金盟医疗协作深入推进，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精准对接北京优质医疗资源。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贾立群、张维平、陈海燕等国内顶级专家常态化来医院坐诊、手术、带教，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北京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家住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张女士，孩子自出生便确诊先天性尿道下裂，为给孩子求医问诊，夫妻俩常年带着年幼的孩子奔波往返北京，路途遥远颠簸，加上孩子年幼体弱，一路舟车劳顿，身心俱疲，远赴北京看病求医成了一家人最难熬的日子。就在一家人四处奔波满心焦虑之际，张女士偶然在公众号得知一直为孩子问诊诊疗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知名专家张维平教授定期来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坐诊帮扶。她当即抓紧时间预约挂号，顺利在家门口迎来权威专家面诊，足不出内蒙古就顺利为孩子完成了专业手术治疗。张女士，
6: 我们小孩从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病比较难治一点点啊。后来我偶然就是在咱们大妇幼了解到北京专家会来这儿帮我们这个帮扶嘛，所以我立马就赶紧挂上号预约专家手术。到今天我们小孩已经做手术第5天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所以我说特别感谢咱们内蒙会有这么一个项目，对于我们患儿家属来说是特别方便的。
5: 专家请进来，更要技术留下来。金盟医疗协作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培育，通过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持续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真正打造出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7: 从2023年确定了金盟帮扶的项目以来，我们有专家将近20多位，几乎每周都有，涉及到各个科室，新生儿外科、儿童普外科、儿童泌尿外科，最主要还有儿童肿瘤外科。像儿童肿瘤外科贴补了自治区的空白，对于我们的技术提升是非常高的。像我们过去的四级手术可能占比不到1%，现在我们的四级手术占比到了8%。另外呢，病种也有极大的提升，我们现在的病种涵盖了我们儿外科几乎这4个亚专业所有的病种。
5: 在北京专家持续帮扶下，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扩大，技术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儿童肿瘤手术逐年增长，复杂手术占比大幅提高，本地医生已能独立完成大部分疑难手术，优质服务不仅覆盖全区，还吸引新疆、西藏、海南、黑龙江等地患者慕名而来，区外患者占比达15%到20%，学科综合实力进入自治区前列。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7: 我约儿童泌尿外科了，在北京儿童医院专家教授的帮扶下了，近3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去年年底了，在院领导的关怀下独立成科，今年的1月份正式运行。目前了接收区外的患者了占到1/3以上，我们的四级手术了占到了1/3以上。
5: 经过3年多紧密协作，内蒙古自治区儿童泌尿外科快速发展，得到北京专家团队的高度认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维平，
8: 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医院的泌尿外科是我见过在国内同专业里边水平比较高， 软件和硬件配套都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专业科室。经过三年来我们北京儿童院泌尿外科和他们这个科室的精诚合作，双方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有大批的小儿泌尿外科病人在这里得到了满意。

0: 奥特嘛，啊，把孩子这个手术我就做了，然后也做得挺好，咱们护士的这个医院配合的也非常好，让我们在这住得也非常安心。
1: 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深化京蒙、沪蒙、辽蒙、京蒙等地区跨区域医疗协作，以京蒙医疗帮扶为核心纽带，不断拓展省际合作广度、深度，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本土医疗能力提升，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健康保障获得感持续增强。京蒙协作是内蒙古跨区域医疗帮扶的核心抓手。内蒙古实时推进京蒙协作医疗倍增计划二期项目，促成12家北京头部医院与区内11家医院精准对接，围绕重点专科建设、先进技术平移、专业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2025年，援蒙京医稳定在内蒙古开展诊疗服务2000多人次，累计来蒙3万多人次，服务患者50多万人次，顺利完成新一轮京蒙协作24家医院、17个专科续约，进一步夯实重点专科建设基础，有效缓解全区优质医疗资源短缺难题。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2: 我们现在是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广东等发达地区的专家，纷纷来内蒙古坐诊、手术、带教，也极大地提升了我们自治区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自治区的人民群众是切切实实受到了益处。如今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1: 截至目前，内蒙古与上海、辽宁、天津签订了3个框架协议，落地57项具体项目，合作覆盖9个盟市、50家医疗机构。未来，内蒙古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聚焦专科建设与本土人才培养，完善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全方位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为健康内蒙古建设筑牢坚实根基。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2: 2026年，重点我们要在20个边境期县建立5个固定的常态化的巡回医疗模式，保障边境偏远地区的农牧民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3: 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播出《风展红旗如画》，今天请听第四集。
4: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四集《比翼齐飞》。
5: 贵州安顺，天高云淡，白桦树在阳光下泛着金光。在这个黔中小城，我们拜访了96岁的王世发老人。
6: 我是三线工人，我认为三线航空人是光荣的，也是自豪的，也是宝贵如我的。
5: 1964年，新生的共和国开始三线建设。1965年，第三机械工业部确定在贵州安顺建设动111基地，负责歼击机和航空发动机科研生产，由沈飞包建。1966年秋天，王世发和他的66位工友一路辗转，从沈阳到安顺，
6: 搁松林机械厂来到贵州动111。国营正阳机械厂都是科级干部和车间主任一级的，云纺厂有一半， 沈阳的

0: 常有一个。
1: 毛主席的战士哎，最敬党的光。
2: 贵州，青山如墨，层峦叠翠。洞幺幺基地绵延在山谷间，它有主机、辅机、专业化厂共34个。云马机械厂建在狭长弯曲的山沟里，是洞幺幺最大的厂，生产前机身、后机身和机翼，代号130。正阳机械厂代号140，是洞幺幺基地4个飞机主体工厂之一，1970年并入130厂。87岁的姚恩臣也是1966年从沈阳到贵州的，那年他29岁。姚恩臣东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沈阳国营新华电器厂117厂。新华厂原建的修文县108厂同在洞幺幺基地，生产飞机电器元件。面对记者的镜头，老人郑重地戴上了航空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奖章。
3: 当时第一批是50人，后来陆陆续续地来的差不多100人。我们生产的接插件用到那个歼6、歼7的那飞机上了，那当时很高兴。
2: 60年前的洞幺幺基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从繁华都市到大山深处，像所有的三线建设者一样，他们先生产后生活，住席棚子，喝稻田水，点煤油灯，却挥汗如雨，不舍昼夜。1970年9月18日，在沈飞的全力支援下，歼63首飞成功。从此，中国有了沈阳、成都、贵州3大歼击机生产基地。2024年的沈阳，结束了一个多雨的夏季，天朗气清。沈飞，中国歼击机摇篮。沈阳三台子因为沈飞而闻名遐迩。1930年，这里建起东北航空工厂；1951年，创建国营112厂；1957年，又名国营松陵机械厂；1994年，组建沈飞工业集团。新中国国防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北。1965年起，军工企业开始向西南、西北转移。以沈阳沈飞黎明厂为主，全国16省市35家单位对口支援大山里的新工厂。红旗漫卷，炮声隆隆，西部的崇山峻岭瞬间响彻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王盼九老人85岁了，退休前是沈飞史志办主任，三线建设中他就曾送战友踏征程。
4: 三线单位专门包包到底，这里包括领导干部、生产技术管理干部和工员在内，都是等级比较高的。当时对工员要求是4级以上。
2: 一声令下，数以万计的干部、工人、技术员从沈阳的飞机场、发动机场和设计所出发，满怀豪情奔赴三线新厂。那时38岁的王世发已是7级车工。
0: 那阵是老厂的人呢，都是批一半，老厂留一半人，三线来一半人，来这些人都是接受过硬的。
2: 彼时沈飞的歼六已批量装备空军，歼七也在生产线上了。支援三线，歼六、歼七跟沈飞人一起飞越崇山峻岭。沈飞原规划发展部部长冯玉良，
5: 像沈飞原建贵航啊，像云马啊，都是整建制的过去，所以换一个地方，有了那设备之后，很快就在大山深处生产出来了。 歼六、歼七飞行。
2: 要帮助新厂快出飞机，1965年，三机部明确要求沈飞继续以一帮一、一对红的精神，帮助成飞生产歼七飞机。沈飞原使之办主任王盼九，
4: 沈飞为他复制了一套歼七飞机的图纸、模型样板等元件，作为飞机制造仪器，提供给他。
2: 在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了建设新国家，人们干劲儿十足。在沈飞，大家早已习惯了哪里需要哪安家。1970年春末，沈阳再发专列前往成都，这次满载的是沈阳飞机设计所的资料、仪器设备和200多人。于是，天府之国、锦江河畔、武侯祠旁，有了成飞设计研究所。1953年至1985年期间，沈飞先后支援包建西安、成都、贵州、汉中10余家工厂和2个飞机设计所，输送20000多人。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6: 都是沈飞在全国播种开花结果的一个过程。沈飞的技术人员呢，把自己的技术呢传帮带更新创新，就是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2: 洞幺幺这个代号在今天的安顺依然神秘而响亮。1984年，洞幺幺基地生产的8架歼七二飞机参加国庆阅兵。1985年，歼教七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15年，山鹰教练机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因为三线建设，西南高原上建起了航空城。1993年，洞幺幺基地改制为贵州航空工业集团。1994年，贵航集团跻身中国工业企业500强。今天的安顺聚集了60余家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乡音无改，鬓毛衰。今天，在陕西西安、四川成都、贵州安顺，到处都能听到沈阳口音。他们要么是支援三线的沈阳人，要么就是沈阳三线人的2代、3代。
3: 我作为辽宁人，我相当自豪，我相当高兴。
0: 三线工人是伟大的，也是自豪的。
7: 不后悔，这工作也干了，还挺光荣的。我其实挺牛的。
2: 2007年，云马厂开始搬迁。虽然人去楼空，今天从高大的厂房、坚固的山洞车间、宽敞的生活区，仍能窥见当年的热火朝天、激情澎湃。王世发是辽阳人，在贵州生活近60年了，如今含饴弄孙，安享晚年。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此刻，3000公里外的沈阳，王盼九老人正举头望月。或许，刚好想起了远行的伙伴。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好，各位听众，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看财经资讯。国庆期间呢，有人奔赴千里看山河，有人用心以好物装满购物车。 每笔热气腾腾的消费呢，都是普通人给假期生活最实在的仪式感。各地也纷纷应时出招促消费，在江苏海安当地推出系列消费补贴政策，国补加地补组合发力，有力激活汽车消费的市场活力。
9: 国庆首日，金秋购物嘉年华国庆车展在当地启幕。在落实国家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促消费政策基础上，海安市同步启动第二轮汽车购新促消费专项活动，覆盖更多假日购车群体。
10: 五万元以上的新能源车将补贴车价的3%，最高7000元；燃油车的车价的2%，最高补贴6000元。
9: 购新补贴落地后，当地汽车消费市场升温显著，不少市民专程前往车展询价试乘。此外，车展主办方还配套设置了现场购车抽奖福利等活动，进一步推高群众购车意愿。
11: 科技动态，
8: 好，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最近呢，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圆满完成了太空试用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9月30号，中欧双方联合发布了首批太空影像以及珍贵的探测数据，解锁了多项全球首次的太空观测成果。
12: 很多人都见过绚烂的极光，但人类此前始终没能完整清晰地拍下北半球极光的全貌和细微形态。极光就像地球太空环境的情绪信号灯，太阳输送到地球周边的物质能量如何流动变化，都会通过极光的形态直观展现出来。而微笑卫星搭载的紫外极光相机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就连极光的细微结构也非常清楚，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环境的互动规律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中欧还联合发布了很多新成果。微笑卫星的软 X 射线相机拍到了16万光年前大麦哲伦星云里超新星爆炸残留的星云画面。另外两台探测设备还首次在地球约10万公里超高空轨道精准测出了太空粒子磁场的详细数据，填补了全球太空高纬观测的空白。微笑卫星于今年5月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转入科学运行阶段后，卫星将正式开展科学观测，为空间物理学研究带来新的观测视角，并在预测及减轻空间天气灾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人类太空活动保驾护航。
11: 文旅在线，
8: 文旅方面，随着国庆档正式开启，电影市场也快速升温。截至10月1号晚9点，2026年国庆档首日票房已达到1.74亿元。在观影之余，各地也在假期期间呢持续上新电影加玩法，激活文化消费。
9: 在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电影院，记者看到，除了传统的电影放映厅，影院还配套了城市书吧、头疗康养、电竞区等特色业态。不少消费者在观影前后来到这里体验阅读、休憩、康养等服务。
13: 以前来看电影的话，就只是看电影，看完电影就走了，然后就没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些可以体验。现在就是我如果提前到了这里的话，我可以去阅读书吧看一下书啊。
14: 凭票根的话，它这里会有送那个头疗的代金券，减100块钱就是一半嘛，我觉得特别实惠。
9: 而另一家影城则联动深圳7大书城，观众凭电影票根就可以在书城购买书籍，享受指定图书的优惠。
15: 影院加的模式把电影院升级成了一个复合型文化空间，把顾客的停留时间拉长了大概3倍，也能够提高影院的非票收入占比。目前通过影院的融合加业态，我们影院的收入增长了接近20%。
9: 在山东青岛老声音情怀馆引进中影电影放映资源，展映给阿嬷的情书、德贤锦志等影片，观众跟随影片情节回望时代变迁， 在一帧帧画面中感悟家国情怀。观影结束后，观众还可以近距离参观老式收音机、电唱机、磁带、黑胶唱片等影音老物件，触摸时代印。

0: 印记，感受岁月风情。
1: 坐在这个摆满了这么多的收音机啦、留声机那些老物件的屋子里边观影，特别有年代感，好像回到了年轻的时代。
0: 青岛老声音情怀馆馆藏大量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影音文物藏品，场馆复刻80-90年代家电商场场景。此次将影视资源引入收藏馆，为民俗文化活化、基层文化惠民探索新路径。
2: 体育快报。
3: 体育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10月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区开赛。在当天进行的资格赛当中呢，登场的10位中国选手中有8位顺利晋级。
4: 男单资格赛第一轮，世界冠军徐英斌对阵中国香港选手林兆恒。徐英斌在以11-3和11-6连赢两局之后，在第三局遭遇到了一些冲击，但他稳扎稳打，以12-10获胜，大比分3-0战胜对手，晋级资格赛第二轮。
5: 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自己整体调动的还不错吧，因为可能确实跟林兆恒也打过好几次了，也之前也输过，所以说自己这块还是准备的比较充分，完了，确实在场上自己也一直在领先，可能，也是在被对方追分嘛，这时候可能心态会有一些波动，但是我觉得自己调整过来了，就是还算不错的嘛。
4: 其他比赛中，周冠宏直落3局战胜舒迪恩，而李和晨则1-3被俄罗斯选手阿尔杰缅科淘汰。女单资格赛，刚刚跟随中国队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的范舒涵迎战德国选手万远，这是双方在 WTT 单打赛场的第一次交锋，中国小将直落3局获胜，但他在第二局和第三局都遇到了挑战。
6: 那会儿可能整个人领先之后可能会有点保守吧，然后后面被追分之后，我觉得我打得会比领先那会儿更主动一些。
4: 其他比赛中，韩菲尔以3-1战胜了队友杨毅韵，宋歌曼、王晓彤、朱思斌和刘子玲也都淘汰了各自对手，晋级资格赛第二轮。
3: 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这得换到情人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天气预计，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在音符的流淌中，在文词的熏陶下，静静聆听，细细品味，让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郭琦，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把目光投向那些静默在高原之上的庞然大物。它们是钢铁的骨骼，

0: 电流的脉搏是扑向天际的路。有人说大国重器是冰冷的，可我想说他们是最浪漫的，因为每一根钢轨之下都枕着一个建设者的名字，每一度电里都住着一束被驯服的光。今年呢，京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而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也成功并网发电。在这个属于强起来的时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以重器赋写给大国工程的浪漫诗行为题，来读一读那些写在大国中国大地上，也写在青海大地上的散文和诗歌，听一听大国工程背后的人文和浪漫。20年前，钢铁巨龙第一次爬上世界屋脊。20年后，它依然在冻土与风雪之间，写着两行谁也读不完的长诗。今天，我们要听一段献给建设者的朗诵《太阳和月亮的对话》。那是一封写给青藏铁路建设者的家书。中秋节，一位妻子站在窗前，望着月亮，对10年未归的丈夫说了很久的话，让我们一同聆听。
1: 今天是2012年9月30日，中秋夜。整整10年了，亲爱的，我带你来看一看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2: 是啊，整整10年了，我终于看到了。10年前的今天，你还记得吗？
3: 你还好吗？是睡了，还是醒着？每天这个时候，我都喜欢在窗前站上一会儿，看看那轮圆了缺。缺了又圆的月亮，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究竟在想些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第一个想到的是你。
4: 上一封信收到了吗？你和孩子都还好吗？现在是不是都已经睡了？海拔3000米的工棚里睡觉，高原缺氧，整夜的睡不着，那是常有的事儿。你知道吗？在我们青年突击队里啊，有人开玩笑的说，睡不着觉的时候抱着氧气袋，就跟抱着老婆一样亲。
3: 我每天都关注着你的消息，那儿的条件比你轻描淡写告诉我的艰苦多了。我知道你是怕我担心才故意说的那样轻松，其实担心、惦念、孤单、寂寞的日子我已经习惯了。
4: 说句实话，每次探亲回家的时候，我都想好好的陪陪你。记得有一次我问过你，嫁给我你后悔过吗？
3: 要是后悔，我还能这么盼你吗？
4: 我这辈子有你当老婆知足了。
3: 你常常说男人像太阳，剧烈刚强，把所有的光热都奉献给自己热爱的工作和亲人。
4: 女人就像月亮，宁静安详，把太阳的光热毫无保留地奉还给男人所献身的一切。
3: 我觉得太阳就像你，只要看见就觉得踏实。
4: 我觉得你就像月亮，那月光有你的宁静，你的宽容， 你无私的爱，还有那些只有在月光下才会有的梦。
3: 我懂你的意思，所以我才那么喜欢旭日东升的早晨，喜欢明月高悬的夜晚，喜欢在太阳
4: 和月亮里
3: 寻找你和自己的影子。
4: 最后有几句不得不说，
3: 你不要说，
4: 环境艰苦，工作就必然有一定的危险，万一哪天
3: 没有万一，我不行，没有万一，我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你不是说过我们注定就是一辈子吗？
4: 我是说如果，如果，嗨，说了这么多，等下次探亲回家的时候呀，我还会和往常一样兴冲冲地推开家门，
3: 改不了你那老样子，要我接着为你操劳，要孩子继续叫你叔叔。
4: 可是你知道吗，这可是什么都换不回的。
3: 我知道，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清晰地记得当我庄严地举起右手时所发出的誓言，我也懂得这无怨无悔的奉献是为了青藏铁路早日通车，是为了藏家儿女的幸福安康。就连女儿每次看到电视上有青藏铁路的报道，都会自豪地说，那里面有我的爸爸。
4: 真心的谢谢你们。你记得吗，我说过到那时我要和你一起坐上火车，
3: 火车
4: 在我们亲手修建的青藏铁路线上，看一看太阳升起的雪域高原，
3: 雪域高原
4: 月光下的布达拉宫，
3: 布达拉宫
4: 成群的藏羚羊，
3: 藏羚羊
4: 盛开的格桑花。亲爱的，等着我。

建设者们用10年青春写下的正是这条天路。报告文学作家徐建用60万字的《东方哈达》为他立传。他说，东方哈达反映的不仅是一条铁路的修建过程，更展现了青藏铁路沿线特殊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挑战极限，勇创一流8个字背后，是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级难题，是冻土带一个个平凡而滚烫的名字。这部书把钢铁写成了哈达，把工程写成了史诗，也推荐给每一位朋友们。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生深
0: 诚。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分享。在铁路之前还有一条路，1954年，木生中将军呢带领筑路大军，用铁锹、14镐和双手，7个多月打通了格尔木至拉萨的青藏公路，结束了西藏运输人碑触陀的历史。人们叫他青藏公路之父，叫他天路将军。1994年，木生中将军的骨灰伴随着漫天的飞雪，洒在他修筑的青藏公路旁。他用一生把自己也铺进了这条路。在青藏线上，还有一位用文字为这条路立传的人，青海本土作家王中仁。他的散文集《藏地兵书》荣获第5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本奖，被评论家称为情感大散文。还有那篇让无数人落泪的《藏羚羊的跪拜》也出自他的笔下，经央视朗读者由导演陆川朗读后走进千家万户。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把这段朗诵送给各位听众。

这是听来的一个西藏故事，故事发生的年代距今有好些年了，那时候枪杀乱捕野生动物是不受法律惩罚的，就是在今天，可可西里的枪声仍然带来罪恶的余音，低回在自然保护区巡视卫士们的脚步难以抵达到的角落。当时经常跑藏北的人总能看到一个披肩长发、留着浓密大胡子、脚蹬长筒皮靴的老猎人在青藏公路附近活动。那天是他很有福气的日子，大清早他从帐篷里出来，伸了伸懒腰，正在准备要喝一碗酥油茶的时候，他突然瞅见两步之遥对面的草坡上站立着一只肥肥壮壮的藏羚羊。沉睡了一夜的他浑身立刻涌上一股清爽的劲头，丝毫没有犹豫，就转身回到了帐篷，拿来了猎枪。他举枪瞄了起来，奇怪的是，那只肥壮的羚羊并没有逃走，只是用乞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着他前行两步，用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与此同时，只见两行长泪从他眼里流了出来。老猎人心头一软，扣扳机的手不由得松了一下。藏区流行了一句老幼皆知的俗语：天上的飞鸟，地上跑的鼠，都是通人性的。此时藏羚羊给他下跪，自然是求他饶命了。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悲悯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于是他双眼一闭，扳机在手指上一动，枪声响起，那只藏羚羊便栽倒在地。他倒地后仍然是跪卧的姿势，眼里的两行泪迹也清晰地流着。次日，老猎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那只藏羚羊开膛扒皮，他的手仍在颤抖，腹腔在刀刃上打开了，他吃惊地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里静静地卧着一只小藏羚羊，它已经成型了，自然是死了。这个时候老猎人才明白为什么那只藏羚羊的身体肥肥壮壮，他也才明白他为什么要弯下笨重的身子向自己下跪。他是在求猎人留下自己的孩子一条命啊。天下所有的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老猎人的开膛破肚半途而止，当天他没有出猎，在山坡上他挖了一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同他没有出世的孩子掩埋了，同时埋掉的还有他的猎枪。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0: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6: 我来读，你来听。
8: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6: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一起阅读。

欢迎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阅读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和分享。如果说路是大地上写下的诗行，那么光就是青苔写给未来的一封情书。在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塔拉滩，4000多平方公里的戈壁滩上，光伏板铺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这里是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曾经风沙漫天的荒滩，如今板下牧草青青，羊群穿行。光伏下牧业入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典型案例。龙阳峡水电站与塔拉滩光伏水光互补，是世界首例把忽晴忽阴的阳光调成了稳定而温柔的电。而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工程——青海共和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光

硬是钢铁与混凝土的意志，和是太阳与电子的心跳，而浪漫是这一代中国人在戈壁滩上用光、用路、用钢铁写下的诗。今天的最后一篇分享，为您带来诗歌朗诵《华夏号》，一起来聆听。

这是一艘远航巨轮，承载着伟大的中国梦想。这是一列风驰动车，寄托着民族复兴的希望。这是一个圆梦工厂，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更加美好的世界而担当。他们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就叫华夏号。一键启动，强劲起航，一路向前，穿山越江，一望无际，日月辉煌。我们的华夏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自古就在东方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华夏号，开拓创新，改革开放，进行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建设，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全面小康。我们的华夏号唱响九州，响彻华语，山河平原都有华夏号的歌唱，五洲四海聆听华夏号的冥想。过去的30年，地球上最大的改革成功是华夏号开辟了特色航向。过去的70年，世界上最大的星际奇迹是华夏号创造的财富暴涨。今天五大洲最大的科技发展是华夏号开创的奇异风光。当西方面对华夏号的历史超越，惊叹中国的发展前途不可估量，当东方看到华夏号风驰电掣，感慨中国人选择了最好的信仰，当人们看到伟人的学说既由中国道路展现出真理之光，更多的人想一种伟大的思想，一种科学的制度脱帽致敬，衷心向往。去寻开花的大地，去问野冬的河床，解放了的思想如新时代的洪流浩浩荡荡，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一种新生的力量磅礴激荡。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特色思想写在古老的大地上，成为熊熊燃烧的火炬，照耀着亿万人民群众创造性的探索新的发展方向。

是什么让中国中流击水逆流而上？是什么让中国深层变革茁壮成长？就是因为有着一个灵魂思想。今天的世界正经历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的走进世界舞台的尊严，今天的中国迈向深空，庆典深蓝，跨越山梁，一项项重大工程加速推进，一项项科技成果脱颖而出，助力华夏号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归根结底，中国人民打乘华夏号正在实现一个梦想，世界各国看到了蓬勃向上的中国的伟大力量。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各位听众，今晚我们听了一封写给建设者的家书，听了一段藏羚羊的跪拜，也读了三部书。东方哈达是徐建写给青藏铁路的长卷，藏地兵书是王宗仁写给青藏公路与高原军人的深情，大国重器是30多位科技工作者写给中国创造的告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写给中国的浪漫诗行，愿这个浪漫也住进你今晚的梦里。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诵读感动心灵，美文启迪思想。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我是郭琦，让我们在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共享文学和诵读的优美与深远。朋友们，再会。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自由的啊，日的换到情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6: 啊，你怎么了？
5: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7: 怎么会这样？
5: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物价总部，这里受到20年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8: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5: 看，小爱和小柔，
9: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10: 超级听诊器，
11: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3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7: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5: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9: 净化完毕。
7: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2: 超级任务完成，
4: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3: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各位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
1: 在那遥远的地，
0: 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长知识。

朋友们，金秋银华淡，山河皆锦绣。国庆长假正式开启，各地游客呢奔赴海北。第一站呢就是海晏县的西海镇，走进原子城，登上铜宝山，在高原之上向祖国致敬，开启一段中国原子城的红色研学之旅。十月的金银潭草原已经换上了秋装，遍地金黄辽阔舒展。原子城纪念馆里面呢，一件件的实物，一段段的史料，也在静静讲述着艰苦奋斗、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不少的家长呢，带着孩子哈走进原子城纪念馆，沉浸式的感悟两弹一星的精神，接受红色教育。当登临铜宝山的时候呢，视野豁然开朗，一边可以远眺青海湖，一边呢可以俯瞰原子城。高原长风迎面而来，高举红旗，高唱红歌，满目皆是国泰民安、山河无恙的盛世景象。探访211基地上星站，回望原子弹自此启程远赴罗布泊的隐秘征程，在地下指挥中心循着永不消逝的电波去触摸国家的命脉。惊心动魄的爆轰试验主场，也就是六分场，可以看到斑驳的试验掩体、沧桑的旧址遗迹，也在镌刻着无数科研先辈以身许国的赤诚。无数无名英雄在这里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热血与青春筑牢大国底气，这是值得缅怀致敬告别的悲壮的红色研学圣地。走进一分厂旧址，你可以看到这里作为211基地核心研制厂区的环境，这里是核装置与隐控系统的重要研发阵地，也是我国核事业起步腾飞的关键坐标，承载着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家国初心。四分厂旧址呢，是昔日的基地热电厂，也保障着整个211基地的运转脉动。老旧厂房留存着滚烫的奋斗印记，见证着老一辈建设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动人篇章。走进西海镇呢，那么除了原子城、铜宝山，大家还会走进王洛宾音乐艺术馆，还有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啊，从人文的场馆来品读地域人脉。入夜的时候呢，走进达渝部落民俗村，在多民族烟火里面体悟一下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依的融融温情。红色研学呢，不只是一次出行，更是一场与长辈的跨越时空的对话，铭记峥嵘岁月，传承家国情怀。中国原子城期待更多人前来感悟。那么国庆长假大家都去哪里游玩了呢？你们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那么有很多的徒步爱好者哈，尤其是我们海北州的四大精品徒步赛事也是深受大家的喜欢。海北州的徒步线路呢已经成熟完善啊，常年呢也是受到户外爱好者的青睐，这个是海北极具人气的户外体验项目。那么恰逢山河万象、青海有约的欢乐文旅月，我们告别城市的步履匆匆，可以用一场轻徒步来解锁一下高原浪漫。你不需要奔赴远方啊，我们只需要漫步山野之间，去吹风、观湖、寻林、望雪山，就可以沉浸式的触摸海北的山河肌理。
首先第一条呢是海北州的金色门源步道啊，坐标呢就是在门源县。这个是巨阳沟的徒步线路啊，巨阳沟徒步线路从港龙沟口到港龙石窟，到纳诗沟，再到纳诗沟千福亚，再到水岸人家露营基地，然后呢到台上小庄，再到石圈营地啊，接下来呢再走进峡口山寨啊，继续进入山谷林溪，再到黑峡口，再到药水沟以及达摩禅音瀑布啊，然后呢到巨阳沟景区，这是整个的金色门源的巨阳沟的徒步线路。好的，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欢迎家宝、朱巧如、绵绵羊、朗朗、春雅、Barbara、风和日丽、英英、桂枝，欢迎来到直播间。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谢谢大家。还有一条呢，我们是港石卡的徒步路线啊，港石卡景区门口啊，到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再到第一观景台，再到第二观景台，再到港石卡的七彩瀑布，然后一直走到观风台，再到港石卡的大本营啊，这条路线呢，也是大家常走的一个路线。那么具体呢，这个巨阳沟呢大概是2600到3030米的这样一个海拔，那么港石卡呢要稍高一点，是3391到4350米的这样一个海拔。好，欢迎涛声依旧哈，邓老师来晚了，报个到。没事，不晚啊，什么时候都不晚。那发你给我们点点赞吧，好吗？那么巨阳沟徒步路线的徒步里程呢是31公里啊，稍长一点。港石卡的徒步路线呢稍微短一点，是12公里。感谢玉星星为我们点赞哈，谢谢大家。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啊，带大家走进的是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在国庆这个假期呢进入到海北州啊，去云游一下。那么门源县的徒步的这两条线路呢，主要的一个交通要道就是国道338、国道0611、S20 还有张汶高速、港青公路、港石卡景区公路和 G227 公路。门源的徒步呢是在开展一幅巨大的双绝立轴，画作的下卷是巨阳沟的工笔青绿山水，笔法细腻，草木如丝，飞瀑似银，一派清新雅致的江南韵味。那么随着视线抬升呢，画作的上卷就是港石卡的泼墨雪山图啊，笔触豪放，色块瑰丽，冰川呢如斧劈刀削，尽显苍茫雄浑的北国气魄。一轴之间，阅尽天地两种风华。那么这两条线路呢是给到我们喜欢徒步的朋友们，巨阳沟的徒步路线和港石卡的徒步路线等你来挑战。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第二条精品徒步路线，就是我们天境祁连步道，坐标当然是在祁连了啊。这条徒步线路呢，从阿米东索林海露营基地到祁连山国家公园长期科研基地，再到这个大众体验组折返点啊，再到小阿米东索垭口，再到扎麻石乡东沟出口，再到扎麻石乡东西沟风景区。好，欢迎风轻云淡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么天境祁连的徒步路线呢还是比较长的啊，这个大概徒步里程是23公里，
从阿米东所的林海露营基地啊，在这里可以做一些食物的补给，然后呢走到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科研基地啊，可以看一些相关我们的野生动植物还有生态的一些相关知识，然后到大众体验组的折返点啊，再走到小阿米东所的垭口，再走到扎麻石乡的东沟出口，最后从这个扎麻石乡的东西沟风景区出来。好，感谢涛声依旧，谢谢邓老师，导播老师辛苦了，过节还

0: 给我们带来快乐。非常开心哈，在这个节日里面能够陪伴大家，而且呢你们也在陪伴我们，不是吗？这是一场双向奔赴啊。那我们的天境祁连步道的一个徒步路线的海拔大约是3040到3880米的一个海拔，途经呢主要就是祁连九号公路和国道213线。那如果说途经祁连九号公路的时候呢，还可以进行一个打卡啊，拍照打卡。这条路线的一个核心看点就是，我们步入祁连的阿米东索林海的时候呢，你就会沉浸在一幅感觉是会呼吸的这样一个生态长卷当中。这幅画卷呢是以森林为肌理啊，雪山呢为峰谷，溪流为血脉，光影在林间跳跃，四季在山巅流转。它呢不仅是静止的美景啊，更加充满了生命的动感。徒步其中呢，你能听见画里面的流水声，触摸到画里面的一些苔藓啊，感受到这幅巨大的生态画卷的蓬勃的生命力。如果说这个小长假大家还没有出行的计划，那么不妨让我们来一次短途的旅行，走进祁连啊，徒步的同时呢，还能与大自然近距离的接触一下。好，欢迎汉星星啊，可以来帮我们点个关注吗？谢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第三条徒步路线呢，就是我们的海滨冈察步道，坐标呢自然就是在冈察。海滨冈察的步道的徒步路线比较简单啊，就是从我们哈尔盖的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啊，到年轻夏日格山，海拔呢大概是3264米到3463米。这个徒步里程算是比较长一点啊，是25公里。沿途的交通要道呢有315国道、209省道和国道213线。从普氏园林科普基地到年轻夏日格山啊，这像是在解读一幅绘于高原之上的古老的生态壁画。画作的近景呢是普氏园林灵动跳跃的生命笔触，中景呢是广袤草原的苍劲线条，而远景啊则是以神话为颜料，勾勒出年轻夏日格山神秘的轮廓，将昆仑传说的厚重底蕴浸染在每一寸风雨岩石里面。第四条精品的徒步线路啊，就是非常近的一条线路了，就是我们的和清海燕步道。海燕啊，徒步线路呢是221基地的旧址7分场到铜宝山，再到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这个海拔呢大约是3080到4024米啊，大概徒步的里程是13公里。距离呢比较近啊，徒步的这个行程也不算远，13公里是比较适中的了。沿途呢经过我们的铜宝山景区、金沙湾公路。选择海燕铜宝山的攀登啊，便是为自己展开了一幅唯有勇者才能鉴赏的巨幅油画，以脚步为刮刀登上顶峰，厚重的云彩、湛蓝的湖面、金色的晨光，所有的色彩呢都浓郁而炽热。这幅油画的视角无比的宏大，将青海湖的全景尽收眼底，以最震撼的视觉语言呢定义了什么是天堂视角。如果大家说有相关的徒步计划，然后喜欢徒步的朋友们，再给大家带来一些实用的小贴士啊。首先就是我们的装备一定要准备齐全啊，因为毕竟呢这个我们青海是高海拔地区啊，然后呢天气呢比较多变，请一定要务必准备好防风防水的外套，还有保暖的衣物，还有舒适的徒步鞋、登山杖、帽子、手套等等。 另外呢，高原紫外线比较强烈啊，防晒霜和太阳镜啊一定要带上。那徒步路线呢是要耗费很多的体力和水分的啊，这个时候一定要进行及时的补给。徒步的时候呢，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奏啊，不要就是突然的加速，然后呢定时的来补充一个水分和能量。部分的线路呢补给点是比较少的啊，所以一定要代购啊，代购足够的这个饮用水，还有这个高能量的一些食物。必要的话带个葡萄糖啊。那关于环保方面呢，就是请大家一定要爱护我们的自然环境啊，因为高原生态非常的脆弱，请不要随意的丢弃垃圾啊，一定要遵守啊相关的安排，主办方的安排啊，不擅自离开指定的路线。部分区域的话呢啊，手机信号可能是不太稳定的，所以建议啊提前下载离线的地图啊，并且呢结伴而行啊，如果说有纸质的地图也很好。成熟完备的徒步赛道，壮阔秀美的高原风光，让徒步成为海北一张亮眼的户外名片。这个欢乐文旅月，让我们暂别忙碌，奔赴海北山野，用脚步来丈量山河辽阔，用目光去收藏秋日盛景，何乐而不为呢？徒步海北，不负秋光，不负山河啊！欢迎大家这个假期可以来到海北，一起去徒步锻炼一下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哈，聆听歌曲马上回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1: 这里呀，也是我国

0: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5: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6: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7: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2: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来跟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刚刚呢我们涛声音就点了一首祝福祖国啊，非常非常的好听的一首歌啊，他说哎，这两天一直在家听这个歌，哎呀，国庆听这个歌特别的应景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十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走进的就是我们鱼鸟天堂的海滨冈察。之所以享有这样的一个盛誉啊，就是因为呢它啊确实是在每年的四季当中都有不一样的盛景来体现到我们的眼前，像这种最具疗愈感的最具珍贵感的这种画面呢也在这里才能呈现出来。青海湖呢碧波澄澈，烟波浩渺，千里草原呢褪去青葱啊，遍野的溜金铺展绵延，祁连远山呢初雪覆顶，清冽通透的高原晚风也在裹挟着西北独有的山野诗意与辽阔。这里呢是远离都市喧嚣啊与人潮拥挤的地方，只剩下了海湖澄明，群鸟翩跹，秋野无际，星月清朗，将高原秋日的温柔磅礴尽数珍藏。
2: 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
1: 那么这个国庆假期呢，冈察也是推出了一日轻漫游、两日深体验、四日全域畅游的三条梯度出游专线，全覆盖本地的核心美景、生态资源与人文底蕴。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自驾休闲散心，还是风光旅拍、自然研学团建啊，都能完美的适配，带大家去沉浸式的奔赴一场专属冈察的秋日山海浪漫。
2: 依稀的疲倦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1: 我们先来说一下一日轻漫游吧。啊，这个是一个极致的懒人短线，啊，适合短途打卡、周边出行啊，当然也是不累的啊，比较松弛的啊，所以叫懒人短线。我们就是主打一个精华速杀啊，然后呢人少景优啊，秋日氛围感拉满的这样一个路线。从我们的冈察县城出发，到黄鱼家园，再到仙女湾景区，再到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再到县城观星赏月。白天呢奔赴黄鱼家园，沉浸式的体悟青海湖生生不息的生态韵律，静观群鸟临水觅食，读懂水草鸟共生共存的高原生态之美，小众静谧，意境悠远，一步仙女湾景区邂逅冈察秋日的治愈天花板。祁连远山积雪皑皑，万亩草甸溜金铺岸，湛蓝的湖水映衬漫天飞鸟，勾勒出一幅治愈感满满的高原秋景画卷。那么正值候鸟南迁的黄金期，成群的水鸟啊，临水栖息，振翅翩跹，随手定格呢都是秋日氛围感满满的大片。

方尽收眼底。夜幕降临，远离城市的光污染，高原皓月高悬，星河璀璨澄澈，沉浸式的解锁金秋专属的湖畔月色与浩瀚星空。跟在他身边一日游的短途啊，那么就从冈察到黄鱼家园，到仙女湾，到圣泉湾生态景区，然后到县城观星赏月就可以了。那吃点什么呢？手抓羊肉、牦牛酸奶、青稞饼、牦牛肉砂锅啊，这些都是地道的藏香风味，一口啊可以治愈我们的旅途疲惫啦。接下来就说到的是我们的两日的深度游，两日深度游呢，包括生态和人文的一个精选旅途，观鸟赏秋啊，临这个藏林研学啊，人文溯源，小众的自驾星空赏月，体验感也是满满的。首先我们第一天啊，第一天我们是人文秘境断崖落日加星河月夜，冈察县城出发，到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再到仙女湾景区，再到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再到夜间观星赏月。上午的时候呢，我们漫步仓央嘉措广场，品读诗意诗篇，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静谧悠远的禅意人文，舒缓治愈身心。随后呢，我们漫游仙女湾的原生湿态湖畔啊，湿地湖畔，然后呢，金秋草甸也是溜金遍野啊，像湖水呢澄澈透亮，清风拂面，静赏一下青海湖的温柔秋韵，解锁一下冈察湖畔的诗意风光。中午呢吃完饭之后啊，下午我们就奔赴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啊，打卡网红断崖的小众秘境，独享一下一湖澄澈秋色，静待落日余晖层层浸染湖山。然后到了夜色渐渐褪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欣赏一下高原的皓月凌空，星河铺展的一个画面，晚风轻柔，月色柔和，邂逅专属于高原的浪漫夜色。第二天啊，就是一个高啊草原研学、旷野寻灵、秋日自驾的一个盛宴。第二天，我们依然是从冈察县城出发，到普什园林的科普研学基地，再到哈尔盖金色草甸啊，然后就可以返程了。清晨呢，我们从冈察出发啊，穿行原生态的草原山野，避开热门景区人潮，独享一下祁连山下原生态的草原秋景。一路秋草连绵，远山覆雪，牛羊漫野，晚风裹挟草木清香，旷野辽阔舒展，治愈感十足。随后呢，我们抵达普什园林的科普研学教育基地，奔赴草原大熊猫的秋日家园。金秋草甸视野啊，通透无遮挡，这也是观测野生普什园林的黄金时节。登临观景瞭望塔，远眺万亩溜金旷野，看灵动藏羚羊穿梭草海，标志性的白色星形臀斑转瞬闪现，自在灵动，治愈悠然。基地的科普展馆呢，内容也比较详实啊，专业性也比较强，是亲子自然研学、团队学习知识的一个优质场地。午后呢，我们漫步哈尔盖金色草甸，秋风漫卷，层层秋韵铺展山野，牛羊散落旷野，尽显高原的秋日松弛感啊！我们可以沉浸式的邂逅一下冈察的原生态的旷野盛景之后呢，就可以返程了。住宿呢，就选择在冈察县城就可以了啊。我愿他拿着细细的。接下来就是我们一个四日的全域游啊，四天的一个深度游。这可以吃透我们冈察全景了。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四天啊，全覆盖冈察的核心景点啊，一站式的解锁一下冈察的全境的精华。我们第一天啊，是湖畔生灵探秘啊，湿地断崖揽秋的一天啊，还是一样的啊。我们这一天呢，从冈察出发到黄鱼家园啊。是看黄鱼，然后到仙女湾湿地，再到圣泉湾生态体验区，然后看一下断崖落日。抵达海滨冈察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启一个轻松的高原适应性之旅了啊！沉浸式的品读一下湖畔的生态风光。清晨呢，我们从县城出发，抵达黄鱼家园啊，看一下自然生态景观啊，然后呢漫步一下，然后漫步到这个仙女湾湿地啊，然后呢。
拍拍一些照片啊，这个也是秋日摄影采风的。

0: 绝密佳境。午后呢，我们就可以前往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啊，打卡网红湖畔断崖，静候落日融金铺满湖面，邂逅冈察标志性的湖畔落日盛景。秋日湖风微凉，湖水澄澈通透啊，氛围感呢是极致拉满。夜幕降临，我们就可以返回县城了啊。然后呢，这里远离强光的污染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皓月当空，星河漫野啊，我们也可以拍一拍啊，这个治愈的一片星空。第二天是我们的一个自驾采风的啊，这个环湖追光，候鸟揽胜湖畔星空的一天啊，赏湖的这个赏湖日啊，我们环湖自驾，然后呢追湖畔日出，去探访一下候鸟的栖息地啊，从青海湖畔啊看日出。看日出之后呢，到环湖西路啊进行一个全域的精华漫游，再到我们的鸟岛集镇，再到县城啊去夜景观星。这个沉浸式的环湖自驾是比较适合的啊。早上我们在青海湖畔守候一下日出啊，薄雾萦绕湖面，金辉洒啊这个漫洒湖岸，温柔治愈，氛围感十足。然后呢，环湖西路啊慢速漫游，串联青海湖北岸的全部精华湖景，饱览湖海澄澈，云卷云舒，飞鸟逐浪的诗意画面。一路草原湖畔风光绵延，溜金草原连绵无际，雪山草甸溪流牛羊是相应成趣。这里是自驾放空啊，摄影创作的一个绝佳的旅程。日出之后呢，就前往鸟岛集镇了，打卡一下我们青海湖的核心观鸟地带啊，正值候鸟南迁的高峰期，群鸟起舞，声势盎然啊，可以沉浸的感受一下高原湿地的自然野趣和生态之美。然后呢，傍晚我们就可以返回县城啊，去静观一下草原的璀璨夜色。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第三天呢是人文啊，林林岩穴，旷野星空思想啊，品读一下冈察的人文，近距离的邂逅一下草原精灵。我们第三天从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到普世园林的高原啊科普研学教育基地，再到哈尔盖的金色草甸，然后呢入住到这个哈尔盖的星空露营基地就可以了。上午呢，我们漫步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啊，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个诗意的文化，然后呢前往普世园林啊科普教育研学基地，系统的学习一下草原生态保护，珍惜野生动物的科普知识，近距离观测一下野生普世园林的种群啊。午后呢可以漫步广袤的哈尔盖金色草甸啊，秋日的草原漫步溜金，旷野辽阔无垠，风光治愈动人。夜晚呢我们可以入住哈尔盖星空啊露营基地，远离城市的光污染，坐拥360度无遮挡高原星空，尽享纯粹静谧的高原夜色，收获满满岩穴干货与旅行治愈感。第四天呢是我们的昆仑文脉溯源啊，雪山秘境啊就收官了。那么从夏日格山到昆仑同住秘境，再到山间草原牧道慢行，再到啊这个返程就可以了。以冈察最雄浑壮阔的雪山人文秘境啊为全程的完美收官啊，也是非常的圆满了。秋日的时候呢，我们打卡一下这个下格日山啊，看一下皑皑雪峰，然后呢进入千年昆仑同住秘境啊，然后溯源一下古老的昆仑文化和高原的人文传说。然后呢沿着原生态的山间草原牧道啊慢行穿梭，这个时候你可以感受到雪山草原秋野远山浑然一体的高原风貌。然后全程啊这个是比较小众静谧的啊，游人也比较稀少啊，这样就可以结束啊此次的冈察四日全域深度之旅，然后轻松返程。每天看着他动人的冈察国庆出游的一个核心优势呢就是秋季啊限定，对吧？因为就是只有这个秋季才可以感受到的独一份的 氛围，然后呢体验一下丰富独特的这种人文和景观，然后呢而且也是一些比较小众静谧的旅途啊，也没有那么多人是吧，告别拥挤，同时呢也是全龄适配的啊，就是亲子游啊、家庭游啊、情侣游啊、团队游都是可以的。
1: 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进，
0: 在这里提醒大家，刚查金秋气温0度到15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啊，请一定要带好羽绒服、冲锋衣，做好防风保暖防晒的措施。全域呢平均海拔大约在3300米啊，所以初到我们高原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剧烈的运动啊，不要快走，不要跑步啊，然后呢我们要践行一下无痕的文明旅游啊，我们观测普氏园林啊，观赏候鸟的时候呢请保持安全距离，保持安静，不要追逐，不要投喂，不要喧哗啊，然后呢国庆出行啊，这个客流比较集中啊，然后住宿的话呢请提前预定，另外呢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备好饮用水和简易的应急物资。华诞逢金秋，盛景在冈察，让我们赴一场海滨冈察的金秋之约，看祁连覆雪，秋染山河，观粼粼竹野，群鸟赴湖，驰骋湖畔秘境，邂逅旷野温柔，于澄澈湖山浩瀚星月间遇见我们高原的壮阔温柔的秋日浪漫。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又带大家走进了海北州啊，走进了海北四县，尤其是我们的冈察县。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啊，解锁更多的美景。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请您继续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我是邓木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在这次访苏期间，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陈赓还约见了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留学的彭世禄。彭世禄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领袖彭湃，因父母先后牺牲，他成为烈士的孤儿，由党组织收养。新中国成立后赴苏联留学，当时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的孩子都在苏联留学，学习现代科学技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建设新中国的渴望。见到烈士遗孤，陈赓很是欣喜。谈话之间，陈赓突然问道：
1: 你知道反应堆、原子能、核动力都是什么玩意儿吗？
0: 彭世禄回答说：
1: 没学过，但我知道这些都是目前世界上尖端的科学技术。
0: 陈赓点点头，神情严肃了起来，认真地对彭世禄说：
1: 不错，靠这些最新科技，美国和苏联都造出了原子弹，

0: 美国还造出了核潜艇，苏联大概也造好了。我们必须急起直追。中央有个决定，要让一批留学生改学原子能、核动力等专业。我们在这方面舍得花本钱。石禄，你愿不愿改行？彭世禄没有片刻犹豫，坚定地说：“愿意，只要国家需要。”在陈赓的指引下，彭世禄后来走上了核动力科研之路，成为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应该说，陈赓是一位非常有远见卓识的大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签署后不久，苏联方面同意从中国留苏的理工科高年级学生中各选送50名改学原子能和导弹技术专业。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工程师王永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他是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3年级学生，并担任该学院中国留学生中共党支部书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遵照国内指示，决定在苏联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3年级的8名留学生全部改学火箭与导弹设计专业。王永志回忆说，
1: 接到改学专业的通知，心里确实也很矛盾。一方面，飞机设计专业已经学了几年，有了一定的基础，从情感上有点割舍不下；另一方面，火箭导弹专业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心里没有底。但那个年代，我们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当时就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0: 王永志的夫人那时还是女朋友的王丹阳，当时也在苏联留学，学的是石油地质专业。他得知王永志改专业后，故意逗他说，
2: 你学飞机越飞越高，我学地质越钻越深，现在你改学火箭将飞得更高，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以后难以走到一块儿了。
0: 王永志哈哈大笑，
3: 爱情与专业没有必然联系。大科学家钱学森的夫人蒋英是歌唱家，他们各自所学的专业相差更大，不是也和睦恩爱吗？再说我这火箭飞得再高，也得由地面的你来控制呀。
0: 王永志留学归来后，真的成为钱学森领导下的一员得力干将，真的越飞越高，一直将神舟飞船送上了宇宙太空。这些都是后话了。1957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参加10月革命40周年庆典以及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月17号晚上，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并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毛泽东的讲话激情昂扬，气势澎湃，开始的第一句就是，
3: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顿时全场掌声雷动。王永志回忆说，
3: 当听到毛主席说你们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时，大家简直是热血沸腾。
0: 谈到时局时，毛泽东说，
3: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0: 然后他问留学生们，
3: 你们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
0: 留学生们摇头。 毛泽东接着说，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说的，就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现在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的这些话成为不朽的名言。在聆听毛泽东讲话时，留学生们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风趣地说：“人不能活万岁，如果孔子活到现在，中国会成为什么样子？我做过五年计划，再活五年就行了。”留学生们热情地高喊：“不行，不行！”毛泽东接着说：“好好，超额完成计划更好。”有这样的伟大领袖，有这样的伟大人民，有这样的革命激情，中国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吗？根据中苏双方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政府决定于1957年年底前向中国政府提供两枚 P-1 模型导弹进行教学和科研使用。 P-1 导弹是苏联以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的 V-2 火箭为蓝本，在德国专家的帮助下仿制而成的导弹武器。对此钱学森并不陌生，用他的话说， P-1 导弹是苏联第一代产品，谈不上先进，是苏军战斗装备系列中已经退役的装备，所以叫做教学导弹，是供教学用的。其实在苏联进行国防新技术协定谈判过程中，聂荣臻就已经预见到苏方对我国援助的态度，在签订协议时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其基本意图是在新式武器和科学研究上使我与他保持相当的距离，要我们仿制苏联的第三线甚至停了产的装备，而不给第一线或第二线的最新装备。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先进的武器装备，买是买不来的，依靠外援毕竟是有限的，必须自力更生。在这方面，聂荣臻和钱学森的认识高度一致，他们利用苏联提供的有限帮助，确定了中国导弹的研制工作实行三步走的方针：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因此从苏联归来后，钱学森立即将国防部五院的研究工作重点转向了对苏联 P-1 导弹的学习和研究。1957年11月26号，苏方驻中国代理军事总顾问沙普琴科少将向中方转达了苏联国防部的通知，苏方将于12月下旬用火车载运两枚 P-1 导弹及地面设备到中国满洲里，为教会中方使用和维护 P-1 导弹，苏方将派苏军火箭营官兵103人随同前来执行教学任务，时间为3个月。据此，根据钱学森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建议，经总参谋部批准，决定建立一支维护和使用 P-1 导弹的特种部队。为保密起见，这支部队对外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教导大队。1958年8月21号又改名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教导大队，这应该算是我军历史上组建的第一支导弹部队。炮兵教导大队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从全军选调来的专业技术干部和学员，另一部分是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内部选调的年轻科技人员，他们大多数是1956年和1957年毕业的大学生及大专生。炮兵教导大队总共570人， 其中干部107人，工程技术人员206名。炮兵教导大队组建后，钱学森决定由任新民上校带领，前往东北地区满洲里接收 P1 导弹和迎接苏方人员。任新民从哈军工调来国防部五院后，成为钱学森得力的技术助手。任新民出生于1915年，安徽省宁国县人。1940年毕业于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1945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是当时国防部五院为数不多的专家之一。满洲里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北端，与苏联接壤，是一座著名的边境小城。满洲里原名霍勒金布拉格，蒙古语的意思是旺盛的泉水。1901年，这里建成了铁路，成为从俄国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当时中国东北地区又称满洲，于是火车通车后，这里就被称为满洲里站。1957年12月20号，满洲里已被冰雪覆盖，一列由10多节车厢组成的专列缓缓地由苏联境内驶入满洲里车站。因为那时苏联和中国的铁轨宽度不是同一标准，两枚 P1 导弹及苏军火箭营的技术装备必须在这里卸货，然后由中国的专列直接运转至北京。12月24号，运载 P1 导弹的中国专列到达北京，其中的一枚被运往国防部五院，另外一枚被运往长辛店炮兵教导大队所在地。当天，中国国防部在炮兵教导大队营区举行了隆重又简洁的欢迎仪式。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和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出席了欢迎仪式。彭德怀亲自解开了系在 P1 导弹上的红绸带，意味深长地对炮兵教导大队的官兵们说：“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把他托付给你们了，你们可要把他当作亲儿子看待呀。”由于 P1 导弹是分解后运输来的，在欢迎仪式上，大家并没有看到它的真正全貌。当时看到的只是导弹的中间壳体。除了钱学森之外， P1 导弹在其他人眼里依然是一个神秘的谜。在钱学森的领导下，对 P1 导弹的研究工作分两条线展开。一条线是由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科技人员对 P1 导弹进行解剖式研究，通过对这枚教学导弹的测绘、通电试验、取样分析，增加对导弹的感性认识，为仿制工作做基础性准备。为了适应导弹研究工作的需要，在钱学森的筹划下，国防部五院向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导弹研究院的体制意见的报告，并得到了批准。为适应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后的新情况和新任务，1957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在国防部五院原10个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2个分院，其中以总体设计、空气动力、弹体结构、发动机和推进剂5个研究室为基础，组成五院第一分院，负责导弹总体设计和弹体发动机研制，以控制系统、控制组件、无线电、计算机、技术物理5个研究室为基础，组成五院第二分院，负责导弹控制系统的设计工作。另一条线 是由

0: 炮兵教导大队在苏联火箭营官兵的指导下，对 P1 导弹的维护和使用进行基本知识的练习。首先是对 P1 导弹进行组装，组装起来后的 P1 导弹长 17.68 米，直径 1.652 米，竖起来有好几层楼高。当时炮兵教导大队最高的营房才四层楼， P1 导弹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显得十分醒目。为了保密，就在导弹周围架起了高高的席棚，把导弹围得严严实实。第一次看到真实的弹体，许多人都感到惊讶，连任新民看了之后都深为感叹，原来导弹是这样的呀。在这之前，他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导弹。导弹通常由推进系统、制导系统、弹头系统和弹体结构系统等四部分组成。推进系统又称导弹的动力装置，主要由发动机和推进剂供应系统组成。制导系统是引导导弹向目标飞行的自动控制系统，弹头系统就是用来毁伤目标的专用装置，亦称战斗部。弹头内装有高性能炸药。弹体结构系统是构成导弹外形、连接各分系统和承受导弹有效载荷的整体结构。P 导弹属于第一代导弹，比较笨重，它由战斗部、稳定群、酒精柱箱、液氧柱箱、中段壳体、仪器舱、尾段和发动机等部分组成，推进剂为液氧和酒精，弹头是常规弹头。导弹按发射方式通常分为陆基、海基和空基导弹三种。 P 导弹属于陆基地地导弹，就是从地面发射攻击地面目标的导弹，也是世界上最早问世的导弹之一。而就在苏联决定提供给中国 P 导弹之前不久，即1957年的8月21号，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导弹按射程分类，分为近程、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四种。近程导弹的射程一般为几十公里至几百公里，属于战术导弹。中程导弹的射程为1000公里至3000公里。远程导弹的射程为3000公里到8000公里。洲际导弹的射程在8000公里以上，它们都属于战略导弹。可见，在中国开始起步学习和研制导弹的时候，美国、苏联等国家已经远远走在了我们的前面。1958年1月，炮兵教导大队第一期导弹训练班开学，国防部五院的科技人员和炮兵教导大队的官兵成为第一批学员。在开学典礼上，钱学森说，对导弹武器装备来说，我们还是个不会走路的孩子，现在是刚刚起步。我们深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启蒙老师、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过我们自己的辛勤努力，一定能会走、会跑，成长壮大。第一期导弹训练班由苏军火箭营官兵直接任教，三个月后就由国防部五院及炮兵教导大队独立举办了第二期、第三期导弹训练班。1958年3月16号，贺龙元帅、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黄克诚大将和陈锡联、杨成武、张爱萍三位上将一起来到炮兵教导大队 参观 P1 导弹，钱学森亲自为他们进行讲解。参观结束后，陈毅和聂荣臻亲切地勉励钱学森，一定要尽快把中国的导弹造出来。研制导弹是一个既复杂又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要有专门的研制机构，还要有进行发射试验的地面靶场及导弹发射试验基地。早在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钱学森就提出，为了配合导弹的研制，应该成立一个导弹试验靶场。1957年7月，聂荣臻听取钱学森对组建导弹试验靶场的汇报后表示同意，并指示钱学森以国防部五院的名义向中央军委写一个报告。参照美国和苏联的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国情，钱学森亲自主持起草，向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建设导弹靶场和试验场的规划草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1957年8月，总参谋部召集中央军委、炮兵、空军和国防部五院开会，具体研究组建导弹试验靶场有关事宜。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试验靶场筹建委员会。1958年1月8号，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陈赓等中央军委领导研究后决定，由时任中央军委炮兵司令员的陈锡联牵头，苏联专家参加，成立导弹试验靶场勘察小组。黄克诚也是我军一位卓越的领导人，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1958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对研制导弹，他也是一位积极的支持者。陈锡联，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1950年任中央军委炮兵司令员，1954年11月兼任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因为当时还没有导弹部队，炮兵就是与导弹最相近的兵种了。所以中央军委决定由他负责导弹试验靶场勘察工作。陈锡联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彭老总把我和王尚荣部长叫到家里，彭老总对我说，苏联来一些专家帮助我国建设一个导弹试验靶场，你和王尚荣同志找几个人陪同专家去勘察，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我说，高导弹我们炮兵可搞不了。彭老总说，靶场建起来后，可能在炮兵建制，也可能不在炮兵。彭老总让我牵头负责勘察工作。
1: 导弹试验靶场的选址涉及诸多方面的因素，既要地域和空域广阔，适合导弹发射试验需要，又要地处偏僻，人烟稀少，保证老百姓安全，还要便于保密。1958年1月18号至2月5号，由陈锡联上将带队，成员还有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中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副司令员孙继先中将、苏联专家组负责人盖杜科夫少将及军委总部机关有关军兵种人员共50余人，对导弹试验靶场进行了选址勘察。盖杜科夫少将是根据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率领苏联专家组于1957年12月30号到达北京，协助中国进行导弹试验靶场选址工作。勘察小组先后对我国华北、东北、西南、西北等广泛地区进行了初步勘察，经过反复比较，最后选定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地区作为导弹试验靶场。额济纳旗是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辖下的一个旗，面积为114606平方公里，但人烟稀少，现在居住人口才约2万人，多为无人居住的沙漠区域。导弹试验靶场的具体位置选定在额济纳旗一个名叫塞罕陶莱的地方，这里地处甘肃内蒙古交界的巴丹吉林沙漠西部，自然环境十分恶劣， 有首民谣这样形容他：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常年不下雨，风吹石头跑。这里的气候属于内陆干燥性气候，干旱少雨，日照充足，温差极大，年平均气温8.3摄氏度，极端低温在-36.4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在42.5摄氏度。对人类生活来说，这里不是适宜居住的地方，但对导弹火箭发射试验来说，这里就是理想之地了。陈锡联对这次勘察印象很深，他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我们在酒泉周围的祁连山、中蒙边界、额济纳旗等地的空中看了看，认为额济纳旗青山头一带比较合适。第二天就乘汽车到了青山头，骑着骆驼到中蒙边界，详细踏勘了这一带的临街情况、社会情况、交通条件、地形和土质、气象气候、水源、电力供应、通讯联络、土地占用、资源材料及附近居民等方面的情况，还在酒泉以东以北的戈壁沙漠和周围几个县都

一阵寒风吹来，浑身打颤，吃尽了苦头。有一天夜里，因为天气太冷，我们用戈壁滩的梭梭柴，在自己睡觉的土房里燃上一堆火。可谁知，梭梭柴燃烧后，一氧化碳含量太高。张姨祥同志住的那屋堵得也严，门关的也死，结果他煤气中毒了。 好在因为天冷，气候干燥，我和王尚荣同志水也睡不着，就起来闲聊，喝了两壶水，一直聊到天明。天亮后，我去叫张一祥同志，他不吭声。我们就把门推开，走到他身边一看，吓了一跳，赶紧派飞机把他送到兰州军区总医院抢救，他才免于遇难。我虽然在戈壁滩只待了几天时间。 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张怡翔，时任我国常规兵器试验靶场主任，导弹发射试验基地组建后，任副司令员。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写道：“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以后，立即开始了对苏制导弹的研究与仿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就初见成效。这时，五院就提出了建设导弹靶场问题，建议边仿制、边研制、边建设导弹试验靶场同步进行，不然等研制出导弹后，连个试验发射的地方都没有。聂帅同意这个意见，五院又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个关于建设导弹试验靶场的报告，中央军委还专门开会研究。 决定建设导弹试验靶场。那时候，我们对导弹还缺乏理性认识，对靶场也不了解。中央军委感到建设靶场是个大问题，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聂荣臻元帅、汪克诚总参谋长都参与了抓这项工作。我原来在常规武器靶场任厂长。1957年秋，总参军械部部长王树声大将给我打电话，让我到北京接受个新任务。 因为工作离不开，我就拖到12月20号左右才到北京。这期间，王部长给我打了几次电话，催我赶快报到。我到北京后就去找王部长，他一见我就生气地说：“让你来不是我定的，是军委定的，你再不来，我也不好向军委交差呀。”我问他让我来京干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 你赶紧去找炮兵陈锡联司令员报到。我跟陈司令员很熟，见了他后，陈司令员说：“你可真难请啊，这时候才来。”我心想：“什么事儿？都这么着急，又这么重视，搞得挺神秘啊。”陈司令员告诉我，军委决定搞一个导弹试验靶场，等几天。 要来几十名苏联专家，你的任务就是准备迎接专家。我说，我什么都不懂啊，连导弹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陈司令员说：“你行，你搞了个常规武器靶场，比我有经验。我是打炮的，干不了这差事，才把你要来。”张怡想还回忆说，苏联专家组到达后，他曾陪同他们。 去了东北地区的索伦，2000号特一带勘察。在勘察过程中，苏联专家组组长盖杜科夫问他：“你们搞靶场是搞综合的，还是搞单一的？”“综合的就是地对地、空对空、地对空、岸对舰、舰对岸几种型号导弹试验的综合性靶场。根据中国的经济技术状况，我们建议。” 你们建设综合性靶场，在苏联，靶场领导和部长起码是中将、少将，处长要大校、上校，技术人员都必须是大学本科文化程度，起码需要1000人啊。盖杜科夫又告诉张怡翔，导弹试验靶场还要建一个能容纳100多架飞机的机场，第一期工程要2万人。 第二期工程要3万人。张怡翔说。

0: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数了。我想，这么大的事我可干不了，技术又那么复杂。我到北京后，就把盖杜科夫给我讲的原原本本向陈司令员做了汇报。我说，这事我可干不了，请你向军委反映一下，怎么干，请军委考虑。几天后，陈司令员告诉我，他已经向彭部长汇报了。彭部长说，让第20兵团从朝鲜回国，搞个兵团架子。这事可能彭部长又向毛主席、周总理做了汇报，他们也同意彭部长的意见。
1: 1958年2月15号，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等人听取了勘察小组关于导弹试验靶场选址的情况汇报。2月25号，聂荣臻、黄克诚代中央军委起草了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看到报告后表示同意，第二天，也就是2月26号，就批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处理。3月3号，邓小平在报告上签署了意见，书记处已同意。3月14号，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以中央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举上将为领导的特种工程指挥部，调集工程兵、铁道兵等数万人的施工部队，开赴额济纳旗地区。陈士举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民共和国高级将领。1909年4月14号，他出生于湖北武汉黄土坡工兵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就是从这里打响的。他在1927年参加革命，从井冈山到延安，屡立战功。1952年9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第一任司令员。1987年9月9号，陈士举重返导弹试验靶场及现在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观，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发射卫星是这么动人心魄，瀚海是这么令人流连。我作为导弹发射试验基地工程建设的领导者，特种工程部队指战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搏击瀚海恶风、建设导弹试验靶场的难忘岁月。从1958年4月，几万大军开进渺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第一次建设起我国尖端国防工程，为我国的导弹、原子弹事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他们是导弹基地的奠基者、建设者。然而，由于当时的特殊背景和严格的保密制度，这支队伍默默地开进戈壁滩，又默默地撤离戈壁滩。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业绩，从来没有人提起过。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只知道从事两弹研制的科技工作者和发射试验部队，而未闻那个特殊的名字及代号为7169的特种工程部队。想到这里，我内心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内疚和怀念。从1958年3月30号，中央军委下达第一个调令起，先后调来2个工程兵师、12个工程兵团、2个汽车团、1个工程技术大队、1个通信营、1个勘察大队和3所野战医院，组成了7169特种工程部队，并调来1个步兵师、1个铁道兵师、1个通信兵工程团、空军建筑第6分部、北京建筑公司、兰州建筑公司，配属特种工程指挥部指挥。不久，周恩来总理又接见了导弹发射试验基地筹建机关、 解放军第二十兵团的代表，钱学森也陪同接见。周恩来对他们说：“
0: 你们一定要拿出在战场上打击敌人的劲头来，克服困难，艰苦奋斗，建设我们自己的试验基地。”
1: 第二十兵团是一支英雄部队，刚从朝鲜归来，就被中央军委委以重任，以兵团机关为主，组建导弹发射试验基地。兵团副司令员孙继先中将被任命为基地司令员，栗再山少将为基地政治委员。孙继先司令员也是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红军长征途中，担任先遣团一营营长，组织17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就了一段永垂史册的光辉历史。孙继先回忆说，
2: 1957年年底，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任副司令员。有一天，志愿军杨勇司令员给我打电话，让我立即从朝鲜回国。我问他让我回国干什么，杨司令员说，我也不知道，这是军委的指示，你回国后去找总政治部萧华副主任。于是第二天，我就从朝鲜新安州匆匆踏上了回归祖国的列车。在北京下车后，我顾不得休息，随即到了萧华同志办公室。萧副主任跟我谈得很简单，他说，苏联有40多个专家帮助我们建设导弹试验靶场，我们也要有40多个人和他们对上口，有地对地、空对空、地对空、岸对舰、舰对岸几种型号的导弹专家。军委决定抽调部队筹建导弹试验靶场，就让你来搞。你明天就去炮司大院上班，有什么具体问题就与专家们一道商量。不过你干什么要绝对保密，不能跟任何无关的人讲。就这样，我便踏上了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道路。接受这个任务后，我心里想了很多啊，什么地对地、空对空，我全不懂啊。听说过导弹，可没见过导弹。当时我既高兴又畏难，我带兵打仗多年，有个习惯，接受任务从不讲价钱。我想这次中央军委让我干，是对我的信任，说什么也得干好。如果中国有了自己的导弹，我军将如虎添翼，无敌于天下。第二天我就到炮司大院上班了。当时炮兵已经抽调了几名干部组成个临时机构，还有装办公楼。我到那儿后就让我参加选场勘察，所以赶紧给中央军委写了个报告，要第二十兵团立即回国，并电告第二十兵团按照总政治部要求的政治条件好、身体条件好、有文化这三条审查兵团机关干部，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回国后调其他部队或转业。
1: 1958年四月，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召见黄克诚大将和张爱萍、陈士举上将，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导弹发射试验基地第一期工程一定要在1959年的6月1号前完成。张爱萍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他在1910年生于四川省达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新中国人民海军的创始人，两弹工程启动后，他被委以重任，成为聂荣臻的得力助手，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之一。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 新中国导弹发射试验基地的建设掀开了轰轰烈烈的序幕。在进行导弹研制和导弹发射试验基地建设的同时，两弹之中的另一弹原子弹也开始了初期的艰难创业。1956年11月，国务院成立了主管原子能事业的核工业部门，对外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宋任穷为部长，刘捷、钱三强为副部长。中国科学院所属的物理研究所也在1958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受二机部和中科院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民国时期呢，全国范围内废府设县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全国90余组地名重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呢，我国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地名整改就此展开了。在地名整改过程当中，会尽量的保留那些较为远古、政区稳定或者是广为人知的地名。比如说山东原有吴地县，明朝时呢，因为避讳朱棣，改为呢海丰县。民国时期，人们呢发现山东和广东两地都有海丰县，于是便将山东的海丰改回了古称吴地。北京和江苏呢也各有通州，为了区分开来，北京通州改为了通县，江苏通州呢改为了南通县，也就是今天的南通市。安徽还有陕西、云南三省都有定远县，后来呢将陕西的改成了镇巴县，云南的改成了穆定县，保留了安徽的定远县。更夸张的是啊，连读音相同的地名啊也改了。比如说陕西省的潼关县与潼关县，我们这里说的潼关，第一个呢是相同的潼和做官的官，第二个潼关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三点水的加上儿童的童的这个潼关。潼关县的这个音呢，两县读音相同。在1946年的时候，潼关县改为了潼川县，也就是今天的潼川市。民国时期呢，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带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地名呢，也进行了更改。比如说四川的理藩改成了理县，甘肃的扶羌改成了甘谷，狄道改成了临洮等，但是呢，数量是有限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地名整改工作并未停止。由于大规模的区划调整，导致呢10余组新的重名现象，在1958年之前全部及时的改掉。比如说江苏的台北县与台湾省的台北县重名，前者呢被改成了大丰县，也就是今天的大丰区。四川的凉山县与山东的凉山县重名了，前者呢改成了凉平县，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市梁平区。黑龙江的佛山未必广东的佛山，改为嘉阴县。广西呢也有丽江，为了不与云南的丽江重名，被改为了龙州。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格外重视民族工作。1951年5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同年12月19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更改地名的指示，对全国各地含有大国沙文主义不友好的地名、带有大汉族主义歧视兄弟民族性质的地名、以敌伪人员名字命名的地名、用字生僻、难认难写的地名、用外国文字或外国人名命名的地名5类情况进行了整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原名迪化，有启迪教化少数民族之意，于1954年改回维吾尔语，旧名乌鲁木齐。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归绥，系归化县、绥远县两县合并而来，改为呼和浩特。 译为青城。此外，宁夏定远营改为巴彦浩特，属于那今天的内蒙古。新疆镇西改为了巴里坤，四川净化改为金川，贵州大定改为大方。县级以上地名共改动了59处，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地名此时呢也被替换，比如说中朝边境上的安东和吉安，中越边境上的镇南关和镇边县分别改为丹东、吉安、友谊关和那坡。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声势浩大的汉字简化运动，地名当中的生僻字也被读音相同或者是便于认读的字替换掉。在简化字总表当中，对这些新地名进行了逐一的规范，比如说青海的门源县、陕西的周至县、富县、四川的岳西、新疆的和田、黑龙江的爱辉县等。地名当中的异体字呢也先后被规范，比如说河南的浚县为了避讳孔子而生造的秋字也被替换掉，商丘、章丘、内丘、安丘中的秋字均改回了丘陵的丘。自民国以来呢，在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上，孙中山所设想的地方两级体制并未得到彻底的贯彻。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很多省份所辖县数量数十上百，兼之交通不便、通信不畅、战事不息，给各省治理带来了困难。基于现实的考量，1932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各省内部分区设立了介于省县之间的行政层次行政督察区，指导辖区内县市政务，通称专区。新中国成立之后沿用专区建制，并于1968年起改称地区，这就为以后的地改市和市管县体制埋下了伏笔。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地改市与县改市。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设立浪潮并未停止，社会主义大地上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其中呢有合肥、南宁这样的省级政治中心，有大庆、攀枝花等工业城市，有深圳、珠海等新兴城市，还有一类地级市是由原地区改设而来的。地区系历史遗留产物，为介于省县之间的行政层次，比如说福建原有宁德地区，下辖宁德。

和福安、福鼎还有霞浦等九个县，地区行政公署驻宁德县，之后呢改为县级宁德市，1999年升为地级市，是省政府的派出机关。1949年，全国呢共有地级市54个，地区170个。1983年，我国实行地改市体制改革，将原有的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县改为市辖市，相当于县直接改为地级市，或将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地改市改革从江苏试点，并在全国逐渐推广开来。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地级市293个，地区呢仅有7个，包括大兴安岭、阿里、阿克苏、喀什、和田、塔城、阿勒泰。地改市的直接结果就是地名的变迁，比如说原山西吕梁地区下辖离石、孝义、汾阳、交口等县，地区行政公署驻县级离石市，地改市后离石撤市设区，属吕梁市管辖。再比如说安徽徽州地区于1987年设市，没有直接叫做徽州市，而是改称黄山市。同样呢，是自1983年开始，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我国在既有的直辖市、省辖市之外，另设县级市。江苏的昆山市、浙江的义乌市、福建的晋江市、甘肃的敦煌市、四川的都江堰市等，都是呢在此之后新设的县级市。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设了394个县级市。同时，市管县改革也在全面推进。所谓市管县，即是指以地级市管辖周边的县和县级市，以加强城乡合作，保障城市农产品供应。这样呢，地级市在实际上变成了介于省县之间的行政层次。截至目前，除了海南省和台湾省之外，我国各省市已全面实现市管县。新设的市区的命名方式呢多种多样，比如说这一时期呢合出了很多新的地名，也分出了不少旧的地名，分分合合见证了区划的变迁。前者比如和河南兰丰考城二县为兰考县，和湖北襄阳樊城二县为襄樊市。后者比如将旅顺大连合称的地名辽宁吕大市改为了大连市，将荆州沙市合称的湖北荆沙市改为了荆州市，将石家庄修门合称的河北石门市改为了石家庄市。但是呢，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地方形象很重要，于是很多县设市或改区之后，便以古代的府州名代替县名，比如说北京通县改为通州区，浙江宁波的鄞县改为鄞州区，江苏泰县改为泰州市，广西横县改为横州市，山东滕县改为滕州市，河北滦县改为滦州市等等。除此之外，一些或响亮或有名或古雅的地名也是各地呢招商引资的重要名片，风景名胜区往往最受青睐。继徽州地区改设黄山市之后，四川灌县更名都江堰市，福建崇安县更名武夷山市，湖南大庸市更名张家界市，四川南平县更名九寨沟县，云南中甸县更名香格里拉市等。历史典故也为重要的改名选项，因相传炎帝埋葬于境内，湖南澧县改名炎澧县，在湖北蒲圻市因为呢是赤壁之战的发生地，更名为赤壁市。有些地方呢则恢复了更具文化价值或者是经济价值的传统地名，湖北襄樊恢复古地名襄阳，西安户县改为户邑区，云南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2016年4月13日，徽州更名黄山。30年后，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的文章，称慎重更换地名，
就在于对地名有感情。

0: 这种感情是个人的，是家族的，更是地方的、民族的。诸多地名情感的滋生、蔓延与丰富，才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地名所承载内涵之丰富，决定了其不仅仅是一方代号，它的每一次更迭也恰似随着历史的足迹，如雪泥红爪，留下线索供世人追寻，成为中华大地上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

0: 南京云锦，美若云霞，寸锦寸金，锦中之冠。在中国成语中有许多表示华丽美好的词，如锦绣前程、如花似锦、锦上添花，都带锦字。锦这个字最早是指彩色花纹的丝织品，因其图案如天上的云霞般绚烂夺目，就生成了很多成语。在汉字中，一般表示纺织品、绣品的字，偏旁一般都是绞丝旁，但云锦却是一个例外，锦用了金字旁，这是为什么呢？云锦被形容为寸锦寸金，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云锦因用金丝银线装饰，色泽光丽灿烂，状如天上云彩而得名。
0: 走进故宫，我们总是能够观赏到古代帝王精美的龙袍，那金光灿灿的炫目色彩和精湛工艺让人惊叹不已。还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霞，包括北京十三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装花纱龙袍，是用金箔、孔雀羽毛织成，色彩变幻，浮雕般美轮美奂的效果。以上提到的稀世珍品都是采用中国的云锦技艺织就的。云锦的锦字是金银的金加上箔，箔是丝织物的总称。锦字的来源呢，在东汉时期一部专门探求各种事物名字源流的书《释名》当中有这样的解释：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为尊者得福。意思是说，锦相当于金，因制作材料贵重，技艺考究，极费工时，锦的价值就如金子一样贵重，所以只有地位尊贵的人才配穿着。中国古代的丝织品有许多品种，绫罗绸缎丝帛绢锦等，它们采用不同材料、不同织法，比如经纬线交叠关系的不同，从而达到触感和光泽度等的不同。其中锦的工艺要求最高，也最贵重。那么制作锦到底有多费功夫呢？据介绍，一台四米高的织机需要提花工和织造工两位师傅配合，手工操作一天只能生产5到6厘米长的云锦，故有寸锦寸金之说。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程师张洪宝说，
2: 云锦呢，它每一梭是分段进行挖花，根据它这个是纹样的大小和颜色的复杂程度，如果颜色很多，它这个每一梭它能分成10几段到20几段不等，那么这样呢就会为制造带来很大的

0: 这个很花费很大的功夫。
1: 为什么织锦如此费功夫？这和它的复杂有关。锦的材料非常丰富，包括金线、银线、铜线及蚕丝、绢丝和各种鸟兽的羽毛等，把这些材料变成纺织材料，再织出精美的图案。中国有四大名锦，分别为南京云锦、广西壮锦、苏州宋锦、成都蜀锦。其中云锦是在继承历代织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融汇了其他丝织工艺的经验，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被誉为锦中之冠，在元明清三朝都是皇家御用贡品。南京丝织业最早可追溯到三国东吴时期，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叫锦署，至今已有1600年历史。到如今，在众多织造业中，只有云锦还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提花木屐织造。2006年5月20日，南京云锦木屐装花手工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京云锦配色多达18种，生产工序极为复杂，主要有五大部分，也就是纹样设计、挑花结本、造机、原料准备、织造。其中挑花结本是云锦织造最精妙的部分，它至今无法用现代机器代替，还需要靠技艺来编织。云锦织造传承人周双喜说，
0: 坐在下面呢，这个是叫织手，简单来讲负责这个面料的颜色。
2: 那么上面一个人呢，就是把这个挑花结本的这个很纬线的东西，按照顺序一根一根的，然后把那些所有一根里面控制的镜线提起来，那么下面的人就像接收信号一样，你提起来我就接收信号，我就知道这个上面供绿颜色还是这个地方供红颜色，只要把颜色穿上去，它的图案自然就形成了。
1: 与宋锦、蜀锦相比，云锦的主要特色就是竹花异色。从工艺上，宋锦、蜀锦是通茎通尾的织物，而云锦则是运用挖花盘枝的技艺，也就是通茎断尾的织物。通茎断尾、挖花盘枝，这些高妙的手工技艺让南京云锦拥有了最为复杂、最具代表性的品种装花。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0: 它能随意的就是变换花纹的颜色，假如说一个幅面上它有10朵这个牡丹花，如果你想做，它10朵的颜色都能不一样，如果有100朵它也能不一样。
1: 金银在织物中大量运用是云锦的一大特色，尤其是三色金的使用，使得云锦的色彩更富于变化。装花很多使用孔雀羽线和扁金线，前者是鸟的羽毛，后者是牛皮纸与金箔捻成的线，很容易因为无法控制力度把线扯断。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0: 就是云锦大量用金线，那么金大家都知道是个调和的颜色，那么大量用金以后，很多浓烈的颜色放在一起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和谐。你像一个团龙的话得有几百米甚至上千米，那么它有很多，整个团龙这个绿的部分都是孔雀翠羽线，在不同的光线下或者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光泽，可以产生出五彩的光芒。那么孔雀翠羽线在错捻成线的时候，它孔雀翠羽和棉纱线会成立体交错的缠绕，那么在我们这个整个织面上会呈现出一种带有浮雕性的效果。
1: 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装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消空，新样小团龙。这是明末清初文人吴春梅笔下的南京云锦，从昔日的皇家御用贡品到今日的中国非遗传承，南京云锦不但具有珍稀瑰宝、昂贵的历史文物价值，它也承载着雅俗共赏、吉祥如意的民族。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今天我们带大家了解地名里的远古史。历史的车轮行过辽阔大地，总能在某些特殊拐点留下难以磨灭的折痕。打开神州地图，我们可以在历史的天空看见无常的风云变幻，又可以在岁月长河磨洗出文明古国的精神图腾。几千年来，我们自称炎黄子孙，那么关于神州地名与华夏青史的故事，就要从一片被赋予炎帝及神农氏之名的神秘土地湖北神农架说起。千峰陡峭，万壑争流，这片位于我国湖北省西北部的林区，有着来自亘古时代的美感。再看它与远古传说关联的神农之名，更添了几分神秘。相传上古时代，人们饱受瘟疫横行之苦，此地是草药茂密之地，但大多数珍稀草药都生长在悬崖绝壁处，不易取得。神农氏在此架木为梯，采尝百草，救民及腰，此地遂得名神农架。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很古老，但神农架作为地名出现的时间却很晚。1943年，教育家贾文志率150名科技人员考察神农架，编写了神农架探查报告。这份报告认为神农架起于何时，待无可考。据当地土人云，昔时神农皇帝于其处采木建屋，功未遂而神农升天成神，空留屋架于人间，后人遂以神农架之名也。可是在古代文献当中完全寻不到相关

的记载，神农架之名直到近代才首次见于文献。清同治年间所编地方志《兴山县志》载，老君山其最高处曰神农架。其实在地图上，这类与中华远古史关联的地名不在少数，而神农架也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处了。它们的意义呢，并不在于那些上古传说是否的确在此地发生，更多呢是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神农架作为传说当中以药抗疫的代表，它的事迹被附会于荆楚大地上的一片森林当中。这地名背后蕴含的是人们通过对这一位传说人物的追思，祈祷疫病退散，天下无疾。神农架在今天的行政建制当中仍是特殊的存在，它由湖北省直辖，全称为神农架林区，是中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行政区划。一个林字，可知此处定是风光秀丽，物华地灵。很多呢与传说时代息息相关的地名都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地名诞生时间要远远晚于事件发生时间，二是呢虽然以历史传说人物命名，但是背后蕴含着人们对平安的祈祷和对自然的敬畏。历史上洪灾对农耕民族同样是梦魇般的存在，治水问题曾让历代统治者焦头烂额，对洪水的畏惧就很容易令人们对远古时代的治水英雄产生崇拜和怀念。盘点沿革至今与远古传说关联的地名，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与大水治水的故事关联的特别多，尤其是黄河长江流经之处，如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区、河南省禹州市，还有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山东省的禹城市、浙江省的杭州市等，遍布大江南北。以知名度而论呢，杭州绝对算得上是顶流之一了。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杭州地名呢由来也与大禹有一些渊源。杭州古称是临安、钱塘、武林、杭城等，而它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名字叫余杭。余杭的由来呢，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见于清嘉庆《余杭县志》记载说，余杭本为禹杭，因大禹在此治水而得名，之后转讹为余杭。其二呢，则认为余杭系百越语地名。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个更可信？显然那是后者，因为第一种说法不仅出现的时间非常晚，而且从事件的本身来推断也不太能立足。这种判断呢，主要是基于大禹以及夏王朝的活跃范围而定。夏禹呢，是夏朝的开国君主，他生活的时代基本呢还是处于原始氏族制度的末期。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交通闭塞，所以呢禹同时活跃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诸地的可能性是很低的。那么与他有关的众多地名当中，哪些最有可能真的是大禹治水地呢？根据有限的文献推测呀，远古时代的夏部落联盟活动地区大致呢西至今天的河南西部和陕西南部，东至河南、河北和山东三省交界，东至河南、河北和山东三省交界地，与当时存在的其他部族呈犬牙交错之举。从夏部落活跃区域来看，今天的河南和山东部分地区为当年治水地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位于江南的浙江则很难扯上关系。通过溯源不难发现，与大禹相关的地名更多呢是寄托着饱受洪灾之苦的民众之心愿。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下辖的禹王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因著名古迹禹王台而得名。禹王台呢又称古侯台，最初与大禹并无关系。相传春秋时期晋国乐师师旷曾在此吹奏乐曲，称此台为吹台。自元明以来，开封屡遭黄河水患，苦难的开封人民不禁怀念远古时代的治水英雄大禹。明嘉靖二年，人们怀着对大禹的敬仰，于古台之上建禹王庙，为其供奉香火，祈祷他能守护这一方水土，从此才有了禹王台这个名称。地处河南省中部的县

就有大禹传说，故而改均州为禹州。其后提及禹州，皆言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位于山东省西北部的禹城市，同样呢，在千年前就流传着大禹在此治水的传说。唐天宝元年，设县名为禹城，并于城西建立禹王庭，其意呢，就是纪念大禹率众治水，也祈求大禹保佑这一方安宁，不受洪灾侵害。后来的变迁岁月里，禹王庭数次毁于战乱，但动荡之后总会重新修建，至今犹存。位于安徽东北部，作为淮河文化发祥地之一的蚌埠市禹会区之名，和禹会诸侯禹取涂山等历史事件相关。禹会古为涂山氏国，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禹墟在涂山西南八里，相传因大禹在此会盟诸侯，商议治水大计而得名。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武王伐纣路线图。从殷商时代起呢，因重大历史事件而诞生的地名逐渐变多，而且呢，不再像远古史当中那般飘渺，而变得具体、有史可查、有迹可循。打开河南省地图，在洛阳、焦作、新乡这三座城市下辖的区县里，会发现有不少地名皆因3000多年前的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武王克商之役而诞生。周革殷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周文王励精图治，国力渐强之后与殷商决裂，创天下三分以得其二之局，为周人奠定了以小邦周克大义商的基础。文王去世之后，太子发即位，承文王遗志继续伐商。对周武王而言，争取诸侯支持是取胜的关键。为便于进攻商都朝歌，周武王将都城由封迁至镐，又率大军行至黄河北岸一处渡口，举行了一次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阅兵仪式，盟金官兵。武王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带有军事性质，熟悉地形与路线，预先呢做好部署，以便日后大军渡河北伐；二是约定诸侯在此会盟，约定日期，今后与此会合誓师，打响灭商的最后一战。金指渡口，而盟显然指会盟。盟金这个地名是因武王会盟诸侯之事而诞生。这个影响历史进程的盟金究竟在什么位置呢？今天地图上有两处地名与此皆有渊源，一处是河南洛阳市下辖的孟津区，另一处是焦作市下辖的孟州市，相距呢大约是60千米。两地之名的渊源皆肇始于盟津官兵。孟津之名呢，最早见于《尚书·太史》记载周武王大会于孟津，显然与《史记》的盟津是同一地点，早期应为盟津，后来呢逐渐演变为孟津。根据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三国时期军事家杜预曾对会盟地点进行考证，他认为盟河内郡河阳县南孟津也。在洛阳城北，都道所凑，古今为今，武王渡之，进士呼为武纪。杜预给出的方位呢，也得到了后世大多的学者认同。当时的河内郡河阳县就是今天孟州市的古称。那今天的洛阳市孟津区有没有可能是盟津呢？同样啊，有可能。历代学者为盟津究竟在黄河南岸还是黄河北岸之事争执不休，其实大可不必啊陷入争论当中。首先啊，历史上黄河河道数次发生变化，很可能导致某地在南岸北岸之间发生变化。要确立3000多年前的精确的位置并不容易，

其次呢，盟军本身它是一个渡口，那么呢就应该是包括了南岸和北岸两个渡口。洛阳孟津区与交作的孟州市都是呢位于洛阳的北部，在今天呢还同属于洛阳都市圈，两地的距离较近，地名源自同一个历史事件，也是合情合理的。公元前1046年，周军与诸国部落组成了联合军，渡过盟津，东进伐纣。如今河南省西北部交作市下辖的武陟县之名与这一场大进军有关。武陟县于隋开皇16年置，这是武陟首次出现。它的命名呢有两种说法，最早见于明万历年编撰的《武陟县志》，此地因是周武王进军客商，提牧野之师，兴资土之地，遂名武陟。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陟有登高之意，认为呢可能是武王进军途中在这里登上一座高山而命名。大军向商王都朝歌不断的推进，在决战打响之前，周武王做牧士进行全军总动员，随后与朝歌城外的牧野与殷商展开最后决战。牧野位于今天的河南新乡市北部。牧野之战前并非专有名词，而是相对殷都朝歌而言的位置。当时都城由内而外的位置分别以城、郭、郊、牧、野来称呼。简单的说呢，牧野原指呢都城郊外的地方，但牧野之战之后，牧野就专指这一片地区了。牧野古战场的具体位置历来争议颇多，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在新乡市奉泉区和卫辉市之间的山路发掘出大量文物后，才基本确定了战场的地理位置。2003年12月25号，国务院批准同意新乡市郊区更名为牧野区。此后，人们但凡见到此地名，便能联想到3000多年前那场决定商王周兴的命运之战。灭商之后，周武王罢兵归西，我们呢也跟随武王回师的路线，将目光再转回到洛阳地区。与孟津区毗邻，位于洛阳盆地东隅的偃师市，其名同样源于这一场战役。偃师呢曾以古都著称，有洛阳九朝古都半在偃之说。偃师呢古称西伯，为商三伯之一，相传帝喾和汤在此建都。偃师县在先秦时已设置，秦统一之后，偃师县与勾氏县屡有分合，但偃师之名一直沿用。唐德宗时期，当朝宰相史学家杜佑在通典当中首次在其名之源，偃师武王伐纣回师西戎，遂名偃师焉。武王从孟津孟州出师，途经武陟，战于牧野，西归偃师。这几个沿用至今的地名，恰恰反映出武王伐纣之役的行军路线。除了商周易代这种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外，在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的乱世里，很多即使算不上著名，也谈不上影响深远的事件，也会贡献一批地名。比如说，河北省沧州市的南皮县，宋代的地理志史《太平元宇记》记载，此地是因齐桓公兴兵救燕，北伐山戎，至此筑城，至皮革而得名。当然呢，还有一类与历史著名人物有关，如陕西省的延安市吴起县。这里呢，既不是战国名将吴起的故乡，也不是他长期生活的地方，但在清嘉庆24年，靖边县置镇时，采用了吴起曾在此驻兵戍边的典故而命名吴起镇。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地名呢，同样来源于著名的历史人物。《水经注》记载，屈原有贤子，闻猿放逐，亦来归，因名曰秭归。河南省许昌市下辖的襄城县，本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而设置的。他的名字与春秋时期的周襄王在此居住相关。秦统一六国之后，改分封设郡县，是中国行政区域的一大变革。
此后近百年间诞生的一系列新地名，绝大部分与秦始皇和汉武帝这两位政治强人有关。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类太原锣鼓。太原锣鼓是由早期的社鼓演变而来的，绛州的鼓，威风的锣，太原的锣鼓五大伯，是人们对山西三大鼓种的赞誉。太原锣鼓最大的特征是粗犷豪放，雄浑激越。太原锣鼓的产生与社火有着渊源关系，属于村社社火的社鼓类。目前最早的锣鼓曲牌社家鼓源于太原市南郊范家堡古寨村武家庄的民间社火锣鼓，至今武家庄的社火锣鼓仍然留存着早期社火的痕迹，而古寨的社鼓则始终伴随着后汉皇帝刘知远的妹妹出入寨打社鼓的美妙传说而久演不衰。在各种各样的求神祈雨、闹红或庆丰收的民俗活动中，当地群众自发地组成了本村的锣鼓队，打起鼓，敲起锣，满腔热情地演奏着当地世代相传的锣鼓曲牌。建国后，太原锣鼓开始为庆典、贺功、报喜、联欢等助兴。现如今，太原人举办婚礼，喜欢邀请锣鼓队造个动静，营造喜庆的氛围，这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也是一大特色。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8: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不要在邻居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邻居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邻居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邻居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生动中国四重奏。历经风雨奠基，走过春潮生长，如今的中国早已褪去青涩，傲然挺立。如果说站起来是坚守，富起来是拼搏，那强起来就是新时代最震撼最骄傲的答案。这一期的节目，让我们继续聆听大国华章，见证科技崛起，奔赴青春未来。

今日之中国，山河壮丽，国力强盛，科技腾飞。我们仰望星空，有嫦娥探月，北斗组网，天宫遨游苍穹。我们深耕碧海，有蛟龙入海，巨轮远航。我们立足大地，有超级工程横贯山河。中国制造享誉世界，中国速度惊艳全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追赶到领跑，数十年砥砺奋进，中国突破无数技术壁垒，铸就无数大国重器。这是属于新时代的荣光，是属于中国的硬核实力，是亿万国人最踏实最滚烫的家国底气。山河无恙，国力强盛，国泰民安，这便是我们最引以为豪的祖国。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岁岁繁荣，岁岁安康。愿我们此生不负盛世，不负家国，以平凡之力护锦绣山河。今日之盛世，是先辈梦寐以求的远方，是我们触手可得的荣光。大国崛起，科技自强，新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世界舞台中央。以渺小启程，以伟大结束，中国的航天逐梦之路，从一无所有到星河璀璨，一代代科研人深耕山海，不负热爱。嫦娥奔月，天问探火，空间站巡天，我们奔赴星辰大海，探索无尽苍穹。

向光而生，奔赴山海，新时代的征程已然开启，乡村振兴步履不停，绿色发展生生不息，强国建设奋勇争先，所有的坚守皆有回响，所有的奔赴皆有荣光。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路，这便是新时代中国的浪漫与力量。一条天路跨越雪域高原，青藏铁路是震撼世界的超级工程，打通高原的阻隔，带去发展与希望，见证祖国基建的强大力量。

从陆地到深海，从山河到星河，大国重器托举起中国底气，科技创新撑起了盛世华章。新时代的中国不再被动追赶，而是主动领跑，以硬核实力书写属于东方的传奇。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慢点，
6: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

0: 把衣服去。是。
1: 顾小娟，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 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 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6: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6: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7: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跟乡村振兴一线，坚守绿色发展前沿，投身科技强国战场。他们心怀家国，眼里有光，勇敢担当，以青春之名续写中国新篇章。百年风华正茂，青春奔赴山海，中国的未来永远滚烫，永远热烈，永远充满希望。

吾辈少年当立凌云之志，担时代之责。少年自有少年狂，敢乘长风破万浪。新时代的中国少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山河，以热血赴使命，以笃行赴未来。少年强则国强，青春中国未来可期。岁月更迭，薪火相传，从前辈守山河到少年护家国，一代代中国人初心不改，步履不停。青春的力量是最鲜活的家国希望，也是祖国生生不息的底气。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新时代中国正昂首阔步向更璀璨的未来勇敢前行。灯火万家，国泰民安，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万家灯火是无数普通人安稳幸福，是盛世最美画卷。

1949年，我们站起来，破黑暗，迎新生，立民族脊梁；改革开放，我们富起来，迎春风，兴百业，润万家烟火。看这片新的天地多么壮丽，踏上新征程，亿万人民同心向前，开拓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天地。

伟大的时代需要领航的力量，歌声赞颂时代征程，万众一心，向着民族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向前。听众朋友，伴随着悠扬的歌声，本期越来越动听国庆特别节目《生动中国四重奏》的下一篇就结束了。再次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生生不息，万古华章。朋友们，再会。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民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杨，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了解一下国内新闻。
0: 10月1号，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迎来集中的出行高峰，道路交通压力骤增，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的高速公路出城方向、城郊地区、旅游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部分路段车多缓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交通出行的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的疏导管控，优化重要节点交通组织，严查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强化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
1: 预计10月2号，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错峰出行。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亲朋好友相聚，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驾游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慌乱，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0: 这个国庆假期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呢将创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此外呢，假期的南北天气差异显著，北方大部呢以晴为主，昼夜温差大，南方大部呢将出现降雨天气。但建议呢，大家每天出行前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及时增添衣物，灵活调整行程。
1: 10月1号，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呢也将加入降温行列。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4度到8度降温，局地10度左右。10月2号到10月4号，随着新一股冷空气登场，届时呢北方气温又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度到10度，同时呢多地会伴有4级到6级偏西风，阵风7级到8级。冷空气接连来袭，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
0: 国庆假期期间呢，北方多地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呢户外游玩、赏秋打卡。但北方的昼夜温差悬殊，气象监测显示，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东部等地的部分赏秋景区呢，日间的气温为15度到20度，体感舒适；夜间最低气温呢将会跌至0摄氏度左右，温差呢将超过15摄氏度。
1: 特别提醒前往内蒙古阿尔山、河北围场等知名赏秋景区的游客，早晚寒意浓重，需提前备好厚外套、毛衣等保暖衣物，做好防寒措施，避免着凉感冒。
0: 预计呢，10月4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大部呢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呢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
1: 中国气象局、交通运输部联合提醒，预计假期期间，广东、浙江、江苏、四川、湖南省等省份的大中城市通行压力会较为突出，福建中部、湖南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大部等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天气。京港澳、沪蓉、杭瑞、沈海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易出现道路湿滑积水，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预计10月5号开始，南方降雨减弱。10月6号、10月7号，南方大部晴朗居多，适宜大家在户外享受假期，安全返程。
0: 记者日前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9月28号至10月4号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器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13.4 万余人次。
1: 其中信息技术专场组织9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架构师、数据分析师、 AI 交互视觉设计师、网络运维工程师、硬件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 2.2 万多人次。
0: 医疗卫生专场组织近6000家用人单位，提供理化分析研究员、制剂研究员、生物试剂销售工程师、生产工程师、临床试验助理等岗位，招聘需求 9.6 万余人次。电器及机械制造专场组织8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结构设计师、熔断器工程师、智能化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 1.5 万余人次。
1: 金融行业专场组织5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金融研究员、数据产品经理、风控专员、财务分析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近1000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0: 10月1号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预计呢铁路将迎来假期的客流最高峰。当日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
1: 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创出国庆假期客流量新高。国铁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 383.7 万人次，增幅达 9.4%。 假期第一天，上海南站候车大厅充满了浓浓的节日气氛，游客在候车大厅就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文艺节目。
0: 10月1号，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的高铁列车，预计的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
1: 刚刚开通的四条新线迎来首个国庆节，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提前发布了假期列车运行信息。菏泽东站因新线开通成为高铁新枢纽，单日客流量预计比去年增加6000人次。
0: 10月2号至5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七对列车，其中两对车延长到延安，不到三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哈尔高铁呢开通了伊春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北京的出发沿京港高铁熊山段到河北任丘、深州和衡水，以及呢山东菏泽、河南商丘、安徽合肥等方向都将增开列车，给假期出行呢带来更多选择。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奠基。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湿地保护率
6: 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胡杨，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十月一号，西宁的街头呢，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省委书记罗东川深入公安、消防、交通、文旅等部门和商场超市，检查国庆假期保安全、护稳定、优服务、惠民生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各族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向坚守在全省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社会更加安定、治理更加高效、文旅更加优质、群众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扎实做好节假日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喜庆的假期。
1: 罗东川在省公安厅听取安保维稳、社会面巡防管控、应急备勤等情况汇报，视频调度一线执勤点。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01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加强公共安全监管，强化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防力度，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最大程度增强控制力，提高安全度。
0: 在省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罗东川视频连线消防前置执勤点，了解消防安全形势、火灾防控等情况。他强调，要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盯紧盯牢高层建筑、九角长所、生命通道等重要部位，扎实整治火灾隐患，强化应急响应，指挥调度联勤联动，全方位织密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
1: 来到省交通运输厅路网中心，罗东川查看道路保通保畅、

0: 值班值守情况。他指出，要针对假期出行特点，加大部门会商研判力度，用好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加强两客一危及农村客运安全监管，做好疏堵保畅和服务保障，全面提升交通文明水平，确保群众舒心平安、便捷顺畅出行。
1: 来到青海文旅大数据平台中心，罗东川通过远程视频实时画面呢，查看青海湖、黑独山、港石卡雪山等重点景区运行、客流和安全保障情况。他强调，要全面加强景区安全管理，不断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进一步规范文旅市场秩序，让广大游客更好地感受山中水源、大美青海的魅力。
0: 节日里的西宁市大型商超，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络绎不绝。罗东川十分关心货源供应、价格和食品安全等情况。他说，假期消费需求旺盛，要密切监测市场供需，多措并举，保障供应量足价稳，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节日促销活动，打造更多特色消费场景，让浓浓烟火气点亮节日经济，让全省各族群众共享节日欢乐。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朱向峰分别参加。
1: 截止九月底，西宁市黄原县2000余亩海青20号青稞已全部收割完毕，依托优良品种优势，当地青稞喜获丰收。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代表性成果，青海选育的青稞新品种海青20号、海青21号成功入选突破性品种，是我省青稞育种攻关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0: 海青20号、海青21号为粮草双高型青稞品种，均采用抗病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结合常规杂交育种方法育成，粮草比例约1:1.55，兼具高产、抗倒伏、抗病性突出等优势，破解了青稞抗倒伏和抗病不足的生产难题。其中，海青20号适宜高寒区域种植，在桂南产量潜力可达亩产450公斤。海青21号适配柴达木绿洲灌区，在都兰亩产突破600公斤。两品种兼顾籽粒生产与饲草供给，综合种植效益显著。目前呢，已在青海各青稞主产区开展示范推广，累计示范推广达50000亩，深受种植主体认可。
1: 该成果依托国家青稞育种联合攻关任务实施，通过科企协同创新模式，整合科研院所企业力量，采用高原原味育种加云南元谋南繁加代技术路径，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与常规的杂交育种相结合，打通了基因挖掘、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的创新链条。
0: 9月17号，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签订全省首份化工行业专项集体合同，覆盖园区众多化工企业，惠及职工2700多人。此次合同的正式落地，进一步规范园区化化工行业劳动关系，全力夯实和谐劳动关系根基。
1: 此次签订的合同共涉及一份综合集体合同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技能人才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劳动安全卫生专项集体合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4项专项合同。针对化工行业高危作业、专业性强等特点，本次签约合同呢，创新制度机制，补齐行业用工短板，园区创新性建立技能与薪酬联动机制，将及职工的技能水平与薪资待遇直接挂钩，有效激发一线职工钻研技术、提升专业技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园区化工行业技能人才培育、储备和梯队建筑筑牢制度保障。所有合同草案经全体职工代表现场投票表决一致通过，且整套合同文本通过省市总工会审定和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意见审核定稿。
0: 以此次专项集合合同落地为契机，干河工业园区将扎实推进合同备案、公示、常态化履约落地。

0: 等后续工作，持续健全行业集体协商长效机制，优化用工环境、人才培育体系和产业发展生态，以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赋能化工行业安全稳健高质量发展。
1: 青海的秋天从不缺风景，青海湖碧波映远山，祁连山层林染秋色，柴旦木雅丹地貌，在苍茫的天际间呢，勾勒出独特的景观。
0: 9月23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5条金秋精品旅游线路，将分布各地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等特色资源串珠成链，为游客游览青海提供了更多选择。这既是对全省旅游资源的一次整合，也是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拓展旅游体验空间的积极探索。
1: 线路串联起来，资源优势才能更好地转化为旅游优势。线路发布呢，只是第一步，能否让游客顺畅抵达、舒心游览、满意而归，关键呢，在于后续的服务保障能否跟得上。青海地域广阔，部分景点之间的距离较远，地形、气候和道路条件的各不相同，对旅游交通、公共服务和应急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让精品线路呢真正发挥作用，就不能止于景点的推荐与行程规划，还需进一步完善交通指引、停车补给、旅游咨询等配套服务，及时发布天气、路况和景区的开放信息，针对自驾游、家庭游、研学游等不同需求，提供精准的实用出行提示，让游客行前有参考，途中有保障。
0: 线路的价值不仅在于串联风景，更在于丰富体验。如何让游客从看风景走向品文化，是提升精品旅游线路吸引力的重要一环。应立足不同线路的资源特色，丰富自然科普、民俗体验、文化讲解、红色研学等内容，让自然景观更具知识性，让历史文化更有感染力，让民族风情更可感可体验，推动旅游资源从静态展示向深度体验转变，使游客在领略山水之美的同时，进一步读懂青海的文化底蕴。
1: 从线路推出到服务落地，需要各方呢协同发力。旅游服务涉及到交通、文旅、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也离不开景区、旅行社、住宿餐饮经营者和沿线社区的共同参与，需加强部门协作与信息共享，推动沿线的交通、住宿、餐饮、游览等服务有效衔接，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畅通游客诉求反馈渠道，及时解决游客出行中的堵点难点。同时呢，青海的生态环境脆弱，旅游线路开发和运营呢，还应当注重生态保护，合理引导游客流量，完善沿线环境维护和垃圾清理等措施，推动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
0: 让推出的5条金秋精品旅游线路真正发挥作用，需在配套服务、文化体验、部门协同和生态保护等方面持续发力，把线路规划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旅游产品，让游客为青海的美景而来，因优质的体验留下美好记忆。
1: 9月30号的下午2点10分呢，首趟环青海旅游专列祁连山号从青藏门户西宁站顺利驶出，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名游客搭乘专列，开启呢为期6天5晚的大美青海魅力环线之旅。
0: 作为国内首个青海环线旅游列车产品，祁连山号专列硬件设施完善，车厢配备私密独立包间、干湿分离卫浴、全景观景车窗以及休闲娱乐空间，实现列车及酒店、旅途及风景。旅途全程配备了专业保健医生、资深导游以及文艺小分队，为游客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与丰富的旅途活动。据了解，这次行程途经察卡盐湖、德令哈、大柴旦、水上雅丹、察尔汗盐湖、青海湖等高原景点，沿途尽览盐湖、戈壁、雅丹等自然风光与特色人文景致。
1: 同时，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西宁市商务局、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和城东区人民政府，将青海家宴和青海好物搬上列车，以青藏门户烟火城东为代表的酿皮、甜胚、馓子等各类青海特色风味小吃悉数亮相，青海非遗手作、高原特色农产品、特色文旅产品等好物呢集中呈现，现场设置了精彩动人的河黄文艺展演，让游客呢在旅途之中深度感受到青海独特的人文风情。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住着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我5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炸弹头，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4: 5、4、3、2、1，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29号，首届宁木特黄河大峡谷漂流邀请赛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正式开赛。本次赛事呢，立足黄河上游优质生态和人文资源，深耕体育文旅融合模式，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擦亮高原特色体育文旅名片，为青青黄河旅游带注入全新活力。
1: 赛事依托宁木特黄河大峡谷独特的山水资源，秉持适度规模、品质高效的办赛理念，实行规范化、精细化运营。赛事阵容国际化，汇聚中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15支队伍、80名专业运动员，设置团体四人艇耐力赛、个人桨板追逐赛两大项目。赛事兼顾专业性与观赏性，全方位展现黄河峡谷生态、运动与人文之美。
0: 安全办赛、节俭办赛成为本次赛事亮点。赛事呢，对标专业标准，配置专业的漂流艇、头盔、救生衣等全套安全装备，实现保障全覆盖、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呢，通过盘活现有资源、合规租赁、运动员自备等方式统筹器材，有效节约办赛成本，打造高效绿色的精品赛事样板。
1: 本次赛事打破单一竞技模式，融合多元文旅元素。开幕式同步开展民族歌舞展演、非遗市集、特色美食体验等活动，游客可一站式观赛事、赏歌舞、品美食、购文创，沉浸式感受草原非遗文脉，打造了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
0: 秋日的金银滩草原天高云淡，草色渐黄，位于海北州海晏县的西海镇，另一热度呢正一路攀升。国庆假期首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排起长队，专程赶赴这片两弹一星精神的诞生地，过一个不一样的节日。
1: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厅里呢，时间仿佛是放慢了脚步。泛黄的科研手稿，锈迹斑驳的手摇计算机前，人们久久驻足。复原的甘达雷土坯房前，参观者静静伫立。讲解员深情讲述王淦昌、邓稼先、郭永怀等科学家隐姓埋名扎根高原的故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边听边记，有人悄悄红了眼眶。
0: 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靠着土坯房和煤油灯啃下技术的硬骨头，这种精神太震撼了。河南游客呢，也是在游览之后感慨说道。
1: 来自广东的于兴豪老先生一直希望来一次原子城，今天终于实现了愿望，他的内心非常激动。他在留言簿上郑重写下，唯有前辈昨日的艰苦奋斗，才有今日人民之幸福生活。
0: 近年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持续丰富展陈手段，沉浸式场景与多媒体互动让红色历史活了起来，红色研学团队明显增多。金银滩原子城呢，已经成为西北红色旅游线路上的重要一站。
1: 这个假期，很多游客选择红色旅游，到原子城回望来路，致敬功勋，也让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在高原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10月1号，由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城西区人民政府主办，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区文化馆承办的《盛世飞龙·逐梦苍穹》全国首创巨型中国龙高空巡游吉尼斯认证之夜亮相海湖广场，以一场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国风盛宴献礼祖国华诞。
1: 整场活动组织有序，气氛热烈。活动预热阶段，神话 NPC 互动、神话趣味问答、国风快闪轮番开展，充分调动了广大市民的参与热情。夜幕之下，112米巨型中国龙腾空巡游，依托绚丽灯光、深情旁白、配套配乐，以15节龙身串联上古神话故事，徐徐铺展中华5000年文明画卷，带来震撼的视觉体验。在空中漂浮充气中国龙巡游，以昆仑文化为主线。整条龙由15段龙身组成，每一段讲述一个昆仑神话故事。 活动现场祝融颜龙身讲述15段中华故事，从皇帝、应龙、女魃、蚩尤等神话人物讲起，每讲一段故事，龙身便亮起一段，一直讲到西王母。随着15段中华故事全部讲完，112米长的巨龙被完整点亮。
0: 活动当晚，全国首创巨型中国龙高空巡游顺利通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一项全新的世界纪录就此诞生。认证仪式过后，舞蹈、女声独唱、杂技、民乐、神话主题展演等节目接连上演，融汇国风古韵，深厚的昆仑底蕴与赤诚的家国情怀，不断烘托节日的氛围。本次活动呢，深挖昆仑。

0: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3集《乌金闪耀》。
1: 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的山河。
2: 贵州省六盘水市，山清水碧，六支三线建设博物馆广场上庄严肃穆，人们正在向112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这场发生在1967年的矿难夺走了98位三线建设者鲜活的生命。因为三线建设第一次有了六盘水这个名字。1964年5月，中央决定在六支、盘县、水城3个县建立煤炭基地。1965年1月，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在六支成立。当年为了保密，称钢铁企业为林厂，煤炭叫农厂，电力为牧场。当年六盘水地区工业建设指挥部就称大兴农垦局。82岁的蒋昌山退休前是六支矿务局副局长，1965年从辽宁北票矿务局来贵州支援三线建设。
3: 当时我们一共是250-260人，大家是奔7-8个矿和选煤厂自愿报名来的。当时呢，六支、盘县、水城，它这个储量呢，应该在长江以南是最大的煤矿富存地区。
2: 煤炭是工业的粮食，攀钢要上马，生产建设要用煤。1965年春天，春风拂面，战鼓催征，10几万建设大军汇聚六盘水。28个工程处、8个勘探队、6个设计院、50000多人开始煤矿会战。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常务理事白平就是在六盘水矿区长大的。
4: 阜新矿务局、抚顺矿务局、北票矿务局、本溪矿务局都是曾建制的过来，甚至有的厂几乎是整体搬迁，比如说抚顺矿务局的榨油厂、火工厂。
2: 风镐轰鸣，炮声隆隆，建设者铿锵的脚步打破了古老大地的千年沉寂。从此乌蒙山深处矿灯闪耀，乌金滚滚。

六盘水，百里煤海。有了煤也要运得出去，可是这里山高路险，交通闭塞。于是在新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中，修建桂昆铁路被提上议事日程。1958年8月开工，尽管全长只有643公里，却是30万人用了8年时间完成的。因为在西南修铁路，就是在跟大山战斗，逢山开道，遇水叠桥。84岁的梅建才是山东人，逃荒到东北，在抚顺矿务局胜利矿入团入党。1965年从辽宁到贵州，本是援建盘江煤矿，到了的第一件事却是修铁路。

0: 桂昆铁路。
1: 今天下午来的，明天就开始上班了。我们来的是第一个月是百米成行，就是连掘进带切削，第一个月来就干100米啊。
0: 那时候没有机械设备，甚至没水没电，有的只是钢钎铁锤和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决心。1966年，桂昆铁路建成通车，有了铁路，十几万人和大批物资坐着火车来建设六盘水，所以六盘水是火车拉来的城市。通了铁路，新中国立即结束了延续多年的北煤南运。时任六支矿务局副局长蒋昌山，
2: 那时候整个国内环境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煤是工业的粮食，不管搞国防也好，搞经济建设也好，必须得有煤，得有钢铁。为了给攀枝花配套，所以才有这个六盘水的煤炭基地。
0: 铁路贯通，让钢铁联盟落了地。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3: 就是把六盘水的煤炭运到攀枝花去炼钢，然后把攀枝花的铁矿再运到六盘水去建立一个水成钢厂，也同样的炼钢，形成了一个钟摆式的互动。
0: 钟摆式总长上千公里，地跨云贵川，涵盖煤炭、钢铁、铁路、军工四大行业，煤钢对流无缝连接，稳定高效，其设计之巧妙到今天仍值得称道。

0: 潘煤集团陶家渡老矿务局，厂房还是60年代的，电表、洗煤池、传送带都是当时从波兰进口。这里楼房老旧，街路斑驳，一切仿佛凝固在时光里。这里就是辽宁人抵达攀枝花的第一站。高文忠85岁了，1965年从辽宁本溪矿来支援三线，退休前是攀枝花矿务局纪委书记。
1: 在辽宁的本溪就调来，成建制的，就是整个这个单位，你要是采煤的，一下就调过来。
0: 天高日朗，运煤铁斗在索道上穿行，仿佛琴弦上的音符。在群山万壑之中，矿里的原煤如何到达洗煤厂？智慧的建设者想出了向天借道，用索道跨越金沙江的好办法。马青山老人一头银发，爽利干净。1965年，25岁的小马从复兴矿务局调到宝鼎矿。宝鼎矿出第一斗煤的那天，他就在金沙江边，摇旗吹哨，指挥矿斗过江。
2: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向南边一个，向北一个，拿小红旗儿，这么着第一斗的煤运过去了。那是一个字儿，就是干，那就是为了找树干。
0: 那个沸腾的年代，风展红旗如花。从六盘水到攀枝花，在大西南，来自辽宁阜新、抚顺、本溪、北票矿务局的援建队伍就有几万人。关山万千重，从优渥的城市投身大山深处，风餐露宿，战天斗地，为心中那团火，更为对新生共和国的无限期许。王立山，辽宁开原人，1958年毕业于抚顺煤校，1967年在六盘水三线建设中牺牲，是112矿难98位烈士之一。王立山走时，儿子王继东只有3岁半。多年之后，王继东也来到父亲生前所在的六支矿务局65工程处动幺掘进队，成为一名技术员。
3: 你提到65动幺队。哎，都是比较自豪的，这个队伍是非常厉害的，父辈有些精神，有些传承，对于我们来说鞭策很大。
0: 今天

0: 马青山仍住在金沙江畔一间70年代的红砖小房里，因为在这儿抬头就能看见过江运煤索道。六盘水煤矿到今天仍是长江以南最大的煤炭基地。攀枝花矿业公司多年来为国家贡献原煤1.58亿吨，精煤7300多万吨。2005年，阜新海州矿关闭，51年累计产煤2.44亿吨，上缴利税33.45亿元。2019年，抚顺西路天矿闭矿，百年天矿为新中国贡献煤炭2.8亿吨。如今，阜新、抚顺这样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寻求转型的同时，辽宁煤炭工业正以智能建设向绿色发展迈进。在时代的叙事里，不以万里为远，不以日月为期，草熏风暖，踏遍青山，人未老。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
3: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李肖金，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的全省路面通行情况。肖金，你好。
4: 嗯，你好，主持人。
3: 好的，先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吧。
4: 嗯，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下面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2026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免费时间为2026年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免费时段是以车辆驶离收费站出口时间为准。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恩家口匝道驶出。G0611张问高速雅通路段因西城铁路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是单副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提前减速慢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是封闭的，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茶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时实行交通管制的，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S2015至关亭线川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是全封闭施工的，大河家至川口方向单副双向混合通行。G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斜沟村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是全封闭施工的，乐都至化龙方向单副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提示行驶，服从现场指挥。下面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国道213侧摩线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变道通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目前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227张孟线蒙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还有祁连县的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目前道路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非常感谢肖金的播报，再会。
4: 嗯，再见。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以及格尔木市、都兰、星海、同德、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未来24小时预报：城中区晴7到23度，城东区晴6到23度。城西区晴7到23度，城北区晴7到22度，都伴有东南风3到4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路况和天气。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节目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2: 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1: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3: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奠基。
0: 奋斗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0: 珍爱这山河。

0: 亚，守护着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
1: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4: 西宁市合伙，
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战冷夜和朝鲜。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明阳为我们带来的《岁月家书》。哎，《岁月家书》啊，这也是一首非常温情的抒情类的曲目，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缓深沉，以家书为载体啊，诉说着游子对家乡亲人的惦念，字里行间呢也是饱含着浓浓的亲情。这首歌曲《岁月家书》呢，也是编曲非常的朴质简约，把跨越远方的牵挂用歌声缓缓地传递出来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明阳为我们带来的《岁月家书》这首非常温情的歌曲。

一纸家书啊，承载着远方游子千言万语的惦念呐、啊，和谐温润的人生交织在一起，满是浓浓的亲情。无论身在何方呢，家人永远是心里最温暖的依靠。聆听这首歌曲呢，心底好像也是涌起了对故土与亲人的深深的眷恋。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乌兰托娅为我们带来的《幸福花儿开》。哎，那《幸福花儿开》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节奏非常热烈明快的民族流行作品，曲风呢非常的鲜活，歌词呢也是描绘了万物盛放、幸福降临的一种美好图景啊，歌颂着平凡日子当中喜乐美满。民族的唱腔呢，也是搭配动感的节奏，编曲非常的热闹欢畅，满满的喜庆的氛围。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感染力很强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乌兰托娅为我们带来的《幸福花儿开》。

幸福花开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热烈奔放的旋律啊，扑面而来，仿佛好像看见了漫山遍野的鲜花热烈的绽放着。歌曲呢，也是歌颂着烟火人间实实在在的幸福，充满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啊，旋律自带感染力，让人好像忍不住想着跟着节拍一起来律动啊，心中满是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长满为我们带来的《当雪花飘落的时候》。哎，那《当雪花飘落的时候》这首歌曲呢，也是氛围感非常强烈的一首抒情流行歌曲，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清冷绵长，借着冬日雪花飘落的一种景象啊，寄托心里绵长的思念，追忆远去的旧时光。林长满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柔和深情啊，编曲非常简约，借着景物诉说着自己的心绪，把藏在心底的牵挂随着旋律也是缓慢的释放出来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当雪花飘落的时候》。

雪花飘落啊，也是勾起了心里藏了许久的念想吧。景物依旧，可那些人和事早已成为了我们的回忆。歌曲呢，也是用非常含蓄的方式诉说着思念，不刻意的煽情，却句句动人啊。在安静的时候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总能触碰到我们内心最柔软的某一个角落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纳兰为我们带来的《江南梦》。哎，江南梦，这也是一首非常江南风抒情的曲目啊，旋律非常的婉转清雅。这首歌曲呢，也是勾勒出了烟雨江南小桥流水的诗意景致，藏着心底的思念啊。纳兰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细腻温润，淡雅的曲调呢，也是如同一幅缓缓展开的江南水墨画卷一样。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纳兰为我们带来的《江南梦》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一首非常好听的《江南梦》啊，倘若好像漫步在烟雨朦胧的江南古镇，温柔细腻的歌声呢，也是把江南独有的婉约韵味呢，尽数的展现出来，好像暂时也是让我们脱离了喧嚣的浮躁，沉浸在悠扬的旋律当中，享受片刻的诗意安然。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亚东为我们带来的《风雨同行》。哎，亚东带来的这首《风雨同行》啊，也是一首非常大气磅礴的励志歌曲啊，旋律铿锵有力啊，讲述着行路途中的风雨相伴，不惧磨难，彼此相扶携手向前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亚东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洪亮啊，充满了昂扬的力量感。这首歌曲呢，也是歌颂坚守和初心的一个共济，有着鼓舞人心的感染力。每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会收获一份底气，勇敢直面前路所有的风雨考验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亚东为我们带来的《风雨同行》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8: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9: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9: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9: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1: 推开世界的门，
1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科科西里》。哎，那《科科西里》啊，这也是一首充满人文情怀的一首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辽阔深沉啊，歌曲呢也是将目光投向了科科西里这片土地，诉说着森林和高原大地的守护。歌手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高亢浑厚，编曲呢也是融入了苍茫的氛围，饱含着悲怜的情怀，拥有直击人心的一首力量的歌曲，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科科西里》。

可可西里一首辽阔的歌声，好像仿佛把我们带到了苍茫的青藏高原啊，旋律之中也满是对自然森林的敬畏和守护。完整的听完这首歌曲呢，好像内心深处啊也是深受触动，也提醒着我们应当善待世间的万物，守护好我们脚下这片珍贵的山河大地。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思为我们带来的《家乡的油菜花》。哎，那《家乡的油菜花》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乡土温情的抒情歌曲，旋律非常的明亮舒展，借着故乡成片绽放的油菜花呢，也是抒发着浓浓的故土乡愁，思念儿时相见的淳朴时光。陈思的音色呢，也是清亮大气啊，融入了明月，画面感十足，满是对家乡故土深切的眷恋之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陈思为我们带来的《家乡的油菜花》。

金黄色的油菜花，真的是很多人记忆当中故乡的模样。歌声呢，也是把家乡的思念呢娓娓道来啊，朴素的意象承载着沉甸甸的乡情啊。无论我们奔赴多远，故乡的风景始终会珍藏在我们的心底，这便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一份想念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齐齐格为我们带来的《爱走远》。《爱走远》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都市伤感流行的曲目啊，旋律非常的忧郁舒缓，描写着爱情走到终点之后的失落和无奈。曾经的美好已然的消散，只剩下回忆锁绕我们的心底。齐齐格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情绪浓烈啊，编曲简约，把恋人渐渐远行之后心底的不舍和惆怅呢，也是缓缓的向朋友们诉说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爱走远》。

当一份感情慢慢的走向终点呢，再多的留念也是难以留住过往。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爱情散场之后的心境啊，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却是淡淡的挥之不去的伤感。聆听旋律呢，也会让人学会坦然面对情感当中的聚散离合。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志飞为朋友们带来的《放飞美丽》。哎，那《放飞美丽》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元气满满的一首流行励志作品啊，节奏非常的轻快灵动，歌词呢也是鼓励女孩们一定要自信舒展，勇敢的展现自我的风采，拥抱生活当中的每一份美好。刘志飞的演唱呢也是鲜活有朝气啊，编曲清爽明快，传递着阳光洒脱的态度，充满了青春蓬勃的气息。歌曲呢仿佛好像可以重拾回我们少年时代的热情啊，以乐观的心态去迎接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刘志飞为我们带来的《放飞美丽》。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00。
5: 岁月。

0: 荣，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对到啊，是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是得换趟情，你相信什么？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6: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7: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6: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8: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投资项目。时讯青海来关注，罗东川在检查国庆假期各项工作时强调，扎实做好节假日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喜庆的假期。财经资讯来关注，购新补贴落地，假日汽车消费升温，国补加地补组合发力，推高群众购车意愿。科技动态来关注，微笑卫星完成试用期，发布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数据。文旅在线，影院升级复合型文化空间，激活文化消费。体育快报呢，则来关注 WTT 中国大满贯赛资格赛首日，8位国乒选手晋级。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各位听众，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日前联合投资司、产业司、高技术司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听取在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障碍及意见建议，继续向民营企业推介一批制造业领域投资项目，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本次共推介项目52个，涉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业设备等制造业类型，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据了解，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健全常态化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机制，继续分批次、小规模向民营企业推介一批质量高、收益稳、预期好的投资项目，加强项目清单化管理，推动早落地、早见效，同时加大要素支持，优化服务保障，以点带面，及时协调解决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困难，以更优环境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高东升日前在上海举行的2026工业文化发展大会上说，发展工业文化，推动文化赋能，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举措。未来将加大工业遗产资源保护利用力度，高质量构建工业遗产保护体系，建立国家工业遗产档案数据库，推动工业文化向心而行，向深迈进。工业文化所蕴传的创新精神、工匠品格、美学理念等，是滋养先进制造业茁壮成长的深厚土壤。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方面，大力推动工业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取得了积极进展。截至目前，全国认定国家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600多项。高东升说，下一步将文化赋能贯穿于制造业各环节全链条，大力发展工业设计产业，深入探索文化、科技、产业融合发展有效机制，打造更多思政实践、科普教育、文旅消费新场景，实施工业文化数字工程，深化 5G、北斗、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实施新时代中国工业形象塑造和传播工程，支持鼓励工业题材影视文化创作和传播等。2026工业文化发展大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等部门主办，以文化聚力、产业向心、工业图强为主题，设置一场主论坛、三场平行论坛和一场企业家精神配套活动，集中展示行业创新成果与实践举措。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十月一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十月二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十月二号，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二号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西安、郑州、南京。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武汉、西安、郑州、南京、长沙。广州至南宁，西安至成都往返，北京至沈阳、郑州、青岛，广州至武汉，北京至济南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客流高峰，加强旅客运输组织，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努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国铁太原局与地方交通部门及景区密切联动，加开大同南站往返云冈石窟、衡山等地的接驳大巴。国铁呼和浩特局包头至银川高铁包头至乌海段增开动车组列车11列，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铁武汉局以宜兴高铁开通为契机，联合宜昌、兴山两地政府推出高铁票就是优惠券活动，旅客凭乘车凭证和身份证可以享受景区、酒店、民宿专享优惠。
1: 天气预计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时讯青海。

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十月一号，西宁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省委书记罗东川深入公安、消防、交通、文旅等部门和商场超市，检查国庆假期保安全、户稳定、优服务、惠民生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各族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向坚守在全省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社会更加安定、治理更加高效、文旅更加优质、群众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扎实做好节假日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喜庆的假期。罗东川在省公安厅听取安保维稳、社会面巡防管控、应急备勤等情况汇报，视频调度一线执勤点。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加强公共安全监管，强化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防力度，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增强控制力，提高安全度。在省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罗东川视频连线消防前置执勤点，了解消防安全形势、火灾防控等情况。他强调，要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紧盯丁牢、高层建筑、九小场所、生命通道等重点部位，扎实整治火灾隐患，强化应急响应、指挥调度、联勤联动，全方位织密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来到省交通运输厅路网中心，罗东川查看道路。

0: 保通保畅值班值守情况。他指出，要针对假期出行特点，加大部门会商研判力度，用好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加强两客一危及农村客运安全监管，做好疏堵保畅和服务保障，全面提升交通文明水平，确保群众舒心、平安、便捷、顺畅出行。来到青海文旅大数据平台中心，罗东川通过远程视频实时画面查看青海湖、黑独山、港式卡雪山等重点景区运行、客流和安全保障情况。他强调，要全面加强景区安全管理，不断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进一步规范文旅市场秩序，让广大游客更好地感受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魅力。节日里的西宁市大型商超商品琳琅满目，客户顾客络绎不绝。罗东川十分关心货源供应、价格和食品安全等情况。他说，假期消费需求旺，要密切监测市场供需，多措并举，保障供应量足、价稳，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节日促销活动，打造更多特色消费场景，让浓浓烟火气点亮节日经济，让全省各族群众共享节日欢乐。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朱向峰分别参加。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六十分继续来为您播出广播录音。今天首先请听《花开山海间》的第七集和第八集。
1: 银川飞行距离约2100公里，航程大约3个多小时，一头是八闽腹地蜿蜒错落的苍翠，一头是塞北江南稻香鱼肥的苍茫。想感受地域差异，淡季票价不过500-600元，但有一群人像不知疲倦的燕子，在这一条航线上往返奔波，衔泥筑巢，就是为了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筑起新家。一张张普通的登机牌承载着跨越30载的山海情缘。今天我们就要通过一位支教老师的故事，走进西北娃娃的歌声里，去欣赏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东西协作共谱新篇的时代画卷。
2: 2025年8月5号，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坐的这架班机。当时我们还有2个团队，30几个，包括支教、经济口的、政府的。因为这张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这是一个人生的契机吧，也是新的体验，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1: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福建支教团队宿舍里，音乐教师苏静思拿出了一张始终珍藏的飞机票，它承载的是30年来东西部协作最坚韧的文化纽带。苏静思是厦门市槟榔小学音乐教师，2025年8月，带着闽南童谣的曲谱走进了宁夏银川市闽宁镇第二小学的音乐教室。他的行囊里没有课本之外的教辅材料，却装着最温暖的文化接力。
2: 就是当时几年前的那部《山海情》连续剧嘛，剧中的那些娃娃稚的纯真的眼神让我动容，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哎呀，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到闽宁镇来支教。
3: 有好几个支教点啊，比如说
2: 新疆、西藏，还有重庆万州4个地方，
3: 我就选择了闽宁镇。然后呢，因为我知道呢，闽宁镇呢，它跟我们福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特别是我们厦门市思明区作为我们这个对口帮扶的一个非常大厦门的很大的一个区，所以我就报名了到闽宁镇来。
1: 始于1994年的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历经30载接续奋斗，跨越2000公里山海阻隔，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协作的闽宁模式，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与中国方案。在30年中，从单向的物质帮扶到双向的文化交融，从干部援建、资金输血到教育铸魂、文化润心，一张机票的距离丈量着山与海之间从帮扶到奔赴的跨越。
1: 咱们这的宁夏的文化就是少一点就是自信心，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打开他们的音乐视野，提供他们有这种上台表演的机会。就像我们闽南童谣吧，我都会有排一些什么舞台剧啊，课堂上的这种小品啊，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表演，那他们就胆子会越来越大。
0: 苏景思初到闽宁镇第二小学时，发现这里的孩子多数都不太自信，他就在授课教学中给予他们更多关心。他用沙茶面、功夫茶等闽南特色的评价给孩子们暖心的鼓励，小红包上写着鼓励的话：沙茶面鼓励探索，功夫茶鼓励勇敢。
2: 苏雪厉害，
3: 小平又厉害，
2: 苏雪厉害，
3: 小平又厉害。
4: 我就有鼓励他们回去呢，要跟爸爸妈妈交流一下，甚至教爸爸妈妈说，我们闽南社团的一个娃娃，他回去还教了他的爷爷唱闽南童谣。他的奶奶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说娃娃很喜欢我的闽南童谣课，然后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荣幸。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隔阂或者是陌生感。就觉得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真的让我感受到这种闽宁一家亲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浓厚。
2: 高大嗡嗡号，
5: 高大嗡嗡号，
2: 中华呀高高欢迎
5: 照，
2: 中
5: 华呀欢迎照，
2: 海哇鸡高欢迎照，
5: 啥？
2: 海哇鸡高欢迎照，
5: 海哇鸡高。
0: 这首童谣叫《羊仔楠》，在西北的黄土地上，一位从未离开过家乡的老人轻声哼唱着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闽南童谣。旁边，他的小孙女儿马燕妮拍着手，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儿。马燕妮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她独自一人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自从加入了闽宁童谣社团，家里就像多了一束光。爷爷见到苏静思时，会拉着他的手说：咱们口音不一样，但歌里那份心是一样的。这份一样的心，正在跨越山海，生长出更绵长的根系。苏静思临行前，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孩子们塞给他一叠信，对他说：苏老师，请帮我们把信交给宁夏的小朋友。在闽宁镇第二小学一间教室的墙上，有一张中国地图，苏景思用红线把厦门和银川连了起来。孩子们路过时，总要停下来看一看。那条红线，它牵起了山海间携手前行的情感。2025年国庆前夕，两地的孩子们制作了一则视频信。厦门的环岛路与闽宁的枣树林在书信中相遇，鼓浪屿的琴声与贺兰山的风在视频里共鸣。
4: 虽然呢相隔2300多公里，但是因为书信，他们的心呢拉近了，互相说说小心思，然后呢结成好朋友。像这次呢，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娃娃呢就捐了书给这边闽宁二小的娃娃们，就很好的促进了两地的这种情感交流，甚至呢是形成了一种文化交流。我相信呢，娃娃们长大以后呢，对彼此的家乡肯定是有一种向往的。闽宁镇的娃娃呢会向往我们厦门，厦门的娃娃呢会想念这个在闽宁镇的好朋友，相信他们肯定会互相往来。

0: 文化的种子一旦播下，便有自己的生长逻辑。苏静思把闽南童谣《雨夜花》和宁夏花儿《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带到了木兰小学和五河小学。娃娃们在山海民歌作品的对比赏析中，理解了多元文化的差异，更增加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1: 三四，不要越来越快，换一二三四五六。
0: 苏静思还大胆尝试把闽南拍胸舞的带劲儿、提线木偶的诙谐与宁夏民族舞蹈融合起来，编成一支大家都能跳的广场舞。旋律选自闽南传唱的《欢喜就好》，步伐简单易学。第一次在操场教孩子们跳时，围观的学生比跳舞的还多。当广场舞从校园跳到了小镇公园，苏静思意外收获了当地老乡最朴实的热情。功夫茶混着八宝茶香，闽南温情碰着西北热忱，支教老师从客人变成了亲人。
2: 像这个我在编创这个广场舞哈，广场舞主要就是设计的一个闽南的非遗项目，一个提线木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拍胸舞，就是在我们闽南算这两种文化相对来说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宁夏的一些民族舞蹈动作融汇一下，然后我的所有的教学班都教给他们跳，回去的话还教给他们的这种爸爸妈妈看，教给他们爸爸妈妈跳。我问了他们说，我爸爸都说我很厉害。对。
0: 苏静思带领的闽宁镇第二小学闽南童谣社团与厦门市槟榔小学的陈兴弦乐团开展了云端奏唱互动。宁夏民歌《眼泪花儿把心淹了》，《花儿与少年》，闽南语童谣《天黑黑》，闽南语民谣《雨夜花》，在大漠与海岸之间，通过一根网线，同频共振。30年间，闽宁协作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对口之缘。30年后，这场协作早已超越了经济的帮扶，在文化基因的层面深度互鉴。原本半年的服务期，苏静思又申请了第二期。他说，他想给刚来时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从厦门到闽宁的红线绘就更多的颜色。如今在两地孩子们的歌声和书信中，在课堂上，在跨越千里的云端连线里，那条细线正在慢慢变成了一条彩虹。
3: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资教呢，让这个宁夏的娃娃们了解福建不单只是有大海和茶叶，它更有呢活泼欢快的闽南童谣，闽宁协作呢不光只是这个物质上的帮扶，更是文化上的交融。我希望更多的文化使者呢能够来到宁夏，也希望宁夏的文化能够走进福建，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山海相连，文化相融，这才是闽宁协作最深远的意义吧。然后呢，为实现闽宁一家亲添砖加瓦。
0: 山海携手，幸福花开。这朵花是产业协作的致富之花，是生态治理的文明之花，是立德树人的育才之花，更是各族儿女绽放的团结之花。从单向帮扶到互利共赢，从物质书写到文化造血，从干部援建到民心相通，30年来，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见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温暖的底色。
2: 我觉得太有意义了。我真的来到闽宁镇以后，我都很感动，我都觉得说，然后这30年，福建跟宁夏，从物质上到这个精神上到文化上，都不断的在进行交流和就是互帮互助嘛。对，我觉得这种打破地区的这种局限性，让这种资源能够平衡，不管是物质资源也好，文化资源也好，对，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能够就好像一家人，谁需要帮助，我们就帮助他，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齐心协力，然后就让我感觉就是这种叫做民族融合，互帮互助，就像石榴者一样牢牢地攥在一起。
4: 山海情深，一路同行，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三十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内蒙古，听金盟医疗协作如何跨越千里，把优质医疗送到基层百姓身边。
5: 清晨的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外科病房，医护人员穿梭忙碌，术后患儿状态平稳，家长们脸上少了焦虑，多了安心。在这里，一场场跨越千里的医疗帮扶正在落地见效，曾因困扰许多家庭的跨省求医难题正逐步成为过去。随着金盟医疗协作深入推进，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精准对接北京优质医疗资源，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贾立群、张维平、陈海燕等国内顶级专家常态化来医院坐诊、手术、带教，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北京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家住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张女士，孩子自出生便确诊先天性尿道下裂，为给孩子求医问诊，夫妻俩常年带着年幼的孩子奔波往返北京，路途遥远颠簸，加上孩子年幼体弱，一路舟车劳顿，身心俱疲，远赴北京看病求医成了一家人最难熬的日子。就在一家人四处奔波满心焦虑之际，张女士偶然在公众号得知一直为孩子问诊诊疗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知名专家张维平教授定期来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坐诊帮扶。她当即抓紧时间预约挂号，顺利在家门口迎来权威专家面诊，足不出内蒙古就顺利为孩子完成了专业手术治疗。张女士，
6: 我们小孩从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病比较难治一点点啊。后来我偶然就是在咱们大妇幼了解到北京专家会来这儿帮我们这个帮扶嘛，所以我立马就赶紧挂上号预约专家手术。到今天我们小孩已经做手术第五天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所以我说特别感谢咱们内蒙会有这么一个项目，对于我们患儿家属来说是特别方便的。
5: 专家请进来更要技术留下来，金盟医疗协作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培育，通过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持续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真正打造出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7: 从2023年确定了金盟帮扶的项目以来，我们有专家将近20多位，几乎每周都有，涉及到各个科室，新生儿外科、儿童普外科、儿童泌尿外科，最主要还有儿童肿瘤外科。像儿童肿瘤外科贴补了自治区的空白，对于我们的技术提升是非常高的。像我们过去的四级手术可能占比不到1%，现在我们的四级手术占比到了8%。另外呢，病种也有极大的提升，我们现在的病种涵盖了我们儿外科几乎这4个亚专业所有的病种。
5: 在北京专家持续帮扶下，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扩大，技术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儿童肿瘤手术逐年增长，复杂手术占比大幅提高，本地医生已能独立完成大部分疑难手术，优质服务不仅覆盖全区，还吸引新疆、西藏、海南、黑龙江等地患者慕名而来，区外患者占比达15%到20%，学科综合实力进入自治区前列。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7: 我约儿童泌尿外科了，在北京儿童医院专家教授的帮扶下了，近3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去年年底了，在院领导的关怀下独立成科，今年的1月份正式运行。目前了，接收区外的患者了占到1/3以上，我们的四级手术了占到了1/3以上。
5: 经过3年多紧密协作，内蒙古自治区儿童泌尿外科快速发展，得到北京专家团队的高度认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维平，
8: 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医院的泌尿外科是我见过在国内同专业里边水平比较高、 软件和硬件配套都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专业科室。经过三年来我们北京儿童院泌尿外科和他们这个科室的精诚合作，双方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有大批的小儿泌尿外科病人在这里得到了满意的救治，相信在未来我们有更好的合作前景。
5: 从黑龙江慕名而来就医的患儿家属陈先生告诉记者，得知肿瘤外科主任医生陈海燕定期来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出诊手术后，便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给孩子顺利完成了手术，正在康复中。患儿家属陈先生：
9: 我们是从黑龙江赶到北京的，找的这个陈海燕陈大夫给孩子看的病吧。正好周日陈海燕陈大夫说来咱们呼和浩特这边，他正好当天要有几台手术要做，然后这样呢我们就说来到了呼和浩特嘛，啊，把孩子这个手术就做了，然后也做得挺好，咱们护士的这个医院配合的也非常好，让我们在这住的也非常安心。
5: 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深化京蒙、沪蒙、辽蒙、京蒙等地区跨区域医疗协作，以京蒙医疗帮扶为核心纽带，不断拓展省际合作，广度深度，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本土医疗能力提升，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健康保障获得感持续增强。京蒙协作是内蒙古跨区域医疗帮扶的核心抓手，内蒙古实时推进京蒙协作医疗倍增计划二期项目，促成12家北京头部医院与区内11家医院精准对接，围绕重点专科建设、先进技术平移、专业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2025年，援蒙京医稳定在内蒙古开展诊疗服务2000多人次，累计来蒙30000多人次，服务患者50多万人次，顺利完成新一轮京蒙协作24家医院、17个专科续约，进一步夯实重点专科建设基础，有效缓解全区优质医疗资源短缺难题。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10: 我们现在是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啊、辽宁、广东啊等发达地区的专家，纷纷来内蒙古坐诊、手术、带教，也极大地提升了我们自治区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自治区的人民群众啊是切切实实受到了益处，如今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5: 截至目前，内蒙古与上海、辽宁、天津签订了3个框架协议，落地57项具体项目，合作覆盖9个盟市、50家医疗机构。未来，内蒙古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聚焦专科建设与本土人才培养，完善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全方位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为健康内蒙古建设筑牢坚实根基。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10: 2026年，重点我们要在20个边境区县建立5个固定的常态化的巡回医疗模式，保障边境偏远地区的农牧民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11: 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播出《风展红旗如画》，今天请听第4集。
1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4集《比翼齐飞》。
4: 贵州安顺，天高云淡， 白桦树在阳光下泛着金光。在这个黔中小城，我们拜访了96岁的王世发老人。
13: 我是三线工人，我这位三线航空人，是光荣的，也是自豪的，也是宝贵如何的。
4: 1964年，新生的共和国开始三线建设。1965年。

0: 和车间主任一级的，云马厂有一半儿，正阳机械厂有一半儿。
1: 毛主席的战士最近当的慌。
2: 贵州，青山如墨，层峦叠翠。动幺幺基地绵延在山谷间，它有主机、辅机、专业化厂共34个。云马机械厂建在狭长弯曲的山沟里，是动幺幺最大的厂，生产前机身、后机身和机翼，代号130。正阳机械厂代号140，是动幺幺基地4个飞机主体工厂之一，1970年并入130厂。87岁的姚恩臣也是1966年从沈阳到贵州的，那年他29岁。姚恩臣东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沈阳国营新华电器厂117厂。新华厂原建的修文县108厂同在动幺幺基地，生产飞机电器元件。面对记者的镜头，老人郑重地戴上了航空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奖章。
3: 当时第一批是50人，后来陆陆续续地来的差不多100人。我们生产的接插件用到那个歼6、歼7的那飞机上了，那当然当时很高兴。
2: 60年前的动幺幺基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从繁华都市到大山深处，像所有的三线建设者一样，他们先生产后生活，住席棚子，喝稻田水，点煤油灯，却挥汗如雨，不舍昼夜。1970年9月18日，在沈飞的全力支援下，歼63首飞成功。从此，中国有了沈阳、成都、贵州3大歼击机生产基地。2024年的沈阳，结束了一个多雨的夏季，天朗气清。沈飞，中国歼击机摇篮。沈阳三台子因为沈飞而闻名遐迩。1930年，这里建起东北航空工厂；1951年，创建国营112厂；1957年，又名国营松陵机械厂；1994年，组建沈飞工业集团。新中国国防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北。1965年起，军工企业开始向西南、西北转移，以沈阳沈飞黎明厂为主，全国16省市35家单位对口支援大山里的新工厂。红旗漫卷，炮声隆隆，西部的崇山峻岭瞬间响彻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王盼九老人85岁了，退休前是沈飞史志办主任。三线建设中，他就曾送战友踏征程。
4: 三线单位全面包斗局，这里包括领导干部、生产技术管理干部和工员在内，都是等级比较高的。当时对工员要求是4级以上。
2: 一声令下，数以万计的干部、工人、技术员从沈阳的飞机厂、发动机厂和设计所出发，满怀豪情奔赴三线新厂。那时，38岁的王世发已是7级车工。
0: 那阵是老厂的人呢，都是批一半，老厂留一半人，三线来一半人，来这些人都是接受过硬的。
2: 彼时，沈飞的歼6已批量装备空军，歼7也在生产线上了。支援三线，歼6、歼7跟沈飞人一起飞越崇山峻岭。沈飞原规划发展部部长冯玉良，
5: 像沈飞原建贵航啊，像云马啊，都是整建制的过去，所以换一个地方。

0: 有了那设备之后，很快就在大山深处生产出来了歼六歼七飞机。
1: 要帮助新厂快出飞机，1965年，三机部明确要求沈飞继续以一帮一、一对红的精神帮助成飞生产歼七飞机。沈飞原始执办主任王盼九，
2: 沈飞为他复制了一套歼七飞机的图纸、模型样板等元件，作为飞机制造仪器，提供给他。
1: 在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了建设新国家，人们干劲儿十足。在沈飞，大家早已习惯了哪里需要哪安家。1970年春末，沈阳再发专列前往成都，这次满载的是沈阳飞机设计所的资料、仪器设备和200多人。于是，天府之国、锦江河畔、武侯祠旁，有了成飞设计研究所。1953年至1985年期间，沈飞先后支援包建西安、成都、贵州、汉中10余家工厂和2个飞机设计所，输送20000多人。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3: 都是沈飞在全国播种开花结果的一个过程。沈飞的技术人员呢，把自己的技术呢传帮带更新创新，就是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1: 洞幺幺这个代号在今天的安顺依然神秘而响亮。1984年，洞幺幺基地生产的8架歼72飞机参加国庆阅兵。1985年，歼教7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2015年，山鹰教练机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因为三线建设，西南高原上建起了航空城。1993年，洞幺幺基地改制为贵州航空工业集团。1994年，贵航集团跻身中国工业企业500强。今天的安顺聚集了60余家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乡音无改，鬓毛衰。今天，在陕西西安、四川成都、贵州安顺，到处都能听到沈阳口音。他们要么是支援三线的沈阳人，要么就是沈阳三线人的二代、三代。
4: 我作为辽宁人，我相当自豪，我相当高兴。
5: 三线工人是伟大的，也是自豪的。
6: 不后悔，这工作也干了，还挺光荣的。我其实挺牛的。
1: 2007年。云马厂开始搬迁，虽然人去楼空，今天从高大的厂房、坚固的山洞车间、宽敞的生活区，仍能窥见当年的热火朝天、激情澎湃。王世发是辽阳人，在贵州生活近60年了，如今含饴弄孙，安享晚年。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此刻，3000公里外的沈阳，王盼九老人正举头望月，或许刚好想起了远行的伙伴。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好，各位听众，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看财经资讯。 国庆期间呢，有人奔赴千里看山河，有人用心以好物装满购物车，每笔热气腾腾的消费呢，都是普通人给假期生活最实在的仪式感。各地也纷纷应时出招促消费，在江苏海安当地推出系列消费补贴政策，国补加地补组合发力，有力激活汽车消费的市场活力。国庆首日，金秋购物嘉年华国庆车展在当地启幕。在落实国家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促消费政策基础上，海安市同步启动第二轮汽车购新促消费专项活动，覆盖更多假日购车群体。
8: 50000元以上的新能源车将补贴车价的3%，最高7000元；燃油车的车价的2%，最高补贴6000元。
7: 购新补贴落地后，当地汽车消费市场升温显著，不少市民专程前往车展询价试乘。此外，车展主办方还配套设置了现场购车抽奖福利等活动，进一步推高群众购车意愿。科技动态，好，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最近呢，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圆满完成了太空试用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9月30号，中欧双方联合发布了首批太空影像以及珍贵的探测数据，解锁了多项全球首次的太空观测成果。
1: 很多人都见过绚烂的极光，但人类此前始终没能完整清晰地拍下北半球极光的全貌和细微形态。极光就像地球太空环境的情绪信号灯，太阳输送到地球周边的物质能量如何流动变化，都会通过极光的形态直观展现出来。而微笑卫星搭载的紫外极光相机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就连极光的细微结构也非常清楚，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环境的互动规律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中欧还联合发布了很多新成果。微笑卫星的软 X 射线相机拍到了16万光年前大麦哲伦星云里超新星爆炸残留的星云画面。另外两台探测设备还首次在地球约10万公里超高空轨道精准测出了太空粒子磁场的详细数据，填补了全球太空高纬观测的空白。微笑卫星于今年5月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转入科学运行阶段后，卫星将正式开展科学观测，为空间物理学研究带来新的观测视角，并在预测及减轻空间天气灾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人类太空活动保驾护航。
7: 文旅在线，文旅方面，随着国庆档正式开启，电影市场也快速升温。截至10月1号晚9点，2026年国庆档首日票房已达到1.74亿元。在观影之余，各地也在假期期间呢持续上新电影加玩法，激活文化消费。
9: 在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电影院，记者看到，除了传统的电影放映厅，影院还配套了城市书吧、头疗康养、电竞区等特色业态。不少消费者在观影前后来到这里体验阅读、休憩、康养等服务。
10: 以前来看电影的话，就只是看电影，看完电影就走了，然后就没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些可以体验。现在就是我如果提前到了这里的话，我可以去阅读书吧，看一下书啊。
11: 凭票根的话，它这里会有送那个头疗的代金券，减100块钱就是一半嘛，我觉得特别实惠。
9: 而另一家影城则联动深圳7大书城，观众凭电影票根就可以在书城购买书籍，享受指定图书的优惠。
12: 影院加的模式把电影院升级成了一个复合型文化空间，把顾客的停留时间拉长了大概3倍，也能够提高影院的非票收入占比。目前通过影院的融合加业态，我们影院的收入增长了接近20%。
9: 在山东，青岛老声音情怀馆引进中影电影放映资源，展映《给阿嬷的情书》《德贤锦志》等影片，观众跟随影片情节回望时代变迁， 在一帧帧画面中感悟家国情怀。观影结束后，观众还可以近距离参观老式收音机、电唱机、磁带、黑胶唱片等影音老物件，触摸时代印记，感受岁月风情。
13: 坐在这个摆满了这么多的收音机啦、留声机的这些老物件的屋子里边观影，特别有年代感，好像回到了年轻的时代。
9: 青岛老声音情怀馆馆藏大量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影音文物藏品，场馆复刻80-90年代家电商场场景。此次将影视资源引入收藏馆，为民俗文化活化、基层文化惠民探索新路径。
7: 体育快报。
14: 体育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10月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区开赛。在当天进行的资格赛当中呢，登场的10位中国选手中有8位顺利晋级。
15: 男单资格赛第一轮，世界冠军徐英斌对阵中国香港选手林兆恒。徐英斌在以11-3和11-6连赢两局之后，在第三局遭遇到了一些冲击，但他稳扎稳打，以12-10获胜，大比分3-0战胜对手，晋级资格赛第二轮。
16: 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自己整体调动的还不错吧，可能确实跟林兆恒也打过好几次了，完也之前也输过，所以说我自己这块还是准备的比较充分。完了，确实在场上自己也一直在领先，可能也是在被对方追分嘛，这时候可能心态会有一些波动，但是我觉得自己调整过来了，就是还算不错的嘛。
15: 其他比赛中，周冠宏直落3局战胜舒迪恩，而李和晨则1-3被俄罗斯选手阿尔杰缅科淘汰。女单资格赛，刚刚跟随中国队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的范舒涵迎战德国选手万远，这是双方在 WTT 单打赛场的第一次交锋，中国小将直落3局获胜，但他在第二局和第三局都遇到了挑战。
17: 那会儿可能整个人领先之后可能会有点保守吧，然后后面被追分之后，我觉得我打得会比领先那会儿更主动一些。
15: 其他比赛中，韩菲尔以3-1战胜了队友杨逸韵，宋歌曼、王晓彤、朱思冰和刘子玲也都淘汰了各自对手，晋级资格赛第二轮。
14: 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

0: 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5: 哦，你怎么了？
4: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6: 怎么会这样？
5: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4: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7: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4: 看，小爱和小柔，
8: 交给我们吧。
9: 超级净化，
10: 超级听诊器，
8: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6: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4: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9: 净化完毕。
6: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1: 超级任务完成，
3: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2: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各位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
1: 在那遥远的地，
0: 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您

朋友们，金秋萤华淡，山河皆锦绣。国庆长假正式开启，各地游客呢奔赴海北。第一站呢就是海晏县的西海镇，走进原子城，登上铜宝山，在高原之上向祖国致敬，开启一段中国原子城的红色研学之旅。十月的金银潭草原已经换上了秋装，遍地金黄，辽阔舒展。原子城纪念馆里面呢，一件件的实物，一段段的史料，也在静静讲述着艰苦奋斗、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不少的家长呢，带着孩子哈走进原子城纪念馆，沉浸式的感悟两弹一星的精神，接受红色教育。当登临铜宝山的时候呢，视野豁然开朗，一边可以远眺青海湖，一边呢可以俯瞰原子城，高原长风迎面而来，高举红旗，高唱红歌，满目皆是国泰民安、山河无恙的盛世景象。探访211基地上星站，回望原子弹自此启程远赴罗布泊的隐秘征程，在地下指挥中心循着永不消逝的电波去触摸国家的命脉，惊心动魄的爆轰试验主场，也就是六分场啊，可以看到斑驳的试验掩体，沧桑的旧址遗迹，也在镌刻着无数科研先辈以身许国的赤诚。无数无名英雄在这里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热血与青春筑牢大国底气，这是值得缅怀致敬告别的悲壮的红色研学圣地。走进一分厂旧址，你可以看到这里作为211基地核心研制厂区的环境，这里是核装置与隐控系统的重要研发阵地，也是我国核事业起步腾飞的关键坐标，承载着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家国初心。四分厂旧址呢，是昔日的基地热电厂，也保障着整个211基地的运转脉动。老旧厂房留存着滚烫的奋斗印记，见证着老一辈建设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动人篇章。走进西海镇呢，那么除了原子城、铜宝山，大家还会走进王洛宾音乐艺术馆，还有海北中民族博物馆啊，从人文的场馆来品读地域人脉。入夜的时候呢，走进达玉部落民俗村，在多民族烟火里面体悟一下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依的融融温情。红色研学呢，不只是一次出行，更是一场与长辈的跨越时空的对话，铭记峥嵘岁月，传承家国情怀。中国原子城期待更多人前来感悟。那么国庆长假大家都去哪里游玩了呢？你们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那么有很多的徒步爱好者哈，尤其是我们海北州的四大精品徒步赛事也是深受大家的喜欢。海北州的徒步线路呢已经成熟完善啊，常年呢也是受到户外爱好者的青睐，这个是海北极具人气的户外体验项目。那么恰逢山河万象、青海有约的欢乐文旅月，我们告别城市的步履匆匆，可以用一场轻徒步来解锁一下高原浪漫。你不需要奔赴远方啊，我们只需要漫步山野之间，去吹风、观湖、寻林、望雪山，就可以沉浸式的触摸海北的山河肌理。
首先第一条呢是海北州的金色门源步道啊，坐标呢就是在门源县。这个是巨阳沟的徒步线路啊，巨阳沟徒步线路从港龙沟口到港龙石窟，到纳诗沟，再到纳诗沟千福亚，再到水岸人家露营基地，然后呢到台上小庄，再到石圈营地啊，接下来呢再走进峡口山寨啊，继续进入山谷林溪，再到黑峡口，再到药水沟以及达摩禅音瀑布啊，然后呢到巨阳沟景区，这是整个的金色门源的巨阳沟的徒步线路。好的，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欢迎家宝、朱巧如、绵绵羊、朗朗、春雅、Barbara、风和日丽、英英、桂枝，欢迎来到直播间。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谢谢大家。还有一条呢，我们是港石卡的徒步路线啊，港石卡景区门口啊，到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再到第一观景台，再到第二观景台，再到港石卡的七彩瀑布，然后一直走到观风台，再到港石卡的大本营啊，这条路线呢也是大家常走的一个路线。那么具体呢，这个巨阳沟呢大概是2600到3030米的这样一个海拔，那么港石卡呢要稍高一点，是3391到4350米的这样一个海拔。好，欢迎涛声依旧哈，邓老师来晚了，报个到。没事，不晚啊，什么时候都不晚。那发你给我们点点赞嘛，好吗？那么巨阳沟徒步路线的徒步里程呢是31公里啊，稍长一点。港石卡的徒步路线呢稍微短一点，是12公里。感谢玉星星为我们点赞哈，谢谢大家。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啊，带大家走进的是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在国庆这个假期呢进入到海北州啊，去云游一下。那么门源县的徒步的这两条线路呢，主要的一个交通要道就是国道338、国道0611、S20，还有张问高速、港青公路、港石卡景区公路和G227公路。门源的徒步呢，是在开展一幅巨大的双绝力轴，画作的下卷是巨阳沟的工笔青绿山水，笔法细腻，草木如丝，飞瀑似银。一派清新雅致的江南韵味。那么随着视线抬升呢，画作的上卷就是港石卡的泼墨雪山图啊，笔触豪放，色块瑰丽，冰川呢如斧劈刀削，尽显苍茫雄浑的北国气魄。一轴之间，阅尽天地两种风华。那么这两条线路呢，是给到我们喜欢徒步的朋友们，巨阳沟的徒步路线和港石卡的徒步路线，等你来挑战。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第二条精品徒步路线，就是我们天境祁连步道，坐标当然是在祁连了啊。这条徒步线路呢，从阿米东索林海露营基地到祁连山国家公园长期科研基地，再到这个大众体验组折返点啊，再到小阿米东索垭口，再到扎麻石乡东沟出口，再到扎麻石乡东西沟风景区。好，欢迎风轻云淡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么天境祁连的徒步路线呢还是比较长的啊，这个大概徒步里程是23公里。
从阿米东所的临海露营基地啊，在这里可以做一些食物的补给，然后呢走到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科研基地啊，可以看一些相关我们的野生动植物还有生态的一些相关知识，然后到大众体验组的折返点啊，再走到小阿米东所的垭口，再走到扎麻石乡的东沟出口，最后从这个扎麻石乡的东西沟风景区出来。好，感谢涛声依旧，谢谢邓老师，导播老师辛苦了，过节还给我们带来快乐啊，非常开心哈，在这个节日里面能够陪伴大家，而且呢你们也在陪伴我们，不是吗？这是一场双向奔赴啊。那我们的天津祁连步道的一个徒步路线的海拔大约是3040到3880米的一个海拔，途经呢主要就是祁连九号公路和国道213线。那如果说途经祁连九号公路的时候呢，还可以进行一个打卡啊，拍照打卡。这条路线的一个核心看点就是，我们步入祁连的阿米东所临海的时候呢，你就会沉浸在一幅感觉是会呼吸的这样一个生态长卷当中。这幅画卷呢是以森林为肌理啊，雪山呢为峰谷，溪流为血脉，光影在林间跳跃，四季在山巅流转。它呢不仅是静止的美景啊，更加充满了生命的动感。徒步其中呢，你能听见画里面的流水声，触摸到画里面的一些苔藓啊，感受到这幅巨大的生态画卷的蓬勃的生命力。如果说这个小长假大家还没有出行的计划，那么不妨让我们来一次短途的旅行，走进祁连啊，徒步的同时呢，还能与大自然近距离的接触一下。好，欢迎汉星星啊，可以来帮我们点个关注吗？谢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第三条徒步路线呢，就是我们的海滨冈察步道啊，坐标呢自然就是在冈察。海滨冈察的步道的徒步路线比较简单啊，就是从我们哈尔盖的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啊，到年轻夏日格山，海拔呢大概是3264米到3463米。这个徒步里程算是比较长一点啊，是25公里。沿途的交通要道呢有315国道、209省道和国道213线。从普氏园林科普基地到年轻夏日格山啊，这像是在解读一幅绘于高原之上的古老的生态壁画。画作的近景呢是普氏园林灵动跳跃的生命笔触，中景呢是广袤草原的苍劲线条，而远景啊则是以神话为颜料，勾勒出年轻夏日格山神秘的轮廓，将昆仑传说的厚重底蕴浸染在每一寸风雨岩石里面。第四条精品的徒步线路啊，就是非常近的一条线路了，就是我们的和清海燕步道。海燕啊，徒步线路呢是221基地的旧址七分场到铜宝山，再到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这个海拔呢大约是3080到4024米啊，大概徒步的里程是13公里。距离呢比较近啊，徒步的这个行程也不算远，13公里是比较适中的了。沿途呢经过我们的铜宝山景区、金沙湾公路。选择海燕铜宝山的攀登啊，便是为自己展开了一幅唯有勇者才能鉴赏的巨幅油画，以脚步为刮刀登上顶峰，厚重的云彩、湛蓝的湖面、金色的晨光，所有的色彩呢都浓。

0: 郁而炽热。这幅油画的视角无比的宏大，将青海湖的全景尽收眼底，以最震撼的视觉语言呢，定义了什么是天堂视角。如果大家说有相关的徒步计划，然后喜欢徒步的朋友们，再给大家带来一些实用的小贴士啊。首先就是我们的装备一定要准备齐全啊，因为毕竟呢，这个我们青海是高海拔地区啊，然后呢天气呢比较多变，请一定要务必准备好防风防水的外套，还有保暖的衣物，还有舒适的徒步鞋、登山杖、帽子、手套等等。另外呢，高原紫外线比较强烈啊，防晒霜和太阳镜啊一定要带上。那徒步路线呢是要耗费很多的体力和水分的啊，这个时候一定要进行及时的补给。徒步的时候呢，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奏啊，不要就是突然的加速，然后呢定时的来补充一个水分和能量。部分的线路呢，补给点是比较少的啊，所以一定要代购啊，代购足够的这个饮用水，还有这个高能量的一些食物。必要的话带个葡萄糖啊。那关于环保方面呢，就是请大家一定要爱护我们的自然环境啊，因为高原生态非常的脆弱，请不要随意的丢弃垃圾啊，一定要遵守相关的安排，主办方的安排啊，不擅自离开指定的路线。部分区域的话呢手机信号可能是不太稳定的，所以建议提前下载离线的地图啊，并且呢结伴而行啊，如果说有纸质的地图也很好。成熟完备的徒步赛道，壮阔秀美的高原风光，让徒步成为海北一张亮眼的户外名片。这个欢乐文旅月，让我们暂别忙碌，奔赴海北山野，用脚步来丈量山河辽阔，用目光去收藏秋日盛景，何乐而不为呢？徒步海北，不负秋光，不负山河啊！欢迎大家这个假期可以来到海北，一起去徒步锻炼一下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哈，聆听歌曲，马上回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1: 这里呀，也是我国

0: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5: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6: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7: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2: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上来跟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刚刚呢，我们涛声音就点了一首《祝福祖国》啊，非常非常的好听的一首歌啊。他说，哎，这两天一直在家听这个歌。哎呀，国庆听这个歌特别的应景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十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走进的就是我们鱼鸟天堂的海滨冈察。之所以享有这样的一个盛誉啊，就是因为呢，它啊确实是在每年的四季当中都有不一样的盛景来体现到我们的眼前，像这种最具疗愈感的、最具珍贵感的这种画面呢，也在这里才能呈现出来。青海湖呢，碧波澄澈，烟波浩渺；千里草原呢，褪去青葱，啊，遍野的鎏金铺展绵延。祁连远山呢，初雪覆顶，清冽通透的高原晚风也在裹挟着西北独有的山野诗意与辽阔。这里呢是远离都市喧嚣啊与人潮拥挤的地方，只剩下了海湖澄明，群鸟翩跹，秋野无际，星月清朗，将高原秋日的温柔磅礴尽数珍藏。
2: 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
1: 那么这个国庆假期呢，冈察也是推出了一日轻漫游、两日深体验、四日全域畅游的三条梯度出游专线，全覆盖本地的核心美景、生态资源与人文底蕴。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自驾休闲散心，还是风光旅拍、自然研学团建啊，都能完美的适配，带大家去沉浸式的奔赴一场专属冈察的秋日山海浪漫。
2: 依稀的疲倦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1: 我们先来说一下一日轻漫游吧。啊，这个是一个极致的懒人短线，啊，适合短途打卡、周边出行啊，当然也是不累的啊，比较松弛的啊，所以叫懒人短线。我们就是主打一个精华速杀啊，然后呢人少景优啊，秋日氛围感拉满的这样一个路线。从我们的冈察县城出发，到黄鱼家园，再到仙女湾景区，再到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再到县城观星赏月。白天呢，奔赴黄鱼家园，沉浸式的体悟青海湖生生不息的生态韵律，静观群鸟临水觅食，读懂水草鸟共生共存的高原生态之美，小众静谧，意境悠远。一步仙女湾景区，邂逅冈察秋日的治愈天花板。祁连远山积雪皑皑，万亩草甸鎏金铺岸，湛蓝的湖水映衬漫天飞鸟，勾勒出一幅治愈感满满的高原秋景画卷。那么正值候鸟南迁的黄金期，成群的水鸟啊，临水栖息，振翅翩跹，随手定格呢，都是秋日氛围感满满的大片。午后呢，打卡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小众的秘境啊，避开人海，来独享一下湖畔的落日盛景。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一张呢，就是我们的圣泉湾景区。秋日晚霞温柔缱绻，鎏金霞光铺满湖面，湛蓝湖水与暖色啊崖岸呢是交相辉映，兼具了壮阔与温柔。 日落之后呢，你可以随心的去漫游一下周边山野啊，隔绝车流喧嚣，沿途呢秋草连绵，牛羊悠然，纯粹治愈的旷野风光尽收眼底。夜幕降临，远离城市的光污染，高原皓月高悬，星河璀璨澄澈，沉浸式的解锁金秋专属的湖畔月色与浩瀚星空。跟在他身一日游的短途啊，那么就从冈察到黄鱼家园，到仙女湾，到圣泉湾生态景区，然后到县城观星赏月就可以了。那吃点什么呢？手抓羊肉、牦牛酸奶、青稞饼、牦牛肉砂锅啊，这些都是地道的藏香风味，一口啊可以治愈我们的旅途疲惫啦。接下来就说到的是我们的两日的深度游。两日深度游呢，包括生态和人文的一个精选旅途，观鸟赏秋啊，临这个藏羚岩穴啊，人文溯源，小众的自驾星空赏月，体验感也是满满的。首先我们第一天啊，第一天我们是人文秘境断崖落日加星河月夜，冈察县城出发，到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再到仙女湾景区，再到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再到夜间观星赏月。上午的时候呢，我们漫步仓央嘉措广场，品读诗意诗篇，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静谧悠远的禅意人文，舒缓治愈身心。随后呢，我们漫游仙女湾的原生湿态湖畔啊，湿地湖畔，然后呢金秋草甸也是溜金遍野啊，像湖水呢澄澈透亮，清风拂面，尽赏一下青海湖的温柔秋韵，解锁一下冈察湖畔的诗意风光。中午呢吃完饭之后啊，下午我们就奔赴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啊，打卡网红断崖的小众秘境，独享一下一湖澄澈秋色，静待落日余晖层层浸染湖山。然后到了夜色渐渐褪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欣赏一下高原的皓月凌空，星河铺展的一个画面，晚风轻柔，月色柔和，邂逅专属于高原的浪漫夜色。第二天啊，就是一个高啊草原研学、旷野寻灵、秋日自驾的一个盛宴。第二天我们依然是从冈察县城出发，到普氏园林的科普研学基地，再到哈尔盖金色草甸啊，然后就可以返程了。清晨呢，我们从冈察出发啊，穿行原生态的草原山野，避开热门景区人潮，独享一下祁连山下原生态的草原秋景。一路秋草连绵，远山覆雪，牛羊漫野，晚风裹挟草木清香，旷野辽阔舒展，治愈感十足。随后呢，我们抵达普氏园林的科普研学教育基地，奔赴草原大熊猫的秋日家园。金秋草甸视野啊，通透无遮挡，这也是观测野生普氏园林的黄金时节。登临观景瞭望塔，远眺万亩溜金旷野，看灵动藏羚羊穿梭草海，标志性的白色星形臀斑转瞬闪现，自在灵动，治愈悠然。基地的科普展馆呢，内容也比较详实啊，专业性也比较强，是亲子自然研学、团队学习知识的一个优质场地。午后呢？

是湖畔生灵探秘啊，湿地断崖揽秋的一天啊，还是一样的啊，我们这一天呢从冈察出发到黄鱼家园啊，是看黄鱼，然后到仙女湾湿地，再到圣泉湾生态体验区，然后看一下断崖落日。抵达海滨冈察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启一个轻松的高原适应性之旅了啊，沉浸式的品读一下湖畔的生态风光。清晨呢，我们从县城出发，抵达黄鱼家园啊，看一下自然生态景观啊，然后呢漫步一下，然后漫步到这个仙女湾湿地啊，然后呢拍拍一些照片啊，这个也是秋日摄影采风的绝密佳境。午后呢，我们就可以前往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啊，打卡网红湖畔断崖，静候落日融金铺满湖面，邂逅冈察标志性的湖畔落日盛景。秋日湖风微凉，湖水澄澈通透啊，氛围感呢是极致拉满。夜幕降临，我们就可以返回县城了啊。然后呢，这里远离强光的污染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皓月当空，星河漫野啊，我们也可以拍一拍啊，这个治愈的一片星空。第二天是我们的一个自驾采风的啊，这个环湖追光，候鸟揽胜湖畔星空的一天啊，赏湖的这个。赏湖日啊，我们环湖自驾，然后呢追湖畔日出，去探访一下候鸟的栖息地啊。从青海湖畔啊看日出，看日出之后呢，到环湖西路啊进行一个全域的精华漫游，再到我们的鸟岛集镇，再到县城啊去夜景观星。这个沉浸式的环湖自驾是比较适合的啊。早上我们在青海湖畔守候一下日出啊，薄雾萦绕湖面。金辉洒啊，这个漫洒湖岸，温柔治愈，氛围感十足。然后呢，环湖西路啊，慢速漫游，串联青海湖北岸的全部精华湖景，饱览湖海澄澈、云卷云舒、飞鸟逐浪的诗意画面。一路草原湖畔风光绵延，溜金草原连绵无际，雪山、草甸、溪流、牛羊是相映成趣。这里是自驾放空啊，摄影创作的一个绝佳的旅程。日出之后呢，就前往鸟岛集镇了，打卡一下我们青海湖的核心观鸟地带啊，正值候鸟南迁的高峰期，群鸟起舞，声之盎然啊，可以沉浸的感受一下高原湿地的自然野趣和生态之美。然后呢，傍晚我们就可以返回县城啊，去静观一下草原的璀璨夜色。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第三天呢是人文啊，林林岩穴，旷野星空思想啊，品读一下冈察的人文，近距离的邂逅一下草原精灵。我们第三天从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到普氏园林的高原啊科普研学教育基地，再到哈尔盖的金色草甸，然后呢入住到这个哈尔盖的星空露营基地就可以了。上午呢，我们漫步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啊，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个诗意的文化，然后呢前往普氏园林啊科普教育研学基地，系统的学习一下草原生态保护，珍惜野生动物的科普知识，近距离观测一下野生普氏园林的种群啊。午后呢可以漫步广袤的哈尔盖金色草甸啊，秋日的草原漫步溜金，旷野辽阔无垠，风光治愈动人。夜晚呢我们可以入住哈尔盖星空啊露营基地，远离城市的光污染，坐拥360度无遮挡高原星空，静享纯粹静谧的高原夜色，收获满满岩穴干货与旅行治愈感。第四天呢是我们的昆仑文脉溯源啊，雪山秘境啊就收官了。那么从夏日格山到昆仑同住秘境，再到山间草原牧道慢行，再到啊这个返程就可以了。以冈察最雄浑壮阔的雪山人文秘境啊为全程的完美收官啊，也是非常的圆满了。秋日的时候呢，我们打卡一下这个下格日山啊，看一下皑皑雪峰，然后呢进入千年昆仑同住秘境啊，然后溯源一下古老的昆仑文化和高原的人文传说。然后呢沿着原生态的山间草原牧道啊慢行穿梭，这个时候你可以感受到雪山草原秋野远山浑然一体的高原风貌。然后全程啊这个是比较小众静谧的啊，游人也比较稀少，

0: 这样就可以结束啊此次的冈察四日全域深度之旅，然后轻松返程。
1: 每天看着他动人的
0: 冈察国庆出游的一个核心优势呢，就是秋季啊限定，对吧？因为就是只有这个秋季才可以感受到的独一份的氛围，然后呢体验一下丰富独特的这种人文和景观，然后呢而且也是一些比较小众静谧的旅途啊，也没有那么多人，是吧？告别拥挤，同时呢也是全龄适配的啊，就是亲子游啊、家庭游啊、情侣游啊、团队游都是可以的。
1: 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进，
0: 在这里提醒大家，冈察金秋气温0度到15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啊，请一定要带好羽绒服、冲锋衣，做好防风保暖防晒的措施。全域呢平均海拔大约在3300米啊，所以初到我们高原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剧烈的运动啊，不要快走，不要跑步啊，然后呢我们要践行一下无痕的文明旅游啊，我们观测普氏园林啊，观赏候鸟的时候呢请保持安全距离，保持安静，不要追逐，不要投喂，不要喧哗啊，然后呢国庆出行啊这个客流比较集中啊，然后住宿的话呢请提前预定，另外呢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备好饮用水和简易的应急物资。华诞逢金秋，盛景在冈察，让我们赴一场海滨冈察的金秋之约，看祁连覆雪，秋染山河，观粼粼竹野，群鸟赴湖，驰骋湖畔秘境，邂逅旷野温柔，于澄澈湖山浩瀚星月间遇见我们高原的壮阔温柔的秋日浪漫。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又带大家走进了海北州啊，走进了海北四县，尤其是我们的冈察县。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啊，解锁更多的美景。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请您继续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我是我。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前不久，无锡有点甜，无锡美食进高校活动首站来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家园食堂和新源食堂里，无锡排骨、什锦面筋、银鱼炒蛋、小龙馒头等无锡美食轮番端上餐桌，让北大的师生们不出校园就能品尝到真正的无锡味道。来自江南水乡的甜蜜味道收获了广泛好评。清水油面筋与酱排骨、惠山泥人并称无锡三大特产。数年前，一道以油面筋制成的肉酿面筋到底是江苏哪儿的特色菜，还引发过一场争论。清水油面筋看似普通，却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既是百姓餐桌的百搭能手，也是高档酒店的座上宾。今天就来和大家

0: 大家聊一聊无锡的清水莜面筋。无锡清水莜面筋形如小球，色泽金黄，薄壳中空，质韧而脆，可谓江南一绝。因为制作工序中有清水搓洗环节，所以称清水莜面筋。关于它的由来，无锡民间呢有多种说法，或与皇家有关，或与寺庙有关，又或与小饭店有关。如同许多传奇美食一样，清水莜面筋也是一次意外的产物。据说无锡莜面筋起源于600年前的元代末年，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说的是朱元璋为反元朝残酷统治，在太湖操练水军，数十只载有面粉的粮船突遇风暴，翻沉太湖，面粉被湖水浸泡后化为面筋和粉浆。朱元璋下令捞起面筋供军事食用，因一时吃不完，就让火头军油炸保存，莜面筋便因此而来。但这个说法很难考证。不过呢，在元代诗人宋吴的《翠寒集》中有“山笋夫筋为何深，堵下一宿又一昏，黄润光亮喜入眼，浓汁共制和鸡豚”这样的记载。这里的莜面筋是否就是今日之莜面筋，便不得而知了。对于清水莜面筋由来，坊间更倾向于寺庙说和小饭店说。寺庙说，一说是五里街大德桥畔有座泥棺，庵内有一个烧饭师太，擅长烹制素斋，喜欢用生麸做菜。一次因为施主失约，原本备下的生麸量大，为避免发馊，师太就将生麸放入废油锅煎炸，于是成了球形中空的莜面筋。另一说源自惠山寺庙的僧人。清代惠山大大小小的寺庙有10座，来这里烧香拜佛的游客络绎不绝，游览祭拜之余，通常会在寺庙内吃顿素斋。乾隆年间，有一座寺庙的烧菜僧人将生麸放入废油锅煎炸，而后将膨胀的生麸与其他素菜一同烹制，颇受食客青睐。而小饭店说则与无锡老城区崇安寺一家小饭馆有关。这家小饭馆店主名叫西大，他将煎炸生麸作为佐料，与其他素菜烹制成素食精，味道比寺庙僧人做法口感更好，成了招牌菜。这种用废油煎炸的生麸起锅即瘪，又称软面筋，因容易变质，只能随烧随吃。为了便于存放，西大便尝试将生麸在盐水中浸过后煎炸，结果出来的莜面筋浑圆性脆，入菜口感较软，面筋更好，而且利于保存。此后莜面筋的做法逐渐被同业效仿，并在民间流传开来。不管是何种译文，都为清水莜面筋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据史料记载，清咸丰年间，无锡北门八斗弄出现了第一家莜面筋专营店，马成茂面筋店。马成茂面筋店店虽不大，但老板很有经营意识，他在自家店门外挂出无锡名产清水莜面筋的招牌，又通过上海一家报纸进行自身宣传。由于莜面筋味道鲜美，很快打开了销路，慕名前来购买的顾客越来越多。当时无锡只有手工纺织，所需浆布用的淀粉有限，生麸是粉方生产淀粉时的副产品，产量不高，因此当时无锡清水莜面筋的生产规模极为有限，整个无锡城只有4家作坊做此营生，制作工艺也停留在原始状态，将筛过的麸皮加盐水用人力踏成生麸，再将生麸捏成块状投入废油锅煎炸而成。无锡地处沪宁线上，交通方便，又是旅游胜地，南来北往商客甚多，莜面筋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上世纪初，随着无锡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的崛起，用以浆砂的淀粉副产品水面筋日益增多，这为莜面筋的批量生产提供了大量原料，产量有很大提高， 到了抗战前夕，无锡的油面筋作坊已经发展到百余家，年产量达1300担，其中半成销往外地市场。无锡沦陷后，本土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遭到严重破坏，淀粉生产随之萎缩，加上日商在西大量收购生麸用作生产味精原料，油面筋的产量一落千丈，仅在700担左右。直到抗战胜利后，随着淀粉生产的恢复和生麸产量的回升，油面筋的产量才逐步回升，但也算不上景气，因为此时中国的味精工厂越开越多，许多厂商来无锡采购生麸干，致使生产油面筋的原料紧缺。解放后，为发展生产，市政府重点打造无锡特产清水油面筋，有计划地分配给油面筋作坊以一定数量的生麸，从而使油面筋的产量迅速增加。更重要的是，油面筋的生产流程、生产工艺、生产规格得到全面优化。先把盐水浸泡过的生麸裹进布里，拧干水分，然后捏成规格统一的小小生麸团，再入油锅汆成空心圆球。评价一只油面筋是否合格的要求是：外形要浑圆，色泽要金黄，表皮要光滑，直径在5厘米左右，分量在4.5克至5克之间。后来又逐渐从手工操作发展到机械生产，每100斤生麸可产出油面筋10000多只。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无锡清水油面筋的含水量低，不受潮的话呢，储存时间长达1-2个月。以往它的包装不像今日这般都是用塑料袋，而是一种特制的菱形竹篓，美观别致，很有水乡特色。无锡本土生产油面筋的大小作坊很多，牌子也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松鹤牌清水油面筋。上世纪80-90年代，它曾是走亲访友时必备的实惠又有面子的馈赠佳礼。油面筋久煮不烂，口感有嚼劲，是一样极其百搭的食材，将它与其他荤素食材烩炒烧煮变化极多。民间常见的做法有什锦面筋、乳汁面筋、肉酿面筋等等，至于那些饭店菜馆厨师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烹出了多道无锡传统名菜。对无锡人来说，逢年过节餐桌上一碗肉酿面筋是必须的，红烧白煮皆可。据说此菜最早为无锡40新菜馆的一道名菜，后被同业效仿并在民间流传。它的做法呢并不复杂，先用筷子在面筋表皮戳一个小洞，再将筷子伸入面筋内部轻轻搅动，留出空位塞肉肉糜，入锅加佐料煮炖即可。面筋中富含蛋白质，而且含量高于瘦猪肉、牛肉、羊肉、鸡肉和鸡蛋，面筋还含有碳水化合物、纤维素、多种维生素以及钙、磷、铁、钾等矿物质。虽然面筋富含多种营养成分，但食用应恰当和适量，要避免将面筋与草酸含量高的食物如竹笋、菠菜、缨菜等一起烹饪，以防面筋里的钙与草酸结合为草酸钙，而减少人体对钙的吸收。油面筋所含的油脂成分是高级脂肪酸甘油脂，在高温下会产生有刺激性气味的丙烯酸，长期食用油面筋则丙烯酸会在体内积累，对人体有害。油面筋的热量较高，体胖者不宜多吃。元代寿逾百岁的养生家贾明在《饮食须知》里写道，油面筋多食难化，小儿病人误食。据说明太祖朱元璋还曾向贾明请教过饮食保健之法，而水面筋低脂、低糖、低热量，适于肥胖者和减肥者使用。20多年前，无锡曾举办过一次名菜名点展评，金河大酒店的肉酿面筋与水秀饭店、三凤酒家的无锡排骨、湖滨饭店的脆皮银鱼， 珍宝坊的凉席脆扇，无锡大饭店的鱼皮馄饨，醉月楼菜馆的静香豆腐，锦园宾馆的腐乳之肉，凉席饭店的肉酿生麸，珍宝坊的水晶大玉，迎宾楼的糟煎白鱼被列为无锡十大传统名菜。就在数年前，南京和无锡还为肉酿面筋到底是哪儿的特色菜引发过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因为缺乏证据，结论自然是不了了之。但在清水油面筋是无锡特产这个问题上却是毫无争议的。对于无锡三大土特产，曾流传这样的说法，油面筋是空心的，肉骨头也能成为美味佳肴，泥塑的惠山梨仁能卖个好价钱，这是他乡人民打趣无锡人精明之意。虽说异乡客嘴上多有揶揄，倘若来西旅游或探亲访友，总还是经不住诱惑会烧上几袋油面筋几盒酱排骨的。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一星紫砂壶，金玉之宝，泥与火相遇交融的艺术。在中国千百种茶壶中，一星紫砂壶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素有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之说。紫砂壶为什么如此珍贵？为什么说它富含文化底蕴呢？紫砂陶制作技艺是选用产自宜兴的一种具有特殊团粒结构和双重气孔结构的紫砂泥料为原料，采用上百种自制工具，经过打泥片、拍打深筒、镶接深筒或镶接与雕塑结合等步骤，最终完成陶制品的制作技艺。1976年，宜兴羊角山古窑遗址出土了大量紫砂陶残器，经南京大学历史系和南京博物院鉴定，这座紫砂古窑址的年代为北宋时期。1966年，南京吴京墓出土紫砂提梁壶一件，它的紫砂造型、制作技艺和羊角山宋窑残器的拼附件对比，完全一脉相承。唐代以前，茶器与食器不分，随着饮茶风气更为普及，茶器日趋精巧。唐代末年出现了最理想的茶饮器具紫砂壶，也就是以紫砂泥为原料，经过手艺人精心制作，壶的颜色呈现紫红色，质地细柔，造型古朴典雅。宋代的紫砂壶已在文人中广为使用，大诗人欧阳修曾诗云：喜共紫瓯饮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情。诗中的紫瓯就是紫砂壶。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先有董翰、赵良、元畅、石鹏四大家，既有石大宾、李仲芳、徐有泉三大家，其中以石大宾最负盛名，其制壶技法一改早期制法，完全改用锤片、围圈、打深筒的成型法和泥片相接成型法，是紫砂技艺上的一大飞跃。明末至清朝雍乾年间，也就是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初期，紫砂工艺向装饰纹样、花样图案造型发展。明末向圣思所作陶杯，现在藏于南京博物院，制作技巧精细，形象完善，结构鲜密。这一阶段最突出的代表为康熙晚期的陈明远，作品以技巧精湛和创意独特见称。从宋代后期到明代，宜兴紫砂生产逐渐崛起，并很快成为中国的紫砂器生产中心。在以后的数百年中，宜兴始终独领中国紫砂壶制作之风骚。宜兴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处，地处太湖之滨，唐代已是著名产茶基地，许多名茶年年进贡，供宫廷上下享用。在宜兴很早就出现用丁山和蜀山的泥土制作饮茶的紫砂壶。江苏省宜兴市陶瓷博物馆馆长周晓东说，
1: 随着历史的变迁、战争的影响，我们这个丁蜀镇在明代中晚期形成了我们江南地区的一个制陶中心。那么就地取材嘛，就开发利用我们的青龙山、黄龙山的原料，在这个古老山脉里边埋藏了几亿年的一种特殊的矿土，我们称为甲泥和柏泥，被我们制陶人发现并开始利用，我们称为紫泥、红泥和绿泥，这就是我们的紫砂土。
0: 据名人周高启的《杨倩明葫芦》一书记载，明代嘉靖制紫砂器艺人宫春的出现，把中国紫砂器推进到一个崭新境界。宫春本名贡春，据考证，他少时是江南文人吴一山的伴童。当吴一山在金沙寺读书的时候，他常常偷闲习艺，私访金沙和尚，精陶细土，勤于折捏，终成大家。宫春成为宜兴紫砂制作的一代宗师后，他的作品被称为宫春壶，当时即有宫春之壶胜于金玉之美称。从此宜兴紫砂器生产发展迅速，百品竞新，名家辈出。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成品以明壶为代表， 紫砂器内外一般都不是釉彩，以纯天然质地和肌理为美。紫砂明壶造型千姿百态，有朴朴实实用的外形，也有奇巧怪异的形制，总括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类：几何形、自然形，也就是花塑器、金纹器及水瓶壶和茶器等。在紫砂明壶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几类壶式都有制造，但每个时期的主流又有所偏重，形成了当时的紫砂陶壶艺术风尚。紫砂陶制作艺人经过长期探索，创造了陶刻、镶嵌、包锡、包漆、泥绘、粉彩、彩釉、珐琅彩、描鱼、浮雕、镂雕、角泥、模印、贴饰等一系列装饰技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陶刻，它集诗文、金石、书画、篆刻艺术与紫砂制作技艺于一体，结合完美，恰到好处，和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标准完全相符，尤其与文人阶层的审美情趣高度吻合，因此紫砂技艺一直拥有实用和艺术鉴赏的双重特色。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鲍志强说，
2: 要成为一个紫砂壶的高手，第一个，作品必须要有民族性，第二个，作品必须要有时代性，第三个，作品必须要有个性。
0: 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是极具审美和使用双重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其技艺流程、器物造型、装饰、使用及审美理念具有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体现着东方民族工艺的高潮智慧，是独一无二的高端民间工艺。2006年5月，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被列入传统技艺类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宫廷紫砂研究专家于富春说，
3: 宜兴的紫砂有一个大自然的造化之美，是承载了一个地质地貌啊，还有一个陶艺美学，还有一个茶文化，还有一个文人绘画，就多种这个文化概念、文化理念都包含在里边。

0: 今天咱们聊聊九九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啊，二九相重，称为重九。因为在咱们中国古代呀，六为阴数，九为阳数。你看，九月初九，两个九相重，所以又叫重阳。重阳节的起源呢，最早可以推到汉代。据说在皇宫里边，每年的九月初九都要带茱萸、吃蓬耳、喝菊花酒，以求长寿。汉高祖刘邦的爱妃戚夫人被吕后残害之后，一个姓贾的宫女也被逐出皇宫，这个习俗就传入民间了。重阳节不像除夕，不像春节，也不像元宵节那样热闹，却多了很多潇洒的情调。你比如说登高啊，饮菊花酒，赋诗，射箭，赏菊，这些赏菊是人与自然的交流。东晋文人陶渊明就在重阳时节沉湎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中。唐代的杜牧则追求菊花须插满头归的风雅。清代人会把不同品种的盆栽菊花放在庭院之中，并且给它们起了各种美丽的名称。你比如潇湘妃子、平沙落雁、杏林春燕、朱砂盖雪、尉迟桃红、秋火芙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古代民间在这一天有登高的习俗，所以说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相传这个习俗兴起于东汉时期，唐代关于登高的诗有很多，大多都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比如杜甫的七律《登高》可以说是写重阳登高的名品。登高一般来讲没有统一的规定，一般就是登高山啊，登高塔，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啊，人们可以尽情地欣赏金秋的美景，呼吸大自然的清新气息。在民间还有吃重阳糕的习俗，那些比较讲究的重阳糕要做成九层，像一座宝塔似的，上面还会做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之意。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个小红旗儿，再点上一支蜡烛，用点灯吃糕来代替登高，用插小红旗儿代替插茱萸。时至今日啊，重阳节喝酒吃糕、登高赏菊的这些习俗依然非常流行，同时还会开展一些尊老敬老的活动，以契合重阳节的本意。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2: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1: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3: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4: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5: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6: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7: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8: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0: 充电哦，66号，这边排到100多号了。
18: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 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8: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8: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8: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

0: 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2: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3: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1: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4: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1: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5: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8: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
3: 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9: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

0: 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0: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呀、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2: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3: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4: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5: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6: 这个码头呢，
5: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4: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5: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4: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7: 喂，
5: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4: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7: 剁刀鱼吧，
5: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4: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5: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4: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5: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4: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

0: 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1: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0: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然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2: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3: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3: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2: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3: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2: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5: 我是孙腾，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 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6: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7: 我叫刘辉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8: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我是瑞杰。
1: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

0: 海出台零碳工厂培育方案，稳步推进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盐湖产业成为我省制造业增长重要引擎。录音报道，假日消费热力足，商圈经济人气旺，首趟环青海祁连山号旅游专列实抵德令哈，祁连县创新警务模式，守护道路平安。我国力争2030年饲草总产量达1.3亿吨。联合国呼吁美国和伊朗继续保持对话，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10月2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由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的中国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新质生产力勃发奔涌，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蓄势向前，在创造高品质生活、推进高效能治理、实现高水平安全、扩大高水平开放中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引领发展未来。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辞劳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奋进十五五，展望2035，眺望本世纪中叶，蓝图已经绘就，道路在我们脚下延伸。向前进，我们笃定且从容。中国式现代化前景无比光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不可阻挡。
0: 听众朋友，为深入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依托青海省清洁能源资源禀赋，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青海省工信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国资委等印发《青海省零碳工业培育建设实施方案（试行）》，分行业、分阶段梯度培育零碳工厂，推动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实效。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1: 根据方案部署，青海省工业零碳转型工作分三个阶段稳步推进。2026年起，重点聚焦锂电池、光伏、电子电器、轻工、机械、算力设施等行业领域，充分发挥国家两重两新及省级工业转型升级等资金作用，支持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搭建、绿色供应链构建等工作。自2028年开始，将零碳工厂培育建设逐步拓展至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纺织等行业领域，在全省所有工业行业全面推广零碳工厂建设模式。到2030年，零碳工厂建设体系全面完善，培育标准、技术支撑、管理模式、商业模式全面成熟，全省工业领域零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围绕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智能控碳全流程，方案部署七大重点建设任务，健全碳排放核算管理体系，督促企业按国家标准配齐能源计量器具，设立专职节能降碳管理机构，确保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可追溯。依托本地清洁能源优势，因地制宜建设分布式光伏、生物质清洁发电项目，打造高原工业绿色微电网，探索绿氢绿电协同功能模式，持续优化生产工艺装备，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淘汰低效落后设备，应用低碳及再生原料替代技术，提升工业资源循环利用率。 静安省工信厅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处工作人员

0: 宋元超。
1: 方案鼓励企业加大碳捕集、利用与分层技术研发应用，推广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协同增效，开展产品碳足迹分析，识别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环节，持续优化产品设计与生产工艺，推行零碳供应链管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开展节能降碳工作，推动全产业链碳减排。
0: 同时，方案明确规范碳抵消管理，坚持应减尽减、持续提升原则，引导企业稳步实现工厂近零排放，优先采用全国碳排放全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等高质量碳信用进行抵消，留存完整注销凭证，杜绝伪零碳风险，建立常态化信息披露机制。企业需主动公开零碳建设方案、年度自评报告等内容，接受公众、行业协会及第三方监督，保障建设过程透明、成效真实。宋元超，
1: 通过零碳工厂培育，将进一步助力我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推动工业领域实现更高质量的绿色发展，持续放大青海清洁能源资源禀赋优势，推动绿电资源与工业产业深度耦合，不断培育绿色低碳新质生产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工业支撑。
2: 青海台消息，一至八月税收数据显示，青海盐湖产业呈现出税源基础持续夯实、创新步伐持续加快、绿色发展持续深化的良好态势。盐湖产业成为全省制造业增长重要引擎。一至八月，盐湖产业所属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4.7%，盐湖产业发展逐渐向精深加工和价值链高端迈进。其中，锂离子电池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等延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4.5%、3.8倍，销售收入增长持续夯实税源基础。一至八月，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1倍，占全省制造业税收比重达到47.2%，较上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拉动全省税收增长10.3个百分点。盐湖产业含税量达到10.8%，高于全省制造业5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上半年，盐湖产业重点税源企业研发费用支出同比增长19.1%，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金额同比增长28.2%。盐湖产业落实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一至八月，购进代表新技术、新工艺的设备金额同比增长31.6%。盐湖产业加快绿色低碳生产技术升级应用，一至八月，缴纳环境保护税同比下降8.7%，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并进。一至八月，盐湖企业购进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金额同比增长44.6%，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在盐湖产业生动实践。
0: 青海台记者陈淑媛、米斌报道。国庆假期，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在观展研学中度过节日时光。青海省博物馆开展特色红色研学活动，吸引众多青少年前来打卡。展厅内，讲解员依托馆藏革命文物、历史照片，为孩子们讲述青海革命发展历程，追忆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学生们仔细观看红色文物，感悟先辈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社教活动室，手工实践妙趣横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使用相框底板、纽扣、胶水等材料，动手制作红色主题相框纽扣拼图，实景观展搭配动手实践，让红色教育变得鲜活立体。国庆期间，丹青赞歌宋昆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海省美术作品展同样引人关注。展览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多门类作品，画作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再现长征峥嵘岁月，将红色文化与高原特色巧妙融合，尽显团结之美与奋进之美。青海台记者薛慧玉、齐海峰报道。国庆假期，西宁各大商圈客流攀升，文旅商圈

0: 游人云集，假日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在西宁海湖万达广场，服饰餐饮门店客流络绎不绝，商家抢抓假日契机推出多项优惠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驻足选购。西宁市民何家清：
1: 国庆假期不想出远门，就想着和家人们来这儿转转，今天上午过来感觉节日氛围特别浓，大家都特别开心。
0: 西宁市民杨金伟：
2: 这边吃的逛的比较集中，整体感觉挺热闹，看到很多店都有节日优惠活动。
0: 电子产品门店也是热度不减，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产品整齐陈列，不少市民前来体验选购。西宁市民韩子萌：
3: 我早就想换新手机了，一直等到国庆才来，再加上今天有消费券可以就换新，我旧手机抵了一部分，算下来省了好多钱。
0: 西宁王府井大象城华为智能生活馆经理方启文：
4: 今天上午的客流比平时周末上午要多一些，客户陆续进店是以手机、平板、智能手表为主，消费券和以旧换新叠加起来的优惠比平时要更划算，下单意向比平时强一点。
0: 国庆假期，西宁各大商圈人气集聚，消费回暖，市民游客在浓郁的烟火气里乐享假日，消费市场持续迸发，蓬勃生机。青海台消息，近日由西宁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金秋安家夏都宜居购房月进入线下集中展示阶段，线下集中展销活动在西宁市北城七区东广场主会场拉开帷幕，活动持续到10月7号，借力国庆消费黄金期，为市民搭建一站式看房选房安居服务平台。本次集中展销汇聚西宁市27家优质房企、30个重点地产项目，投放5000多套优质房源，房源类型覆盖刚需住宅、改善型住房、避暑旅居等。据了解，为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振新建商品住宅消费，西宁市安排购房补贴专项资金1.2亿元。依据政策，在西宁市5区2县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宅，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的购房人，可在云闪付 APP 提交申请，申领1.6万元购房补贴消费券。截至目前，这项补贴已累计发放8640万元。 青海台记者米斌报道。10月1号晚，昆仑山下好牛羊高原珍品药夏都格尔木氏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宣传推介活动在西宁海湖万达广场火热启幕。29家本土农牧与文旅企业携120种农畜产品、90余种非遗文创精彩亮相，把柴达木大地的发展成果搬到西宁市民眼前。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广场两侧的展位一字排开，牦牛肉、羊肉、锁鲜枸杞、枸杞原浆等深加工产品整齐码放，蒙古族手工服饰、刺绣挂件、马头琴、小摆件等非遗文创精巧别致，引得市民纷纷驻足围观。美食品鉴区的烤全羊吸引不少人排队品尝。青海昆仑天目乡生态农牧有限公司负责人青科：
5: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来自海拔4000米以上格尔木的藏喜羊。我们的羊烹饪方式比较简单，只需要一把花椒、一把盐，就能吃出纯正的奶香味和草香味。现场也是有很多的市民在进行购买。
0: 海西州格尔木市农牧局发展规划科科长范宗辉：
6: 活动集中推介唐古拉牦牛、唐古拉藏羊、格尔木蒙古羊、柴达木枸杞等特色农畜产品，同步展出非遗文创产品，全方位展示格尔木特色产业与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成效。
0: 青海台通讯员李文娟、田格斯报道。10月1号，环青海祁连山号6天5晚旅游专列从青藏铁路茶卡站缓缓驶出，顺利抵达海西州德令哈站。德令哈市这座原本低调的高原小城，正以独特的影视加文旅魅力，成为新晋的旅游热门打卡地。在克鲁克镇生命树影视取景地，充满年代质感的老旧建筑、实景道具，让游客走出荧幕，走进实景，亲身感受影视镜头里的戈壁风情。走进克鲁克镇农垦纪念馆，泛黄的老照片、承载岁月印记的老物件，静静诉说着岁月故事。游客们驻足细看，细心感悟，深切体会代代更续的农垦奋斗精神。游客们先后走进海子诗歌陈列馆，深度感受德令哈现代诗城的浪漫气质与文化底蕴。 在海西州博物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一幅幅图文展板，系统展现海西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独具特色的地域民俗，以及柴达木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游客许梦娜。
7: 第一次来德令哈，这里的风景和人文都让我感到非常意外，超出我的预期。因为这次是专列出行，非常的方便和轻松。等我回去之后，我会推荐我的朋友过来一起玩。
0: 游客吴小燕。
8: 我觉得惊喜不断，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一趟当中，特别是来到德令哈哈，我再次感受到了它不仅是有大漠的雄浑，它又有就是温柔的诗歌。
9: 青海台消息。近日，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中，中国气象局发布全球赏秋指南、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为游客提供个性化气象出游服务，提升助力文旅体验，激活金秋文旅消费。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海北州祁连县卓尔山、海南州青海湖黑马河三地入选，包揽彩林、丹霞、雪山、湖景、霞光等多重秋日风光。
0: 听众朋友，科普潮涌高原，知识浸润心田。我省多地推出沉浸式科普活动，依托校园、医院、科技馆等阵地，通过讲座、科普剧、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让人们在参与中增长知识，在体验中走进科学。请听青海台记者李长玉、张丽发来的报道。青海台通讯，
10: 大家可以看到这六种植物呢，它的形状是各不相同的。
11: 在西宁市城西区古城台小学，一场生动的科普讲座正在进行。立足青藏高原独特的高寒生态系统，讲座以随处可见的高原草木为切入点，介绍水母雪兔子、绿绒蒿、红景天等珍稀植物的形态特征。主讲人结合自身野外科考经历，深入浅出地讲解生物多样性知识，同学们认真聆听，踊跃参加问答。西宁市城西区古城台小学学生齐安琪。
12: 我感受到了青藏高原上植物的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的独特性。我在这片高原沃土上也需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少用塑料制品，和我的同学们一起保护这片美丽、脆弱但又珍贵的自然系统。
11: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讲师吕继燕。
10: 通过这次讲座呢，我想呼吁大家一起保护我们青藏高原，也为青藏高原这片绿洲呢贡献大家的力量。
11: 除了植物科普，健康科普同样干货满满。在青海省人民医院体检楼内，科普剧《免疫力大作战》精彩上演，免疫力、病毒、细菌、药剂轮番登场，用生动的剧情把人体防御机制演绎得淋漓尽致。医护人员还现场手把手教大家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等急救操作，让大家掌握更多的急救技能。西宁市民张先生
13: 给我们普及的这些技能，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也会将今天学的这些知识交给家人和同事朋友们，让他们也学会这些急救技能。
11: 青海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张良。
14: 本次的健康互管科普活动依托省科技馆平台，实现医疗专业资源与公共科普阵地的深度融合，把医院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普通群众可以听得懂、能够上手体验的科普内容，真正做到了以科普赋能全民健康。
11: 傍晚，青海省科技馆内科学派对热闹进行，机器人表演、五子棋对弈、动植物标本展示等内容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驻足参与，大家在游戏里感受科学的奇妙。小朋友袁景瑞，
15: 今天我和我妈妈一起来的，我们玩了桌面冰球，还玩了能把人套起来的泡泡，我还赢了一个特斯拉的徽章。这里玩的有很多，我也玩得很开心。
11: 小朋友周璇，
16: 我刚才在这边看了他们的植物标本，感觉到了非常的新奇，非常逼真。我还看见了机器人，有大的有小的，还有机器狗，他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我感受到了国家科技的发展很快。
11: 活动突破空间界限，构建馆内深潜探索、馆外未来共振的立体格局，串联科学闯关、现场互动、科普基地联动、集中示范及科学家精神、主题展演等多元体验，让大家在参与中感受科学，在互动中理解科学。青海省科学技术馆副馆长樊明洲。
17: 打破科普时间的壁垒，转变传统说教式的科普模式，让公众在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为青少年打

0: 造沉浸式实践课堂，激发科学探索的好奇心，推动青海科技资源的科普化，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
1: 青海台消息，近日2026年十六子计划名师进黄南第一批送教活动在黄南州落幕。本次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托天津优质教育资源，深化京青东西部教育协作，精准助力黄南教育提质升级。本次送教活动来自天津滨海新区18所中小学及教研机构的24名骨干教师，奔赴黄南州4所承办学校开展帮扶工作。活动紧扣当地教学刚需，覆盖思政、心理健康、生涯规划、语文、英语、物理、体育等9个重点教学方向，靶向补齐地方教育教学短板。据了解，本次送教活动分2批次实施，第二批活动将于10月18号到21号举行。天津援青指挥部持续深耕十六子计划帮扶载体，推进两地常态化教研协作，全力助推黄南州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以扎实的教育援青成效赋能当地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海东市交通运输局致力于建好4好农村路，相继开通定制客运线路38条，运输服务品质稳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海东市全力推进各县城客运站和乡镇站建设，初步形成所有县区建成1级客运站、2、3级客运站为主体的客运站场域体系和运输服务网络，实现67%的乡镇建成5级以上汽车站，农牧区简易站及招呼站全面覆盖。目前，海东市共有1级客运站6家、2级客运站1家，班线客运企业8家，班线车辆331辆，交通运输企业10家，公交线路81条。同时，海东市全面巩固建制村100%通客车成果，有序推进城乡公交向重点镇村延伸和农村客运公交化改造。
1: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海北州祁连县公安局深化交所合一警务模式，推动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型，辖区交通4项指数大幅下降。祁连县公安局实施网格化治理，对辖区道路实行所对分片包干，建立3级责任链条，依托事故研判、锁定风险点位、加装特速雷达预警等设备，精准布控警力。结合重点路段车流特点，落实白加黑勤务，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补齐夜间管控短板，消除路面管控盲区。同时狠抓源头治理，建立隐患排查整改闭环机制，严查酒驾、醉驾、超限超载、农用车违法载容等违法行为，采取常态整治加节点攻坚，组织开展交通安全宣传220多场次，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意识，联动相关部门整治2客易危疑惑车辆，清零重点车辆隐患，发挥两站两元作用，全年劝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5万多人次，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4: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5: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1: 10月1号，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射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2: 11月1号是2026年国庆假期第一天，也是电影

0: 国庆档首日，截至10月1号晚间，2026国庆档票房已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加码。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表示，联合国希望双方能够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的斡旋下继续保持对话。
0: 欧盟能源专员约丹根森近日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
1: 10月1号，首届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媒体论坛会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与会代表围绕媒体对增进互信的作用、加强亚信成员国媒体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
0: 这次星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瑞杰启航，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3: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6: 青海，早安
8: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8: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9: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国庆假期第一天铁路迎客流最高峰，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辽宁之声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第四集。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青海两科青科新品种入选突破性品种，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一颗小红梅串起乡村振兴致富链。
0: 国际新闻最后关注中方代表28国呼吁国际社会遏止单边强制措施。
1: 好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通互助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乐都、循化、天峻、德令哈市、格尔木市、大柴带、芒癌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阴，7到17摄氏度。
0: 乐都多云，7到17摄氏度。
1: 德令哈多云，3到18摄氏度。
0: 共和多云，5到19摄氏度。
1: 海燕多云转小雨，1到15摄氏度。
0: 玉树雨夹雪，0下3到12摄氏度。
1: 马沁小雨转阴，0到14摄氏度。
0: 铜仁多云转阴，7到17摄氏度。
1: 格尔木阴转多云，5到18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多云转小雨，2到16摄氏度。
1: 黄原阴，4到15摄氏度。
0: 黄中多云转阴，4到15摄氏度。
1: 平安多云，7到16摄氏度。
0: 互助多云转小雨，4到16摄氏度。
1: 民和多云，8到17摄氏度。
0: 化龙多云转阴，2到13摄氏度。
1: 循化多云转阴，2到13摄氏度。
0: 贵德多云转晴，7到22摄氏度。
1: 尖扎多云，9到19摄氏度。
0: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第7、8集。
6: 从厦门到银川飞行距离约2100公里，航程大约3个多小时，一头是八闽福地蜿蜒错落的苍翠，一头是塞北江南稻香鱼肥的苍茫。想感受地域差异，单机票价不过5-600元。但有一群人像不知疲倦的燕子，在这条航线上往返奔波。衔泥筑巢，就是为了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筑起新家。一张张普通的登机牌承载着跨越30载的山海情缘。今天我们就要通过一位支教老师的故事，走进西北娃娃的歌声里，去欣赏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东西协作共谱新篇的时代画卷。
7: 2015年的
4: 8月5号，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坐的这架班机。当时我们还有两个团队，30几个，包括支一、支教、经济口的、政府的。因为这张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这是一个人生的契机吧，也是新的体验，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6: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米宁镇的福建支教团队宿舍里，音乐教师苏静思拿出了一张始终珍藏的飞机票，它承载的是30年来东西部协作最坚韧的文化纽带。苏静思是厦门市槟榔小学音乐教师，2025年8月，带着闽南童谣的曲谱走进了宁夏银川市米宁镇第二小学的音乐教室。他的行囊里没有课本之外的教辅材料，却装着最温暖的文化接力。
4: 就是当时几年前的那部《山海情》连续剧嘛，剧中的那些娃娃稚的纯真的眼神让我动容，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哎呀，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到

0: 次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历经30载接续奋斗，跨越2000公里山海阻隔，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协作的闽宁模式，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30年中，从单向的物质帮扶到双向的文化交融，从干部援建、资金输血到教育铸魂、文化润心，一张机票的距离丈量着山与海之间从帮扶到奔赴的跨越。
1: 咱们这的宁夏的文化就是少一点就是自信心，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打开他们的音乐视野，提供他们有这种上台表演的机会。就像我们闽南童谣吧，我都会有排一些什么舞台剧啊，课堂上的这种小品啊，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表演，那他们就胆子会越来越大。
0: 苏景思初到闽宁镇第二小学时，发现这里的孩子多数都不太自信，他就在授课教学中给予他们更多关心。他用沙茶面、功夫茶等闽南特色的评价给孩子们暖心的鼓励，小红包上写着鼓励的话：沙茶面鼓励探索，功夫茶鼓励勇敢。
2: 苏写厉害，
3: 薛平又厉害，
2: 苏写厉害，
3: 薛平又厉害。
4: 我就有鼓励他们回去呢，要跟爸爸妈妈交流一下，甚至教爸爸妈妈说，我们闽南社团的一个娃娃，他回去还教了他的爷爷唱闽南童谣。他的奶奶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说娃娃很喜欢我的闽南童谣课，然后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荣幸。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隔阂或者是陌生感。就觉得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真的让我感受到这种闽宁一家亲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浓厚。
2: 嘎啦嗡嗡号，
5: 嘎啦嗡嗡号，
2: 猪我压杆观音
5: 咒，猪
2: 我压
5: 观音
2: 咒，海拉金刚帕利咒，
5: 啥？
2: 海拉金刚帕利咒，
0: 这首童谣叫《羊仔喃》，在西北的黄土地上，一位从未离开过家乡的老人轻声哼唱着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闽南童谣。旁边，他的小孙女儿马燕妮拍着手，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儿。马燕妮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她独自一人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自从加入了闽宁童谣社团，家里就像多了一束光。爷爷见到苏静思时，会拉着他的手说：咱们口音不一样，但歌里那份心是一样的。这份一样的心，正在跨越山海，生长出更绵长的根系。苏静思临行前，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孩子们塞给他一叠信，对他说：苏老师，请帮我们把信交给宁夏的小朋友。在闽宁镇第二小学一间教室的墙上，有一张中国地图，苏景思用红线把厦门和银川连了起来。孩子们路过时，总要停下来看一看。那条红线，它牵起了山海间携手前行的情感。2025年国庆前夕，两地的孩子们制作了一则视频信。厦门的环岛路与闽宁的枣树林在书信中相遇，鼓浪屿的琴声与贺兰山的风在视频里共鸣。
4: 虽然呢相隔2300多公里，但是因为书信，他们的心呢拉近了，互相说说小心思，然后呢结成好朋友。像这一次呢，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娃娃呢就捐了书给这边闽宁二小的娃娃们，就很好的促进了两地的这种情感交流，甚至呢是形成了一种文化交流。我相信呢，娃娃们长大以后呢，对彼此的家乡肯定是有一种向往的。闽宁镇的娃娃呢会向往我们厦门，厦门的娃娃呢会想念这个在闽宁镇的好朋友，相信他们肯定会互相往来。

0: 文化的种子一旦播下，便有自己的生长逻辑。苏静思把闽南童谣《雨夜花》和《宁夏花儿》《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带到了木兰小学和五河小学，娃娃们在山海民歌作品的对比赏析中理解了多元文化的差异，更增加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1: 三四，不要越来越快，换一二三四五六。
0: 苏静思还大胆尝试把闽南拍胸舞的带劲儿、提线木偶的诙谐与宁夏民族舞蹈融合起来，编成一支大家都能跳的广场舞，旋律选自闽南传唱的《欢喜就好》，步伐简单易学。第一次在操场教孩子们跳时，围观的学生比跳舞的还多。当广场舞从校园跳到了小镇公园，苏静思意外收获了当地老乡最朴实的热情。功夫茶混着八宝茶香，闽南温情碰着西北热忱，支教老师从客人变成了亲人。
2: 像这个我在编创这个广场舞哈，广场舞主要就是设计的一个闽南的非遗项目，一个提线木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拍胸舞，就是在我们闽南算这两种文化相对来说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宁夏的一些民族舞蹈动作融汇一下，然后我的所有的教学班都教给他们跳，回去的话还教给他们的这种爸爸妈妈看，教给他们爸爸妈妈跳。我问了他们说，我爸爸都说我很厉害。对。
0: 苏静思带领的闽明镇第二小学闽南童谣社团与厦门市槟榔小学的陈星弦乐团开展了云端奏唱互动。宁夏民歌《眼泪花儿把心淹了》，《花儿与少年》，闽南语童谣《天黑黑》，闽南语民谣《雨夜花》，在大漠与海岸之间，通过一根网线，同频共振。30年间，闽宁协作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对口之缘。30年后，这场协作早已超越了经济的帮扶，在文化基因的层面深度互鉴。原本半年的服务期，苏静思又申请了第二期。他说，他想给刚来时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从厦门到闽宁的红线绘就更多的颜色。如今在两地孩子们的歌声和书信中，在课堂上，在跨越千里的云端连线里，那条细线正在慢慢变成了一条彩虹。
3: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资教呢，让这个宁夏的娃娃们了解福建不单只是有大海和茶叶，它更有呢活泼欢快的闽南童谣，闽宁协作呢不光只是这个物质上的帮扶，更是文化上的交融。我希望更多的文化使者呢能够来到宁夏，也希望宁夏的文化能够走进福建，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山海相连，文化相融，这才是闽宁协作最深远的意义吧。然后呢，为实现闽宁一家亲添砖加瓦。
0: 山海携手，幸福花开。这朵花是产业协作的致富之花，是生态治理的文明之花，是立德树人的育才之花，更是各族儿女绽放的团结之花。从单向帮扶到互利共赢，从物质书写到文化造血，从干部援建到民心相通，30年来，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见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温暖的底色。
2: 我觉得太有意义了。我真的来到闽宁镇以后，我都很感动，我都觉得说，然后这30年，福建跟宁夏从物质上到这个精神上到文化上都不断的在进行交流和就是互帮互助嘛。对，我觉得这种打破地区的这种局限性，让这种资源能够平衡，不管是物质资源也好，文化资源也好，对，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能够就好像一家人，谁需要帮助我们就帮助他，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齐心协力，然后就让我感觉就是这种叫做民族融合，互帮互助，就像石榴籽一样牢牢地攥在一起。
0: 山海情深，一路同行，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内蒙古，听金盟医疗协作如何跨越千里，把优质医疗送到基层百姓身边。
4: 京城的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外科病房，医护人员穿梭忙碌，术后患儿状态平稳，家长们脸上少了焦虑，多了安心。在这里，一场场跨越千里的医疗帮扶正在落地见效，曾因困扰许多家庭的跨省求医难题正逐步成为过去。随着金盟医疗协作深入推进，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精准对接北京优质医疗资源。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贾立群、张维平、陈海燕等国内顶级专家常态化来医院坐诊、手术、带教，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北京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家住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张女士，孩子自出生便确诊先天性尿道下裂，为给孩子求医问诊，夫妻俩常年带着年幼的孩子奔波往返北京，路途遥远颠簸，加上孩子年幼体弱，一路舟车劳顿，身心俱疲，远赴北京看病求医成了一家人最难熬的日子。就在一家人四处奔波满心焦虑之际，张女士偶然在公众号得知一直为孩子问诊诊疗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知名专家张维平教授定期来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坐诊帮扶。她当即抓紧时间预约挂号，顺利在家门口迎来权威专家面诊，足不出内蒙古就顺利为孩子完成了专业手术治疗。张女士，
5: 我们小孩从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病比较难治一点点啊。后来我偶然就是在咱们大妇幼了解到北京专家会来这儿帮我们这个帮扶嘛，所以我立马就赶紧挂上号预约专家手术。到今天我们小孩已经做手术第5天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所以我说特别感谢咱们内蒙会有这么一个项目，对于我们患儿家属来说是特别方便的。
4: 专家请进来更要技术留下来，金盟医疗协作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培育，通过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持续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真正打造出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6: 从2023年确定了金盟帮扶的项目以来，我们有专家将近20多位，几乎每周都有，涉及到各个科室，新生儿外科、儿童普外科、儿童泌尿外科，最主要还有儿童肿瘤外科。像儿童肿瘤外科贴补了自治区的空白，对于我们的技术提升是非常高的。像我们过去的四级手术可能占比不到1%，现在我们的四级手术占比到了8%。另外呢，病种也有极大的提升，我们现在的病种涵盖了我们儿外科几乎这4个亚专业所有的病种。
4: 在北京专家持续帮扶下，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扩大，技术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儿童肿瘤手术逐年增长，复杂手术占比大幅提高，本地医生已能独立完成大部分疑难手术，优质服务不仅覆盖全区，还吸引新疆、西藏、海南、黑龙江等地患者慕名而来，区外患者占比达15%到20%，学科综合实力进入自治区前列。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6: 我约儿童泌尿外科了，在北京儿童医院专家教授的帮扶下了近3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去年年底了，在院领导的关怀下独立成科，今年的1月份正式运行。目前了接收区外的患者了占到1/3以上，我们的四级手术了占到了1/3以上。
4: 经过3年多紧密协作，内蒙古自治区儿童泌尿外科快速发展，得到北京专家团队的高度认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维平，
7: 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医院的泌尿外科是我见过在国内同专业里边水平比较高， 软件和硬件配套都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专业科室。经过三年来我们北京儿童院泌尿外科和他们这个科室的精诚合作，双方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有大批的小儿泌尿外科病人在这里得到了满意的救治，相信在未来我们有更好的合作前景。
4: 从黑龙江慕名而来就医的患儿家属陈先生告诉记者，得知肿瘤外科主任医生陈海燕定期来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出诊手术后，便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给孩子顺利完成了手术，正在康复中。患儿家属陈先生：
8: 我们是从黑龙江赶到北京的，找的这个陈海燕陈大夫给孩子看的病吧。正好周日陈海燕陈大夫说来咱们呼和浩特这边，他正好当天要有几台手术要做，然后这样呢我们就来到了呼和浩特嘛，把孩子这个手术就做了，然后也做得挺好，咱们护士的这个医院配合的也非常好，让我们在这住的也非常安心。
4: 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深化京蒙、沪蒙、辽蒙、京蒙等地区跨区域医疗协作，以京蒙医疗帮扶为核心纽带，不断拓展省际合作广度深度，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本土医疗能力提升，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健康保障获得感持续增强。京蒙协作是内蒙古跨区域医疗帮扶的核心抓手，内蒙古实时推进京蒙协作医疗倍增计划二期项目，促成12家北京头部医院与区内11家医院精准对接，围绕重点专科建设、先进技术平移、专业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2025年援蒙京医稳定在内蒙古开展诊疗服务2000多人次，累计来蒙3万多人次，服务患者50多万人次，顺利完成新一轮京蒙协作24家医院17个专科续约，进一步夯实重点专科。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3: 喂，你好。
1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3: 在看奥特曼。
1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1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
4: 西宁市回火，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